0: 户与商户、商户与业主以及商户与物业公司等各类主体之间的民商事纠纷。学会审判点有效降低了市场纠纷诉讼增量，切实降低商户维权成本，规范市场经营秩序。
1: 在更广阔的村镇乡野，庭审现场被灵活地搬进田间地头、窑洞庭院、车间厂房、村部社区，法官们携着国徽，带着卷宗，用泥腿子办案的方式践行着司法为民的初心。马西武曾说，作为法官，当你下乡找老百姓调查了解情况，恰好遇到他下地归来，这时候你应该把手中的牛绳接过来，帮他把牛拴好，让他在一旁喝喝水、抽抽烟，好生休息后才跟他了解情况。传承红色基因，还要立足时代所需，将司法服务嵌入产业发展脉络，则是新时代庆阳法院对红色基因的创造性转化。近年来，庆阳法院将马西武审判方式与地域发展实际深度融合，打造产业定制型专业法庭矩阵，为地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司法保障。
2: 哪里有需求，司法服务就延伸到哪里，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一刻也不离开群众的初心。放眼陇原大地，甘肃法院系统正将这一红色司法传统转化为治理效能，持续擦亮马西武审判方式的时代底色。下面我们连线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马巧林庭长。马庭长，全省法院在将马西武审判方式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打造新时代甘肃样本过程中，形成了哪些创新举措，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呢？
3: 好的，甘肃是马西武审判方式的重要发源地。近年来，我们坚持溯源传承、守正创新，持续把红色法治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已是深耕红色耕脉，建成全国法院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以研讨会、案例选编等四个一活动深化理论研究，形成庆阳红色司法、宁夏司法助农、甘南依法共治等司法为民品牌，让红色基因在陇原大地生根开花。二是重塑法庭职能，全面推行调、立、审、执、访一体化机制，全省350多个人民法庭、近1000个巡回审判点和法官联系点，将司法服务延伸到乡镇村社，真正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2: 马庭长，下一步我们将从哪些方面来推动马西武审判方式创造性转化，让红色法治文化持续赋能法治甘肃、平安甘肃建设呢？
3: 好的，下一步我们将从3个维度持续发力，推动马西武审判方式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一是坐实家门口的法院，健全法庭加综治中心加调解组织联动解分体系，推动法官进网格、进社区、进乡村常态化、制度化，推动矛盾纠纷前端化解、就地消解。二是做强产业链上的法庭，紧扣全省新型工业化、现代农业、数字经济等战略布局，优化特色法庭功能定位，为产业全链条发展提供更精准的司法服务。三是做优指尖上的服务，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升级诉讼服务平台，推动诉讼服务从网上可办向网上好办升级，同时将持续完善先进法庭选述激励机制，以点带面、示范引领，推动马西武审判方式在陇原大地上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2: 百年风雨征程，初心历久弥坚，马西武审判方式的传承与创新，正是党的群众路线在人民司法工作中的生动践行与具体落地。如今，甘肃法院系统 始终传承这份红色法脉，守正创新，让传统司法智慧与时俱进，在新时代司法实践中持续焕发蓬勃生机，守护公平正义。明天我们的特别节目《红脉更续，法润山河》继续播出，将带大家聚焦家喻户晓的刘巧儿故事。

0: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1: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2: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0: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1: 像您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3: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0: 叶叔叔，诸位，据我所知，这位才是真正的第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界明少校。哦，为什么？你凭什么这么肯定啊？这样的把戏不是第一次，甚至不是第二次了吧？
1: 林娜，你被站在你身边的那个空档谍报迷惑了。今天我们有足够的人证物证，有确凿的证据，能够揭穿他的身份。
0: 这样的话，我也不只听了一次，甚至也不止第二次了。
2: 每次都是信誓旦旦，诅咒发誓，可每次都是灰溜溜的收场。我真不明白你是哪来的信心啊！
3: 林娜，你少说两句。
4: 云队长，你有什么要说的？
2: 有林娜小姐的话说，这样的事情卑职经历了不止一次，甚至不是两次、三次。卑职已无话可说，只能告诉师座。
5: 站在对面的这个所谓的云建明，其实是共军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6: 贼喊捉贼，燕双鹰，你才是这个名字的真正主人。
5: 哼，
6: 色厉内荏，空言恫吓，这是对你最好的形容。
5: 云建明少校，不要与他做无谓的口舌之争，将你经历的事情一五一十述说一遍。
7: 是，二位长官。 事情发生在11月4日，我正在沈阳奉命执行任务，突然接到廖长官密电，命我率领手下小分队前往丰城，保护叶师长的高堂及岭岸。然而我们还没有出发，沈阳便被共军攻占，我率领部下死守四方街的一座小楼，却遭到共军特务营的猛烈攻击。为首的就是站在师座身旁的这个假云建明，
6: 他的真名。
2: 叫做燕双鹰，哼，这样的谎话已经重复很多遍了，你们认为还有意义吗？
6: 请你让云少校把话说完。
2: 当然，说谎者总要把故事讲完的，请吧，云少校。燕双鹰
7: 及其部下骁勇善战。 将我的部下全部歼灭，最终卑职也落在他的手中。他们缴获了廖长官的密电及卑职的军官证，得知了这次秘密任务，于是化妆成卑职，潜入丰城救出老夫人和小姐，目的就是为了打入叶师长身边，获取情报，为共军进攻天津做准备。
6: 哼，用心险恶呀！
8: 既然你被共军俘虏，又是怎么来到天津的？
9: 卑职杀掉看守，趁夜逃出纵队司令部。
8: 林队长，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叶叔叔，他不是云队长。
8: 这一点不需要你提醒，对我来说，他就是云建明。他救了我的母亲和女儿，除非你们有真凭实据戳穿他的身份，否则，希望你们尊重我们叶家的救命恩人。
0: 我。
2: 云队长，有什么话你可以尽管说出来。
10: 师座，对这种无耻的陷害，我已经习以为常。
2: 崇明轮上冯参议与这位所谓的云建明定下诡计，将我骗到仓库，逼迫我承认自己是共党谍报，可他们失败，在叶公。

0: 馆的家宴上，冯参议和黄处长又指责我潜入施作的办公室盗取机密文件。然而林娜小姐证明，在警铃响起时我们在一起说话，这次陷害又以失败告终。两天前，冯参议和黄处长深夜闯入公馆，硬说我和对付高进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这位所谓的云建明。但经过多方调查，在那天夜里，我与高进在金刚桥附近的书场听书，并与当地的流氓发生冲突，被抓进了警察局。他们又一次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今天这是第四次。
1: 是这样的吗？是，但是我们好了，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几次三番怀疑云队长是共军谍报吗？
2: 因为此人的出现和行动非常的不合理，当时共军已将丰城团团包围，他们是怎么潜入进来的？而且他们的行动风格与国军完全不同。
1: 哦，怎么不同？
2: 这支小分队军纪严明，战斗力极强，根本不是国军能够相比的。
1: 哼，说得好，雷仇兄，文朗真是有见地，不愧是你的好儿子。
3: 混账话，怎么国军就不能军纪严明，战斗力强？简直是岂有此理！
2: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
4: 强词夺理，信口开河。
2: 林娜，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他们与普通国军不同。
1: 他们本来就不是普通国军，而是新六军的特种战部队。
2: 是。
0: 说我率部潜入被共军包围的丰城，卑职倒想多说几句。当时共军的总攻已经开始，卑职率部赶到，发现城北的进攻兵力薄弱，于是率弟兄们攀城而入。这本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对于精于非常规作战的部队来说，应该是轻而易举。而且我清楚地记得，当我们出现在被围困的小楼之内时，冯参议的表情激动、喜悦、热切，就是没有怀疑。如果当时冯参议怀疑我的身份，大可不必随我出城，你说呢？
2: 我
4: 冯参议的人品真是出众啊，不择手段地陷害自己的救命恩人，真是大义灭亲，恩将仇报。
0: 而且我还想问一问冯参议，是丰城的形势严峻，还是崇明轮上的形势严峻？作为国军的少将参议，西点军校毕业生，至少在这一点上应该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吧。
2: 当然是轮船上。
0: 我凭着一个人的能力，不是照样救出了你们全歼劫船的日本鬼子，救了52军1000多名国军，救了全船的所有人。那个时候冯参议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合理吗？
2: 没有。
0: 那为什么在丰城救了你们，你会觉得不合理呢？
2: 不，
4: 别有用心才是真正的原因吧。
0: 如果我是共党谍报，日本鬼子劫船的时候，我完全可以放弃你们不顾，夺走救生艇，离开轮船，这样你们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我说的对吗？
2: 你，
0: 我为什么要救你？为什么要救船上的1000多名国军兄弟？这是共党谍报干的事情。
5: 对，这些都是我们亲眼所见，云队长绝不会是共党谍报。
0: 有个问题我想问一问这位所谓的云少校。
5: 什么事？
0: 按照特勤处的保密条例，接到长官密电后明确任务立刻销毁，你为什么留着密电让共军缴获呢？
5: 当时战斗激烈，我没有时间销毁密电。
0: 销毁密电需要很长时间吗？啊，10秒、20秒、1分钟够了吗？
5: 你强词夺理。
0: 哼，你是满口胡言，说什么共军缴获了你的密电，简直是一派胡言。我在沈阳接获廖长官密电后，第一时间便将密电销毁。
5: 你
0: 说自己杀死守卫、逃出共军的纵队司令部，谁能站？

0: 所周知，共军的司令部守卫极其严密，你怎么能够轻易逃出来？如果你真的能够轻易逃出来，还会被共军俘虏吗？
1: 我是被你打败的，不是普通的共军。
0: 有一点你说的不错，打败你的的确是我，但另外一点才是最重要的，你就是共军，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逃出纵队司令部，你燕双鹰就是共军派来的卧底。
1: 你胡说，你血口喷人。姓燕的巧舌如簧，强词夺理，但今天证据确凿，就算你舌灿莲花也难逃公道。
0: 哼，是吗？没有人能够舌灿莲花，假的就是假的，永远真不了。别的卑职什么都不想说了，只是希望这次冯参议和黄处长能够拿出真凭实据，否则卑职心中不服，希望师座给卑职做主。
2: 文郎、黄处长，你们二位听到了吗？
3: 是。放心吧，这次一定会让你如愿以偿。有请张天华中校。
4: 长官。
3: 张副处长，自我介绍一下吧。
4: 是。总座、师座，卑职张天华，曾任新六军特勤处军需官。新六军番号取消后，进入57军，现任天津警备区稽查处副处长。
3: 还有一点，张副处长没有说出来，他是云建明的老朋友，二人在特勤处共事多年，是莫逆之交，因此他可以证明谁才是真正的云建明。
5: 好，好极了，张副处长，你说说这两位谁才是真的云建明啊？
4: 是，长官。
6: 卑职只知道这位是云建明，至于那位，卑职不认识。
0: 你证明他是云建明，可谁能证明你的身份呢？
7: 请两位长官过目。

0: 这份档案不会有假吧？嗯，这是机要处封存，带着机要处的公章，不会有假。好好看看吧，你死到临头了。
1: 哼，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0: 说得对极了，这句话正好用在你身上。
1: 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

0: 么样？看清楚了吗？这位张天华中校曾任新六军特勤处军需官，既是云建明少校的同事，也是他的好朋友。而你，则是个冒牌货，是共产党派来的谍报员。来人！
1: 处长，
2: 处长，
0: 把这个共党谍报给我抓起来！
3: 是。
4: 处长，
1: 别动！你们要干什么？你要造反吗？
5: 我看你们谁敢动！
6: 反了，反了！董开兄，快叫卫队进来，抓捕共党谍报！
7: 谁是共党谍报？
6: 当然是他们。
7: 可他们并没有承认自己是共党谍报。
6: 可事实已经证明，他就是共军的侦察员，铁证如

0: 山，开兄怎么还执迷不悟？本朝兄，张天华是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从这份档案来看，应该不假。可谁能证明他与云建明是朋友呢？
1: 这，回师座的话，云建明是民国二十九年编入暂二十二师，就是后来的新六军任训练官。卑职是新六军组建后，也就是民国三十三年编入的。
2: 我们同在特勤处，他在特训科，卑职在军需科。是的，
3: 长官，我和天华是老朋友，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
2: 吴开兄，虽然无法证实张天华是云建明的朋友，但张天华是新六军特勤处，这是真的吧？他认识的云建明才是真的云建明，这难道还有错吗？
4: 怎么样，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就是把脑袋扎进档案里面，也找不出可以救你命的东西了。这次你完了。
2: 尹双英，叫你的人放下武器，束手就擒，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动手！
5: 是。
2: 马道，你相不相信，一秒钟之内把你们打成筛子，大不了同归于尽。董开兄。
6: 希望你以党国利益为重，不要再计较一些小恩小惠，立刻逮捕这些共军的侦察员。
7: 爸爸，云队长救过我和奶奶的命，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2: 洪开兄，藏匿共党谍报就是通敌，即使我不计较，军统会放过你吗？成长官会放过你吗？剿总会放过你吗？总裁会放过你吗？你要考虑清楚。
6: 云队长，命令你的部下放下武器。
2: 爸爸，放下武器！
7: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放下武器！可他们，
2: 你们要造反吗？放下武器！
7: 放下武器！抓起来！
4: 是。
7: 等等，
2: 师座，
7: 我能说两句吗？
2: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就是共产党的侦察员。
8: 你算什么东西？一个小小的侦缉处长也敢在这里指手画脚？给我闭上你的臭嘴，
2: 否则立刻枪毙你！
8: 是是，师座息怒，师座息怒。
2: 你说吧。
8: 师座，我说这个张天华，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我真的很佩服冯参议和黄处长，连机要处的档案都敢伪造。
2: 你说什么？凭空捏造一个张天华出来陷害卑职，而且竟然动用了冯副司令官，这种栽赃陷害的手段实在令人发指。
9: 谢燕呐，你胡说八道！这份档案是从机要处拿到的，千真万确，怎么可能有假？
2: 好，大家请看，这页档案的抬头写着民国十二年记录。 民国十二年就是1924年，当时书写档案全部使用黑色墨汁，而我手中的这些档案，则全部用毛笔蘸着蓝色的钢笔水写成的。
8: 师座，请您过目。

0: 这是蓝色钢笔水写成的，民国12年，军队中根本不可能配发钢笔水，更不可能使用蓝色钢笔水记录档案。
1: 师座说的一点不错，而且如果能够用蓝色钢笔水，为什么不用钢笔记录，而要多此一举的用毛笔蘸着钢笔水记录？
0: 这份档案是假的，
1: 假的，机要处的档案也能作假？这。
2: 奶奶的，这还有天理吗？这还有天理吗？
3: 星燕子，你这是扰乱视听，机要处的档案也能够作假吗？
2: 不承认没关系，我想这应该是很容易检验的。那么，冯参议和黄处长为什么要使用钢笔水，而不使用墨汁呢？
3: 那是因为时间紧。

0: 急，墨汁干得很慢，而且味道刺鼻。要是味道消失，最少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试想，一份1924年的档案，距今已有26年，怎么可能还存有墨汁的味道？于是他们使用钢笔水，钢笔水干得快，又没有味道，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真相。师座，请您立刻派人前往机要处检验调查，真假立判。
1: 嗯，你把档案交给我，让李秘书亲自拿到机要处查一下就清楚了。李秘书，
2: 在。师座，
1: 拿着这份档案到机要处找严处长，就说我要查一查这份档案是真是假，如果真的造假，我就要上报剿总严查此事。仿造机要档案是要掉脑袋的，
2: 去吧。
3: 是。
1: 李秘书，等一等。
3: 长官有什么吩咐？
4: 洪开兄，且慢且慢。
1: 怎么，李成兄还有什么话要说？
4: 先不忙检验，还是让他们把话说清楚。也许是误会。
5: 误会，
4: 贸然惊动剿总就难以收场了。
1: 哼，误会，我看不像吧。
0: 刚刚我还说过，假的就是假的，永远也真不了。
5: 你就是个冒牌货，
2: 我才是云建明。
0: 真的需要用假冒的文件来证明吗？啊，你说有什么能够证明你是云建明？除了这个和你一样的冒牌货还有什么啊？
5: 你
0: 是特勤处的军需官啊？你是吗？
5: 啊，
0: 你是我的老朋友，经常和我一起聊天喝酒，我怎么不认识你？
5: 我
0: 你是谁？是谁？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陷害我？为什么？我得罪过你吗？杀过你父亲，烧过你的房子，为什么要陷害我？为什么？
5: 别开枪，不是我要陷害你，是黄处长，是黄处长让我来的。我是个戏子，在电影片场跑龙套的，是黄处长找到我，让我假扮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假装认识这位老总。
1: 谁让你假扮军需官啊？明明是你自己对我说你认识云建明，曾经担任过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你这个混蛋！

0: 云队长，误会了，这一切都是误会。爹，我是黄处长，爹，
1: 别叫我爹，没有这样不争气的儿子。
0: 哼，你们不是说正气确凿吗？不是说云队长就是共党谍报吗？现在是怎么回事？是他。
1: 是他说云队长是共党谍报，自己才是真的云建明。他说什么你就相信吗？你是三岁的小孩子吗？
0: 我，
1: 来人，
2: 留。
1: 立刻逮捕这个居心叵测、挑拨离间的骗子，押回侦缉处严刑审讯。
0: 是是。
1: 司令，还不动手？
0: 是。
1: 把这个骗子的尸体给我扔出去。
0: 是是。
1: 今后再敢找云队长的麻烦，饶不了你们。
0: 是。
1: 还不快滚！是啊，是是。云队长，别往心里去啊！啊，
3: 宗座，严重了。
1: 洪开兄，实在不好意思，是我太轻信他们了。啊，我还有个会，先走一步了。洪开兄，告辞。
3: 不送。
1: 洪开兄，留步。
3: 师座，谢谢。

0: 道歉的是我，真没想到冯氏父子和黄云龙竟然如此卑鄙。
1: 哈，早在意料之中，林大小姐说过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
2: 奶奶的，这帮王八蛋真是无耻透顶，真想吐吐了他们。
1: 看起来我们今后行事还要加倍小心啊。
2: 哎呀，这帮混蛋，别让我再碰到他们，下回再看到他们跟他们没完。哎，行了，散了散了，没事了，该干嘛干嘛去啊，都回去吧，都回去吧。
0: 你要多尽点心呢。林娜说的对，这里看似安全，其实却并不安全。云队长，我看你们还是尽快搬到金刚桥的六号公馆去。
3: 我已经让人去打扫收拾，这两天就差不多了。
0: 林娜，爸爸不该打你，别生爸爸的气。
3: 怪我，怪我说话没分寸，对不起爸爸。
0: 关于你和冯文朗的婚事，我再考虑考虑吧。
4: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钥匙不见了。
0: 什么钥匙？
4: 就是小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钥匙。
0: 你好好找找，看看是不是掉到哪里了。
4: 下午卫士刚刚检查完电路，记得清清楚楚，把钥匙挂在皮带上了。
1: 先别着急，好好想想下午都去哪儿了。
4: 出了配电房就到客厅接电话，其他地方哪儿都没去啊。哎，大家伙别光站着呀，赶快帮忙找找啊。
1: 这掉哪儿都不知道怎么找啊。
4: 我从配电房出来以后到客厅接了电话，然后
0: 好好好，赶快找啊。
4: 找找找找找找，都找找啊。在什么地方呢？哎，奇怪了啊！

0: 找到了，要是找到了，啊！哎呀，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啊！
1: 已经一丈，快走吧。
2: 说好了。
0: 谢谢小姐。
2: 没看见，没看见啊，没看见。
1: 琳达，别，快放手啊，快放开。
2: 你这个傻子。

0: 是你啊。
1: 你在做什么？
0: 你都看见什么了？
1: 你怎么了？这么紧张做什么？
0: 哦，没什么，我就是顺口问问。
1: 我刚进来，只看到你傻乎乎的站在这儿。
0: 啊，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我来找林娜。
0: 哦，正好，我有事要找你商量。

0: 老袁，哟，美姬小姐来了。
1: 高队夫，
0: 哎，请吧。啊，
1: 刚才我来的时候，看到冯文朗、黄云龙的车开了出去，他们来做什么？
0: 今天可真悬呐！要不是双鹰机智，就全军覆没了。
1: 怎么回事啊？
0: 哎，冯文朗、黄云龙这两个畜生，贼心不死，找来了真云建明。
1: 什么？
0: 不光如此，他们还找来了一个假冒的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说是云建明的老朋友，能够证明姓云的身份。
1: 那后来呢？
0: 哎呀，幸亏双鹰机智找到了档案文件上的那个破绽，要不啊，今天后果不堪设想啊。
2: 给，坐。
0: 哎，坐。
1: 冯文朗，

0: 和黄云龙这两个人一阴一阳，狼狈为奸，后面还有冯伟仇撑腰，这样的事情以后还会再发生的。
1: 哎呀，他奶奶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这两个畜生天天处心积虑的设计圈套，咱们早晚有一天会死在他们手上。
2: 这件事必须彻底解决。
0: 怎么解决？
2: 这件事从开始就是冯文朗一手操纵的，黄云龙只不过是个帮凶。没有冯文朗，黄云龙和云建明是什么都做不成的。俗话说，擒贼先擒王，因此干掉冯文朗。
0: 什么？啊？你说你要杀掉他？
2: 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曾经说过，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你的敌人。
0: 可是冯文朗的身份非同小可，他父亲冯伟仇是警备区副司令，身边马鞭卫兵前呼后拥，想要除掉他谈何容易啊！叶营长，你可千万要冷静，不能贸然行动啊！一旦身份暴露，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3: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福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青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福陵榨菜。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福陵榨菜，坚持福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福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福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福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福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4: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福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福陵榨菜，阿桃哥福陵榨菜精选福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4: 哇，奶奶好棒啊！
3: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5: 别看咱这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但又怕太咸不健康。确实啊，现在很多榨菜为了保鲜，加大量的盐，吃一口齁咸，吃完口干发苦。喝多少水啊都缓不过来，长期高盐饮食对血管血压不友好，老人不敢多吃，孩子怕影响发育，年轻人容易水肿，肠胃还不舒服。难道想吃口榨菜就这么难吗？今天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摒弃传统的高盐弊端，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非遗3清3洗3腌3榨，保证鲜脆口感的同时，盐量降低30%以上，每100克榨菜盐含量小于等于6克，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

0: 控炎、老人、孩子、健身减脂、肠胃弱的朋友都能放心吃，不呛口，不发苦，吃完不口干，解决大家想吃榨菜又不敢多吃的难题。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1: 阿涛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啊，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头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我年纪大了，经常便秘，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家人们，当你生病没胃口，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

0: 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博颜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身体棒棒，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5: 哇奶奶好棒啊，
4: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

0: 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青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头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

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0: 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5: 哇，奶奶好棒啊。
4: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

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亲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抒怀。
5: 为惜头颅心不国，干将热血卧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编，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河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1、2、3，知道了吧？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

0: 安特别高的，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爸妈总说岁月轻浮带来的是皱纹，但皱纹不过是时间的花纹，曾经的英雄悄悄放缓了脚步，用爱为我们编织了一个又一个梦。梦醒时分，我们也要成为他们的英雄。上了年纪之后，你总是说你老了，那个小朋友好萌啊，但其实你们老萌了。60岁正是藏不住心事的年纪，我想继续倾听你的故事。70岁正是一起开卡丁车的年纪，72岁正是观山见水看世界的年纪，75岁正是网上冲浪的年纪，80岁正是爱美的年纪。老年时代也可以是人生的阳春，留一份温柔，多一份耐心，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给父母也给自己。别让忙成为遗憾的借口，别让等以后成为永远无法到达的明天。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6: 我觉得你们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7: 在我们老家见了婚就是夫妻，
8: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好，
9: 要是真的就合法。
10: 闭嘴！
11: 他们家你别反叛，我受不了了。
12: 凭什么你等着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13: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14: 爸，
15: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道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老袁，哟，美琪小姐来了。
1: 高队副，
0: 哎，请吧。啊，
1: 刚才我来的时候，看到冯文朗、黄云龙的车开了出去，他们来做什么？
0: 今天可真悬呐！要不是双鹰机智，就全军覆没了。
1: 怎么回事啊？
0: 哎，冯文朗、黄云龙这两个畜生，贼心不死，找来了真云剑明。
1: 什么？
0: 不光如此，他们还找来了一个假冒的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说是云剑明的老朋友，能够证明姓云的身份。
1: 那后来呢？
0: 哎呀，幸亏双鹰机智找到了档案文件上的那个破绽，要不啊，今天后果不堪设想啊。
2: 给，坐。
0: 哎，坐。
1: 冯文朗和黄云龙这两个人一阴一阳，狼狈为奸，后面还有冯伟仇撑腰，这样的事情以后还会再发生的。
0: 哎呀，他奶奶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这两个畜生天天处心积虑的设计圈套，咱们早晚有一天会死在他们手上。
2: 这件事必须彻底解决。
1: 怎么解决？
0: 怎么解决？
2: 这件事从开始就是冯文朗一手操纵的，黄云龙只不过是个帮凶。没有冯文朗，黄云龙和云建明是什么都做不成的。俗话说，擒贼先擒王，因此干掉冯文朗。
1: 什么？你说你要杀掉他？
2: 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曾经说过，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你的敌人。
1: 可是冯文朗的身份非同小可，他父亲冯伟仇是警备区副司令，身边马鞭卫兵前呼后拥，想要除掉他谈何容易啊。燕营长，你可千万要冷静，不能贸然行动啊，一旦身份暴露，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2: 你看我像是很冲动的样子吗？高静刚才说了一句话很对，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他惦记上咱们，咱们防不胜防，可要让咱们惦记上他，他早晚也得死。
1: 可是说说容易，我们该怎么做呢？
0: 我知道了，他已经有想法了。
2: 美琪啊，还记得你曾经说过冯文朗和黄云龙做黑市交易，倒卖军用物资换取黄金吗？
1: 对，这是塘沽码头上的同志给我的情报。
2: 你们想一想，如果说冯文朗有可能不被警卫前呼后拥，那会是在什么时候？
0: 睡觉的时候。哦，做黑市交易的时候。
2: 找我，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机会。
1: 对了，冯文朗在小白楼附近有个黄金交易行，平时进行正当的证券黄金交易，以此为掩护，背地里伙同黄云龙从事黑市买卖。
2: 黄金交易行，太好了！高进，明天我们就去探探虚实，看看有什么收获。
1: 等一下，你别把事情想得太容易了。我曾经试图打入进去，去搜集一些他们从事黑市交易的证据，后来发现里面戒备森严，一楼是交易厅，可以自由进出。二楼是冯文朗的办公区，楼梯走道都有侦缉处的特务把守，根本进不去。
2: 放心吧，这方面我训练有素。
0: 他呀是孙猴子孙大圣，会变成蚊子苍蝇飞进去的。
2: 你这嘴里啊就说不出什么好话来啊，变什么不好啊，非得变蚊子苍蝇。
1: 你真的能进去啊？
2: 试试吧，也许我运气好呢。
1: 这种事情也能凭运气？
2: 凡事七分把握，三分运气。好了，说正经的，我们已经找到了二层办公室警报区电路，取到了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钥匙。
1: 真的？
0: 嗯，好。来，弟弟，
2: 这就是两把钥匙的模子。美琪啊。你要帮我们做一件事。
1: 什么事？
2: 今天我们挫败了冯文朗和黄云龙的阴谋，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现在公馆门前一定有特务盯梢，我们出去目标太大，因此……
1: 明白了，我把钥匙模子带走，做成钥匙。
2: 不愧是老地下党，

0: 配好，马上送回来，我们今夜就要行动，
1: 天黑前一定完成。
0: 还有，找几张大踏兰纸，我要将整个城防工事图踏下来。
1: 放心吧，和钥匙一起带来。
0: 只要图纸一到手，我们立刻离开叶公馆，准备下一步行动。
1: 离开公馆去哪儿？
0: 叶琳娜已经与她父亲谈过，将金刚桥附近的一座洋楼给我们赞助。
1: 琳娜对你可真是用心呢。
2: 那可不是，我看叶琳娜是缠上你了，想甩都甩不掉。
0: 行了，闭上你的嘴巴，就会瞎咧咧。
1: 我看不是甩不掉，是根本不想甩。
0: 你说你们俩人啊，你一言我一语的，把个正经事儿说成卿卿我我了。记住，今天晚上9点动手。

0: 生间爬到二层，潜入叶红开办公室。记住，我进入卫生间十分钟后，你拉掉警报器的闸刀，我返回后你再到配电房把闸刀合上。
1: 放心吧，
0: 行动要快要轻，绝不能被人发现。
1: 行了，还婆婆妈妈的，这还用说？
0: 你啊，别掉以轻心，出事就上了。
1: 好，知道了。
2: 9点整开始行动。

0: 是我。
1: 是你？你是怎么进来的？
0: 我能相信你吗？
1: 当然。出什么事儿了？
0: 帮我一个忙。
1: 什么忙？

0: 我了。拉下的铡刀暴露了我们的身份。
1: 是的，如果没有下午丢钥匙那一幕，就不会有晚上孙副官加强检查，没有晚上加增的检查，你们当然也就不会暴露。
0: 我师父曾经说过，每一次疏忽都是致命的。我忽略了孙副官会因为丢失钥匙而增加检查这一点。
1: 当孙副官发现有人拉下了警报线路的铡刀时，并没有声张，而是不动声色地将此事报告了我。他对我讲起，你上午曾突然出现在配电房，再联想起丢钥匙的整个过程，于是我将怀疑的焦点放在了你的身上。
0: 其实，这些我应该是可以想到的。
1: 我已经很佩服你，竟然能够通过冯文朗、黄云龙近乎严苛的考验，没有露出丝毫破绽，连我都确信你绝不会是共党谍报。然而，假的就是假的，不管怎么样，总会露馅。这个时候暴露，已经令人难以想象了。
0: 暴露？不，现在说这个话还太早了。
1: 哦，
0: 看看这里的情形，不难明白。你不想将事情闹大？
1: 什么意思？
0: 如果你真想抓捕共军谍报，一定会招来宪兵和卫队，可现在这里却只有你一个人。
1: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0: 你当然知道我们的身份。
1: 我要你亲口说出来。
0: 东北野战军一纵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1: 啊，你真的叫燕双鹰？
0: 不错，这就是我的名字。
1: 你是林彪的部下？
0: 是的。叶师长应该知道的一点是，东野大军很快就要兵临城下，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
1: 哼，天津还有十几万部队，还有我，有冯伟筹、陈长杰。
0: 俗话说，当着真人不说假话。叶师长真的相信这十几万人能够守住这座2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用我们参谋长的话说，天津就像个大筛子，到处是漏洞，用手轻轻一撕就是个大窟窿。这一点叶师长应该心里比谁都清楚吧。
1: 哼，我天津外围的碉堡工事密集坚固，就算人少一点，凭借着坚固的城防抵挡一个月也是不成问题的。
0: 那一个月以后呢？
1: 哼，用不了一个月，援兵就开到了。
0: 哼，谁会救天津？嗯，谁能救你？是傅作义还是蒋介石？眼下傅作义起家的血本35军已经被华野的杨罗耿兵团全歼，平津地区只剩下40几万守军，北平30万，天津11万，北平自顾尚且不暇，难道还能分兵前来救你？
1: 哼，

0: 再说说蒋介石吧，他早就要求傅作义放弃平津南撤长江协助防守，一旦天津开战，他会以最快的速度将平津主力由海上撤至东南沿海协防长江，怎么可能再派兵前来救你？到时候叶师长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与天津城一同变为焦土。这也就是今夜叶
1: 师长
0: 给燕某留点面子的原因。陈长捷、冯伟筹把你摆在天津外围，明显是要拿你当成炮灰，只要我军主力开始进攻，你在前边抵抗，冯伟筹就会指挥主力从塘沽、咸水沽和汉沽一线撤退，与守塘沽的侯静茹会合，由海上南撤，你呢拼死力战，家破人亡，最后得一柄中正剑，拿到市场上也就值个破铜烂铁的价格。你好好想一下，这样的仗值不值得打？我们党的政策你是清楚的，只要做的事对人民有利，不管从前有多么严重的罪行，都可以既往不咎。看看眼前的形势吧，谁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北平的傅作义早就与我党进行接触，准备和平起义，你为什么还要做这种无谓的抵抗？叶师长，听我好言相劝，尽早弃暗投明，党和人民会给你一条很好的出路。
2: 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0: 配合主力部队攻克天津。
2: 具体的呢？
0: 对不起，这个我不能透露。
2: 我想盗取城防工事图和兵力部署图一定是你此行的主要目的吧？
0: 叶师长现在该考虑的似乎不是这个。
2: 哦，依你之见我该考虑什么呢？
0: 如何为自己找到一条光明的出路？
3: 云队长说得对。
0: 师座，是我请来了老夫人和琳娜。
2: 娘，这么晚了您怎么也来了？
4: 琳娜来找我说云队长请我过来听听，刚刚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人家云队长，哦，应该叫燕营长。
0: 老夫人，我现在的身份还是云建明，就这样叫吧。
4: 人家云队长说的话丝丝入理，句句都是为你，为了咱们叶家好。陈长捷有傅作义当靠山，冯伟筹有蒋介石，你呢？你有谁？立功受奖的时候没有你叶鸿开什么事儿，到了冲锋陷阵流血拼命的时候把你摆在最前面，这不是炮灰是什么？你这个师长当的是个送命的官儿啊。
0: 师座，我知道其实你心里什么都明白，只是还有些顾虑。
5: 爸爸，我真不明白您还顾虑什么呀，解放军的主力马上就要打过来了，您到时候再决定就晚了。
2: 你以为负责外围防守的只有我一个人吗？我的左翼和右翼都是冯伟筹的嫡系，而且他们对我盯得很紧，只要有风吹草动立刻就会被发现。你们说的都很有道理，尤其是燕营长的话代表了贵军，可问题是燕营长有多大的权力，能做多少主，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叶某不是不愿意与解放军合作，只是
0: 叶师长的顾虑也有道理，我毕竟只是大军派来执行任务的。不要紧，有句话叫日久见人心，只要叶师长有弃暗投明的诚意，具体事项会有人与您接洽的。
2: 哦，
0: 我会立刻与组织联系，派专人与你联络。叶师长你看怎么样？
2: 嗯，好，就这样说定了。
0: 嗯，
5: 云队长请你尽快安排。
0: 好，我会的。
2: 燕营长进入我的办公室拿到了什么？
0: 什么都没有拿到，不相信的话叶师长可以搜身。
2: 搜身就不必了，你我心照不宣。今天的事情我会守口如瓶。
0: 谢谢，我仍然是云建明。
2: 当然。
0: 师座之所以没有惊动任何人，

0: 其实就是想与我谈这番话的吧。
1: 云队长果然了得，提前预判，请来了老太太和林娜做说客，可以说得上是机智之极。
0: 高进在师座受伤吧？
1: 是的，我已经命令孙副官将他送回房间。
0: 哦，师座想得果然周到，谢谢。为了避免引起冯文朗等人的怀疑，也便于今后与叶师长的联络以及工作的开展，我想我们还是尽快离开公馆，搬到其他地方去住。
2: 爸爸已经把金刚桥附近的六号公馆给了我，这两天也快收拾得差不多了，明天就可以搬进去。
1: 好，这是个好的开端，我希望有个好的结局。
0: 只要双方都有诚意，我想会的。
3: 云队长，有些话洪开不好说出口，今后你有什么要求尽管告诉我和林娜，由我们来说。
0: 我明白，谢谢老夫人。
3: 云队长，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我谢谢你。
0: 哎，可别可别，老夫人折煞卑职了。不敢不敢，请老夫人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促成此事。
3: 好，

0: 高队副，别想跟我来威逼利诱这一套，想从我嘴里套话，休想！有本事毙了老子！<笑>
1: 你们两个先下去吧。
2: 是。
3: 高队副，
0: 哎，别套近乎啊！告诉你们，甭管你们问我什么，就仨字儿，不知道。
3: 高队副，马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0: 一家人，哼，你什么意思？
3: 一会儿云队长会告诉你的。

0: 怎么回事儿啊？哎哎，到底怎么回事啊？不是已经暴露了吗？
1: 保险柜警报器通电的那一瞬间，我就已经感觉到一定是出事了。
0: 哎呀，他奶奶的，谁能想到啊，孙副官来了一个回马枪，他一个复查打得我是措手不及呀。
1: 是我的疏忽，其实早就应该想到的。
0: 嗨，真他娘的窝囊。
1: 这样也好，早晚要摊牌，晚不如早。
0: 哎，对了，刚才孙副官和李秘书来了，调走了看守，说什么咱们快成一家人了，这是什么意思呀？
1: 保险柜的警报告诉我身份已经暴露，果然当我返回客厅时，叶鸿开正在那里等着我。
0: 啊啊，哎哎，那你是怎么回来的？不可能轻易的把你给放回来呀。
1: 首先叶鸿开不是傻子，不会甘心当蒋介石和冯伟超的炮灰，他也在寻找出路。
0: 你的意思是他想向我们投诚？
1: 是的，只是苦于一直无法与我们取得联系。
0: 哦。
1: 其次，当我知道身份暴露之后，便做了一件事。
0: 什么事情？
1: 请来了老夫人和叶琳娜。
0: 哎呀，高啊！叶鸿开是个大孝子，老太太说话肯定有用啊。
1: 在大家的合力劝说下，叶鸿开已经决定与我们进行接触，因此争取他阵前起义的可能性非常大。
0: 真的？
1: 当然，如果能够说服叶鸿开率部起义，咱们的总攻部队将会不费吹灰之力夺取天津外城。
0: 哎呀，你
2: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

0: 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级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蓝洗，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

0: 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在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大家用着觉得跟你接口便宜了，但好，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 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

0: 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鲁元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鲁 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鲁元，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鲁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

的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值。三大瓶有六名主持人，您送家拌面、压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

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

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高队副，马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1: 一家人？哼，你什么意思？
0: 一会儿云队长会告诉你的。

0: 这怎么回事儿啊？哎哎，到底怎么回事啊？不是已经暴露了吗？
1: 保险柜警报器通电的那一瞬间，我就已经感觉到一定是出事了。
0: 哎呀，他奶奶的，谁能想到啊，孙副官来了一个回马枪，他一个复查，打得我是措手不及呀。
1: 是我的疏忽，其实早就应该想到的。
0: 嗨，真他娘的窝囊。
1: 这样也好，早晚要摊牌，晚不如早。
0: 哎，对了，刚才孙副官和李秘书来了，调走了看守，说什么咱们快成一家人了，这是什么意思呀？
1: 保险柜的警报告诉我身份已经暴露，果然当我返回客厅时，叶鸿开正在那里等着我。
0: 那你是怎么回来的？不可能轻易的把你给放回来啊。
1: 首先，叶鸿开不是傻子，不会甘心当蒋介石和冯伟筹的炮灰，他也在寻找出路。
0: 你的意思是他想向我们投诚？
1: 是的，只是苦于一直无法与我们取得联系。
0: 哦。
1: 其次，当我知道身份暴露之后，便

0: 做了一件事。
1: 什么事情？
0: 请来了老夫人和叶琳娜。
1: 哎呀，高啊！叶鸿开是个大孝子，老太太说话肯定有用啊。
0: 在大家的合力劝说下，叶鸿开已经决定与我们进行接触，因此争取他阵前起义的可能性非常大。
1: 真的？
0: 当然，如果能够说服叶鸿开率部起义，咱们的总攻部队将会不费吹灰之力夺取天津外城。
1: 哎呀，双英啊，双英啊，真没想到啊，咱们这身份呢还暴露对了。哎呦，
0: 此事绝密，绝对不能透露只言片语。
1: 好好，
0: 目前天津市内特务活动非常猖獗，冯卫仇等人对叶鸿开防范很严，一旦消息泄露，很有可能功亏一篑。
1: 好，我明白，我明白。哎，对了，那个城防工事图拿到了吗？
0: 出事以后，我将工事图交给叶琳娜替我收藏。刚刚，她把图纸还给了我。
1: 哎呀，太棒了，这可真叫一举两得呀！
0: 行了，别臭美了。这次的事情啊，是个惨痛的教训，也给我们今后开展工作敲响了警钟。我们不是无所不能的，
2: 敌人
0: 更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愚蠢。从今天起，我们要打起12万分的精神，绝不能疏忽草率，重蹈覆辙。
1: 嗯，你说的很对。我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横扫东北三省，部队上下充斥着一种轻敌的情绪，似乎敌人都是愚蠢无能，不堪一击。嗨，事实为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嗨，你放心吧，从今天开始，从我做起，遇事三思，冷静处理，绝不贪功冒进。
0: 眼下城防工事图已经到手，搬离叶公馆的时候到了。刚刚我和叶琳娜商量过了，为了安全起见，也为了今后行动方便，明天全体搬入金刚桥附近的6号公馆。
1: 嗯，
0: 我们随身携带以及在船上缴获营口大队的武器和弹药，
3: 装到车上
0: 一并带走。记住，武器弹药必须保密，否则会引火烧身。
1: 嗯，明白。
0: 离开叶公馆，就意味着我们正式脱掉了这身军装，变成了老百姓，因此今后行事更要加倍小心。
1: 放心吧，我会给战士们提前打个预防针。
0: 嗯，安顿下后立刻安排监视冯文朗的黄金交易行，尽快找出机会下手除掉他。
1: 嗯，嗨，这个畜生活着一天，咱们身边就好像有一双眼睛，做什么都放不开手脚啊。
0: 除掉冯文朗是当务之急，不能拖延，否则不但我们的工作无法开展，还时刻有暴露的危险。
1: 哎，据美西说，冯文朗的黄金交易行好像有侦缉队的特务看守，要想进去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0: 嗯，先去探探情况，再确定行动方案。

0: 这就是你们的亲家，怎么样？哎呀，
1: 我们这些当兵的住不起这么好的房子，有一床一铺就很满足了。哎呀，
2: 我看就是地主老财也住不起这样的地方啊！啊，
0: 为了行动方便，我请爸爸到军需处借了两辆轿车供你们使用。
1: 琳娜，你想的真是太周到了，谢谢。
0: 好了，就别客气了，让弟兄们把东西放下吧。
2: 嗯，哎，对对对，瞧我们这帮老土不开眼的德行！来，弟兄们，快点把东西放下了啊，放下啊！
3: 好嘞，
1: 这边这边。哎呀，
2: 哎呀，这好啊！哎呀。
0: 这就是你的房间，这可是我亲自给你准备的。
1: 哦，谢谢啊。
0: 哎，对了，
1: 还有这么多衣服干什么？

0: 从今年开始，你们不再是军人了，所以不能穿军装了。这些啊，都是我为你准备的，穿上试试。
1: 这合适吗？我也能成眼双鹰啊！
2: 哎，别说啊，我看着对付这身打扮呢，真有点眼熟。哎，你看这个李子，
3: 我也觉得有点眼熟，
2: 是吧？
1: 像什么？是不是像个阔佬？阔佬啊！哎，
3: 对了，对付，您穿这身衣服，那简直就是马戏团变戏法啊！
2: 会不会说话？一个我，另一个马，继续听我另一个马。
1: 好话少，你瞎说什么？你们这是啊？就知道你们这个嘴里头是吐不下牙来的啊！我怎么就像那个变戏法的了啊？不像那个，大老板、大富帅啊，
4: 大老板、大老板、
1: 大资本家呀！
5: 哎呀，别聊了，队长来了！
6: 哎，队长这身啊，
5: 走走，我
7: 走。队长，
4: 您这身衣服太帅了啊！
3: 太帅了，
8: 一看就像大老板啊！
3: 对呀，这一看就是有富贵气呀！
1: 看来我这匹马啊，配什么鞍鞯，哎，有没用。
2: 往那一站，你看，就是冲着富贵啊。
0: 真悬呐，听得我心惊肉跳的。
9: 这是我踏下的天明城防工事图，你立刻转交蔡书记，请他派遣熟悉地形道路的交通员，立刻将图纸转送给部队。记住，千万不能耽搁。
0: 放心吧，我立刻就办。嗯。你穿这身衣服好帅啊，我差点都没认出来你。
9: 是吗？这衣服啊，往往能够改变人的气质。
0: 看惯了你穿军装，现在穿便装，还真有点不太习惯。对了，你刚刚说叶鸿开有意向我军投诚。
9: 是的，他早就有想法与我们接触，只是苦于找不到联络的人。
0: 看起来是我的工作过于保守，害怕暴露。其实蔡书记早就强调过，争取叶鸿开投诚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敢于摊牌，敢于承担。可是我真是惭愧，很难想象在那种情况下，你竟然还敢与敌人摊牌，说服叶鸿开投诚，这样的勇气实在是太非凡了，真可以说得上是大智大勇。难怪蔡书记经常说，大军同志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从你身上，我感觉到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叶营长，今后你要多帮助我呀。
1: 哎呀，我发现这人呐，有的就像块吸铁石。把这四面八方的磁性啊都吸过来了。
5: 瞎练了什么呢？到正事哪来你？
1: 嘿嘿，我跟你说，这有时候就得有人瞎嘚的啊，要不遇到刚才那种事儿那多尴尬，是不是美琪小姐？
0: 高队副是不是有点羡慕叶营长？其实有的人就是有这种磁性，有的人就是没有，就比如您高队副。
1: 我也是，惹谁不行，非惹女的。
0: 现在知道女人厉害了吧？
1: 厉害了。
9: 啊，说真的，雷琪啊，你要立刻向蔡书记汇报，派专人与叶鸿开联系，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件事情要抓紧，绝不能耽误。
0: 你放心吧，我明白。这就是冯文朗的黄金交易行。
9: 文源黄金证券交易行，
0: 就是这里。
1: 一个倒卖黄金的，起个名字还挺高雅，什么文源，净装孙子。
9: 下车。

0: 快呀、啊？能不能快呀、
1: 啊？哎，你干嘛的？
2: 啊，我上去找个茅房。
1: 这儿没茅房，要上茅房出大门，左边公共的。
2: 啊，兄弟，我这尿急，我知道二层肯定有，你能不能通融，让我用用？
1: 二层是我们老板的私人地，概不接待外人。你赶紧走吧。看嘛看，还不快走？
2: 真不让用、
1: 啊。哎，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啰嗦？是不是没事找事啊？
2: 啊，行行行，外边上去还不行？
1: 嘛玩意儿啊？还想用二楼的茅房？脑袋长圆了吗？
3: 看到什么了？
2: 通到二层只有一条楼梯，保镖守得很严，上不去。
4: 我早就告诉过你们。哎，高队副不是说你是孙猴子孙大圣能七十二变吗？
5: 哎呦，
2: 他是说我长得像孙大圣。
4: 别说，还真有点像孙大圣。
2: 哎，
5: 哎，好，别闹了。哎，能不能从楼后面进去？
2: 走，去看看。
5: 二层就应该是冯文朗的办公室了。嗯，哎，你看，这有排水管，可以顺着爬上去。
2: 你看到了吗？二层是叠缝的窗子，想要打开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夜里行动，当然没有问题。可是我们需要在白天潜入进去，趴在二层跳窗子，很快就会被发现。
5: 我忽略了这个问题。哎，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2: 我需要几个帮手。
4: 帮手？
2: 嗯。
6: 我早就说过，仅凭我们三个人是对付不了燕双鹰的。这个人稳定的出奇，冷静的出奇，几乎从不犯错误。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7: 我倒是不这么看。
6: 哦，什么意思？
7: 我认为现在的问题在于他究竟是不是燕凤英。
6: 黄处长的意思是说我在撒谎。
7: 哼，住在叶公馆的这位云建明至少还能证明自己的身份，但你有什么？一无身份，二无军籍，三没有人能够证明你的存在。你说自己是真的云建明，凭什么取信？
6: 我，
7: 冯公子这条计策可以说是绝妙之极，再加上云建明没有丝毫心理准备，如果他是假的，百分之百会上当。然而人家的话说的丝丝入扣，几乎没有任何破绽。再加上您这位所谓的真云建明，张口结舌，吞吞吐吐，难以自圆其说。哼，就是个傻子也能看出谁真谁假吧。
6: 处长是说我是燕双鹰，那个公堂谍报才是云建明。
7: 哼，你是不是燕双鹰

0: 这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你根本就不是什么云建明，而是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陷害他人。像你这样的人，老子我见多了。
1: 我才是云建明，这一点风餐也可以作证。你可以讽刺我失败，嘲笑我无能，但是不能侮辱我的人格。哼，你连自己是谁都证明不了。 还提什么人格？
2: 王处长，你太过分了。
0: 对不起，冯公子，可是我实在觉得这个所谓的云建明非常可疑，可能他就是共党谍报，即使不是，也可以肯定，他就是个骗子。

0: 咬我，老子一枪崩了你！
1: 有种开枪！
2: 开枪啊！
0: 一个连自己是谁都无法证明的可怜虫，老子成全你！
2: 够了！
1: 对不起，公子。
3: 你们这是干什么？自相残杀，窝里斗吗？
4: 黄处长，你说云少校企图陷害他人，难道我也是吗？
1: 公子，我不是这个意思。
4: 好了，只是你不要再说了。我绝对相信云少校的身份，他才是真正的云建明。住在叶公馆的是共党谍报员燕双鹰，只是这个燕双鹰太狡猾，太诡诈，我们目前尚无法揭露他。
1: 是。
4: 黄处长，你的话说得太过分了，必须向云少校道歉。
1: 公子，他
4: 怎么？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1: 不敢，不敢。云少校，兄弟失言，别往心里去。
4: 云少校，黄处长虽然出言不当，但你也不应该动手打人呀。所以这件事虽然是黄处长失礼在前，云少校也有处置不当之处，是不是也应该向黄处长道个歉啊？
5: 黄处长，对不住，兄弟粗鲁。哼，
4: 我们应该同仇敌忾，而不是兄弟戏强啊。
5: 黄处长，是兄弟急火攻心，情绪失控，得罪了。
6: 哪里哪里，云少校这几拳啊，算是把小弟给打醒了。
4: 哎，黄处长，此事就不要再往心里去了。
1: 不敢，不敢。
4: 燕双鹰这个人实在太难斗了，对付他，我们还要再多动动脑筋。嗯，这些日子，云少校就跟在我身边吧。你是新六军的特种战高手，武艺高强，机智百变。我现在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1: 哦，
4: 我除了兼任国军的少将参议之外，还经营了一些自己的买卖。黄处长是我的搭档。
1: 我
4: 哎，黄处长太小心了，云少校是自己人。
1: 当然，当然。
4: 云少校也知道眼下时局动荡，世道不太平，强盗毛贼多如牛毛，现在生意是越来越难做，正需要云少校这样的高手保驾护航。
1: 公子，
4: 云少校怎么样，你意下如何？
5: 云某现在是孤魂野鬼，方参议肯于信任收留，云某已经是感激万分。不管冯参议有什么差遣，云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4: 非常好，云少校，你先下去休息一下，我和黄处长有几句话要单独谈谈。
5: 是，我先去隔壁房间等您。

0: 咱们的生意是绝密的，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至于保安事务，由侦缉队的特务负责，难道还不够吗？何必让云建明知道呢？
1: 不，侦缉队出现目标太大。塘沽港口的工人之所以能够发现我们的行踪，告诉美琪，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有了云建明就不同了，新六军的建制已经。

0: 云建明虽是军人，编制却不在天津守军，由他负责保安事宜，不但安全有保障，而且更不容易引人注目。还是那句话，现在私自买卖军需物资是要掉脑袋的，因此要小心为事。
1: 可是公子，这个云建明他真的可靠吗？
0: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现在是孤魂野鬼，除了我谁还会收留他？
1: 这倒也是。
0: 云建明为人机智，武艺高强，又对我感恩戴德，正好为我所用。
1: 但愿他能够知恩图报吧。
0: 哎，对了，山东的买主已经到了天津，就住在林顺德饭店，明天到商行确定交货时间。
1: 好。
0: 又是十几条黄鱼到手。
1: 公子手中是奇货可居，不管拿到哪儿一样的抢手。
0: 天津肯定是守不住的，不趁现在捞上一票，等退到江南那可就是别人的天下，到时候想捞也没那么容易了。
1: 高
0: 黄处长，你要提前把交货地点安排好啊。
1: 公子，这点你放心，我早就安排好了，就在咸水沽南港，那里非常清静，很少有人知道。
2: 我买两张票。
3: 哎呀，
4: 人家看你啊。哎，云叔叔你可算来了。
2: 小宝，
3: 怎么就知道拉他呀？拉了我不行吗？哎，
4: 好，
2: 小宝
4: 拉你就拉你。
3: 不好吧？
2: 还好吗？
5: 云叔叔，
4: 瞧你这人就这点起子，让你占便宜你还卖上乖了。
3: 哎，不想我了，
6: 不耍耍嘴还行，
3: 真的有点难为情。
2: 哎，你瞧瞧啊，我说的一点没错吧？平时啊耍嘴皮子还行，一到正经的就没你了。
3: 不是，这哎，这不好意思占人家姑娘便宜嘛。
2: 小宝，怎么样，小宝你还好吗？
4: 云叔叔什么时候教我学手艺啊？
2: 你呀，想什么时候学叔叔就什么时候教，好不好？你想学什么？
4: 都想学。
2: 哎呦，那可不是一时半会儿都能学会的。
4: 我拜你为师。行了，你这学手艺的事儿啊，还是等云大哥有功夫再说吧。
5: 知道了。
2: 小宝，云叔叔答应你，忙过这一阵子天天教你，怎么样？
4: 好。
7: 云大哥，今天下午雪琴姐还念叨你呢，说要带着我们去看你。
3: 哟，雪琴姐对云大哥这么好啊，天天惦记着他呀。
2: 又来了你。
3: 哎，我这可说的是实话啊。哎，大红，我说的没错吧？
7: 嗯，雪琴姐啊，没事就往门口看，盼着云大哥突然出现，给他个惊喜。哦，
2: 哎呦，你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啊，一张嘴就能把天上的太阳说出来。雪琴呢？
7: 啊，雪琴姐在后台呢，我带你去。小宝，你在这看着啊，我带云大哥他们去找雪琴姐。
4: 好。卖票了，
3: 走走走，
4: 卖票，卖票了，卖票。
8: 军队长来了。
2: 啊，快啊，
3: 好，
8: 行行。
3: 大红，今天节目好看啊，那个雪琴呢？
7: 啊，雪琴姐在后台呢。
3: 啊，

0: 有什么好？一会儿啊，我上台给你们表演魔术，那才叫好呢。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1: 哎呀，你是几点场？
0: 九点场。
1: 好，一会儿看。
0: 好。
2: 我说让你来这儿看玩意儿来了，有事儿赶紧
1: 去。嗯。我们啊，今天有事儿，改天看吧。
0: 好，说定了。你要是不来，我就去救你。
1: 不用揪，一定来。
0: 好，走吧。
1: 啊，走。

0: 这两天书上的生意格外的好，真有点奇怪啊。
1: 自从啊那天的事儿以后，我这心里一直不踏实。你说这三合会真能不找咱麻烦吗？
0: 他们还能怎么样啊？杀人不过头点地，而且我还真不相信他们真能杀人。
1: 但愿老天保佑平安无事哦。
0: 常福，我就看不了你这副窝囊的样子。俗话说，除死无大事，顶穷要了饭，还能怎么样啊？他袁文才和五姑再厉害，不也就是个人吗？
1: 雪琴呐，你还太年轻，不知道江湖险恶。不跟你说这些了，这就要上台了，我到前面看看。
2: 雪琴姐，
0: 这丫头像吃了炮弹似的。
2: 你看谁来了？
0: 严队长高队副，是你们啊？
3: 是啊，没想到吧？
0: 这人啊，真不经念叨。上午我还跟大红说什么时候去看看你们，没想到晚上就来了。
3: 怎么样？最近一切都好吧？
0: 都好，三合会再也没来找过我们，我们这书场的生意啊，也越来越红火。
3: 这就好。
0: 你们是来听曲的吧？这样我给你们啊多唱两段，让你们也过过瘾。
3: 我们今天来是管梅老板借人的。
0: 借人？
3: 是啊，借人。
0: 借谁啊？
3: 啊，大红和小宝。
2: 我。
4: 几位这边坐。
5: 好。
4: 先生，请问喝点什么？
6: 我
2: 和小孩喝牛奶，他们两个喝咖啡。
4: 好的。
6: 哎，我说你可以啊。
2: 那是当然了。
5: 小宝，今天这出戏可全看你的了，没有你，我们可就都没戏唱了。
7: 放心吧，云叔，上楼就找有窗户的房子。
5: 哼，真是个小劲道的。
8: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9: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了。
10: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11: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12: 退；
11: 不是真材实料，
12: 退；
11: 有任何不满意，
12: 通通给您退，
11: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

0: 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逸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集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
1: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集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集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5: 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这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逸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集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2: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0: 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2: 美味实惠更健康。
0: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3: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三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
0: 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2: 美味更实惠。
4: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
5: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6: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外壳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8: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9: 这一千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10: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9: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

0: 99.99，免费试吃十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龙源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龙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龙源，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龙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

这评价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但愿老天保佑，平安无事哦。
1: 常福，我就看不了你这副窝囊的样子。俗话说，除死无大事，顶穷要了饭，还能怎么样啊？他袁文才和五姑再厉害，不也就是个人吗？
0: 雪琴呐，你还太年轻，不知道江湖险恶。不跟你说这些了，这就要上台了，我到前面看看。
2: 雪琴姐，
1: 这样像吃了炮弹似的。
2: 你看谁来了？
1: 袁队长高队副，是你们啊？
3: 是啊，没想到吧？
1: 这人啊，真不经念叨。上午我还跟大红说什么时候去看看你们，没想到晚上就来了。
3: 怎么样？最近一切都好吗？
1: 都好，三合会再也没来找过我们，我们这书场的生意啊，也越来越红火。
3: 嗯。啊，这就好。
1: 你们是来听曲儿的吧？这样我给你们啊多唱两段，让你们也过过瘾。
3: 我们今天来是管梅老板借人的。
1: 借人？
2: 借人？
3: 是啊，借人。
1: 借谁啊？
3: 啊，大红和小宝。
2: 我。
4: 这边坐。
3: 好。
4: 先生，请问喝点什么？
5: 我
2: 和小孩喝牛奶，他们两个喝咖啡。
4: 好的。
5: 哎，我说你可以啊。
2: 那是当然了。
3: 小宝，今天这出戏可全看你的了，没有你，我们可就都没戏唱了。
6: 放心吧，云叔，上楼就找有窗户的房子。
3: 哼，真是个小劲道的。
2: 您好，您的咖啡。
5: 哎呀，这什么玩意儿，换了也往上端啊。
2: 哎，我说别犯老土了行吗？这叫咖啡，就是这个味儿
5: 啊。

0: 这世上还有这么难喝的东西吗？这玩意儿也卖钱？
1: 我说，你要是不知道，就少闻多看，省得让人笑话。
0: 我这
2: 你呀，连咖啡都没喝过，也真算是土掉渣了。哎，行了行了，算我请错人了。哎呀，喝牛奶吧。你不会连牛奶也没喝过吧？
0: 嗨，牛奶我当然喝过了，我从前拿牛奶当水喝。
1: 哎，我说你什么时候拿牛奶当水喝了？
0: 我这不吹吹牛吗？你别老揭穿我。
1: 行了行了，别闹了，我刚才说的你们都记住了吧？
2: 您就请好吧，看我们这对假夫妻给你们演出真大戏。
0: 哎呦，这丫头什么都不吝，啥都敢说啊。你
2: 敢扮夫妻还有啥不敢说的？你呀净弄假招子。
0: 我嗨，我这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吗？要不
2: 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解释了，就不为了完成任务让我这么俊的人扮你媳妇儿，你能不乐意啊？我就不相信了。
0: 哎呦，这丫头啊，行，我什么不说不说，我
1: 服了。呦，你还要脸红的是吧？这可真难得。
0: 我算是遇到对手了。哎呦，哎，
3: 别紧了啊，走起。
1: 立刻行动。

0: 怎么样？
1: 小宝上去了。
0: 这孩子真是好样的啊！
1: 你们两个注意周围的情况啊。
0: 好。
1: 哎呀，小宝，你可真了不起啊！来，帮我把绳子解开。
2: 好，张兄。
3: 刚才
4: 吓人的动作，
3: 憋死
4: 点啊！不敢拿，
3: 快吓人点啊！

0: 冯公子，这是定金。冯公子，这批钢制砂和肥皂都是配备军队的军需物资，尤其是这批砂，21只，在市面上根本见不到，那可都是抢手货。我卖给你们鲁青帮才12根金条，完全是看在大家多次合作、彼此信任的份上。冯公子跟我们鲁青帮那是老朋友了，这些日子帮里的买卖是越来越红火了。
1: 全都仰仗冯公子所提供的都是市场短缺的热门货物，特别好卖，到处有人抢。
2: 好说好说。哎，
1: 对了，黄处长，交货的地点都安排好了吧？
3: 公子放心，都安排好了。明晚12点，咸水沽南港。
1: 好，好，兄弟我准时到。
0: 哼，
2: 还是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没问题。
0: 张兄是住在林顺德饭店吧？
1: 啊，这是。
0: 那我要提醒你啊，眼下是戡乱时期，你要知道，如果我们的交易一旦被人发现，不要说是你们，就连我恐怕也难逃罪责。因此，还请张兄留在饭店内，不要随意外出走动。
1: 好，请公子放心，我们就待在房中，哪儿也不去。
0: 哼，这就好。秦邦在山东地面帮过我，大家都是朋友，就不计较了。回去告诉你们罗帮主，有什么需要尽管找我。
4: 只要冯某能够做得到，一定竭尽全力。好，
0: 云少校，怎么了？
4: 听到一点点声音，不过现在没事了。
0: 这故弄玄虚，愤怒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希望你不要做这样的人。
4: 公子教训的是。
5: 这次的货物很多，你们要多准备几辆卡车。
6: 都已经准备好了，一共是4辆卡车。
4: 保护公子，怎么了？把车你的枪放在怀里，
7: 不
4: 要让客人看到。
7: 已经开好了，交货的时候一并给你
4: 开门。
5: 好。

0: 张兄，
1: 哎，
0: 那就这样。
1: 哎，好，好，好，
0: 我们合作愉快，共同发财。
1: 啊，好，多谢公子款待。那我先走了。
0: 来，我送你。
1: 多谢公子。

0: 林大哥，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定时烟雾弹。
0: 啊，烟雾弹？
2: 大红，你就别操心这个了，这个你们唱曲的用不上啊。
1: 来了。
3: 张兄，恕不远送，再见。
4: 再见。
5: 谢谢。
6: 好，
5: 啊，嗯，走，
6: 这边请。

0: 哎呦，瞎了！哎呦，大白天的往人身上撞。
1: 哎呦，对不起，哎呦呦，哎呀，
2: 对不起，对不起啊，扭了一脚啊，对不起、啊。
3: 走，
2: 别生气啊。
4: 怎么，不跟了？
3: 再跟下去会引起怀疑，我做了记号。
1: 哎呦，你这人怎么见死不救啊？说一把，哎
2: 呦，没事了，没事了啊！哎呦呦，哎，走吧，走吧，走吧，啊啊！哎呦呦呦，哎呦！
5: 哎，这么大个老爷们儿，这点疼都怕，丢不丢人？哎呦，
6: 大红姐，
7: 就是
6: 对付这是跟你撒娇呢。
2: 说什么？谁撒娇了？真疼啊！哎呦，
6: 我说对付。记得打锦州的时候，你身上中了三弹也没听你喊一声，皱着眉头啊！今天这是怎么了？
2: 哎，是啊，中了三弹了，还能喊吗？还能皱眉吗？早就被抬走了。
8: 打过仗啊？
2: 打过仗？叔叔打仗啊，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呢。真是宝子。哎呀，叔叔当年那可是啊，哦，战场上的一阵风啊。
9: 队长啊，队长
3: 啊，弟兄们，咱们已经不是军人了，这称呼啊也得改改，否则容易引起怀疑。嗯嗯，从今天起，所有的人都叫我大哥，管对付叫二哥。
10: 是是。
3: 哎，你这儿干什么呢？
2: 干什么？你看看。
3: 哟，这怎么了？
2: 怎么了？大红给咬的。
3: 他怎么会咬你啊？
2: 哎，今天我们俩在交易厅假扮夫妇的时候，大红发起疯来，冲我脸上啪的一巴掌啊，把我打懵了都。哎呦，然后上来，哦，啪的把我推倒了，冲我肩膀上咔嚓就是一口。哎，你看看，
8: 高叔，你就认便宜吧。大红姐曾经把人家的耳朵咬下来过。
2: 哎，三哥，哎呦，我的妈呀！哎，大红啊，我求求你啊，以后你再也别咬我了啊！
5: 你以为我喜欢咬啊？这不是做戏吗？要不是为了养护小宝，你求我咬我还不咬呢。
2: 瞧我这贱样，还求我你咬我？不过话说回来了哈。男子汉大丈夫嘛，啊，咬一口又怎么样呢？没什么嘛。哎，今后你要是愿意咬，那就咬呗。
3: 你呀，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贱骨头。
6: 大红姐，我要是你就再咬他一口。
2: 哎，你们瞎吵吵什么呢？我不就这么一说吗？谁让他真咬？真行！
3: 哎呀，啊。今天啊，可多亏了小宝子了，要不是他用玻璃球提醒我，恐怕我就回不来了。
2: 啊，怎么回事？
3: 云建明发现了我的踪迹，他不露声色地跑到卫生间，钻进通风管道，要抄我的后路。哎，幸亏啊，小宝子把个玻璃球扔进管道里，提醒了我。
2: 嘿，没想到小宝还是个做侦查员的料啊。
5: 你可别小看小宝啊，他可是人小鬼大，在书场里耍弄起常福叔和二奎来，那可是一愣一愣的。
2: 他是人小鬼大，你是人小劲儿大，咬我这一口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吧。啊，
5: 就这么点事儿，老挂在嘴边，像不像个男人啊？
3: 哦，今天的侦查很有收获，冯文郎与山东鲁青帮的人约好明天夜里12点在咸水沽南码头交货，这正是我们的机会。
2: 你的意思是咱们提前埋伏打个伏击？
3: 嗯，咸水沽附近地势开阔，周围都是海水和泥滩，无法设伏，而且冯文朗的保护本来就非常严密，现在云建明又为他们所用，一旦伏击不能奏效，云建明会保护他以最快的速度逃脱，我们一击不成，要想再次动手那就是难上加难，因此必须一击成功。
2: 那你的意思是？
3: 我想过了，唯一的机会就是利用鲁青帮那些流氓。
2: 哦，哎，你今天说在那帮人身上留了个记号是怎么回事？

0: 那些人住在哪间屋啊？
1: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昨天我们就跟到这儿，我假装崴脚，你就扶我下去了。
0: 哎呦，我说你继续跟，你说再跟下去就会露馅了啊，还说了做什么记号。哎，核算你这是个假行家呀，这都是你说的呀。你这，哎呦，还什么都不知道，连人家住哪儿都不知道。
2: 对呀，哎呀，
0: 真的真是，
1: 哎，马上就要知道了。
0: 知道什么？
1: 昨儿个他们是往这边走的吧？
0: 是又怎么样？难道白屋敲门去啊？
1: 找什么急呀？跟我来。
0: 哎。

0: 兄弟们，抄家伙！哎，为什么抄家伙？闭嘴！
1: 把烟给我。好。啊啊！这是什么声音？啊啊！怎么回事？大衣里怎么会冒烟？去看看。好。这是什么？啊！

0: 搜查其他房间，
1: 寻找残敌。
2: 是，
1: 都

0: 么样？
1: 没有其他人。
0: 立刻行动。

0: 你怎么敢冒出来的？
1: 从后门上来的。
0: 这么急叫我出来，有什么事情？

0: 12年了，怎么还不来？闲水屋离天津距离很远，这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在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 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
1: 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呢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
2: 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 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蓝洗，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 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

0: 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在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

0: 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在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是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78，1391918-4688，1391911-3258，1391918-7278。
4: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金鸡背带，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兵将树怀。
5: 为西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卧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0: 边，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1: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2: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9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我们已经找到了，
1: 没有其他人，立刻行动。
2: 冒水了，
0: 从后门上来的。
2: 这么急叫我出来，有什么事情？

12点了，怎么还不来？咸水沽离天津距离很远，这些买主又不是本地人，可能是因为道路不熟耽搁了。

0: 张兄，钱带来了吗？
1: 冯公子，货准备好了吗？
0: 所有的货物都在这三辆卡车上。这是通行证，还是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张兄，你的声音好像有些变化。

0: 我带人追上去，一定要宰了他！走！
1: 任建明失去了冯文朗，就失去了靠山，不会再有人相信他。
0: 哎呀，你忘了，还有黄云龙呢，他一定会去找黄云龙的。
2: 据我观察，黄云龙并不像冯文朗那么喜欢他。
0: 哎，任建明这个王八蛋，还真够命大的，几次三番都杀不了他。
3: 好了，立刻命令弟兄们打扫战场。
0: 是，
4: 走！
0: 是。

0: 再好好看看吧。怎么，死不瞑目啊？其实我真的很佩服你是怎么看出我不是真的云剑兵，你是怎么看出我们是解放军不是国民党部队。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真名叫燕双鹰，是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特务营营长。你不该惹我的，否则不会年纪轻轻就丧了性命。想求我饶了你？你设毒计想要置我于死地的时候想过放过我吗？所以我不同意。记住，下辈子别做坏人。你恶贯满盈了。
1: 哼，双鹰，已经清点过了，击毙敌人16名，缴获卡车2辆，里面装的都是高掷沙和肥皂。

0: 这些可都是急需物资，不能给咱们部队，太可惜了。放心，不会浪费的。啊！不好，有情况！
1: 没关系，是美琪和蔡书记。
2: 美琪、蔡书记，他们来干什么？
0: 你不是刚才还觉得这些物资不给咱们部队太可惜了吗？
2: 啊，我明白了。
0: 让蔡书记他们把物资转运出去，交给大军。大部队目前还没有移动到天津附近，这批物资交给城外的游击队，也能派上大用场。哦，
2: 对对对，只要不落入敌人的手中，给谁都一样。冯文朗
0: 和黄云龙给咱们准备的这么齐全，不用对得起人家吗？
3: 哦，哎，真有你的，事事都想在前头啊！蔡书记，美琪，
0: 怎么样了？叶营长，解决了。冯文朗死了。嗯。你们真是雷厉风行啊！就像他对我一样。
3: 只是他的运气没有我好，不，不是运气，是机变智慧，是无比的勇气。冯文朗并不缺乏智慧，他缺乏的就是你身上那种无往不胜的勇气。
2: 对这种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敌特分子，绝对不能手下留情，必须坚决予以消灭。
3: 嗯，可怜这个冯文朗机关散尽，最终他是自掘坟墓。
2: 在两辆卡车上，司机带来了吗？这两位啊，都是老驾驶员，对附近的道路又非常熟悉。嗯嗯，
0: 这是通行证，一路小心。
2: 放心吧，你们俩去吧。嗯。把这批物资交给城外的游击队。叶营长，叶红开的事情，美琪已经对我讲了。对于他的工作，我们开展了很长时间，但是总感觉时机不太成熟。 不敢贸然与之联络，叶营长，你的待人使用计真是太让人钦佩了。若不是这招险棋，怎么可能峰回路转？眼下区委决定由我亲自跟他接触。
0: 太好了，争取叶红开阵前起义对于攻克天津至关重要。蔡书记，这件事你要多多费心啊。
2: 放心吧，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们马上撤离。
4: 美琪，
3: 来了。
2: 我们先走吧。
3: 好，
2: 叶营长，告辞。
0: 嗯，
3: 我们先走了。
2: 好，
0: 好，
2: 撤退。

0: 我们已经来不及了，
1: 双鹰，他率领小分队化妆成买主发动突然袭击，我们毫无防备。
0: 黄处长，现在派兄弟们到咸水沽码头，也许还来得及。
1: 黄处长，赶快出发吧，如果再不去，就真的来不及了。
0: 不，你说错了，我说错了，应该说已经来不及了。
1: 你什么意思？从你将冯公子一个人扔在码头那事情，就已经来不及了。冯公子信任你，眷顾你，聘请你来负责他的安全，可是你怎么对待他的啊？危急时刻将他一个人扔在码头，这就是你的报答吗？当时公子已经中枪，而我也被手雷炸伤。
0: 带去的兄弟们被姓燕的全歼，如果我不走，我还能回来给你报信吗？姓燕的，你到现在竟然还在提姓燕的，
1: 你这话什么意思？根本没有什么姓燕的，没有燕双鹰，没有真假云剑明，是你。
0: 一切都是你在暗中策划，你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陷害云剑明，现在。 又涉毒计害死了冯公子，你是个不折不扣的阴谋家，忘恩负义的刽子手！
1: 你在说什么？冯公子对我有救？

0: 我们要将这些货物运到天津，然后再用货物运到上面，自然知遇之情。我为什么要害他？哼，当然是为了钱，为了那些物资和10根金条。现在，一切已经昭然若揭。你串谋杀手设下圈套，杀害冯公子，抢走货物和金条，使用侦缉队提供的通行证，将货物和金条运出天津。
1: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0: 那我为什么还要回来给你报信儿？哼，你虽然能够使用通行证通过关卡，但侦缉队势力遍布天津周围的郊县城乡。如果展开大搜捕，你根本无法藏身。因此，你才会行险侥幸，自作聪明地跑回来报信儿，企图将杀害公子、抢劫货物的责任再一次推到你自己杜撰的所谓姓燕的，也就是云队长身上。<笑> 来了个疑祸江东，自己逃之夭夭。黄处长，血口喷人！哼，你这个恩将仇报的畜生，杀害冯公子、抢劫军用物资，简直是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来人，
2: 处长，
0: 把这个无耻的骗子给我抓起来！是。
2: 没有杀害冯公子，更没有倒卖军火。
3: 我是冤枉的，我不是骗子。
2: 黄林龙，我知道我打过你，你恨我，你想杀死我，你这是别有用心，排除异己。
3: 把他给我拉出去！
2: 是，走，
3: 走。
2: 周总，云建明怎么处置？
3: 拉到海边毙了他，枪毙。
2: 怎么？您真的认为是他谋害了冯公子？哼，
3: 当然不是。
2: 那这，
3: 你知道戡乱时期倒卖军用物资是什么罪过吗？
2: 那是要杀头的。
3: 这种事情揭出来就捂不住，不找个替罪羊，怎么可以向长官交代呢？而且冯文朗是冯司令的儿子。

0: 甘味。
1: 我们俩一直共事做生意，他死了，冯伟仇能饶得了我吗？最轻也要埋怨我保护不力，到那时丢官罢职，还不定扔到哪个犄角旮旯当擦桌子布去了。
2: 这倒是。
1: 哼，万幸冯文朗自己主动提出要云建明保护，不需要侦缉队出面。现在出了事，只要把责任都推到云建明身上，就说他见财起意，勾结土匪，抢劫物资金条。
3: 爸，
1: 只需要一颗子弹，我们大家就都干净了。
2: 啊，主座，高啊！
1: 而且，云建明这个王八蛋，仗着冯文朗的事，竟敢打我，死他妈800次都应该。
2: 楚座，您就放心吧，我立刻去办。还有
1: 什么？
2: 听云建明说，这姓燕的率人抢劫物资，突袭冯公子，要不要立刻侦讯？
1: 哼，云建明把什么都推到所谓姓燕的身上，我看他根本就是别有用心，多少次试探，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如果人家云队长真是共党谍报，早就露馅了。我就不相信有人能逃过那么严苛的试探，只有冯文朗那个傻子才会继续相信他。
2: 没错，弟兄们也都觉得奇怪，冯公子为什么总是跟那个云队长过不去呢？
1: 冯文朗的心上人林娜小姐爱上了云队长，他一个堂堂大公子怎么能受得了啊？所以这是借刀杀人，清除情敌。
2: 哦，原来如此。
1: 有时候我甚至认为冯文朗才是背后主使，云建明只是他手上的一支枪。
2: 有道理。
1: 好了，再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了，

0: 为今之计，只能是将事情压下去。即使真的是所谓姓燕的下手，咱们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如果这件事真的捅出去，连我也得吃枪子儿，
1: 处座勾践。
0: 老四，这件事你亲自督办。记住，多带几个人，把云建明拉到海边。

0: 你们要带我去哪儿？到地方就知道了。黄云龙要杀人灭口，我说的没错吧？
1: 哎呀，云少校，你想多了，咱们只是换个地方住住。
0: 哦，换到哪儿？
1: 行了，你的问题太多了，还是那句话，到了你就知道。
0: 哦。

0: 什么？到了。是，到了。你的死期到了。赵，林少校，别怪我，是黄处长要你的性命。兄弟只是奉命行事。你一路走好，每逢初一十五，兄弟会给你上香的。哼，
1: 你们一共七个人，一炷香恐怕不够吧？
0: 哦，什么意思？
1: 如果香不够的话，我可以借你。

0: 别杀我！不是我想杀你，是黄处长，是他。
1: 一路走好，烧香的事儿就不用惦记了。

0: 云建明为什么要害死我的儿子？为什么？总座，那个人并不是云建明。我不管他是谁，我只想知道他为什么杀死我的儿子。
1: 为粮卡车军用物资和10根金条。什么？俗话说，清酒红人面，黄金动到心。 方公子太相信云建明了，本来我已经安排好在甄姬队的保护下进行交易，可公子却执意要云建明提供保护。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情，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2: 云建明，这件事一定要彻查到底，只要是涉案的人，任何人都不能放过。
1: 总座，倒卖军用物资可是重罪，因此。

0: 这件事还是不要声张为好，否则一旦被剿总或军统知道，事情就不妙了。不但公子身后之事不得安宁，弄不好还会牵扯到总座身上。
1: 这个云剑明现在哪里？
0: 事发后，这个畜生与他的同伙一起逃走了。鲜卑职正在全城缉拿，
1: 一定要抓住他，我要剖腹剜心，为文郎报仇。
0: 请总座放心。 卑职一定竭尽全力。总座，快扶总座上车！来人，站！把方公子的尸体抬上车。
2: 是。

0: 真邪门了啊！日本鬼子杀伪军，他们怎么自己干起来了？
1: 老早就说过，黄云龙不像冯文朗那么待见云建明，你我看用不好两人之间还有矛盾。从机令上只字不提倒卖军用物资的事情，只是说云建明杀死了冯文朗。
2: 对呀，你说这是为什么？
0: 倒卖军用物资是死罪，如果说冯文朗是因为倒卖军用物资被杀，黄云龙、甄姬队乃至他父亲冯伟筹恐怕都难逃干系。
2: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敢说不能查的原因。冯文朗这孙子算是白死了，这叫以不吃黄连，有苦难言啊！
1: 只可惜啊，又让云建明跑了。
2: 哎呀，你说云建明这王八蛋，现有九条命，怎么打也打不死，又让他给跑了。
0: 冯文朗死了，云建明失去靠山，再也翻不起什么大浪来，已经不足为患。
2: 感觉冯文朗。
3: 咱们总算是能够放开手脚了。
2: 时间紧迫，我们要抓紧进入下一步计划。嗯，走，好。本老的遗诏是怎么流出去的？记者怎么会知道军用物资的事情？总座，卑职已经查过，刊登照片和文章的是《大公报》首席记者美琪，这个人专门与我们作对，之前就多次暴露过我们的秘密。
3: 这样的人竟然还能活到现在？你们侦缉队是干什么吃的？总座。
2: 这个美琪是李娜小姐的朋友，当时冯公子考虑与小姐的关系，所以才
3: 行了。别说了，我和文朗已经不在，我不允许有人在他死后还在败坏他的名声。
2: 是，我立刻布置。
3: 记住，要无声无息，我不希望再闹得满城风雨。
2: 请总座放心，
3: 云建明抓到了吗？
2: 啊，我已经全程通缉了。
3: 要扒了他的皮，剜出他的心，为文朗报仇。
2: 总座。
4: 我已命侦缉队、特务队全体出动，严查四郊五县，封锁天津市区，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嗯，
5: 司令员，
6: 好，
5: 前
4: 方电报。
6: 嗯，
5: 是。
4: 好。
6: 嗯，
5: 政委电报。
6: 好。好。
5: 哎，你看这。
4: 司令员，电报。
6: 好。
5: 哎，你看这。也是命令纵队二十三日出发，向天津方向移动，首要的任务是切断平津敌人之间的联系，完成对天津的战略包围。
4: 从电报上不难看出，军委的这个决定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平津问题，围北平，打天津，迫使傅作义投降。
6: 命令部队停止休整，准备出发。
4: 好，
6: 报告。
5: 进来。
4: 司令员，政委。 天津地下党的同志通过秘密渠道传来一份机密文件。
6: 哦，
4: 在哪里？
6: 就是这个。

0: 这里还有封信，是燕双鹰写的。这份图纸是他们从叶鸿开的办公室的保险柜里盗出来的。
1: 这个燕双鹰还真有两下子。他简直就是孙猴子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去了。
0: 我就说他们能行吗？燕双鹰这个家伙我了解，不管多么艰巨的任务都能给你漂漂亮亮的完成。
1: 是
0: 啊，这份图纸啊真是太珍贵了，有了它我们攻克外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1: 是啊，回电统领嘉奖燕双鹰和小分队，并将部队的动向告知他们，要求他们尽快完成获取敌人兵力部署图以及在金刚桥附近站稳脚跟之任务，配合大部队夺取金刚桥。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

0: 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

0: 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新米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陆源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源，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乡村厨子转身当书记，治理村庄如做流水席。
8: 我老帅长呢，算是班子就相当于我这牛脾气的团队一样。我是厨师长，但不是董事长。我统领大局，但不夺领大局。
7: 闲置的老院子被盘活，村房短住，留住乡土味儿。
9: 孩子来啊，到我们这来了以后接接土气，你比如说挖挖土呀，看一看羊羔呀，说一说我们的农耕文化。老人啊，他到这来了就是特别喜欢我们这安静。
7: 高栏农文旅深度融合，让生态之美转化为幸福之源。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
1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1: 2、3，知道了吗？
1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

0: 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3: 我觉得您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4: 在我们老家见了婚就是夫妻，
5: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
6: 他不合，要是真的就合。
7: 闭嘴！
8: 大妹家你别害怕，
7: 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9: 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0: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0: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机关集中收看大会直播。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省政协主席庄国泰、省委副书记石谋军等省领导参加收看。
1: 上午10时，直播正式开始，大家边看边记，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语重心长，立意深远，内涵丰富，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号召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诚实

0: 而上开拓奋进，大力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着力构建一核三带多点支撑区域发展格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甘肃台报道。
1: 殷殷嘱托，催人奋进，壮阔征程，砥砺前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陇原大地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锐意进取，努力创造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收听收看后，大家表示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体悟到要用党在百年奋斗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滋养自己、激励自己，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攻坚克难，砥砺前行。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105年来，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作为党办干部，我们将不断砥砺淬炼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懈奋斗，始终胸怀国之大者，省之要事，民之关切，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三扶工作提质增效，以实际行动为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贡献更多党办干部的智慧和力量。
4: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作为一名党务干部，我倍感振奋，深受鼓舞。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服务四个机关建设，开拓创新，苦干实干，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
5: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望来路，汲取初心力量，扎根当下，埋头实干担当，立足工作岗位，树立和践行为民造福政绩观，坚持模式创新，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让群众办事从能办好办向易办治办转变，坚持为民导向，始终将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尺。
6: 七一勋章获得者的先进事迹让我深感敬佩，总书记的讲话深刻总结一代代共产党人接续拼搏的宝贵经验，清晰擘画新征程的奋进方向，字字饱含初心，句句承载使命，为我们基层党员干部铆定了前进坐标。新时代赋予我们新的职责，我们要汲取榜样的力量，深学习悟总书记讲话的核心要义，传承好红色基因，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实干担当，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和优良作风践行党员使命。
2: 回望百年辉煌历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传遍陇原大地，让所有陇原儿女豪情满怀。
7: 40多年来，一口党的好政策，我们把不杀三代治沙人，坚持治沙，把风沙口变成了绿色屏障。作为一名老党员，我将老子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发扬，苦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的奋斗精神，实施治沙，为筑牢和谐生态屏障，建设民力无为，贡献全部力量。
8: 这几年发展花牛苹果产业，我们果农经济收入提高了，发展的信心也更高了，大家的幸福感满满。我们坚信，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的智慧花牛苹果果园，会持续向更高层次发展。
9: 回首这些年，正是党的好政策引路，我们马镇村的有机农业才从无到有，越做越强， 村民腰包一年比一年鼓。作为一名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我深知这荣誉背后是沉甸甸的责任。带着全村党员冲在前做示范，把有机产业做大做精，把集体经济夯实做强。
2: 甘肃台报道。
1: 渭源县田家河乡远古堆村以党建领航，从落后小山村蝶变为全网关注的红火远古堆，趟出了党建引领、产业夯基、文化铸魂、生态塑形、治理固本的乡村振兴之路。
2: 暑期将至，远古堆村党总支书记董建新联合驻村帮扶工作队走访游客需求，组织党员整治环境、完善服务，迎接旅游旺季。
10: 来到这儿不想走了，已经住了3天了。这个地方山清水秀，环境好，空气好，卫生也干净，是这个旅游避暑的好地方。
2: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远古堆村考察慰问，殷切嘱托咱们一块儿努力，把日子越过越红火。远古堆村党总支带头打破单一种植，试种百合、当归、黄芪等中药材，技术成熟后向村民普及。如今已培育乡村旅游、中药材种植等7大富民产业。
11: 变化很大，现在新农村都建起来了，水泥路、自来水。拿到家家里生活很方便，尤其北河产业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呀，发展得很快，家家没事，收入也很厚。
2: 产业壮大带动村容升级，村里注册红火远古堆品牌，引进中药材加工厂，建民宿，打造松林鹿苑等景点，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12: 以前的话是一直在外县打工呀，这几年你看我这样发展的好，村子的环境也好，21年的时候就来了，现在是在旅游公司从事民宿管家，现在民宿有一部分收入，自豪也有一部分收入，家里也照顾上呢。
2: 如今远古堆村创新5个1党建主题教育，年均接待研学人员2.4万人次，科学编制乡村振兴规划，成功建成国家4A级旅游景区，构建5位一体产业共同体，中药材加工生产线带动村里100余人就近务工。
13: 我们从党总支就下定决心靠党建破局，把党员分到产业、文旅、治理各个专班，盯着修路、建厂、搞景区，一件一件干。2025年年底，人均收入达到21500元。延伸中药材精深加工，开发乡村民宿，让乡亲们的好日子越过越甜。
2: 甘肃台报道。
1: 7.1来临之际，全省消防救援队伍践行殉慈担使命、走好为民新长征专题教育活动启动。甘南消防作为全省红色研学实践首站，组织60名指战员代表赴蝶部红色教育基地开展实景研学，全省7000余名消防人员线上同步观看。
14: 此次活动依托腊子口战役遗址、俄界会议遗址、茨日纳毛泽东旧居红色资源，以实景教学的方式开展红色教育。在腊子口战役纪念碑前，全体指战员整齐列队，敬献花篮，默哀致敬，重温入党誓词，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通过现场讲解，大家深入了解腊子口战役浴血攻坚的战斗故事，深切感悟红军不畏艰险、敢打必胜的长征精神。在俄界会议遗址和茨日纳毛泽东旧居，指战员们实地追寻红色足迹，聆听长征故事，回顾革命先辈攻坚克难、坚守信仰的峥嵘岁月，并通过体验红军餐，沉浸式感受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15: 此次红色教育让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我将持续传承红色血脉，弘扬革命精神，把感动化为行动，把感悟化为担当，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砥砺初心，勇毅前行，坚守忠诚底色，立足本职，扎根一线，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消防事业发展贡献自己全部力量。
14: 此次研学实践进一步锤炼了队伍血性胆气，指战员们纷纷表示将传承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立足岗位，忠诚履职，实干担当，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甘肃台报道。

0: 5:20新闻继续。记者从甘肃省教育考试院获悉，7月1号14点，甘肃省2026年高考第一次志愿填报工作顺利结束。
1: 本次志愿填报包括普通类本科提前批、本科批、高职专科提前批、艺术体育类本科提前批、本科批5个批次，共有13.89万人参加了此次志愿填报。接下来，甘肃省教育考试院将组织开展志愿信息审核和数据统计工作，计划于7月9号开始进行投档录取工作。甘肃台报道。
0: 从7月1号开始，一批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落地，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近日公布，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此次新修订的实施条例补充和明确了几种可复议的事项，比如对被行政机关列入失信惩戒黑名单不服的，也可申请进行行政复议。6月26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2027年1月1号起施行。商标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商誉的载体和诚信的象征，更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核心工具。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明确商标工作的总体要求，规范商标注册，优化商标授权确权程序，强化商标管理，加强商标专用权保护。根据国家医保局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2025年的通知》，对于2025年目录调整中未成功续约被调出目录的贝纳鲁肽注射液、甘露特钠胶囊等8种协议期内谈判药品，为保障用药连续性，给予其6个月的过渡期。2026年6月底前，医保基金可按原支付标准继续支付。过渡期结束后，2026年7月1号起，上述8种药品将不再纳入医保基金报销范围。7月1号起，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正式实施。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包括明确实现一键断电的装置为物理断电装置，新增整车刮底要求、修订维修断开装置要求等。电池新国标包括修订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新增测试项目等。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甘肃台报道。
0: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7月1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超过11260人受伤。同一天，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全国进入为期7天的哀悼期。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自6月24号地震发生至今，已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目前余震频率和震级均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民众仍需保持警惕。刚果金政府6月30号发布的最新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333例，其中死亡399例。目前609名患者正在隔离或接受治疗，189人治愈。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呼吁紧急筹措资金，支持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候选治疗药物的临床试验。非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在声明中说，该中心已有科学方案，现在需要资金来助其落地。相关临床试验本周将在

0: 疫情较为严重的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启动。据法新社报道，法国南部埃罗省和奥德省7月1号发生大规模山火，受干旱和强风影响，火势迅速蔓延，约200人被紧急疏散。截至当天深夜，当地山火过火面积已达800公顷。山地地形导致消防员难以进入现场，地面作业困难。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动用灭火飞机洒水作业。根据气象预报，另一轮高温天气正在逼近。目前法国国家气象局已对南部6个省发布了最高级别的山火预警。伊朗首席谈判代表穆罕默德·巴盖尔·卡利巴夫6月3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美国封锁伊朗港口期间，伊朗无法出口石油，但自封锁解除以来，伊朗石油出口量已大幅增长。从封锁解除至今，伊朗已经出口了超过4000万桶石油。7月1号在进行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中，法国队3-0完胜瑞典队，晋级16强。本场比赛，法国主帅德尚派出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与巴黎圣日耳曼左边锋巴尔科拉，组成攻击4人组。姆巴佩上下半场各进1球，以10球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淘汰赛阶段进球数最多的球员。与此同时，在本场比赛独中2元后，姆巴佩在世界杯上的个人总进球数达到18个，位列历史射手榜2。本届世界杯，法国队以小组赛3战全胜的成绩强势晋级，他们将在1/8决赛中迎战巴拉圭队。
1: 感谢您收看午间20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日前，白银国家4A 级景区大坪凤园花海全新开园。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看。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在白银市平川区，复兴乡是当地人心目中的边关，它地处两省区三县交界处，距离区中心有两个小时的车程。这一次我们要见的甘肃省劳动模范王陆军的家乡就在这儿。
1: 王工你好你好。主要是做什么项目？
2: 这是一个村委会的一个翻新项目，是墙体重新刷一下，灯换一下，和这个地板换一下。

0: 们是有 coach 的， coach 扣一下。
1: 我觉得这个活儿看着好像挺容易的，我也想上手试两下，然后你看我磨的平不平，可以吗？
0: 那你也试一下，感受一下。
1: 行，师傅您贵姓？哎呀，
2: 您您好，你好，我姓韩。
1: 韩师傅，我想跟您学一下，就是怎么样去把这个墙刮得平一点，可以吗？
2: 可以，可以。
1: 您能给我教一下吗？
2: 你看这个模板的这个和墙面。要紧贴平行的，然后你磨就行了。
1: 哦，这个东西很轻，你看它好像就是砂纸，然后这块不太平，
2: 对，
1: 我这也不太平，我就试着把这个去磨一下，好吧？
2: 对，
1: 我就这样子。嗯，
2: 来。
1: 哦，但我是不是劲儿是使的有点大？嗯，
2: 这个但是。
1: 哎，平了，你看，哎，这个坑没有了。
2: 是啊。
0: 那不用吹，
1: 不用吹
0: ，
2: 自己掉下来，
0: 它自己就掉下来。
1: 王工，你帮我看一下，我摸这块平不平？嗯，
0: 平了，
1: 平了。我感觉您的这个工作就是涉及的方方面面、细节性的东西比较多。嗯，那你要在这个正式开始施工前，你是不是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
0: 就是，我们要做这个施工组织设计啊，会给他们。就是搞就是交底，就是技术交底啊，跟这个技术交底可以跟一个安全交底、
1: 这些工作是不是都是要在办公室里面去完成？
0: 就是的，
1: 要做一些案头工作的、
0: 就是。
3: 2005年，21岁的王陆军走进建筑工地，没有经验，没有技术，他只能从搬砖搬灰的小工做起，白天练技术，晚上学理论。5年时间成长为中级工程师，从白银到陇南，医院、学校、商场，大大小小的楼他盖了26栋。凭借这些经验，他成了公司工程部的部长。不论工程大小，他的心里总有一条红线，工程是百年大计，半点马虎都要不得。
4: 他的人也能吃苦，我们把这个小活交给他，我们也是挺放心的。
1: 回望自己干了那么多工程，让你觉得自己最难忘的是哪一个？
5: 就是最满意和最难忘的还是我们这个地方这个移民搬迁点。
1: 为什么？
5: 因为它就是我为家乡人做的一点小事情。
3: 2023年，王陆军回到家乡，积极投身复兴乡生态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程。半年时间，安置点的新房子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1: 像咱们这个安置点的这些住户都是从哪儿搬过来的？
0: 他都是从各个村子的这个有这个地质灾害的这些地方搬过来的。这家人他也是从就是另外一个村子搬到这个地方的，他们以前的房子就是在这个山崖底下。
1: 你们家现在住了多少个人？
6: 我们家一家6口人，我们现在4口人在这儿呢。嗯，
1: 这是你们的卧室是吧？哦，还挺宽敞的啊。
6: 就是。
1: 那前面这个呢？
6: 这主卧，我婆婆我公公住着呢。哦，
1: 一般家里面的这个正房都是给老人去住的。哎呦，很宽敞，敞亮。
6: 嗯，这是厨房，你看。
1: 这采光还挺不错的啊，
6: 就是这边太阳晒上挺好的。这是灶台，这是个案板，这后面这是个洗水池子。
0: 就洗水池现在就是上下水正常的呢？
6: 正常着呢，都可以，一直好着呢。
0: 就前两天下大雨的时候没，就房子没漏水吗？
6: 那没有，那没漏。
0: 没有啊，去年就是冬天到今年春天的时候，咱们这地板上没有空过的。
6: 那没有，一直好着呢。

0: 你看王公这个虽然是入户，还不忘给你做一下售后服务。
1: 这就是23年我们干的这个，地质灾害提前点。干完以后，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就是临时在这个地方办公。完了又干了，24年，在这个地方修了个养老服务中心。去年又在这个地方搞了个以工代赈的一个项目的一条路。这本是我们的施工图纸，这本是我们的施工资料。我们的就所有的施工项目就是以这个施工图纸为主。
0: 哎呦天哪，这图纸这起码2-3斤，我说少了吧？
1: 那差不多有的。
0: 确实是写的是非常的专业。你不光要看懂它，你还要计算要用多少的物料，多少的人工，然后多少的时间，然后施工的难点在哪里，
1: 就是
0: 这都是你要考虑的。然后呢，这个东西呢，
1: 这是我们的施工资料，像我们的施工组织设计啊，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方案和措施都在里头。
0: 你看这里面还特别提到了文物保护体系保证措施，假如说你们在修路的时候挖到文物了怎么办？
1: 那我们就地把人家圈起来保护起来，我们也就在这个区域不施工，就给上级部门给人家就主管部门汇报。
0: 这里面凝结着王部长还有他们整个这个团队的心血。工程干了多久，这里面就要记载多少，相当于也是一本施工的日志是吧？
1: 就是。
0: 过去这个路是啥样的路基？
1: 以前最早的是沙路。
0: 当时修这条路的时候你都做了哪些工作？
1: 把这条路就是来回跑了3-4趟，就包括这样，还是有下面有就是有一段路，它是我们当时排查了3次没排查清楚，下了一场暴雨以后把那个地方抓开了一个洞，我们的施工机械过来以后就把那个车就陷在下面了。我们这两面也做了路肩，把这个油也保护起来了，它就是重车重型车辆过来的，它把这个油也就压不出去了。
0: 这条路修好了之后，你自己开着车走在自己修的这条路上什么感觉？
1: 这条路一修通就代表着我们这一个乡镇就和这个就是宁夏交界的这些地方有一条完整的柏油路，这个心情那当然肯定是高兴的嘛。
2: 这9.3公里的路是王路军写给家乡的情书，120栋房屋是他献给乡亲们的礼物。从走南闯北的工程人到扎根家乡的建设者，王路军把对家乡的热爱刻进了这一方砖石里，用自己的双手托举起了乡亲们的新生活。
3: 一唱一念，功底尽显，梨园逐梦，不负热爱。一腔一调，韵味十足，同台绽放，别样光彩。行当纷呈，刚柔并济，秦腔古音浸润三秦大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5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大家好，欢迎和田宇一起来关注天气。我省未来几天太阳开启超长待机模式，一轮热浪扑面而来，气温一路飙升，酷暑正式上线。万一不小心中暑，先赶紧转移到阴凉地带休息，少量多次饮用含盐饮料补充电解质，可适当使用清凉药品。一旦身体不适持续加重，务必及时就医。午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做好防晒防暑。来看天气，今天白天甘南、定西及陇东南地区为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方有短时强降水，雨量可达大雨。宁夏、白银、兰州、三州市多云转阴，局部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另外，酒泉市有5到6级的偏东风。2到3号和7、5时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其中酒泉大部及张掖北部、武威北部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晴，17到32摄氏度。酒泉晴，19到36度。嘉峪关晴，19到35度。

张掖晴，21到36度；金昌晴，17到35度；武威晴转多云，18到35度；白银晴，17到31度；临夏阴转晴，12到28度；甘南小雨转晴，5到20度。

0: 平凉小雨转晴，14到29度。晋阳雷阵雨转晴，18到26度。兰州新区晴，12到28度。甘肃矿区晴，16到34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18到35度。辉县小雨转晴，18到29度。灵潭小雨转晴，7到20度。康县中雨转晴，16到27度。两当小雨转晴，17到29度。兰州多云转晴，17到32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抒怀。
5: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8: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

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点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这是一份天津外围的城防工事图啊。哇，
1: 哎，太好了，
0: 这里还有封信。是叶双英写来的。这份图纸是他们从叶鸿开的办公室的保险柜里盗出来的。
2: 这个叶双英还真有两下子，他简直就是孙猴子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去了。
0: 我就说他们能行吗？叶双英这个家伙我了解，不管多么艰巨的任务都能给你漂漂亮亮的完成。
2: 是啊，
0: 这份图纸啊真是太珍贵了，有了它我们攻克外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2: 是啊，回电统领嘉奖燕双英和小分队，并将部队的动向告知他们，要求他们尽快完成获取敌人兵力部署图以及在金刚桥附近站稳脚跟之任务，配合大部队夺取金刚桥。

0: 你回来了，你什么时候来的？我刚到。你的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出什么事了？琳娜，究竟怎么回事？
1: 文朗出事了。
0: 怎么了？ 他被人杀死在咸水沽南港的破码头，真是太可怕了！这可真是太意外了。我早就跟他说过，不要去做那些违法的生意，可他就是不听。这次终于出大事了，为了几根金条，把自己的性命都搭上了，太不值了。心里难受吧？他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好，
1: 可毕竟在一起时间长了，爱情虽然不在，可感情还有。我这样说，你能理解吗？
0: 当然，这是人之常情嘛。说实话，我也觉得很突然，但是……但是什么？我虽然觉得突然，却也觉得并不突然。像他那样的人，迟早会走上这条路。他被人用冲锋枪打死，
1: 胸前十几个弹孔，真是太可怜了。我倒是觉得，有句老话说得很对，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人都死了，就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毕竟大家都是朋友一场。可他从来没有把我当过朋友，你记得吗？几天前他还想要我的命。如果你希望我替他哀悼，算是找错人了。
0: 我不欢欣鼓舞，已经算是很厚道了。对不起，我不敢要求你的。
1: 不说了，琳娜，你今天来，是不是有事情？
0: 解放军代表已经跟我爸见过面了。
1: 哦，
0: 是的，是一位姓蔡的同志。
1: 嗯，谈的怎么样？
0: 非常好。 接下来就要谈具体事项了，爸爸特意让我来见你，一是为了表达感激之情，二是想让我问问你们还有什么要求。
1: 叶师长太客气了。
0: 没什么，你们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还有什么需要的？
1: 啊，琳娜，跟你我就不客气了，我们急需机枪、冲锋枪、子弹和手雷，叶师长能不能解决？
0: 应该没有问题，我立刻回去跟爸爸说。
1: 太好了，那就拜托了。
0: 哎，对了，下一步你们要做什么？
1: 我要买下天燕楼。
0: 买天燕楼？是的，这中间还少不了要你帮忙。放心吧，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1: 谢谢你，琳娜，回去转告叶师长，注意保密。

0: 方卫仇、黄云龙这些人的眼睛时时刻刻在盯着他，一点细小的疏忽就有可能酿成大祸。
1: 我明白，你放心吧。那我先回去了。
0: 嗯。
1: 你一定要保重。如果说冯文朗的死只是令我感到难过，那么你出事，对于我来说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0: 人生自古谁无死，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重如泰山还是轻如鸿毛。
1: 别说死，我不想听到这个字。
0: 放心吧，琳娜，我会保重的。
2: 哎呦，你们聊呢？
0: 啊，
1: 那我先走了。
3: 你总是出现的那么是时候，那么让人觉得恰到好处。
2: 哎呦，哪里哪里，我呀、只是比较会选择时间。
3: 要说你这脸皮啊，比那城墙拐弯还厚呢。
2: 嗨，你当我愿意到这儿来偷偷看你们俩拥抱吗？上级来电报了，啊？
0: 总队已经接到了我们传送的城防攻势图。司令员对我们在短时间内搞到敌人的绝密情报提出表扬，予以通令嘉奖。现在部队已经向天津方向移动，大战迫在眉睫，我们的动作也要加快。
2: 嗯，除掉冯文朗，该到了对三合会下手的时候了。哎，双英，你有什么想法？
0: 一切还是要从天眼楼入手。
2: 哎，你是不是已经有计划了？
0: 嗯，是的，我想买下天眼楼。
2: 什么？买天眼楼？
0: 你喊什么你？你烫着了！哦，
2: 哎呦，不是我，我太意外了。
0: 有什么意外的？天眼楼主人梅雪琴与三合会袁文才的矛盾极深，这对于我们利用袁文才卧底在作战厅厅长段志宏身旁，盗取兵力部署图，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且我们勘察过地形，天眼楼距金刚桥北马路口只有200米远，是最佳的进攻地点。
2: 是，我知道天眼楼的地理位置重要，可是咱们，哎呀，咱们一没有钱，二没有势，咱拿什么买天眼楼啊？人家凭什么把这么大个书场子卖给咱们呢？
0: 谁说咱们没钱
2: 啊？哎，哎，我说，你是不是觉得穿上这身衣服，自己就成阔佬了？
0: 我至少知道有10根金条就是阔佬。
2: 哎呀，我想起来了，那天咱们突袭林顺德酒店，从买货的张兄手里抢到了10根金条，不是吗？
0: 用5根金条买下天眼楼，够多了吧？
2: 哎呀，不是够多，是太多了。买个天眼楼，1根金条就够了。
0: 我们开出一个梅雪琴、刘长福不能拒绝的条件，让他们把天眼楼卖给我们。只要有了天眼楼这个基地，我们的所有计划就都主动了。
2: 太好了。我还在发烧后面的事情呢，看起来你早就胸有成竹了。
0: 今晚我们就去一趟天眼楼。
2: 今晚就去啊？哎，太好了，几天没见大红还真有点想呢。
0: 我就知道你啊是别有用心。
2: 谁别有用心了？我不就那么一说吗？再说了，人家大红说不定也想见我呢。
3: 你这脸皮啊，
2: 比城墙拐弯还厚。

0: 这天堰楼的事儿到底办的什么样啊？
1: 这些日子啊，小马豪和老六正打听消息呢，应该是快有回报了。
2: 大哥
0: 回来了，怎么样啊？
2: 大哥，这几天我们都没闲着，
0: 哦，
2: 和警察局的冯局长还有天津警备区军事处的严处长吃了几顿饭，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姓云的背景还有事情的经过都摸了个清清楚楚啊。
0: 行行行行行，哪那么多废话，捡那个重要的事儿说。
2: 是，据冯局长说，这个姓云的是新六军特勤处的科长，是叶红泰母亲和女儿。

0: 儿的救命恩人。哦，哎呦，他率领小分队将叶母和小姐叶琳娜从东北共军手里给救了出来，因此叶洪凯对他是感恩戴德。
1: 这么说，这事儿还真是歪腻了，这是。
2: 真没想到，这枚雪琴还认识这么硬的靠山。
0: 大哥，您别急呀、啊，我这不还没说完呢吗？这云队长虽然跟叶家关系非同小可，可是他与天燕楼却嘛关系没有。
1: 我说小马啊，你小子嘛时候学会大喘气了？这是啊，有话说，有屁快放。
0: 大哥，我这不得拴个扣吗？
1: 说正经的了，拴扣拴嘛扣啊？
0: 嗨，其实啊，这云队长压根儿就不认识梅雪琴两口子。
2: 他那天管嘛闲事儿啊？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
0: 哎，其实啊，那天只是适逢其会，正好赶上姓云的在天楼听曲儿，遇到无故砸场子，实在看不过眼了，才出手挡了这么件的事儿。
1: 真的？
0: 千真万确呀。据军事处严处长说，他已经离开了军队，几天前又离开了叶公馆。哦，据说是不愿意在军队里混了，想出去做点买卖。
1: 也就是说，他不再是叶洪凯的卫队长了。
0: 是啊，哎，有句话说得好，人在人情在，人走茶就凉。现在姓云的走了，姓叶的就是想护着他，也不可能像在身边那样无微不至了。
1: 这姓云的跟天燕楼没嘛关系，这就好办了。本来呢，咱们也没想跟他斗，咱们要的是天燕楼嘛。啊，
2: 是啊，当家的，原来姓云的与叶洪凯成样，咱们还惧他三分、现在他滚蛋了，咱们就更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1: 天燕楼竟敢公然与三合会作对，这就是作死。不过小马猴老六，你们立刻安排，咱们一不做二不休，给他们来个断门绝坎儿。
2: 是，
3: 是。
4: 哎，您慢用啊，这儿坐。
5: 哎，您别下，哎，慢用啊。
6: 放什么活儿？
4: 喝水啊。
6: 哎，结账。云大哥，请好。
7: 哎。
4: 林大哥、高大哥，你们来了。
6: 大黄，二位大哥就交给你了，我到门口盯着去。
4: 好，
6: 好了，下次再来啊，走吧。
8: 大黄，你好吗？
4: 好啊。哎，你这么小声干什么啊？
8: 这不关心你吗？这不是。
4: 哎呀，关心我也用不着这么小声啊，听着鬼鬼祟祟的。
8: 我不是怕他听见吗？
4: 为什么？
8: 他说我到书场来是别有用心。
4: 什么别有用心啊！
9: 大黄啊，你看他这副德行啊，平常能说会道的，油嘴滑舌，现在呢，吭吭哧哧，说不出一句整话来。你说你至于吗？
10: 我说高进，你不会告诉我，像你这样的人还会害羞吧？
11: 哎，我这人怎么了？我人有脸树有皮啊！我
10: 啊，行了行了，废话连篇，我替你说了吧。大黄，他这心里边啊，一直惦记着你，想见你。
4: 真的？
8: 哎，我，你，
10: 什么叫我你呀？啊，有什么就说，你不就是喜欢人家吗？
4: 哎呀，
8: 哎，
4: 林大哥，你说什么呢？
8: 哎，你说什么呢你？
10: 哎呀，大红啊，摆出这副表情还挺可爱的，可人家是小姑娘，你看看你啊，扭捏作态，什么玩意儿啊！我这身上直起鸡皮疙瘩。
1: 这是长得还行吧？长这么高。
12: 哎呦，云队长，
10: 刘老板，
12: 哎，高队副。今儿个怎么有空来听曲儿啊？哎，大红，
4: 啊，
12: 还不赶紧把两位老总让到楼上牙尖儿、啊？
4: 啊，云大哥，

0: 高大哥，我们上楼吧。
1: 哎，
2: 刘老板，我们今天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些事情想跟您和梅老板谈谈。
1: 哦，好好好，您看这么着，您二位先请上楼，等雪琴唱完这场，我们就上去。
2: 啊，有劳了。
1: 小红，别傻站着，快请二位老总到楼上给阿件儿。我这就让人送茶水和点心上楼去。行行行，
0: 哎，二位大哥，楼上请吧，请。
1: 哎，算了，自己来吧。
0: 来，里面请。
3: 哎，
4: 他可背的都是什么勾当的？

0: 大哥，你们喝茶吧，许晴姐应该马上就来了。
1: 好。哎，大伙，
2: 接下来是相声表演。
1: 大伙，
0: 干嘛？
1: 你
0: 我怎么了？我
3: 接下来啊，
1: 你惦记我了吗？
3: 大家表演一段相声。
0: 没有。
1: 你就知道嘲笑别人，其实你好不了哪去。你，
4: 哎呀，我笑我自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不，
4: 你这是做贼心虚，贼喊捉贼，
1: 一口气说了三个贼，我就那么像贼吗？
0: 云队长，
4: 雷老板，
0: 别老板老板的，叫我雪晴就行了。
5: 云队长。您二位可是我们铁雁楼的大恩人。
4: 哎呀，不敢不敢。
0: 对了，听常福说你有事情要跟我们谈。大红，哎，你下去盯着点。好，请坐。
6: 等会儿，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这就是我要和二位商量的事情。我想买下天眼楼，不知道这些钱够不够。
0: 什么？你说你想买天眼楼？
5: 够，当然够。这可是五根金条啊。
0: 云大哥，要说这五根金条能买下十个天眼楼，可我曾经跟您说过，这天眼楼不光是我一个人的，这还是小宝、二奎、小桃红、大红的，这是天眼楼所有的伙计的，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
5: 雪琴，你先别着急说话，听人家云队长把话说完呢。
0: 云大哥，您继续说吧。
4: 雪琴，请你放心，我买下天眼楼后，这里仍然由你和刘老板负责经营，当然你还是天眼楼的头牌，所有的一切都不会改变。我说的话你相信吗？
0: 我相信你。
4: 唯一改变的是我和手下十几名兄弟们也要住进天眼楼。
5: 云队长，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们后院的房子多的是，楼上楼下都有，别说十几个人，就是几十个人那也能住得下。
0: 对呀。可云队长，您花了这么多钱来买天眼楼，却仍然把天眼楼交给我们来经营。
4: 是的。
0: 云大哥，我不是怀疑你的话，可我就是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
4: 你知道我是当兵的，刀头舔血的日子过了几十年了，现在年纪大了，不想再当炮灰。我手下有十几个兄弟随我出生入死，我不忍心扔下他们，所以啊，想要买个地方，为自己也为弟兄们找个安身立命的所在。
0: 你看上了天眼楼？
4: 是的。
0: 为什么？
4: 说不上来，也许是因为对这里有感情吧。
0: 这件事恐怕要再考虑考虑。
5: 哎呀，雪琴，别考虑了，人家云队长开出这么有厚的条件，还允许我们继续留在这儿，有嘛考虑的？
0: 我说的是云大哥。
4: 我？
0: 常福，云大哥是自己人，是咱们的恩人，有事儿不能瞒着他。云大哥，三合会买我们的天眼楼，只给了我们开出300大洋的价钱。
5: 雪琴，
0: 可你却要拿出五根金条，这可真是天差地远啊！云大哥，你想好了吗？
4: 三合会给你开出的价格，你并没有准备卖给他们，不是吗？
0: 那是当然。
4: 你的话是对的。天眼楼不仅仅是你和刘老板的，也是所有伙计们的。这五根金条也是同样的意思。
5: 是啊，
2: 雪姐，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小小的魔术。
5: 云队长一片好心，
2: 多多捧场啊，
5: 咱不能辜负人家。
0: 你真是个奇怪的人。
4: 怎么样？
0: 原谅我，这件事我还要再考虑考虑。
5: 哎，雪琴，你还考虑嘛呀？
0: 常福，我们天眼楼虽不值五根金条，但它 却花费了我十几年的心血，浸润了我所有的情感。一旦把它卖掉，哪怕是形式上的，我的心里也不是滋味。云大哥，我说的话您能理解吗？
4: 这是人之常情。
0: 所以啊，请您容许我再考虑考虑。
4: 当然，我并不着急。
0: 对不起。
4: 哦，该说这句话的是我。这五根金条先留在这里，我等你的消息。你们再好好商量一下，我先告辞了。
5: 好，我送二位。

0: 他们走了。
1: 雪琴，我就不明白你怎么了，五根金条啊，一个部长一辈子也赚不了那么多，用你的话说，他可以买下10个天燕楼，你还考虑嘛呀？

0: 能确定吗？
1: 放心吧，兄弟们盯了好几天了，梅雪琴和刘长福根本不住天眼楼，他们家在马场道附近，每天场子结束后他们坐黄包车回家。
2: 没错，吴姐，我手底下盯梢的弟兄看得都这事儿的，您老就放心吧。
0: 嗯，多照顾着，放心吧，雪琴姐。

假的说了，没血清要活的。

0: 喂，什么？好，我们马上过来。
1: 谁呀？这么晚了，谁打的电话？
0: 大红，天眼楼出事了。
1: 啊？出什么事了？
0: 梅雪琴和刘长虎遭遇了枪手的伏击。
1: 什么？
0: 我们立刻出发，赶往天眼楼，给叶琳娜和美琪打电话，请他们也去。
1: 好。

0: 包车回家，从对面牌坊里冲出十几个穿黑衣服的人，对着我们乱枪齐发。他不输，他不输的。
1: 哎，小东，别难过，别难过，别难过。哎，
2: 这是谁干的？
0: 除了散河会、远门财那群流氓，还能有谁？
3: 我早就告诫过你们，这些人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可你们并不相信我的话。
2: 这帮畜生简直是无法无天，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枪杀良民，还有没有王法呀？
0: 王法，王法是给老百姓制定的。对于这些权势熏天的黑帮把头来说，王法只是一纸空谈。这些人有军队警察保护，他们怕什么？杀人放火都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2: 我要去市政府，到市长那儿控告他们。
3: 这些人是不会让你抓到证据的。就像今天夜里，除了看到十几个持枪的黑衣人，你们还能证明什么？有谁能够指认证明杀人者是三合会的枪手？上次到天燕楼的时候，我就说过，想要保护自己，保护天燕楼，就要组织起来跟三合会的流氓把头进行斗争，否则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
0: 云大哥，娼妇的血不能白流，我要报仇。
3: 有件事你需要明白，报仇不是小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危险，这一点你要清楚。
0: 我想好了，在这个人吃人的社会里，没有好人的路子，容不得善良的人活着。娼妇老是窝囊一辈子了，没人合起厚道，做事谨慎小心，从不坑人害人，可最后呢，竟落得个弃尸街头的下场。这世道，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自私全。我梅雪清在这发誓，杀他的人一定要血债血偿，就算是搭上我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4: 对，替长公主报仇。
5: 对，替长公主报仇。
0: 对，替长公主报仇。
6: 为长公主报仇。
0: 我需要你的帮助。
3: 既然事情已经出了，我也不妨实话实说。我之所以要买下天燕楼，这也是原因之一。我早就想到三合会不会放过你们，所以想不到还是晚了一步。这是
0: 从今天起，天燕楼就是你的了。
3: 刘老板刚刚去世，你需要钱，这几根金条你收下，否则我不会接受天燕楼。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8: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9: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
7: 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9: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8: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

0: 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由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家庭必备的洗衣神器，蓝光消毒折叠收纳，能耗低，省电的同时又省水，

0: 让您真正的做到随时脱随时洗，宝宝的衣物健康洗，咱们的内衣内裤能分开洗，小件衣物还可以单独洗，折叠收纳不占空间，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从未如此轻松。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
0: 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从未如此轻松。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
2: 一唱一念，功底尽显，梨园逐梦，不负热爱。一腔一调，韵味十足，同台绽放，别样光彩。行当纷呈，刚柔并济，秦腔古音浸润三秦大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五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3: 乡村厨子转身当书记，治理村庄如做流水席。
4: 我老说的呢，说是班子就相当于我这牛皮癣的团队一样。我是厨师长，但不是董事长。我头领大局，但不夺领大局。
3: 闲置的老院子被盘活，村房短住留住乡土味。
5: 孩子来啊，到我们这来了以后接接土气，你比如说挖挖土呀，看一看羊羔呀，说一说我们的农耕文化。老人啊，他到这来了就是特别喜欢我们这安静。
3: 高兰农文旅深度融合，让生态之美转化为幸福之源。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
6: 你给我出来！
7: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8: 付款码、缺减码，还有 AI 吞奔码。
7: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6: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鹅，跟我刮碗子走，
7: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6: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7: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6: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河西当归汉。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歌 错误。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阎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人呢？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3: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什么？杀人放火都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我要去市政府，到市长那控告他们。
1: 这些人是不会让你抓到证据的。就像今天夜里。

0: 头进行斗争，否则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
1: 云大哥，常福的血不能白流，我要报仇。
0: 有件事你需要明白，报仇不是小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危险，这一点你要清楚。
1: 我想好了，在这个人吃人的社会里，没有好人的路子，容不得善良的人活着。丈夫老实窝囊一辈子了，为人和气厚道，做事谨慎小心，从不坑人害人，可最后呢，竟落得个弃尸街头的下场。这世道，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自私全。我梅雪琴在这发誓，杀他的人一定要血债血偿，就算是搭上我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2: 对，替常公主报仇。
3: 对，替常公主报仇。
4: 对，替常公主报仇。
5: 为常公主报仇。
1: 我需要你的帮助。
0: 既然事情已经出了，我也不妨实话实说。我之所以要买下天夜楼，这也是原因之一。我早就想到三合会不会放过你们，所以想不到还是晚了一步。这是
1: 从今天起，天安楼就是你的了。
0: 刘老板刚刚去世，你需要钱，这几根金条你收下，否则我不会接手天安楼。
1: 好，我听你的。
0: 我答应你，一定会让你看到仇人的鲜血。

0: 没雪晴真了不起，换了是我，突然遭遇这样的打击，早就崩溃了。她是个坚强的人，你怎么不说话？
1: 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的一生中遇到这样的生离死别已经太多了，见到弱肉强食的事情也太多了。本来他们在过自己平静的生活，可厄运突然降临。
0: 爱人死了，亲人死了，他们能怎么办？像梅雪琴这样敢于说出报仇两个字的是少而又少，大部分人都是选择逆来顺受。就像美琪说过的，汉奸兵的小贩就因为发了两句牢骚，便被侦缉队枪毙了。他们的家人能怎么样？只能流着眼泪继续忍受。这样黑暗的世道，什么时候才是尽头？ 善良的人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保护？到什么时候才不会有人吃人？那你说什么时候？只有推翻这个罪恶的旧社会，彻底消灭那些吃人的畜生，老百姓才能有活路。只有建立一个公平的新世界，人和人才能真正的平等。
2: 说得好，
0: 买下天堰楼应该说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可我的心情却是从未有过的沉重，从未有过的愤怒。今夜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好人无辜的死去，原因只是三合会的把头袁文才看上了一个唱大鼓的艺人，看上了一座书场。有谁敢说今后还要见到多少类似的事情发生？我们已经不能够在无视恶势力在身边横行，漠视生命在无情的凋谢。我们要伸出拳头，向恶势力发起沉重的一击。
3: 俗话说，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你不打他，他一定会来打你。奶奶的，给三合会的颜色看看，让袁文才知道咱们的厉害。
2: 可是三合会的势力遍及全城，你们只有十几个人，力量也太悬殊了，怎么打呀？
4: 对呀，
0: 胜算不依靠人数，而。

0: 是依靠准确的判断，只要我们打得准，打得狠，不怕他不疼。
1: 哎，你是不是已经想好办法了？
0: 嗯，来
1: 啊。
2: 是啊。嗯。

0: 不过，小马哥，你们回来。
1: 当家的在屋吗？
0: 当家的在屋呢。
1: 走。

0: 老太太，
1: 爷，怎么样了？
0: 办妥了，把刘长福那劳动险打得跟筛子似的。
1: 哎，没血亲没事吧？
2: 放心吧，爷，咱买天楼为了嘛？不就是为了他吗？那把他打死了，买天楼还有嘛用？本来无辜呢，还说要赶尽杀绝，结果被我给拦住了。
0: 呵，你可真能耐啊！三合会没有你还能办成事儿啊？瞧你的德行，那可是袁爷肚子里的蛔虫啊！
2: 那是啊，袁爷是我师傅，办嘛事儿不用说话，一个眼神全明白了。
0: 你小王八蛋怎么没给你师父生个儿子呢？啊，那多生气呀！
2: 无辜，你老借着那么说话了。我要能生儿子，我这……
0: 你还蛔虫呢？怎么拉屎的时候没把你小王八蛋给拉出去呢？
3: 行行行行行，这都哪儿跟哪儿呀？这是啊，六件八大裤衩哪儿也不挨着哪儿，怎么连拉屎都出来了？说正经的，后来呢？
2: 无辜，您老说。
0: 你多能干啊，你说呗。
2: 爷，就打死一刘长福，眼下天楼这帮人应该知道咱们三合会的厉害。
3: 这帮臭唱曲的歪嘴瞪眼的还以为自己是骂人物呢。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不见棺材不落泪。这回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了吧？
2: 爷，眼下正是好时机。俗话说，男子无才心无主，女子无夫身无主。梅雪琴刚刚死了丈夫，正在惊慌恐惧之际，咱们立马派人过去威逼恫吓，逼梅雪琴把书场卖给咱三合会，咱们呢仍然允许她留在厂子里继续唱。这条件开的可不低了，他一定能答应。到那时，袁爷您再出面给他个好脸儿，梅雪琴那小娘们儿那不还得跟猫赛的，乖乖的窝在袁爷您怀里呀、啊！
3: 好，说得好。哎，这天堰楼啊，地理位置绝佳，我仔细观察过。这金刚桥附近的书场曲园，属他的生意好。
2: 是，
3: 买下以后，把书场给我扩他个两三倍，肯定能赚大钱呐。
0: 我看当家的花这么大的力气拿下天堰楼，恐怕不光是为了赚钱吧。
3: 我说你个老娘们还会说点别的不会啊？整个一个大素摊子。你也不瞧瞧你那副尊容啊，那脸上大疤了二疤了，这个男人都嫌你丑，你还有脸吃醋呢你？哟，
0: 我这疤了还不是为了三合会呀、啊，为了你袁文才留下来的。当家的，你说这个话，你亏不亏心呢啊？
3: 哎，你个臭娘们儿，你是有缝啊？你还敢犟嘴了你啊？不过不是我受了你，15年前你就让人砍成肉泥了。
0: 我就是不明白。梅雪琴那个小娘们有嘛好的，知道花费这么大力气。
3: 你个纯娘们懂个屁。梅雪琴的长工那是没治的，早晚能成天津卫的大头牌。把他弄到手就是把摇钱树搬回了家。再加上天堰楼的地段和风水，你动动你那猪脑子，你好好想一想，那是嘛成事啊？附近这些书场曲园子都得让咱们给挤垮了。到时候把这些地界一收，整个河西的娱乐场子可就是咱们三合会的天下了。哦，
0: 对呀，河西的书场曲园子都集中在金刚桥附近，把这儿拿

0: 拿下来，那何须去吃开口饭的，可就都归咱们了。当家的，感情你是为了这个呀？我还以为
1: 以为嘛，以为我为了梅雪琴那个小娘们儿。说句实话，袁爷要是光想要梅雪琴的人，让老六带几个手下给我绑来不就结了吗？用得着费那么大劲吗？
2: 这可是笔大买卖呀。哎呦，我说袁爷费这么大力气守梅雪琴和铁燕楼，原来就是为了这个呀。嗨呀，袁爷，您老可真是高屋建瓴，高瞻远瞩，高山流水，高总之一句话，您老就是高了高啊。
1: 高你老了个粪呢，净搁这马后炮捧臭脚。现在您明白咱们为嘛花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拿下天燕楼和梅雪琴了吧？
0: 明白了，当家的，没二话啊，你可知道哪儿，我们就打哪儿。
1: 嗯，这句话说的还像句人话。好了，这件事儿你们尽快去办，免得一夜长梦多，只要能买下天燕楼，多花俩钱也没事
2: 啊。您放心，今儿晚上我就带兄弟们过去。
1: 嗯，
3: 袁爷，袁爷，袁爷，
1: 怎么了？
3: 出怪事儿了。
1: 嘛怪事儿啊？
3: 刚才解释天燕楼的弟兄跑回来跟我说，天燕楼张灯结彩，大撒帖子，要请天津市的曲艺同行各报记者今晚来天燕楼观礼，而且凡是今晚来书场听书的客人一律免费呀。
0: 妈呀，张灯结彩
3: 啊！
0: 他梅雪琴是不是疯了，爷们儿给打死了，他不出丧反倒张灯结彩，他要庆祝啊。
2: 这可真是邪了门了啊。梅雪琴这葫芦里卖的是嘛呀？
0: 这就带人过去，看他耍什么花样。
2: 等等，
0: 怎么了？你怕嘛？
2: 倒不是怕，袁爷，无辜，你们想想，昨天咱们刚干掉了刘长福，今天他们非但不沮丧，反倒张灯结彩，这是第一个疑点。第二呢？梅雪琴请来了大批报社记者，他这是要干嘛？一旦贸然前去，大动干戈，被报社记者登上报纸，引起公众舆论的话，那咱可就被动了。
1: 小马猴说的有理呀、啊，我看这样，今天晚上小马猴和老六到天燕楼去探探虚实，看看这个梅雪琴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嘛药。
4: 欢迎欢迎欢迎，里面请。
5: 啊，
4: 请。
5: 你好，你好，这位是？
4: 啊，这位是古书皇后梅雪琴。
5: 啊，你好你好，
4: 里边请。
6: 欢迎，里面请，
4: 里面请。我今天呢，几乎把天津市所有大小报的记者都请来了。
6: 是这样，美琪可是咱天津市的报业巨擘，人脉广着呢，有她出马，任谁都得买个面子。
4: 美琪小姐，林娜小姐。谢谢您，别叫小姐，叫小姐就见外了，叫美琪就行了。美琪，林娜。好，美琪，林娜，
6: 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就是好姐妹了。
4: 藏小姐，
6: 你好，你好，
4: 这位是，
6: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文汇报的藏小姐。
4: 藏小姐，
6: 你好，
4: 欢迎你来，快请进，请。
7: 美琪，
4: 你好，你好。

0: 快去告诉云石。
1: 好。
2: 哎，二位，你们这是？
3: 哎，眼睛出气了，连马爷跟六爷也不认识。
2: 哼，对不住，我们这儿不养爷，想当爷外边请。
3: 嘿，你个小娘们儿！
4: 小姑娘，听说今天晚上天楼对外

0: 采访，不收门票，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
0: 我们就是想进去看看。
1: 里面满员了，不能再接待客人。
0: 跟您说实话吧，我们是三合会的，现在跟您好说好商量。可你要是不给面的话，待会儿出了什么事儿，可就别怪爷们了。
1: 好吧，那你们进去吧。
0: 这就对了。

表演的是大变活人。

0: 思吗？
1: 哎，手别指，你看那样子像不像个棺材？
0: 不可能吧，怎么可能把棺材抬进树场呢？这不早晦气吗？
1: 哎，你再看这周围可都是拿照相机的，
2: 是记者。
1: 他们请那么多记者来干嘛？
2: 难不成要报道刘长富的死？
1: 死了个刘长富算个屁，报道他谁他妈看呢？

0: 挺好的，
1: 真牛日子，
2: 闹得太神奇了。
3: 看这形势不像是要出嘛事儿，可是梅雪晶她要干嘛？难道说她用这种方式给她丈夫发丧？
0: 也不像啊，发丧哪有不披麻戴孝，哪有不哭哭的？这可倒，连大便活人都出来了，哪有这样发丧？
3: 这可真是邪了啊！好，我倒要看看她究竟想要干嘛。

是人的知觉和眼睛，欺骗你是人的知觉和眼睛。其实一切都是假的，只是你无法得知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林建明经常说，眼睛会欺骗你的。

0: 哎，这是怎么看的？这是怎么回事？这错嘛事儿了？这咋了？来了，看看他要干嘛？感谢诸位同行，感谢在座的记者朋友，感谢诸位贵宾，谢谢你们不避忌讳来到天眼楼。我梅雪清在这里。 给大家鞠躬了。我丈夫刘长福，在座的同行们都很熟悉，弹弦子伴奏的一个老实人，靠手艺吃饭的人，从没坑过人、害过人，更没招过人、惹过人，一辈子作揖陪笑，窝窝囊囊，可就是这样一个人。昨天夜里。
1: 竟被打死在树杈门前！什么？什么？什么？这什么什么事啊？对呀，这是什么事啊？怎么回事？大家静一静。是谁家的毒手？这是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啊？到底怎么回事？暴毙怎么回事啊？走走走，哎，咱先看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长福怎么死的？
0: 三合会这个名字，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吧？三合会，三合会。几个月前，三合会的军师小马豪来找到我，说是大坝头袁文才要买下我们天眼楼，当时就被我和长福拒绝了。此后，他们每次派人前来，对我们夫妻威逼利诱。 但我们始终没有答应他们。终于，他们耐不住性子了，派女狗烂和五姑带着一帮流氓来砸场子，但却遇到了一位好心的人仗义出手相救，把这群恶棍赶走了，并迫使他们写下了文书，绝不来搅扰天眼楼。当时，这位好心人曾经告诫过我，三合会绝不会善罢甘休。 这些恶棍不达目的不会罢休，可我却没有听从这位好心人的告诫，天真的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他三合会总不至于为了一座书场而杀人吧？然而残酷的枪声就在今天凌晨响起，我的丈夫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中。 再也没有能够醒过来。我难过，我痛苦，可这些又有什么用呢？长福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竭尽全力为他报仇。

0: 梅雪琴在此发誓，从今以后我要是再唱一句，就天打雷劈。啊，站在台下的三合会的歹徒知道，让杀死我丈夫的凶手知道，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1: 不好，快走，是他俩，
2: 他们俩跟他。

0: 这两位就是三合会的把头，也是袁当家派来打探消息的。我说的不错吧？
1: 你干什么？那儿都是记者。
2: 就是他们俩，大家快去拍！
3: 快快快！
1: 从那边。
0: 怎么，三合会的英雄好汉们，你们有胆杀人，难道这会儿你们连露脸的勇气都没有吗？
1: 你
4: 就是
1: 干什么？各位，不好意思啊，抢走火了，走火了。
5: 对，
1: 走火了。
5: 这黑帮流氓真是无法无天，在大庭广众之下竟敢开枪！
6: 你们三合会还有没有王法？
7: 有没有王法呢？
8: 我得上个卫生府，你们今天又要上谁？
9: 少爷，少爷，
8: 大家上，把他抓进警察局。
0: 我当着各界朋友的面向大家宣布，天眼楼以五根金条的价钱卖给了云建明先生，从即日起他就是天眼楼的新主人。
10: 新的摔主，
11: 梅雪琴，我希望你说的不是真的，
0: 让你失望千真万确。
11: 梅雪琴，我告诉你，跟三合会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
0: 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你们威胁吗？有什么能耐尽管施展吧。

0: 请吧。
1: 刘长福先生和梅雪琴小姐是我的朋友，当我听到他的悲惨遭遇后，感到莫名的愤慨。生命是上天赐予的最珍贵的东西，没有人能够将它随意夺走。杀害生命的人会付出十倍的代价。从我接手天燕楼这一刻起，绝不会允许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将这两个扰乱社会治安的流氓押到警察局。
2: 是，放给我，我告诉你们。
3: 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应糖尿病引起的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 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应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

0: 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 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4: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计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兵将树怀，
5: 为惜头颅心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9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

悠扬。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

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希望您说的不是真的。
1: 让你失望，千真万确。
2: 魏雪琴，
3: 我告诉你，跟三合会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
1: 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你们威胁吗？有什么能耐，尽管施展吧。

0: 请吧。
1: 刘长福先生和梅雪琴小姐是我的朋友，当我听到他的悲惨遭遇后，感到莫名的愤慨。生命是上天赐予的最珍贵的东西，没有人能够将它随意夺走。杀害生命的人会付出十倍的代价。从我接手天燕楼这一刻起，绝不会允许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将这两个扰乱社会治安的流氓押到警察局。
2: 是，
3: 放开我！我告诉你们。
4: 你们这帮蠢货呀！我养你们有嘛用？哎，堂堂的散河会军事红协啊，竟然让一群记者和唱曲儿的给送到警察局，闹的是满城风雨。你们以后在天津卫还能混吗？
0: 这下可好了啊！眼下全天津卫都知道，咱们散河会为了强占署场，杀了那个刘长福。你说说，你们办的这叫嘛事儿啊？啊！
5: 原因无故，没想到这个梅雪琴和那个姓云的，料到咱们会派人过去探听消息，故意设好的圈套让咱们钻呢。
4: 你们是一对傻子，一对出啊！第一次出去办事儿啊，人家画个套你就往里钻啊！你们两个猪脑子！
5: 原因。没想到他们给咱们摆了个记者阵，对我们是一通拍照，六哥没搂住，当众放了枪，这下子让他们给抓住把柄了。
4: 你说说，你也是老江湖了啊，连这点人事也不懂，当着记者放枪，这不告诉天下人咱们是流氓杂不地吗？你还不如当街把警察打死算了呢。
6: 当家的，杀人放火咱不怕，可他们玩的这套是阴胎的，一帮记者有男有女好几十，网上就涌，打也不是骂也不是，这怎么弄啊？
4: 没法弄就拔枪啊！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你啊？亏了我把事儿还交给你们办，我真是瞎了眼了。我现在可倒好，不但天燕楼没拿下来，自己还惹一身骚。
0: 当家的，你了也别生气了，这事儿啊也不能全怪他们。
4: 嘛意思？
0: 我琢磨着这些事儿绝不是一个梅雪琴能够做出来的。
4: 哦，往下说。
0: 刚才小马豪和老刘说了，当时那个姓云的也在场。
5: 没错，梅雪琴当众把天燕楼卖给了姓云的。
0: 当家的，我觉得那个姓云的才是后台。
5: 哦，
0: 这些人我都打过交道，就凭梅雪琴和天燕楼那帮乌合之众，不可能设计出这么巧妙的圈套。可那个姓云的就不一样了，这个人沉着冷静，老谋深算，事事算计在你前头。上一回我也是吃了他的亏。
5: 还别说，无辜的话还真有点道理，他们设的这个套可不简单呢。先是天楼张灯结彩唱大戏吸引我们过去，而后他们再将刘长福的尸体摆在书场里突然揭开，以制造轰动博取同情，而后将苗头指向我和刘哥身上，利用梅雪琴哭诉事情经过引起公愤，这一步步都是设计好的，绝不是偶然发生。哦，对，还有一件事，当我和刘哥准备离开的时候，书场的大门给锁上了。
4: 嗯，
6: 没错，当时我想开枪把锁打开，让小马给拦住了。
5: 没错，这就说明他们早就有预谋，绝不是偶然发生的。
0: 从小马说的不难听出来，这些都是提前计划好的，目的就是要把矛头指向咱们散合会呀。你想想啊，凭他梅雪琴能有多大的面子，能把咱们天津卫大小报社的记者都给请过来，就凭这一点儿就不难断定，这一切有高人指点。
2: 有道理，看起来背后的这个高人就是那个云建明嘛。
0: 没错，这个人手眼通天，连冯公子、黄处长和叶红凯的闺女，为了他都能够大早起来跑到警察局捞人。这么大本事，请来几个记者就更不在话下了。
2: 奇怪呀，我们跟姓云的无冤无仇，他为嘛要屡屡跟我们作对呢？
0: 这个我真不知道了。
7: 袁爷，进来。袁爷，
8: 怎么了？侦缉队黄云龙黄处长来了。
7: 在哪儿呢？
8: 在二门等候。
7: 混蛋，还不请进来？
8: 是。
2: 昨夜刚杀了刘长福，今天黄云龙就登门了，恐怕不是嘛好事儿啊。
5: 可他无凭无据，能把咱怎么着？
2: 你懂个屁！如果是那个姓云的让他来找事儿，那就麻烦了。你们都到里屋去，不叫你们谁也不许出来。
9: 哎呀，黄处长，
10: 袁爷，
9: 别来无恙啊，别来无恙啊。
10: 好说好说，您老身体轻健，哎，
9: 托您的福。来来来，里边请。
10: 请啊，
9: 请，请坐，请坐。来，坐坐坐啊，
10: 请。
9: 来人啊，沏茶。
10: 哎，袁爷啊，客套就免了吧，我今天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9: 哦，黄处长，有话您就请说吧。
10: 三合会杀死天堰楼掌柜的刘长福，罪恶滔天。

天罄竹难书，元爷，如今这舆论可是一边倒啊！梅雪琴已经报警，我刚从警察。

0: 我们的确是有意要买天涯楼，可这完全是正当的买卖行为啊！报纸上的这些报道完全是无中生有。梅雪琴说我们杀死刘尚福，没有任何证据吗？
1: 袁爷，俗话说人言可畏呀，眼下的舆论说风就是风。前些日子冯公子被杀，报上竟然说他是因为倒卖军用物资，分赃不均送了性命。你想一想，连冯公子尚且难逃厄运，就不要说你一个小小的三合会了。
2: 我
1: 一旦这舆论逼得警察局没有办法，必须给公众一个交代，那可就麻烦了。至于证据嘛，其实很容易，只要查一查天津卫各个帮会的枪支来源，一切就都清楚了。据我所知，天津卫的所有帮会中拥有自动武器的只有袁爷与三合会吧。啊，还有事发当天夜里，我手下的一名小队长看到距天堰楼两条街外停着一辆卡车，三合会的大把头和五姑小马豪老六率着十几个人从车上下来，钻进了旁边的胡同里面。
0: 黄处长，据我所知，这地队是从不插手地方刑事案件的。
1: 话是不错，可一旦社会舆论压力太大，警察局肯定会向侦缉队求助。到那时，恐怕我黄某人也无能为力。
0: 兄弟和三合会对黄处长和侦缉队从来都是礼敬有加，从来没敢得罪过呀。
1: 那是，那是。
0: 黄处长有嘛需要，请尽管开口，金条银元要多少有多少。
1: 哎，袁爷，您误会了。俗话说，说话听声，锣鼓听音儿。还是那句话，这舆论最重要啊。只要那些报社不再兴风作浪、推波助澜，我们才好帮忙啊。
0: 是，黄处长说的极是啊。就请您给文才指条明路，怎么才能让这些报社闭嘴呀？
1: 袁爷，有件事，我希望你先要弄清楚，跟你作对的不是梅雪琴。
0: 哦，
1: 梅雪琴不过是个唱大鼓的艺人，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他的背后有高人在指点。
0: 请黄处长明示。
1: 这一点袁爷应该比我清楚。
0: 云建明曾经是新六军特训科的科长，听说此人与黄处长的关系也很莫逆，上次在警察局就是黄处长和冯公子替他出头啊。
1: 哼，我只告诉你一句话，我与他不是朋友。
0: 哦，
1: 怎么奇怪吗？
0: 无辜对我说，几天前黄处长还大清早的跑到警察局去帮这位云少校的忙啊。
1: 上次的事情那是看在冯副司令和叶市长的面子上。袁爷您也知道，叶市长的女儿林娜小姐是冯公子的未婚妻。
0: 我还听说这个云建明曾经是叶市长的卫队长啊。
1: 哎，他已经离开了叶家，再说了，冯公子死了，叶琳娜已经不再是冯家的儿媳妇。
0: 哦，那就是说我现在是没嘛可顾虑的了。
1: 但有一点我要提醒你，这个姓云的很难斗，袁爷可要小心为妙啊。
0: 只要黄处长不帮他，谅他一个当兵的能掀起嘛大浪来。
1: 这是袁爷自己的事情，与我无关。
0: 黄处长真的不管？
1: 当然，我与他之间恶感多于好感，袁爷和他有什么过节尽管自行处置，与我无关。
0: 好，有黄处长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其实今天我要说的并不是云建明，而是另外一个人。
0: 哦，是谁呀？

0: 记着。
1: 聪明，不愧是三合会当家的天津卫头一号大把头。这个人叫美琪，是大公报的首席记者，也是云建明的好朋友。我这么说袁爷应该明白了吧。
2: 黄处长刚才说的平息舆论，指的就是他。
1: 这个女人能量很大，三合会枪杀刘长福之所以能够一夜传遍天津卫，就是因为她替云建明招来了大批记者。不仅如此，她还说了些不该说的话，惹得冯副司令很不高兴。
2: 哦，明白了，明白了。
1: 俗话说掌鼓不用重锤，这件事袁爷就掂量着办吧。
2: 黄处长言重，这件事儿就报在我身上，一定让您满意。
1: 至于怎么对付云建明、梅雪琴和天燕楼，那都是你三合会自己的事，你要怎么处理与我无关。我想这一点警察局也会非常明白。
2: 多谢黄处长关照。
1: 这件事袁爷最好办妥，否则还会有人找你的麻烦。
2: 明白，明白。
1: 好了，袁爷，那我就告辞了。
2: 哎呀，我送黄处长。
1: 哎，袁爷，留步，留步。
2: 哎，黄处长是客，必须要送。
1: 哎呀，那就有劳了。
2: 请，请，请，
1: 请，
2: 请，请，请，请，请，请，
1: 请。好，
2: 那我就恕不远送了。
1: 那我就告辞了。
2: 好，
1: 爷爷，再会。再见，
2: 慢走啊。
3: 当家的。
2: 黄云龙的话你们都听到了吗？
3: 嗯，
2: 他是要借我们的手除掉那个大公报的记者美琪。
4: 这臭娘们敢跟咱三合会作对，奶奶的，把他碎尸万段了。
5: 对，交给我了。
2: 从黄云龙的话里头听得出来啊，这件事情是冯副司令交办的，一定要办好。我要的是意外、车祸、抢劫、杀人，总之是意外，而不是什么碎尸万段，懂吗？
5: 放心吧，袁爷，交给我了。
2: 记住，干净利落，绝不能露出半点马脚。
5: 好，我马上就办。
2: 看起来他们对天燕楼云建明并不感兴趣，尤其是对云建明的态度，实在是令我有点意外呀。
3: 这下可好办了，当家的，今天晚上我就率人到天燕楼宰了这帮王八蛋。
2: 嗯，姓云的毕竟曾是叶洪凯的卫队长，这年头惹上当兵的总不是件好事情。我看这样，先跟他谈谈，如果他知道好歹，肯于让出天燕楼和梅雪琴，咱们就放他一马。可如果这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咱们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叫他们一起见阎王。小马猴，你立马派人到天燕楼约姓云的今晚见面。
4: 好，我立马去办。

0: 雪晴，这天月楼有魔术戏法，一定有暗道门子吧？
1: 这是当然，当年重修天月楼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了魔术戏法这一点，所以呀，修了暗门暗道。这些啊，大红最了解了。
2: 嗯，就在那里。

0: 就在这儿。
1: 暗门。
2: 啊，我明白了。哎，你们那个大变活人就是把人从箱子底下送进暗道，再从暗道到书场的各个地方啊。
0: 才明白呀，真够笨的。哎，你不会真的认为我们把人给变没了吧？
2: 哎，还别说，真像啊。哎，等会儿，你什么时候把我也变没了吧？
0: 那怎么变呀？
2: 哎，把我变到你的心里。
0: 哎呀，讨厌。
3: 高队副，你对我们家大红可好得很啊。
2: 哎，是我和大红，我们俩
0: 我们俩没什么关系。
2: 哎，没良心，白对你好了。
1: 大红，这暗道通到哪里？
0: 啊，四通八达，从舞台下面一直通到书场地下，再从门口的柜台下面通到二层。
1: 哦，好，好极了。
0: 什么好极了？
1: 有了这条通道，事情就好办了。
3: 云大哥，你在说什么？这什么事情就好办了呀？
2: 他在说这种话的时候，一定有人要倒霉了。
1: 高进，一会儿我画张图纸，你们根据图纸改造通道，记住一定要快，马上就会派上用场。
2: 好，交给我们了。
3: 这条通道是变魔术用的，为什么要改造它呀？
1: 你们很快就会明白了。
4: 大哥，
1: 怎么了？二勇，
4: 三合会派人送了一张帖子。
1: 帖子呢？
2: 帖子里说什么？
1: 袁文才约我今天在海河小码头见面，说要谈谈。
3: 不行，你不能去，这太危险了，这些坏蛋人面兽心，绝不会放过你的。
2: 哎，要去你也不能一个人去啊。
1: 好，人家既然点名要见我，不去太不给面子，就我一个人去。
2: 你疯了？你明知道龙潭虎穴，你还要硬闯？
3: 他们没安什么好心，你去了就回不来了。
1: 哎，放心吧，今天他们只是探探虚实，不会动手的。
3: 不行，我不让你去。
1: 放心，我不会有事的。
3: 不，我已经失去了我的丈夫，我现在绝不能再失去你。
1: 我去准备一下，这儿交给你了。
2: 好。
0: 哎呀，雪琴姐，云大哥一定不会出事的。
3: 出了事就晚了，你常夫说不就是前车之鉴吗？
0: 雪琴姐真是急了，我发现啊，她可在意云大哥了，嘴上不说话，心里却放不下。
2: 哎呀，
0: 叹什么气呀？
2: 那你看看人家，多有情有义，你再看看你。
0: 看看人家云大哥的长相，再看看你，我能有情有义吗？
2: 我这长相怎么了？我这长相就不能有情有义了？

0: 梅西小姐，
1: 辛苦了，等这么久。
0: 没事，您是大忙人，我躲等会儿怕骂的。咱走吧。
1: 回家。
0: 好嘞。
1: 谢谢。

0: 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两层。
1: 真别说，张师傅，您唱的这两口西河还真有味儿。
2: 嗨，我这破了嗓子跟着瞎哼哼。

0: 天，你俩不会出嘛岔子吧？
1: 待会儿他们来了，你们俩有嘛想法吗？
0: 你可别乱来。
1: 先给他来个下马威。

0: 等等，
1: 怎么？
0: 我们原野就在里边，想见他得先搜身。
1: 你也不问问我是谁？
0: 哼，我当然知道你是谁了。
1: 那你不问问我愿不愿意让你搜身？真没想到你们三合会还卖枪啊。
0: 嗯，你说吗？
1: 你们不是要把手枪卖给我吗？
0: 谁说要把手枪卖给你了？
1: 哎，奇怪啊，那你们为什么要扯开衣襟儿让我看你们的枪啊？
0: 哼，我是要告诉你，你要是不听话不守规矩的话，看见了吗，就有这家伙管你。你笑吗？
1: 我明白了，你是在吓唬我。
0: 行行，少你妈跟我废话，把手举起来搜身。我枪呢？
1: 你们是在找这个吗？这十块大洋也是你的吧？
2: 啊！
1: 像你们这样的人要怎么样才能改变啊？这是什么啊？对于你们来说，这是什么？是枪吗？不是我看不起你，这几件东西在你们手上连个烧火棍都不如，就你们这三块料，除了欺压良善，吓唬吓唬那些老实巴交的平民老百姓外，还能干点什么啊？能干什么？你们能杀人？你们敢杀人？就在这儿，你杀我！
3: 我，
1: 你们不是要搜我的身吗？啊，搜我！我就在这儿。
0: 来人！
1: 怎么着？三个打不过，来了三十个，你们三合会就这点能耐？来呀、啊，开枪啊！三合会的英雄好汉们，要不要同归于尽？
4: 别乱动！

0: 是我请云大哥来议事的，啊？谁让你们动刀动枪的？把枪给我放下！林大哥，您过来。
1: 这位想必就是袁爷吧？
0: 正是不才。
1: 在下云建明。
2: 云大哥，
1: 袁爷名动江湖，尤其是在京津两地，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日得赌尊荣，可真应了那句话：文明不如见面，见面不如不见。
2: 时尚古蒸凡，甄选千年传统食补天然食材，承袭古法智慧，九蒸九晒传统工艺，真材实料不作假。 用自然本味，守护中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每天吃，每天补，既顾了嘴瘾，又补了身体。饥饿时刻来两颗，横扫饥饿很满足。休闲娱乐来两颗，出门旅游随身带，想吃就吃，真方便。
3: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五谷杂粮吃得妙，身体硬朗，乐逍遥。 现代营养学证实，桑葚、枸杞、核桃、芝麻、红枣都是滋补养生的上好杂粮，因为这五种食材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特别是老年人每天坚持吃，所以平时多补充这五种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哪里的食材好，怎么补，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 现在好消息来了，时膳五珍丸精选河北泊头的桑葚，宁夏中宁的枸杞，河南平玉的芝麻，新疆阿克苏的核桃和红枣，按古法工艺精制而成的美味佳品，软糯香甜 ，Q 弹可口，颗颗真材实料，我们肉眼可见，每一颗都是九蒸九晒，传统工艺的杰作，每一颗都是极品原料。
2: 让咱们吃得过瘾，又补了身体。时尚五珍丸，甄选千年传统食补天然食材，承袭古法智慧，九蒸九晒传统工艺，真材实料不作假，用自然本味，守护中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每天吃，每天补，既顾了嘴瘾，又补了身体。饥饿时刻来两颗，横扫饥饿很满足。休闲娱乐来两颗，出门旅游随身带。
3: 想吃就吃，真方便。专为老年人研发，针对老年人的食补需求，甄选传统食补天然食材，承袭千年的古法智慧，结合现代营养学科学配比的时尚五珍丸，面向全国寻找产品体验官的活动开始了。如果您正在感受到时尚五珍丸的惊喜效果后，愿意在当地帮我们做宣传。 如果您能在食用途中可以常接听我们的电话进行食用反馈，那就赶紧拿起电话抢占名额，原价19.9元一袋的时尚五珍丸，现在99元给您带回家10大袋。等等，为了感谢各位产品体验官的配合，只要在栏目期间打进电话报名，再多送您10大袋。 99元，整整20大袋。今天成功订购2组，再多送10袋，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报名抢购吧！这时尚五珍丸是一种传统美食，厂家对每一种食材把控也是好上挑好，精益求精，用的是河北泊头的桑葚。 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河南平舆的芝麻，以及新疆阿克苏的核桃和红枣，是按古法工艺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啊都有好处。吃到嘴里软糯可口，满满的都是芝麻、核桃和红枣的香味儿，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食补智慧早已镌刻在历史长河之中。公元9年，汉光武帝刘秀为躲避王莽之乱，身陷绝境，全凭桑葚得以果腹求生，留下千古佳话。到了唐代，医圣孙思邈在《千金药方》中详述桑葚的食补价值，他也成为皇。

0: 城市专属贡品，被美誉玉肾，枸杞的历史同样源远流长。三千年的《诗经》曾七次提及，《神农本草经》将其列为养生上品，记载九服金筋骨，身轻延年，确立了它药食同源的经典地位。西汉年间，张骞出使西域，将河道引入中原。此后，《食疗本草》《开宝本草》《本草纲目》等历代医籍均重点记载其增补效用。而红枣与芝麻更是家喻户晓的养生好物，现代营养学从中提取出数十种人体必需营养，千年食补文化深入人心，
1: 传承千年的滋补养生好方法。桑葚、枸杞、核桃、芝麻、红枣五种滋补养生的好杂粮，按传统古法精制而成的十膳五珍丸，每一种食材精挑细选，每一道工序严格把关，真材实料看得见，入口 Q 弹软糯，甜而不腻，吃上一颗啊，唇齿留香，回味绵长。就是这样一款美味佳品，十膳五珍丸，营养丰富，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大鱼大肉可以少吃，但是十膳五珍丸可以经常吃。吃过的朋友都在反馈，吃上一颗忘不了，坚持吃，持续补，吃出健康好身体。
2: 这人小的时候啊，父母都会给孩子说这么一句话，要好好吃饭。到我这个年纪啊，终于明白了，别看它是普普通通的一句话，它却蕴含着老祖宗流传千古的智慧。要想有个好身体，这秘诀呀，全在吃的东西上。这十膳五珍丸就是精挑细选的好食材，这里边有桑葚，有枸杞，有核桃、芝麻、红枣，这营养价值有多高，咱老百姓都懂。这人家呀，又是经过不同的营养比例调配，这呀就更适合咱们老年人。更让我惊奇的是什么？就是它的口感香浓细腻，而又果味回甘。我呀是真正感受到它的唇齿留香了。
0: 时尚五珍丸，甄选千年传统食补天然食材，承袭古法智慧，九蒸九晒传统工艺，真材实料不作假，用自然本味守护中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每天吃，每天补，既顾了嘴瘾，又补了身体。饥饿时刻来两颗，横扫饥饿很满足，休闲娱乐来两颗，出门旅游随身带，想吃就吃真方便。
1: 五六十年代我们生活清贫，劳苦田间，但是呢我们却有一个好身体。现在呢我们早已两鬓斑白，儿女也已经成家立业，但是身体健康却每况愈下。十膳五珍丸甄选了千年传统食补天然食材，承袭了古法的智慧，用自然本味守护中老年的身体健康。五味相融，层次丰盈，红枣绵密清甜，枸杞柔润回甘，核桃香脆憨厚，芝麻香浓细腻，桑葚果香幽微，酸甜交织，入口温润不腻，唇齿留香。根据现代营养学科学配比，专为中老年营养需求调制，让您吃到纯天然，吃出好健康。
3: 女儿呢，经别人介绍了，给我买了这个十膳五珍丸，这一口咬下去呀，清香四溢，香酥啊醇厚，饱腹感呢也特别的强。所以啊，我建议啊，各位老哥哥老姐姐们都应该去尝一尝，别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啊，就是享受生活的年纪了，吃点纯天然的，吃点健康的，总是不会有错的。
1: 专为老年人研发，针对老年人的食补需求，甄选传统食补天然食材，承袭千年的古法智慧，结合现代营养学科学配比的十膳五珍丸，面向全国寻找产品体验官的活动开始了。如果您正在感受到十膳五珍丸的惊喜效果后，愿意在当地帮我们做宣传，如果您能在食用途中可以常接听我们的电话进行食用反馈，那就赶紧拿起电话抢占名额。原价19.9元一袋的十膳五珍丸，

0: 在99块钱给您带回家10大袋。等等，为了感谢各位产品体验官的配合，只要在栏目期间打进电话报名，再多送您10大袋，99块钱，整整20大袋。
1: 今天成功订购2组，再多送10袋，
0: 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报名抢购吧！
2: 金客时刻来2颗，横扫金客很满足，休闲娱乐来2颗，出门旅游随身带，想吃就吃真方便。
0: 50、60年代，我们生活清贫，劳苦田间，但是呢，我们却有一个好身体。现在呢，我们早已两鬓斑白，儿女也已经成家立业，但是身体健康却每况愈下。十善五珍丸甄选了千年传统食补天然食材，承袭了古法的智慧，用自然本味守护中老年的身体健康。五味相融，层次丰盈，红枣绵密清甜，枸杞柔润回甘，核桃香脆憨厚，芝麻香浓细腻，桑葚果香幽微，酸甜交织，入口温润不腻，唇齿留香。根据现代营养学科学配比，专为中老年营养需求调制，让您吃到纯天然，吃出好健康。
3: 女儿呢，经别人介绍了，给我买了这个十善五珍丸，这一口咬下去呀，清香四溢，香酥啊醇厚，饱腹感呢也特别的强。所以啊，我建议啊，各位老哥哥老姐姐们都应该去尝一尝，别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啊，就是享受生活的年纪了，吃点纯天然的，吃点健康的，总是不会有错的。
0: 专为老年人研发，针对老年人的食补需求，甄选传统食补天然食材，承袭千年的古法智慧，结合现代营养学科学配比的十善五珍丸，面向全国寻找产品体验官的活动开始了。如果您正在感受到十善五珍丸的惊喜效果后，愿意在当地帮我们做宣传，如果您能在食用途中可以常接听我们的电话进行食用反馈，那就赶紧拿起电话抢占名额。原价19.9一袋的十善五珍丸，现在99块钱给您带回家10大袋。等等，为了感谢各位产品体验官的配合，只要在栏目期间打进电话报名，再多送您10大袋，99块钱，整整20大袋。
1: 今天成功订购2组，再多送10袋，
0: 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报名抢购吧！
4: 一唱一念，功底尽显，梨园逐梦，不负热爱。一腔一调，韵味十足，同台绽放，别样光彩。行当纷呈，刚柔并济，秦腔古音浸润三秦大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5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2: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今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兵将抒怀。
5: 为西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火。

0: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1: 光编，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2: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0: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5: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6: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4: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5: 小明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7: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呛了。
1: 你们是在找这个吗？这十块大洋也是你的吧？啊！像你们这样的人要怎么样才能改变啊？这是什么啊？对于你们来说，这是什么？是枪吗？不是我看不起你，这几件东西在你们手上连个烧火棍都不如。就你们这三块料，除了欺压良善，吓唬吓唬那些老实巴交的平民老百姓外，还能干点什么啊？能干什么？你们能杀人？
2: 你们敢杀人？
1: 就在这儿，你杀我！
3: 我。
1: 你们不是要搜我的身吗？啊，搜我！我就在这儿。
0: 来人！
1: 怎么着？三个打不过，来了三十个。你们三合会就这点能耐？来啊，开枪啊！三合会的英雄好汉们，要不要同归于尽？
4: 别乱动！

0: 大哥，是我请云大哥来议事的，啊？谁让你们东倒东呛的了？把枪都放下！林大哥，您过来。
1: 这位想必就是袁爷吧？
0: 正是不才。
1: 在下云建明。
0: 云大哥，
1: 袁爷名动江湖，尤其是在京津两地，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日得睹尊荣，可真应了那句话：“文明不如见面，见面不如不见。”哦，
0: 嘛意思？
1: 这份帖子是袁爷派人送到天燕楼来的吧？
0: 正是。
1: 这上面说，袁爷今夜要与我见面。 在下没有领会错意思吧？
0: 当然没有啊，
1: 也就是说是袁爷请我来的，并不是我要见你。老弟，
0: 究竟想说嘛呀？
1: 刚刚贵手下拦住在下，说是要见袁爷就必须搜身，可我从来没有要见袁爷的意思，而是你派人下帖子将我请来。江湖上的这点规矩，袁爷还是应该明白的吧？
0: 呵。
1: 你请我来，是不是至少应该以礼相待？
0: 哎呀，是手下人鲁莽了。可云大哥不也嚼了他们的呛了吗？啊，
1: 打人的人被打了，要责怪挨打的人吗？
0: 我可并没有责怪的意思啊，只是很佩服云大哥的身手啊。
1: 袁爷过奖了。
0: 我们走走吧。
1: 好，请。哎，云大哥，在哪儿练得这等好身手啊？死亡教会我稳定和敏捷，黑夜教会我懂得危险。
0: 黑夜？
1: 袁爷，难道没有听说过？ 黑夜是另一个世界。<笑>我是刚刚听你说的呀。<笑>如果袁爷真正经历过黑夜，就会明白我的话了。在白天看到的东西，和夜里是完全不同的。因此，黑夜充满了危险和变数。哼，
0: 有意思。
1: 袁爷今天叫我来，不会是为了闲聊的吧？
0: 啊。 的事儿跟云大哥商量，
1: 啊，不敢，袁爷请讲。
0: 听说云大哥画无根锦条，想要买下天燕楼啊？
1: 不是想要，天燕楼已经是我的了。
0: <笑>不，云大哥可能还没明白，在天津卫这个地界，我想要的东西，别人。 不可能拿走。哦，
1: 有意思。
0: 天燕楼我是志在必得，任何人也别想从我手里抢走。然而，看在云大哥曾身在郡旅和叶市长渊源颇甚的份上，袁某提个条件，就算是对你的补偿吧。你让出天燕楼的房契。
1: 我用另外一架树杈和你交换，怎么样？那我所付的五根金条，要怎么办呢？<笑>
0: 这就不是我的事情了。其实你明明知道散和会要首购天燕楼，却仍然开出中进。难道不是存心要和我作对吗？我这样做已经是顾全各方的面子，给你开出的最好的条件了。如果你不答应。
1: 等待你的将会是无尽的黑暗。<笑>怎么着？我说的话很可笑吗？三合会的人似乎都喜欢威胁。
0: 我只是在说实话。
1: 我这一辈子最讨厌别人威胁，可却总是有人喜欢这样做。
0: 我对你已经很有耐心了。对别人。 我通常会采用另外一个办法。
1: 有一点我想要告诉你。

0: 会屈服于任何人，任何威胁。
1: 是吗？那可能是因为你还不知道我袁某是何许人呢。
0: 最后一点忠告，如果你想安然度过余生，就请你不要惹我，否则我会让你后悔自己活在这个世上。
1: 这是我听到的最狂妄的也是最可笑的话。
0: 不相信的话可以试试。
1: 希望你自己考虑清楚。
0: 哦，对了，还有件事，即使你肯出五根金条，我也不会把天眼楼卖给你。
1: 哼，小子，准备好棺材吧。
0: 这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2: 哼。当家的，
1: 真是一群废物计，把咱们散客会的脸都给丢光了。
2: 我早就说过，这姓云的不是好惹的。小马不听我的吧，非要给他个下马威，这不是自取其辱吗？
3: 哎，姑姑，我这不也是为了三合会，为了咱们袁爷争个面子吗？这没想到。
1: 行了，别净说那些没用的。这姓云的可是跟咱们宣战了啊！从今天起，大伙儿给我打起12万分的精神来。
2: 是。
3: 他奶奶的！我就不信了，那一个打不过他，几千个还打不过他吗？
4: 对，咱们三合会四角五线好几千人，一人吐口唾沫也能把那小兔崽子淹死。
2: 当家的，你的法话，只要你一声令下，咱们就把那姓云的40万断。
4: 对，
2: 到时候看看天眼楼那帮杂碎还敢不敢跟咱们叫板。
1: 哼，姓云的以为自己很行，这次让他见识见识嘛叫三合会。
2: 王八蛋的心挖出来下酒。
3: 无故说的没错，把他活剥了点天灯。
4: 对，当家的，您发话吧。
1: 小马儿，眼下咱们手里的武器弹药能配发多少人呢？
3: 也就50-60人吧。
1: 哟，对付这个姓云的50-60人恐怕是不够嘛。
3: 爷，人咱有的是，就是这抢弹。
2: 哎，当家的，段志宏段大哥那可是警备区的作战挺长啊，让他老人家帮忙解决几条枪算个多大的事儿啊。
1: 我看就这样吧。不过你立刻指挥四角五线的20个响堂，各派30个人到总台。
2: 是。
1: 老六，整备现有的武器弹药，查查酒精还有多少。
4: 是，回去我就办。
1: 小马儿，给段大哥打电话，就说我要见他。
3: 爷，您就放心吧。
1: 干掉姓云的和书场里的其他人，让梅雪琴变成孤家寡人，到那时看他还敢不敢嘴硬。
5: 雪琴姐，已经快12点了，她还没回来。我就说不让她去，她就是不听我的。
6: 哎呀，你已经在外边站了快1个小时了，先回屋吧。云大哥马上就回来了。
5: 我不回，我就要在这儿等他。哎，
6: 那把外衣披上吧。
5: 我不穿，他要是不回来，我就冻死在这儿。
6: 姐，您这是跟谁呀？冻坏了身子还不是自己的？厂夫出钢煤，要是您再有个3长2短。你让我们怎么办呀？
5: 傻孩子，我不会有事儿的。我现在就是心里着急。
6: 我知道你喜欢云大哥。
5: 你这张嘴怎么什么都说？你长夫出刚走，这话要是让别人听见，那我成什么了？
6: 好好好，我以后不说了还不行吗？你先把衣服穿上。好吧。

0: 快回去吧。好，去忙吧。
1: 云大哥，你要实在不回来，我就去报案了。
2: 怎么，你担心我会被他们杀了？
1: 我等了你一个多小时，越等越害怕，害怕担心变成现实，害怕你真的回不来了。反正我想好了，你要是回不来了，我就……
2: 你怎么样？
1: 他们要是夺走了我最后的希望，我就跟他们拼了。
2: 傻话，你一个女人怎么拼啊？
1: 我不管，反正我豁出去了，能拼的一个是一个，大不了他们也杀了我。俗话说，处死无大事，定去要了饭。人要是连死都不怕了，他们还能怎么样？
2: 别担心，他们杀不了。
1: 你总是这么说，他们人多势众，你就是浑身是铁，能撵几根钉啊？这些人心狠手辣，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上次你来书场跟我说过，我却没当回事儿。想不到丈夫就这样死在他们手里。我现在来劝你，你又不听，难道你还想让悲剧再重演一次吗？
2: 你知道，我并没有想让你担心。
1: 现在丈夫死了，天堰楼就剩下我们这些女人和孩子。你是我们唯一的靠山，是我们的救星啊！可万一你再有什么好歹，我们就……
2: 对不起，其实我并不是不听你的劝告，而是……好了，不解释了，我答应今后要做什么一定会对你讲清楚。
1: 那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2: 什么事
1: 啊？别再冒险。
2: 你怎么不问问我和袁文才见面的结果？也许我在骗你呢。现在天堰楼的主人是我，我很有可能会将天堰楼高价卖给袁文才，以保全自己。
1: 我除了担心你的安全，从没考虑过其他的。但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那我也无话可说。
2: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我告诉袁文才不会把天堰楼和梅雪琴交给他，因此我们要做好以三合会开战的准备。
3: 小姐，我在这儿等您。
1: 好。
3: 小姐，怎么了？
4: 没事，你就在这等我吧。
3: 是。
2: 回答你刚刚的问题，不冒险是不可能的。不光是我，这里的所有人，包括你，都会经历危险。
1: 这我明白，我指的是些无谓的冒险。
2: 当然。
4: 你们在说什么？
2: 哦，林娜，是你啊，没什么。我们啊，就是闲聊。
1: 啊，是啊，你看我有什么话不能进去说，我们进去吧。
2: 走。
5: 哎，喝水吧。
6: 谢谢大黄。
5: 累不累啊？
6: 你可真好。
7: 谢谢。喝一碗啊。
8: 来，给我钉子来。
7: 来，干。
5: 哎，
7: 谢谢。
5: 云大哥回来了。
6: 回来了。
5: 我的云大哥，你可算是回来了。你要是再不回来呀，有人可就要疯掉了。看看，这不是全虚全影的回来了，着什么急呀？哎呀，我就说云大哥不会有事的。你说呢，雪琴姐？你就不能闭上你的嘴啊？这会儿又假装镇定了。行了，我不说了。小桃红，咱们干活去。
2: 哎呀，这个大红啊，就像是只小麻雀，整天叽叽喳喳的，不见他有什么烦心事。
1: 他呀，就是穷欢乐。
6: 哎，怎么样，见到袁文才了？
2: 嗯，
6: 谈的怎么样？
2: 准备开战。
6: 奶奶的，干这帮家伙去！
4: 三合会人多势众，仅天津周围的四郊五县就有20多个乡堂，好几千人，你们可一定要做好准备。
2: 嗯，放心吧。就算他有千军万马，只要进到我这天堰楼，哼，也要让他有来无回。 哦，琳娜，上次说的枪支弹药的事情怎么样了？
4: 我今天来就是要跟你说这件事情。爸爸让我告诉你，没问题。他已经命令郭大陆从新建制中抽调了3挺轻机枪、12支冲锋枪、6支手枪和各式子弹2000多发。明天郭大陆就会把武器运到这儿了。嗯，
2: 太好了！我要把这天印楼变作天罗地网。高进，你率领二奎和弟兄们抓紧时间，加班加点，用最快的速度将暗道改装出来。
6: 放心吧，大不了今天晚上不睡了，明天下午就能完工。
2: 嗯，今晚我要回6号公馆，将藏在公馆内的枪支弹药全部运到这里。
6: 7、8个大箱子呢，你一个人行吗？
2: 大不了多搬几趟。
6: 好，好，好，行。哎，那我干活去了啊。
2: 哦，雪琴啊，为了天印楼和你们的安全，从今天起，兄弟们就要住进来了。你要尽快准备好房间和铺盖。
4: 你放心吧，都是现成的，我马上就去准备。
2: 好。
4: 尹大哥，林娜，我现在去准备，你们先聊着。嗯。尹大哥，你饿不饿？我去准备点吃的。
2: 哦，不饿，你快去忙吧。
4: 行。他对你可好得很呢。
2: 是啊，他是个和善的人，对我们都很好。
4: 应该把这个门字去掉，是对你很好。听到他刚才说的了吗？你饿吗？而不是你们饿吗？
2: 哼，你的观察可真是细致入微啊。
4: 当女人变得敏感多疑、气量狭小、爱哭爱闹，甚至有些神经质的时候，就说明她已经深深地爱上你了。嗯。她在门口等了你多久？
2: 你怎么知道她在大门前等我？
4: 我刚才下车的时候看到你们俩在门前说话，他身上穿着大衣，这就说明他一直在外面，而不是刚从书场出来。我了解你，你是不可能带他去见袁文才的，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他站在门口等你，而且等了很长时间，所以才会披上大衣。
2: 女人在这个时候的判断实在令人感到震惊。是的，雪琴告诉我已经等了1个多小时，她是怕我被袁文才害死。
4: 他爱上你了，对吗？
2: 你说什么呢？你是不是觉得这全世界所有的女人都会爱我？这也是一种神经质的表现吧。
4: 我是女人，而且深深地爱上了你，因此我并没有说自己例外，不是神经质。我并不想责怪雪琴，爱一个男人是不由自主的，几乎无法控制。但我只想知道你的态度。
2: 我，可你说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4: 这当然有关系，爱情是有待有偿的，他有他的态度，你有你的，这直接影响到我的感受。
2: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我他听都听不懂。好了，我们是朋友，这是不假，可我并没有爱上他，这总行了吧？
4: 这还差不多。我走了。
7: 好。
2: 哎，我说你那双贼眼能不能休息休息？
6: 哎，这么说话就不对了啊！什么叫贼眼呀？啊，我那是偶尔抬头一看，您那正忙着呢。
2: 哎，你说你好好干着活，你抬什么眼啊？啊？
6: 哎，我说，你也太王道了吧！这干活还不许人抬头看吗？
5: 哎，我也觉得你的眼睛有点贼，老好像要偷东西似的。
6: 怎么说话？谁偷东西？
5: 你没听见吗？我说的像，又没说你真偷。
6: 哎，大红，难道我在你心目中就这个形象吗？啊？真是辜负了我对你的一片心。
5: 我没有辜负呀。
6: 谁说辜负了？辜负。
5: 是啊，我没有辜负。
6: 哎，不是辜负，是辜负。辜负不是辜负。辜负还不是辜负。
2: 行了行了，我看啊，只有大红。

0: 东西好吃吗？如果你进来只是为了吃顿饱饭，那我劝你带着食物离开。如果你有别的目的，事情就难办了。
1: 这些日子东躲西藏，好几天没吃过正经饭了。我知道，我现在的样子一定很可笑。
0: 我真的很佩服你，竟然赶到这儿了。
1: 能让我先把这点东西吃完吗？

0: 我走投无路了，黄云龙陷害我，说我勾结土匪杀死冯文朗，抢劫军用物资和金条。
1: 街上到处都贴着通缉令，我看到。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你怎么会躲到我这里来？你不怕我杀了你？
0: 我宁可死在你手里，也不会落在黄云龙手上。
1: 为什么？
0: 你是个值得尊敬的对手，我宁可死在你这样的敌人手里。
1: 这算是吹捧吧？
0: 随你怎么想吧，反正我就在这儿，你随时可以杀我，但是据我对你的了解，你不会的。
1: 你凭什么这样认为啊？你是我最大的威胁，你活着一天，我的身份就有可能暴露。
0: 现在不会了，我杀死了冯文朗，变成了第一号通缉犯，已经不会再有人相信我说的话了。只要我一出现，就会被乱枪打死，因此我对你已经没有威胁。
1: 可你伙同冯文朗、黄云龙设下毒计陷害我，令我屡次涉险，几乎暴露。就算是为了报仇，我也应该杀了你。
0: 将一个濒死的人推到井里，这样做有意思吗？你会做这样的事情吗？
1: 我会做任何事情，但是要看值不值得。
0: 对于一个像我这样走投无路的人来说，值得吗？
1: 你认为黄云龙不会想到你会躲在我这儿，是吗？
0: 更不会想到你会收留我。
1: 哼，我并没有说我要收留你。
0: 你会改变主意的。
1: 为什么？
0: 我们曾经并肩作战，消灭了劫船的小鬼子。
1: 可你却在最后关头想要杀死我。

0: 人心是复杂的，你偷走了我的身份，化妆成我，我却变成了孤魂野鬼，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能用。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样？
1: 这勉强算是个理由，但是想让我收留你，最好有更好的理由。
0: 其实我今天之所以赶来，就是已经找到了最好的理由。
1: 有，是什么？
0: 你不想问问我是怎么找到你新的住处吗？
1: 我的住处并不保密，对于你来说，打听到我的住处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什么意思？
0: 跟我来。

0: 美琪，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昨天我跟踪黄云龙，发现他到了三合会总坛，我翻墙进去，爬上了屋顶，听到了他和袁文才的对话。他要袁文才替他干掉一个叫美琪的大公报记者，于是这两天我就蹲在大公报报社门外，果然发现了三合会的几个杀手前去踩点。今夜他们开车撞飞了美琪乘坐的黄包车，美琪受了重伤，是我尾随其后干掉了那两个杀手，将美琪救下，在他昏迷之前告诉了我这个地址。
3: 一定是美琪揭露冯文郎倒卖军需物资的恶行，这才得罪了冯伟成和黄云龙。
2: 一点都没错，我听到袁文才和黄云龙就是这么说的。
3: 黄云龙这个畜生，
2: 看起来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3: 除此之外，你还听到他和袁文才说了什么？
2: 袁文才替黄云龙除掉美琪，作为交换，黄云龙不插手你们之间的争斗。这本来就是袁文才最担心的事情。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定吧。
5: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6: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7: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8: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9: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

0: 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珍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珍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呐、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良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 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

0: 成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舍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乡村厨子转身当书记，治理村庄如做流水席。
8: 我老说的呢，说是班子就相当于我这流水席的团队一样。我是厨师长，但不是董事长。我头领大局，但不夺领大局。
7: 闲置的老院子被盘活，村房短住，留住乡土味。
9: 孩子来啊，到我们这来了以后，接接土气，你比如说挖挖土呀，看一看羊羔呀，说一说我们的农耕文化，老人。

0: 啊，他的这来的就是特别喜欢我们这里安静。
1: 高兰龙纹旅深度融合，让生态之美转化为幸福之源。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抒怀。
5: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信，勾勒出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始于匠心，终于舒适，丽莎王后内衣。
2: 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3。
3: 藏正康相伴，舒心润舒缓。
4: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家庭必备的洗衣神器。蓝光消毒，折叠收纳，能耗低，省电的同时又省水，让您真正的做到随时脱，随时洗。宝宝的衣物健康洗，咱们的内衣内裤能分开洗，小件衣物还可以单独洗，折叠收纳不占空间，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

0: 你偷走了我的身份，化妆成我，我却变成了孤魂野鬼，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能用。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样？
1: 这勉强算是个理由，但是想让我收留你，最好有更好的理由。
0: 其实我今天之所以赶来，就是已经找到了最好的理由。
1: 哦，是什么？
0: 你不想问问我是怎么找到你新的住处吗？
1: 我的住处并不保密，对于你来说，打听到我的住处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什么意思？
0: 跟我来。

0: 美琪，这是怎么回事？
1: 昨天我跟踪黄云龙，发现他到了三合会总坛，我翻墙进去，爬上了屋顶，听到了他和袁文才的对话。他要袁文才替他干掉一个叫美琪的大公报记者，于是这两天我就蹲在大公报报社门外，果然发现了三合会的几个杀手前去踩点。今夜他们开车撞飞了美琪乘坐的黄包车，美琪受了重伤，是我尾随其后干掉了那两个杀手，将美琪救下，在他昏迷之前告诉了我这个地址。
2: 一定是美琪揭露冯文朗倒卖军需物资的恶行，这才得罪了冯伟成和黄云龙。
1: 一点都没错，我听到袁文才和黄云龙就是这么说的。
2: 黄云龙这个畜生，
1: 看起来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2: 除此之外，你还听到他和袁文才说了什么？
1: 袁文才替黄云龙除掉美琪，作为交换，黄云龙不

0: 插手你们之间的争斗，这本来就是袁文才最担心的事情。而且黄云龙还答应要在暗中帮助袁文才消灭你们。
1: 这两个人也算是各得其所了。你为什么要跟踪黄云龙？
0: 我不习惯被人耍，更不愿意被陷害。如果有人这么做了，他就必须付出代价。我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过黄云龙，我要让他明白
2: 他惹错了人。
1: 谢谢你救了美琪。
0: 没什么，举手之劳。怎么样，这算是个让你收留我的好理由吗？
1: 这个理由的确是难以拒绝。
0: 也就是说，我可以在这儿住下了。
1: 丑话说在前头，只要我发现你有不利于我的举动，或者再耍什么阴谋诡计，立刻干掉。
0: 我现在已经成了孤魂野鬼，连门都不敢出，还能有什么异动？我不会让你干掉我的。
1: 我要给叶琳娜打个电话。
3: 喂，啊，是你啊？什么？美琪受伤了？好，我马上过来。
1: 美琪，你醒了。

0: 我在哪儿？
1: 你在六号公馆，放心吧，你安全了。美琪，你还好吗？是你把地址告诉云建明的？
0: 云建明？
1: 哦，就是救你的那个人。
0: 他叫云建明？
1: 他是真的云建明。
0: 我完全糊涂了。

0: 是你？你怎么在这儿？
1: 看你的样子像是见到了鬼。
0: 你要干什么？
1: 别紧张，
2: 是我
1: 把你的朋友美琪送回来的。
0: 是你救了美琪？
1: 是的。
0: 他人呢？
1: 楼上。
3: 喝口水吧。有件事我很好奇，你为什么受伤后不让云建明把你送到医院，而是要他把你送到我这儿来呢？
0: 哎，美琪，
3: 刚刚醒过来。

0: 怎么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1: 今天夜里我从报社出来，已经是10点多钟了，突然后面有一辆车冲过来，撞向我坐的黄包车。我记得我被撞飞了出去，撞在墙上，之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0: 我看到那个贾云建明在楼下。
2: 是的，就是他把美琪救了。
0: 真的是他救了美琪？

0: 我到现在我还不明白救我的那个人到底是谁。
1: 就是屡次陷害云队长的那个贾云建明。
0: 是他。可他为什么要救我？
2: 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一个是黄云龙陷害他，杀害冯文朗，害得他走投无路，因此他发誓要让黄云龙付出代价。
1: 诬陷？难道冯文朗不是他杀的？
2: 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说的，而且事到如今再说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他跟踪黄云龙到三合会总坛，偷听了他和袁文才的对话。黄云龙说美琪在报上揭露冯文朗倒卖军需物资，令副司令冯卫筹很不高兴，因此他暗示袁文才除掉美琪。
1: 是冯卫筹要黄云龙暗杀美琪？
2: 是的。
1: 真看不出来，这个冯卫筹表面上道貌岸然，其实却是人面兽心，背地里竟然能干出这样无耻的勾当。
0: 其实我也想到他们一定会对我不利，只是没有料到他们会这样明目张胆。
2: 什么是他们做不出来的呢？看看冯文朗、黄云龙对我所做的一切就全明白了，这些人不达目的是绝不会罢休的，这次刺杀未遂一定还会有下次，因此美琪你的处境很危险。
1: 那你想怎么办？
2: 最好的办法就是美琪随我搬到天燕楼去养伤，那样会安全很多。
1: 美琪也可以住在我家，那样岂不是更安全吗？
2: 你想得过没有，美琪是黄云龙的目标，住在你家，黄云龙和侦缉队就会盯上叶公馆，这会给叶师长的行动带来诸多不便。美琪，你的意思呢？
0: 我现在完全是懵的状态，你们决定吧。
2: 我看这样吧，明天一早我们返回天燕楼。
1: 那我也留在天燕楼照顾美琪。
0: 不，林娜，我已经不要紧了，不需要人照顾。
1: 好了，你什么时候学会客气了？眼下天燕楼里全都是大男人，你跟梅雪琴他们不熟，有我在会好得多。
0: 可是
2: 美琪，林娜说的对，就让她留下来照顾你吧。
0: 谢谢你林娜。
1: 你呀竟会跟我假客气。
2: 林娜，你照看一下美琪，我下去把弹药枪支装上汽车，明早出发。

0: 丽娜，我刚才是太激动了，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1: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也喜欢他，对吗？
0: 我怎么能喜欢他呢？
1: 你看着我，不要瞒我，我从你看他的眼神里就体会到了，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的时候，眼神中会流露出很多内容，虽然旁人不能理解，但也能看得出来。你也喜欢他，对吗？只是为了我，才把这份爱埋在心底。

他那么优秀，我根本配不上他。但是你不一样，放心吧，我一定会把这份感情深深地藏在心里面。

0: 一共有八个箱子，有两箱武器，六箱弹药，这是最后一箱了。
1: 明天清早，我带着林娜和美琪搬到天印楼，你就住在这里吧。食物和蔬菜我会让人给你送来。子弹50发，作为防身来说应该够用了。给你提个醒，现在你是头号通缉犯，所以尽量减少日间行动，一旦被侦缉队盯上，我也就

0: 了你。
1: 嗯，啊，对了，我有三把手枪，我留下一把，能不能用另外两把跟你换支盖德或者斯登？
0: 嗯，
1: 嗯，给，谢谢。
0: 不用客气。
1: 人生就是这么奇特，几天前我们还是你死我活的敌人，现在又走到一起了。
0: 我并没有和你走在一起，只是允许你暂时住在这里。
1: 你心里清楚，我是真正的高手，关键的时候我能帮上你的忙。
0: 看起来你也需要我帮忙。
1: 黄云龙人多势众，凭我一个人不是他的对手，因此我需要你。
0: 可我为什么要帮助你呢？
1: 因为你也想除掉他。
0: 可是我并没有像你那么迫切。
1: 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与三合会袁文才开战，但我知道你有你的目的。三合会的势力你我心里都很清楚，有我帮忙你会好得多。
2: 也许吧，可我怎么知道你是真心想帮我，还是又在耍什么阴谋诡计呢？
1: 其实我从船上逃出来以后就没想再与你为敌，可是阴差阳错，黄云龙救了我，而他又偏偏是冯文朗的好朋友，一切是那么的巧合，又是那么的必然，于是我才走到了今天这步。
2: 你后悔吗？
1: 我并不后悔与你为敌，因为你拿走了属于我的东西。我的悲哀是制造了自己无法解决的麻烦，因为我的敌人太强大了。我真正后悔的是不该轻信黄云龙和冯文朗。
2: 看起来你对自己还是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1: 我又不是傻瓜。
2: 如果你能活到天津解放，我会把这个名字连带所有的身份都还给你。
1: 对我来说，我是谁已经不重要了。
2: 重要的是什么？

0: 到甘味，
1: 让黄云龙付出代价。嗯，
2: 希望我这次能够相信你。
1: 一切用行动说话吧。
2: 嗯。
3: 是，只是一点轻伤。这些天杀的畜生不得好死。美琪，对不起，是我们连累了你。
4: 你别这么说，这跟你没有关系。就算没有这次揭露三合会的报道，他们也一样会对我下手的。
5: 奶奶的，早晚有一天会跟他们算总账。
6: 哎呀，行了，你别发狠了，快把美琪姐扶进去吧。
5: 进去吧。
2: 弟兄们，把箱子搬进去。
5: 好，弟兄们，把箱子搬进去。
7: 是。
5: 哎，你在电话里说是袁建明救了美琴，他人呢？
2: 我让他住在六号公馆了。
5: 这，袁建明是个出尔反尔的小人，你是不是太信任他了？
2: 他出尔反尔是不假，但不是小人。
5: 哎呀，不管是大人是小人，总是敌人嘛。你把他留在身边，会养虎为患的。
2: 现在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云建明的处境，那就是走投无路。因此他已经不再是一只虎，至少目前看来无法对我们构成祸患。毛主席曾经说过，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云建明救了美琪，就算是同我们站在了一个战壕。哈，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侦缉队抓走吧。
5: 哎，话是不错，可是……
2: 好了，就别可是了。现在我们的任务不是对付云建明，而是三合会。怎么样，暗道改造好了吗？
5: 哈哈，完工了。

0: 去看看吧。
1: 走。
2: 快看看怎么样。来，这是雪晶姐的房间，听说你们要来，她特意腾出来的。大红，别多嘴。雪晶，我们占了你的房子，你住哪儿啊？
3: 就是
2: 啊，我们随便住一间就好了。你们别听大胡瞎说了，后院的房间多的是。好了，安心住下就好，你们不用担心。谢谢你，这句话应该我说才是啊。
1: 这样的暗门啊，一共有四个，主要做伏击的暗口。啊，里面。
4: 嘿，云大哥，
5: 好，二奎干得不错啊，
4: 还行吧。
1: 这个是个进出人的暗门，从暗道穿过中央大厅就能到这儿。这个暗门呢，只能从里边开，外面打不开。
5: 非常好。
1: 来这边，来。

0: 小子，干得不错啊！那当然啦，早就说嘛，不会让你失望的，是不是啊，大红？
1: 哎，大红，这舞台上面的灯杆是电动的还是手动的？手动的，用铁链子和手葫芦上下拉拽。
2: 照着书场大厅中所有暗门之间的距离，去弄四根铁管子，再去买几个电葫芦来。啊，干什么用啊？
3: 让你去你就去，哪来这么多废话？
2: 问都不让我问呐！这也太王道了吧！
0: 用我们天津人的话说，你这人就是碎嘴子，问东问西的，惹人讨厌。
2: 嘿，他说我也就算了，你也来说我呀？哎呦，一个爷爷还不够，又来了一个奶奶。
0: 你想让我当你奶奶，老娘还不乐意呢。
2: 哎，不是，我这不是说着玩呢吗？你别往心里去啊。哎，你说，你随便说，我高兴，我太高兴了。<笑>哎，你说你这个人啊，真是个贱骨头啊！你
0: 行了，别耍贫嘴了，这些东西我知道哪儿有卖的，我带你去。
2: 好，我去了啊。哎，孙二有李三干，王云雪，跟我来。
4: 咱们先别闲着，把那个灯架子咱先给他弄下来，放在这里，然后啊，
5: 大哥，郭团长送枪来了，
4: 人呢？就在门口。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兄弟，箱子哥哥，
4: 大哥，您怎么亲自来了？
5: 我说兄弟，你的事儿交给别人不放心呐。
4: 哎，我说兄弟。 冲锋枪、机关枪，还有几千发子弹，你这事儿要打仗啊？嗯，差不多。哦，有谁这么大胆子，敢跟兄弟开战？三合会，兄弟，三合会在天津的势力可是很大呀，你可要多加小心呐。
5: 放心吧。
4: 哼，这帮孙子还不知道你老弟的厉害，哎，先掰一块给他们尝尝。
5: 让他们知道，当兵的不是好日子，啊！到时候恐怕还需要大哥帮忙。没问题呀，哎，兄弟一句话，哥哥必到。<笑>这姓云那小子，哎，大哥，现在哎跟我玩愣的，这明摆着跟咱三合会过不去呀。大哥，事情就是这样的。
6: 哼，就凭他一个小小的少校。 竟然连三合会都不放在眼里，他仗的谁的势？
5: 听说他救过叶洪凯老娘和女儿的命，所以姓叶的对他非常器重啊。
4: 叶洪凯不是不知道我与三合会。

0: 他们和叶红凯的渊源，我就不相信。他为了一个小小的卫士，不惜与天津卫最大的帮派和作战厅厅长撕破脸。达哥的意思是，叶红凯不敢插手，
1: 就算插手也不怕他。要说从前，他与冯司令是亲家，对他还有几分忌惮。现在冯公子死了，婚事作罢。
0: 他也不过就是三零一师师长，能把我这个作战厅厅长怎么样？
2: 嘿，大哥，有您了这句话，兄弟我就放心了。这次我要把云建明那小兔崽子凯堂挖信，扒皮抄近的点了天的。
0: 事情你尽管放手去做，但有一样你要明白，不管叶红开支持云建明，还是我支持你，都是暗地的事情，不能抬上桌面。
2: 姓叶的毕竟是守卫天津的主将，冯副司令也要让他三分。你怎么对付姓云的都不要紧，可不要去招惹叶红开。要是真与他正面冲突起来，我也不好说话。
3: 哎呀，大哥放心，我再糊涂，我也不会去找叶红开的麻烦，
0: 对吧？
3: 这样就没问题了。哎，我。
2: 爷，嗯，去吧。大哥，抢制弹药的事儿，可就拜托您了。
0: 放心吧，这两天就到。
2: 多谢大哥，只要抢弹一到，我们立刻就行动，干掉姓云的，拿下铁眼楼。

0: 弟兄们，咱们陕和会自建会以来，北扫十脚，南荡岔谷，四脚无限建了20多个响堂啊！咱们会众是不计其数，在天津卫这块码头上，说起这三个字儿，任谁他都得买账。从当年的日本到现在的国民政府，从市长、将军到富豪大户。 没有例外的。可眼下，咱们遇着一愣子，这个人的名字大伙都知道，他叫嘛？
1: 云建明。
0: 对，他就叫云建明。他打了咱们的人，我不怪他；抢了咱们的地盘，我也不怪他。可他竟敢跟咱们散和会宣战！
1: 咱们该怎么办？
2: 把皮抽进点穴道！
0: 小子们，你们可都是咱们散和会的英雄好汉，别给原爷丢人呐！
3: 炸死云建明！
0: 炸死云建明！炸死云建明！炸死云建明！发枪！姓云的绝不会料到咱们动作这么快。记住，我只要一个活人，那就是没血钱，其他人都打了。
4: 是。
5: 小心烫，谢谢。外面的风好大呀，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心里像长了草一样，总感觉不踏实，就好像要出什么事。

0: 我也这么觉得。不知道他在外面忙些什么，准备得怎么样了？
1: 进来。
2: 怎么样，美琪？好些了吗？
0: 好多了。你们从早上一直忙到现在，准备得怎么样了？
2: 我来就是告诉你们，基本上完成了。目前大家已经各就各位。
0: 你们究竟在做什么？
2: 更新一些装置，至于用处吗？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记住，不管听到什么声音，你们都不要到前面去，明白吗？
0: 我从你的眼睛里又看到了在轮船上的那股杀气。
2: 我倒是觉得自己和蔼可亲。
0: 会死人吗？
2: 这一点不取决于我。
0: 好了，你的担心他根本就是无动于衷的。死人对于他来说太普通了，普通的就像吃饭睡觉一样。
2: 你把我说成杀人恶魔了，

0: 我们赶紧动手吧。六哥，那么着，你带三个堂主、60个兄弟先进去看看。我和五谷在这守候，一旦遇到袭击，马上派人出来报信儿。我们立刻前去增援。
1: 没问题，您就听好了，下手。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记住，按计划行事。
2: 快点！
3: 一定要。

0: 这楼子后边肯定有人住。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 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 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 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

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

0: 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

0: 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家庭必备的洗衣神器，蓝光消毒折叠收纳，能耗低省电的同时又省水，让您真正的做到随时脱随时洗，宝宝的衣物健康洗，咱们的内衣内裤能分开洗，小件衣物还可以单独洗，折叠收纳不占空间，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
2: 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
3: 一唱一念，功底尽显，梨园逐梦，不负热爱，一腔一调，韵味十足，同台绽放，别样光彩，行当纷呈，刚柔并济，秦腔古音浸润三秦大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五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4: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

0: 群众体育超级 IP， 十六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北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盏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1: 借势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78，139-1918-4688，139-1911-3258，139-1918-7278。
0: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抒怀。
5: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8: 小小庭院，暖意升腾，欢声笑语回荡不息。贴心养老服务，守护辖区老人们的幸福时光，暖心陪伴，装点他们的晚年生活。以端午民俗绘就民族团结的

0: 身边善行，润泽心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甘肃卫视正在播出的《好人在身边》，我是主持人小端。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美德，伴随着全省养老服务水平持续提质升级，坐落于甘南藏族自治州下河县的拉卜楞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于去年十月正式投入运营，为辖区老人提供全方位日常照料与暖心陪伴，不断充实老年群体的文化休闲生活。那今年端午佳节到来之际，我们的公益大使志超走进了拉卜楞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与辖区居民欢聚一堂，共赴温情端午之约，以细致周到的服务守护最美夕阳岁月，借传统佳节搭建起了温情连心桥梁，切实让每一位老人收获满满的归属感与幸福感。观众朋友，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甘肃卫视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您还可以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我们来到了甘南藏族自治州下河县拉卜楞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来了解老人们在这里的日常生活。那据我们了解呢，这所养老服务中心刚刚建成运营不久，那么它究竟为当地的老年人休闲娱乐生活带来了哪些改变，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0: 中心刚开始投入运营之后，很快就获得了辖区老年朋友的认可和支持。老年人都纷纷来中心，在这里老人可以吃到实惠可口的平价午餐，还有专门的场地下棋、聊天、休闲娱乐，平日里单调的文化生活一下子充实丰富了起来。您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拉布楞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的价目表。你看，午餐是针对60岁以上的老人是有优惠，就是有很多老人愿意来这里用餐，享受这个服务和这个政策。
1: 现在也好的，也还是我们的口味，反正是每天吃的。
2: 每天都来吃
1: 啊？每天吃，老人家就吃一个，孙子们来吃的。
2: 孙子们也爱吃
1: 啊。
2: 今天中午吃的是烩菜，是不是？
1: 对啊。
3: 我们这边经常过来吃饭、打牌啊、打乒乓球啊，很好的。工作人员也特别多，也很热心的。
0: 除了午餐，我们这里还有很多这个文化活动，象棋、乒乓球，还有书法，这些都是有的。还有一些阿姨愿意来这里跳舞啊。
2: 那他们的这个文化生活是不是一下子就变得丰富起来？
0: 对对对，是。对于我们这儿的阿姨啊、叔叔，他们都很喜欢这儿，就觉得这好，就会来这里。他们就觉得是非常好的。
4: 给个提供的这个平台呗，家里的这个条件不行。像你一个80公分这个干桌子，干桌子的话是，我些这么的干对联的话对付着能行，但是拆开这么的大字是，我的那个手脚展不开。
2: 展不开手脚。所以这里的环境很好，是不是啊？
4: 这样的环境好。
0: 现在我们去走访一下独居老人，带你们去看看。
2: 好的，
0: 这位叔叔叫勒特，他今年是71岁，也是一个人生活，独居老人嘛，
2: 对你都很照顾啊，
5: 照顾对吧？我们是照顾的，夏天我们衣服给，冬天衣服给的，这是很是民政，

0: 国家给俺这样的。
1: 对，你们很好啊。嗯、现在就一个人生活是不是？
0: 一个人生活，现在这里有一个人。
1: 哦，吃饭怎么办？
0: 啊，吃饭个人做，
1: 自己做
0: 啊，自己做。
1: 哦，
0: 啊，
1: 对，那平时、还会干点什么？
0: 在家里一个人的地也不成，那个地方其实人多嘛，
1: 心情也好一点。
0: 啊，心情也好一点。
1: 嗯。
2: 就在我们当地有很多独居老人，他们在家庭都生活比较无聊单调。然后我们在经营这个养老服务中心的同时，我们也会去，定期去他们家中入户走访，去观察一下他们的这个生活情况什么的。像我们平时节假日的时候也会为老人们准备一些活动，比如说冬至节，就是把大家叫在一起在这里包饺子，给他们准备免费的水果，就是让老人们娱乐一下，
1: 对
2: 丰富他们的晚年生活。刚好我们端午节也快要到了，我们也准备了丰富的端午活动，同时也邀请你们来参加，陪老人过一个愉快的端午节。
1: 嗯，好的。嗯，端午佳节临近，今天拉卜楞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组织辖区居民们齐聚一堂，开展包粽子趣味活动。大家可以看我身后，阿姨们正热火朝天地动手包粽子，现场氛围有声有色。大家准备了充足的食材，包好粽子之后呢，也会分给辖区的居民们一同品尝，在亲手体验传统习俗的过程当中，共迎温情端午。
3: 就平常我们就是粽子买的少，动手不包的。今天我们都聚在这里一起，你看，都聚在一起包粽子，也有非常有意义，有仪式感哦，非常就是。

0: 浓浓端午情，共话民族亲。夏河县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同时生活着汉族、藏族、回族等多个民族。今天这场端午民俗活动呢，邀请了各族老人欢聚一堂，一同体验端午传统习俗。乡亲们围在一起过节，既能拉近邻里之间的情谊，也能够真切感受到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温暖，同心同乐，大家热热闹闹共度端午佳节。
1: 粽叶飘香，喜迎端午。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共度端午佳节。首先祝愿各位长辈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0: 先把这个棉花塞一半棉花进去，
1: 嗯，
0: 然后再塞艾叶，然后再把另一半棉花再塞进去就好了。
1: 好动，真正的好，啊，在跳舞的嘛，吃饭，全部有搞得我们高兴的很。
2: 做了香包，我们都在吃，我们要高兴了。我们平常这个地方又来。
3: 回到大伙一起过端午节，我们心里特别高兴，希望这里越办越红火，也祝愿大家身体健康，事事顺心。
4: 祝大家端午安康。
0: 端午节作为我国的传统节日，承载着祈福安康、阖家团圆的美好寓意。今天在拉卜楞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各族老人欢聚一堂，共度端午佳节。整场活动的气氛非常的热闹，衷心的祝愿这里的老人们日子越过越幸福。依托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这个暖心的平台，能够丰富大家的文体活动，让老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愈发的充实。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知道了吗？

0: 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3: 我觉得你们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4: 在我们老家见了婚就是夫妻，
5: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好，
6: 要是真的就合法。
7: 闭嘴！
8: 大妹家你别害怕，我受不了了。
7: 凭什么你等你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9: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1: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一唱一念，功底尽显，梨园逐梦，不负热爱。一腔一调，韵味十足，同台绽放，别样光彩。行当纷呈，刚柔并济，秦腔古音浸润三秦大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5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1: 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11: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2: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3: 我觉得你们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4: 在我们老家见了婚就是夫妻，
5: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合法，
6: 要是真的就合法。
7: 闭嘴！
8: 大妹家你别害怕，我受不了了。
7: 凭什么你等你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9: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4: 爸。
1: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时辰已到，行刑！是。不会吧？难道我就要死在这里了吗？这也太离谱了吧！我不是海盗，你们不能任杀好人，放马妈妈！刀下留人！范财叔，
1: 沈员外，你怎么来了？郑将军。搞错了，他不是海盗，不是海盗啊！他来历不明，抗拒官兵追捕，还有什么可抵赖的？
2: 哎呀，这完全是个误会，他不但不是海盗，我的商船触礁的时候他还救过我们呢。哦，
1: 是吗？啊，
3: 不，
1: 那这又是怎么回事？郑将军，这不过是块铁牌，也不能证明他就是海盗吧？
0: 这，
1: 再说了，王船长为人忠厚，怎么可能勾结海盗呢？
0: 这是
1: 将军历来明察秋毫，可别因为一时疏忽酿成大错呀！嗯。

0: 今天就暂且放过你们，你们要胆敢图谋不轨，我绝饶不了你们。
1: 哎呀，你们没事吧？
2: 我三叔，你来了可真及时啊，差一点我们就遇难了。
3: 是，快下来，快下来！
4: 这次多谢沈员外相救，请受老朽一拜。
3: 别！哎呀，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其实在下还有一件事想请老船长帮忙。
4: 哦，沈员外请讲，老朽一定尽力而为。
3: 在下想聘请您当刺桐号的船长，出洋到爪哇国经商。
2: 出洋啊？
4: 这，沈员外，现在海盗猖獗，去爪哇国万里迢迢，危险重重，你何必去冒这个险呢？
3: 哎呀，老船长有所不知，我上次出海遇险欠下了巨款，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再次出海才能偿还债务，否则将有牢狱之灾。
2: 哦，
4: 原来是这样。
3: 老船长如能相助，将来顺利返航，沈某必有重谢。
2: 汪大叔，您答应万财叔吧，这样不但可以帮万财叔还债，您还可以找汪大渊弄清真相。
4: 找大渊？
2: 我也可以寻找天目碑回家，岂不是一箭三雕？
3: 老船长，现在能救我的只有您了。
4: 那好吧。
5: 沈万财，你真是异想天开啊，你还欠我一屁股债也没还呢，现在又来跟我借，你觉得我会借给你吗？
3: 为什么不呢？一旦我做成这趟生意，不但可以偿还你的借款，还可以给你带来丰厚的利润，否则你就是把我关起来，我也还不了你的债，最后损失的还不是你呀。
5: 那你打算给我多少回报啊？
3: 三七分如何？
5: 我七你三。
3: 王员外，你也太狠了。

0: 了吧？
1: 爱看不看？
0: 我把身家性命都搭上了，才分三成，这不合适吧？
1: 那是你的事儿，我关心的是，如果你回不来，那我的投资可就都打水漂了。
0: 那55分，嗯，46分，嗯，
1: 咱们走。
0: 好好好，成交。哎呀，不过我有个小小的要求。嗯，阿喜是我的幸运星，能不能把它还给我？
1: 好吧，那就祝你好运。
2: 哎，主人，主人，
0: 阿喜，我的心肝宝贝儿啊，回来吧，回来吧。多谢王员外。
3: 汪大叔，咱们这是去找谁啊？
4: 找牛阿满。
3: 牛阿满？
4: 嗯，他是我的老部下，对汪家忠心耿耿。汪家家道中落后，他就不再出洋了。此去爪哇国海路复杂，随时可能遇到风暴，必须要找一个在惊涛骇浪中把得住舵的人。
3: 哦，原来是这样。奇怪，他怎么老跟着我？
4: 小琪，你看什么呢？
3: 没什么。
4: 哎，啊！你看，咱们要找的人来了。
3: 他就是牛阿满。嗯，
1: 我说牛阿满啊，牛阿满，你怎么现在才来呀？你的人呢？
5: 快点！
6: 什么人？
1: 当然是搬东西的人呐。
6: 哦，这点货，我一个人就够了。
1: 你好大的口气！你一个人搬要搬到什么时候？我可说话说在前头，误了开船的时间，我可不给工钱。
6: 老家，展开一点。
1: 啊！哎，你把货物都捆起来了，那还怎么搬啊？
3: 这么厉害，只要去参加奥运会，肯定超过所有对手。
4: 阿满天生神力，航海经验丰富，有他做刺桐号的舵手，我才放心呐。阿满，今天我来有件事要跟你说。
6: 是出洋的事吗？啊，
4: 你已经知道了。
6: 我刚听说，我正要去找您呐。
4: 此次航行危险重重，你如果不想去，我不勉强你。
6: 大人，只要你一句话，就是刀山火海，阿满也不在话下。
4: 好。
1: 哎，牛阿满，想不到你力气这么大，以后跟着我干吧，我保证不亏待你。给。
6: 谢谢，我已经有活了。啊。这叫吊筒结，用它，无论什么形状的东西都可以吊起来。
3: 哇，阿门大哥，你真棒！
0: 现在各项货款已经筹齐，又有牛阿蛮这个得力助手，马上我们就可以起航了。
4: 恐怕还不能操之过急啊。
0: 怎么？
4: 我仔细查看了刺桐号，很多地方磨损严重，需要彻底大修。
0: 大修？那这又得花费不少钱吧？
4: 去爪哇国海路漫漫，要经过很多暗礁海域，现在修还来得及，等到将来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0: 有道理。那找谁来修？您有人选了吗？
4: 胡罗贝。
3: 汪大叔，胡萝卜好吃吗？
4: 你就知道吃。胡萝卜是人，不是吃的。啊？他是刺桐城最好的造船师，有一双无与伦比的巧手，大家都称他是鲁班在世呢。小琪，你看什么呢？
3: 大叔，您瞧，那个人又跟来了，他到底要干什么？不会是坏人吧？
4: 没事儿，也许只是碰巧。

0: 就是这儿了。哎，胡萝卜工作起来很专注，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你呀，得拉这个。
1: 哦，我明白。科学家都这样。
0: 科学家
1: 就是发明东西的人。

0: 有人来了。船长，
1: 胡萝卜，好久不见啊。
0: 真没想到是您，快进来快进来。哎呀，我正有个发明要给您看呢。来来来，你看看。
2: 哇，好漂亮的帆船。
1: 这就是你的新发明？
0: 这是我在前人的基础上改造的，您能看出它有什么不同吗？
1: 好像船舱多了许多隔板。
0: 什么都逃不过您的眼睛啊，有了这些隔板就可以大大降低船触礁的危险，因为即使船壁被撞破，也只有局部会进水，航船依然能继续航行啊。另外，这些隔板隔成的空间也便于存放不同种类的货物，一举两得呀。
2: 真是太聪明了。哦，等等，我在海洋大百科上读到过，这叫水密隔舱技术，最早出现在唐代。
0: 水密隔舱？哎，这个名字好啊，我倒没想到。那以后就叫它水密隔舱。
2: 哇，这又是什么？啊，
0: 这叫木鸢。
2: 木鸢？嗯。它能飞吗？
0: 当然能了，不然我做它干什么？他是从哪儿来的？
1: 他呀，一句两句还真说不清楚呢。哦，我活了这一把年纪了，竟相信一个孩子的胡言乱语，你一定觉得很可笑吧？
0: 怎么会呢？啊，在宇宙中啊，浩渺玄妙，有什么不可能发生的呢？
1: 是啊，有什么不可能发生的呢？其实啊，我今天来是想请你帮我改造一艘商船。
0: 改造商船？
1: 我已经答应沈员外做他的船长，准备出洋前往爪哇国了。
0: 去爪哇国？
1: 要不是遇到小琪，我也许永远都不会这么做。但我现在觉得这是上天的安排。
0: 你是为了寻找大渊？
1: 如果他真是海盗，我会抓他归案，以正国法。如果他不是，我要帮他洗刷冤屈，恢复汪家的清白。
0: 我明白了，那也算我一个。
1: 你？
0: 大渊是我看着长大的，我也不相信他会做出勾结海盗的事。另外，我也想亲自出海验证一下我的发明。

0: 这些瓷器我通通包了。
1: 万财叔，你怎么买那么多瓷器？
0: 这你不知道了吧？南海和西洋各国最喜欢的就是我国的瓷器，这到了外面那可受欢迎了。
2: 另外，瓷器也是很好的压舱物，装了瓷器的船航行起来更安全呀。
1: 哦，明白了。
3: 快点啊！救命啊！
1: 这怎么会跑出一头犀牛？
0: 听说前两天镇蜡国进献的犀牛跑了，不会就是他吧？

0: 神奇了！
1: 哎呀，这次可多亏壮士相助，请问尊姓大名啊？
2: 我叫马马杜。
0: 马马杜？
1: 哎呀，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呀、啊！
2: 不用谢，我只希望你们能答应我一个请求。
1: 请讲。
2: 我能不能加入你们？
1: 你想当刺桐号的水手？
3: 马马杜，你为什么想加入我们呀？
2: 我本来自遥远的国家，因船坏了而停留在刺桐城，也许随你们出航能帮助我返回家乡。
3: 那你为什么跟着我们呀？
2: 因为我怕你们拒绝，所以我只好一直跟着你们了。
0: 哈，原来是这样啊。
2: 你们现在还肯收留我吗？
3: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上船吧。
0: 太棒了，我们又多了一个好帮手。
3: 是啊，
1: 大家加把劲儿，装完这批货咱们就可以起航了。
0: 哈，太棒了。
4: 将军大人到。
0: 他怎么来了？
1: 将军大驾光临，有何贵干呢？
5: 我要见汪船长。
1: 是，这边请。
0: 到底是出了什么事？
3: 我们不能再等了，再等就会错过季风，那就要等明年才能出航呢。
5: 该说的我都说了，既然这样，你们好自为之。
1: 将军。将军慢走。
6: 小齐，你到船舱去一下。
0: 啊，我吗？
6: 船长有话跟你说。
7: 出什么事了吧？
6: 刚才郑将军送来了官府最新底报，海盗刚刚袭击了一艘爪哇国官船，船上的乌达马王子和所有船员都遇难了。
0: 什么？你不让我出海？
3: 这是为了你的安全。
0: 我不同意，我会照顾自己，不需要你保护。
3: 小琪，你年纪还小。
0: 我不，年纪小又怎么样？这艘船还是我救下来的，我比你们都厉害，比你们加在一起都聪明，谁也别想阻止我。
3: 那好，你过来。
0: 你抓我干什么？你放下我。
3: 不是厉害吗？你不是比我们所有人都聪明吗？那好，那就证明你是一个合格的水手。只要你能把风帆升起来，我就带你出海，否则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待在岸上。
0: 升就升，我升起来让你看看。我不

0: 这孩子真倔呀，跟大渊小时候真像。船长，
1: 别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此次航行危险重重，九死一生。在另一个时空，他的父母还在等他回家呢。我没有理由让他跟着我们去冒险。我能做的就是保护好他，送他回家。哎。
2: 给您捶捶背吧，
0: 小琪啊。

0: 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就直说吧。
1: 您能帮我做这个吗？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滑轮组，有了它我就能把风帆升起来了。
0: 滑轮组？
2: 小琪，这是要干什么呀？
1: 大家安静，船长昨天说了，只要我把帆升起来就让我出海，你们可都得为我作证啊。
3: 他又要搞什么鬼？

0: 这小子还真把帆给升起来了，就是，是你帮他的爸爸。
1: 船长，我记得您曾经说过，大海永远不会拒绝一个有梦想的人。带上他吧，
2: 准备起航。嗯，
3: 小七，船长同意你出海了。
4: 真的。
5: 今天是航海的第五天，我们从刺桐城出发，经过了澎湖、琉球、万里石塘。哦，对了，万里石塘就是南沙群岛，这里有数不清的海鸟，成群结队的鱼群，我还见到了好多大海龟。汪大叔说，这里是去往南洋各国的必经之路，我们前面要去的地方叫战城。

0: 奇妙的白沙滩。
1: 高高直直的沙，
2: 和海图上的一模一样。
1: 看来我们找到了去往雪糕岛的第一站。
3: 以我多年来的旅行见闻，这是一座火山。
2: 哇，火山岛下雪了，你们看那边，
1: 真的像雪地一样白白的。
3: 那可不是雪，到了你们就知道了。哇！哇！
1: 哇！原来是沙滩，
2: 这沙子好软好软，真好玩。
1: 好玩好玩，嘿嘿。
4: 好白呀，这些真的是沙子吗？
3: 没错，是海浪用了很久。

0: 三角，才把贝壳和珊瑚打磨成这样洁白的沙子。
1: 哦，我有一个想法，我们来堆一个大大的沙堡吧。
2: 小鹅要堆，
3: 那我去找些好看的贝壳来装饰。
4: 还有我也去。
0: 你们玩吧，我可要吹着海风美美的睡上一觉。
3: 哇，好漂亮的贝壳，我要放在沙堡最高的地方。哇，这个也不错。咦，我的贝壳呢？
4: 嘿，这个好，城堡还需要更多的旗子，还有吗？哎，我的旗子树枝呢？哪个捣蛋鬼拿的？快出来！
5: 呀呀，好玩呀！
1: 哦，啊，怎么会这样？
4: 尖尖、小鳄，白沙滩上怪事真多！
3: 我的漂亮贝壳、条条的旗子、树枝都不见了，
5: 城堡被推倒了，
1: 肯定有个捣蛋鬼，我们去附近找找吧。
4: 找到了，我的旗子、树枝，
5: 还有我的贝壳。
1: 难道？
6: 阿克，醒醒，快醒醒！
1: 阿克，醒醒！捣蛋鬼是你吗？弄坏了沙堡，
4: 拿走我们的东西！
0: 啊！你们在说什么呀？这些都不是我。哎呦！
1: 你们看，这有个小洞。
0: 哎呦！岂有此理！哪儿冒出来的小家伙？
3: 阿克，你刚才把他们的家门口给堵住了。
0: 是这样吗？
5: 阿克，呼呼叫不醒。
1: 幸亏我们找到了这里。
4: 可把东西拿过来的捣蛋鬼又是谁呢？原来是你们。
3: 不是要捣蛋，而是用这个办法叫我们来帮忙，
5: 叫醒阿克。
3: 谢谢你们的帮忙。
5: 小螃蟹要去哪儿？
4: 哇！快看，小螃蟹好像在跳舞。
1: 啊，可是要涨潮了呀。
0: 哎呀没错，瞧我这记性，他们是招潮蟹。
6: 招潮蟹，
0: 你们看他们跳舞的样子是不是很像
5: 对潮水打招呼。
6: 你好呀白沙滩，
7: 你们好呀招潮蟹。
8: 在退潮过后的海滩散步，也许你会遇到小招潮蟹们的神秘之舞。它们面向大海，整齐地挥舞大螯，像是在召唤潮水的到来。雄性招潮蟹大小悬殊的两只螯是它们最大的特征哦。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

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

0: 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产业铺就共富路，党建凝聚万家心。
1: 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致富东乡，
2: 持续带动农村增收致富。
0: 深耕民生幸福路，绘就民族同心圆。
3: 以党建为引领，来增强我们各族群众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0: 陇原大地，万家灯火映照幸福底色。
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为民造福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进入新时代，甘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民生温度作为发展刻度，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公共服务提标扩面，民族团结凝心聚

0: 丽。陇原大地万家灯火映照幸福底色，各族群众正携手并肩，在共同富裕的大道上阔步前行。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强调，要加强社会建设和治理，筑牢各族群众共同富裕基础。谆谆话语饱含着对陇原大地的深情牵挂，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全省上下凝心聚力，紧扣富民兴陇奋斗使命，奋力书写各族群众携手迈向共同富裕的陇原答卷。党建引领凝聚发展合力，乡村振兴开启崭新征程。依托全省基层党组织，驻村帮扶干部常年扎根一线攻坚实干，我省严格落实四个不摘工作要求，构建起县统筹、乡主抓、村落实的防反贫监测帮扶体系，稳步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临夏州高效运行一键申报系统，搭建精准防反贫监测帮扶闭环机制。全州累计识别监测对象3.54万户，17.22万人，风险消除率达到86.8%。当地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4648家，搭建紧密利益连结载体，带动各族群众抱团发展，稳步增收。
1: 整个毛沟流域有20多家农家乐，向取名新时代幸福家园，大家心往日处想，劲往日处使，致富东乡。
0: 陇南立足本地生态资源禀赋，创新实施乡村建设1000万全工程，深耕油橄榄、花椒、茶叶、核桃等山地特色优势产业，建成产业链党组织37个，党建联盟14个，集聚党员1200多名，辐射带动7.25万户农户发展特色种养产业。
2: 我们大亚村核桃种植面积共1600余亩，我们有信心今年让核桃产值再创新高，持续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0: 支部领办特色产业，激活群众增收致富新引擎。全省衔接资金投向产业比重稳定保持在60%以上。每个脱贫县重点培育1至2个特色主导产业。甘为公共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陇原乡村产业发展实现从单点出彩向片区提质稳步转变。定西聚焦马铃薯主导产业，搭建起育、繁、推、种、加、储、销、研全链条发展体系。2025年，全市马铃薯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80亿元。农民人均马铃薯产业收入占全年可支配收入的23%，昔日的脱贫薯已然成长为助力乡村振兴的致富薯。
3: 现在变成了一个靠产业吃饭的，咱们从原来就是能增加就50万元，现在累计达到近200万元，人均收入能够达到15000多元。
0: 甘肃紧盯群众济南筹盼问题，持续加大民生领域投入力度，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稳定在80%，资金重点投向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普惠民生领域。全省城镇年均新增就业稳定在32万人以上，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保持高位，义务教育办学质量稳步提升，农村硬化路实现村村通、组组联，老旧小区改造、安全饮水提质、农村道路升级等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一笔笔厚重的民生账单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清单，平凉扎实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2025年累计建成自然村组硬化路225公里，实施农村公路项目292项，总里程872公里，自然村组硬化路通达率达到95%。
4: 全力推进村组道路提质改造，累计完成离心路面铺设14000多平方米，铺装人行步道2000平方米，彻底解决了以往路面坡松、积水、扬尘等问题。
0: 教育是民生之基，医疗是民生之需。庆阳市西峰区

0: 紧扣优质教育品牌区建设目标，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十四五以来，累计实施教育项目236个，新增义务教育学位1.7万个，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稳步跨越。
1: 坚持内外联动、分层培养，搭建多元一体化教师成长平台。我们一边打磨教师的课堂教学硬本领，一边锤炼师德师风软实力，引导全体教师把育人初心融入每一节课堂。
0: 天水市全面优化异地就医备案便民服务，着力打造15分钟医保服务圈，将备案权限下放至乡镇、社区医保站点，实现异地就医备案就近办理。同时简化门诊慢特病病种认定审核流程，优化报销经办服务，切实降低群众异地就医的时间成本与经济压力。
2: 门诊慢特病异地结算报销的比例也是比较高的，患者只需要支付个人自付的一部分，这样呢也大大减缓了我们家里的一个负担。
0: 今年兰州市计划实施1056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并将300个以上小区的物业提质工作纳入民生实事，对城区老旧楼栋开展外墙翻新、管网更新、车位增设、休闲场地配套，持续完善城市供水体系，畅通城市微循环道路，不间断全社区养老托育服务，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构建贴心便捷的社区服务体系，持续擦亮城市宜居底色。
3: 会更加根据居民的实际需要做好一老一小的各类服务，在幸福食堂提供更加便捷可口的餐食，为孩子们的快乐成长提供更加全面的托管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0: 甘肃作为多民族聚居省份，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是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群众安居乐业的关键支撑。十四五以来，中央和省级财政持续下达民族地区各类补助资金、衔接资金、民贸民品贴息引导资金，支持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为民族地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全省不断落地陇原红石榴、和美村寨等一批示范项目，民族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张掖、武威、酒泉依托河西走廊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把民族团结工作深度融入产业培育、基层治理、乡风文明全过程，勾勒出各族群众同心谋发展、携手共富裕的生动图景。
4: 以党建为引领，着力构建互嵌式社区加开放式楼院加红石榴驿站的社区治理模式，来增强我们各族群众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5: 现在全村大力发展公园下菜产业、传统养殖业、文旅产业也逐步发展起来，大家日子里越过越红火，邻里关系也越来越和睦。
6: 创新马背普法、炕头调解治理模式、矛盾化解率100%，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富。
0: 依托党员结对暖心帮扶，全省持续织密全方位民生保障网络，纵深推进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25.1万名党员干部与26.7万名困难群众结对认亲，累计协调解决群众急难筹盼、帮办各类民生实事40.8万件。甘南州推动816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与687个村社区党组织结对共建，复制推广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产业帮扶模式，持续唱响民族团结进步主旋律。
7: 我们深挖本土各民族交融共生文化资源，把民族团结宣传融入文化活动全过程，用好基层文化阵地，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进千家万户。
0: 百年征程风华正茂，砥砺奋进正当其时，鲜红党旗始终高高飘扬在陇原大地，全省各级基层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主动担当、争先实干，团结带领全省各族群众，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0: 划，幸福美好新甘肃，奋勇前行。民生连着民心，实干成就幸福。从产业增收赋能乡村振兴，到普惠服务补齐民生短板，再到民族团结凝聚奋进力量，陇原大地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生根，暖心见效。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甘肃将持续坚守为民初心，以党建引领夯实基层根基，不断增进各族群众福祉，奋力谱写富民兴陇、共同富裕的崭新篇章。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3: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5: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6: 我觉得我们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7: 在我们老家见了婚就是夫妻，
8: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合法，
9: 要是真的就合法。
10: 结婚
11: 大妹家你别害怕，我受不了了。
10: 凭什么你等你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12: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13: 爸，
1: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国白俄罗斯地方合作论坛在兰州开幕，刘国中发表视频致辞，斯诺普科夫致辞，胡昌生致欢迎词，任振赫主持，石谋君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1: 庄国泰在省政协机关讲授专题党课时强调，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履职全过程，以实干实际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暑运开启，兰州铁路局预计发送旅客1950万人次。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中国白俄罗斯地方合作论坛7月1号在兰州开幕。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发表视频致辞，白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致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致欢迎词，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主持，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格罗德诺州执行委员会主席卡拉耶夫、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孙科、莫吉廖夫州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普鲁德尼科娃先后致辞。刘国中在视频致辞中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各领域合作全方位推进。地方合作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白地方交流日益频繁，友城数量不断增加，合作领域逐步拓展，取得显著成效，为两国务实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中白两国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合作需求深度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两国发展带来新契机，也为地方合作搭建了广阔平台。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产业融通为引擎，充分发挥中白工业园的产业集聚和辐射作用，打造合作新增长点；二是以人文交流为纽带，加强教育、卫生、文化、旅游、青年等领域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三是以机制建设为保障，依托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推动更多省州深化合作关系，提升合作可预期性。斯诺普科夫表示，在卢卡申科总统与习近平主席的战略引领下，白中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地方合作前景广阔。今天，中国白俄罗斯地方合作论坛在兰州举行，开启了白中关系发展的新篇章。我们要始终把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作为首要任务，紧扣两国各自确立的国家战略发展规划，把地方务实合作嵌入两国整体合作布局，进一步加强政策对接和产业合作，努力将中白工业园打造成为两国地方合作的重要平台，持续拓展教育、文化、旅游、体育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胡昌生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很高兴同各位嘉宾相聚兰州，共同开启中白地方合作论坛帷幕。习近平主席会见卢卡申科总统时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各领域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甘肃与白俄罗斯的合作迈出了坚实步伐。面向未来，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甘肃通道优势、产业优势、创新优势、人文优势，进一步加大与白俄罗斯的合作力度，为促进中白地方合作做出更大贡献。白俄罗斯中白工业园管委会主任哈尔拉普、格罗德诺州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博尔特里克、国家投资与私有化署署长普什卡廖夫、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孙林江、省领导石谋军、雷东升、张小强、王兵、吴万华出席。本次论坛由全国对外友协、甘肃省人民政府和白俄罗斯外交部、格罗德诺州政府共同主办，围绕汇聚地方之力、共创繁荣发展主题，设置经贸、文旅、教育3个平行分论坛，以及产业对接会和青年艺术作品展等配套活动，来自中白两国300余名各界代表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百年大党砥柱中流，风华正茂，初心使命矢志不渝，历久弥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0: 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组织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总结宝贵经验，擘画宏伟蓝图，省委党校为发展动力，服务全省大局。
2: 我们必须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初心，把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讲全、讲准、讲深、讲透，引导学员在深学细悟中坚定信仰，锤炼党性。
1: 省政府国资委组织全体干部收看庆祝大会直播，并举行迎七一、一初心、强担当、我在党旗下宣誓、重温入党誓词活动，教育引导全体党员筑牢信仰之基，践行初心使命，为实现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贡献先锋力量。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甘肃广电传媒集团组织集体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大家表示将扛起主流媒体意识形态工作责任，以实干实际献礼建党105周年。百年大党更续奋进。在这次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是我们党的优秀特质之一。这番话说到了我们社区工作者的心里，就是要把群众当亲人，把服务呈到网格里，让每一位居民都能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
4: 心里面特别激动，这么多年亲眼看见了这个牧区的路通了，牛羊有补贴，看病有医保了，莫名的日子呢这天比一天红火了，这都离不开党的好政策。作为人民牧民党员，我会带头守好草原，养好牛羊，带动身边的乡亲一起遵守职责，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5: 105年来，党带领各族人民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成果，如今我们有了安稳幸福的生活。作为一名基层党员，我会牢记党员身份，坚守理想信念，主动服务身边群众，发挥好党员先锋作用，以实际行动坚信入党初心。
1: 时代浪潮奔涌向前，复兴征程步履铿锵。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6: 能源强国建设步履铿锵，中国式现代化壮阔前行，我们更续红色血脉，坚守能源安全底线，聚力绿色转型，深化改革发展，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以实干担当筑牢能源安全保障。
7: 我们的初心就是守护人民群众健康，我们将把这份感动和激励转化为实干动力，立足本职岗位，持续优化诊疗流程，提升基为重症救治能力，运有温度有质量的医疗服务，当好人民群众健康守门人。
8: 我叫以此次大会精神为指引，考试执行组织之责任，坚强党员队伍，发展体制参政，办好惠民实事，转实基层治理，改善村民村貌，自重扎根乡土，心系群众，真心实事为民办实事，以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
1: 甘肃台报道。
9: 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庄国泰6月30号在省政协机关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表示，要以

0: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履职全过程，以实干实际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庄国泰表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党中央着眼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做出的重大部署。省政协机关要持续巩固拓展用好学习教育成果，要学生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深刻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坚守党的初心使命的必然要求，以高质量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要准确把握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更好助力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庄国泰表示，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在服务中心大局上彰显担当，深入开展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在践行履职为民上厚植情怀，大兴调查研究职风，在提升履职能力上持续用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贡献政协力量。何伟、马文云、王瑞、尚勋武、运建民、霍卫平、吴万华及黄泽源出席。甘肃台报道。
2: 千里陇原，蓄势腾飞。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立足资源禀赋、厚植发展优势，攻坚破局、加压奋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在转型中蓄能，在破局中突围，加力构建高质量发展甘肃新格局。
3: 在广袤的河西走廊，新能源项目加快落地，张掖、山丹、东乐、辉通300兆瓦、1200兆瓦时独立储能电站施工现场，储能预制仓吊装与防洪坝建设同步推进。这座总投资13.86亿元的储能电站，是完善风光储一体化产业链的关键落子，也是全省布局河西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大基地的重要一环。项目建成后，每年可消纳近2亿千瓦时清洁电力，节约标准为4.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13万吨。
4: 既要全工期建好储能电站，赋能地方发展，更要守牢底线，建好防洪工程，保障项目长久安全，两者缺一不可。
3: 戈壁瀚海之上，敦煌国升南都200兆瓦、800兆瓦时，沙洲能源300兆瓦、1200兆瓦时，两个独立储能项目正全速推进，预计9月底建成投运。武威则建成及在建新能源装机2380万千瓦，新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达89.8%。
5: 冷电入浙及配套工程有序推进，并往外送瓶颈加快破解，以绿色新质生产力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绿电滚滚，既要外送全国，更要就地转化。乘着东数西算战略东风，庆阳跻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八大国家枢纽节点，截至2026年6月，算力规模达16.8万匹。依托绿电优势，庆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入选全省首个国家级零碳园区试点，低廉电价成为吸引数字企业落户的核心竞争力。
6: 庆阳电费4毛钱以内啊，较东部的一些节点省出来30%到50%啊，一年的话就消耗在上亿度的这种数据中心为例，一年的这种节约的费用的话都是3-5千万的样子，绿电为我们长期的持续的发展上算力递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资源的保障。
3: 绿色能源厚植底色，数字产业抢占风口，立体交通网络则打通了内陆开放的大通道，蓝河铁路、蓝永林高速等重点项目全速推进，内联外通的交通骨架加速成型。
7: 蓝河铁路已入兰州枢纽项目，酉泉隧道已于去年9月贯通，蓝河枢纽连络线特大桥总吨深已完成45%，现有工期整体推进安全有序。
3: 路网越织越密，开放大门越开越大。依托立体交通网络，兰州国际陆港扛起向西开放重任，让甘肃从内陆腹地变身连通中亚欧洲的开放前沿。
8: 这里是甘肃兰州国际陆港，集装箱整齐排列，即将搭乘国际货运班列奔赴亚欧大陆，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在这里实现常态化开行。借助兰洽会、敦煌文博会对外开放平台，甘肃稳步从内陆腹地变身向西开放前沿，全面融入国家对外开放大格局。
3: 依托区位优势与专业化运营，兰州陆港成为中级

0: 跨境贸易通道的关键枢纽。目前中吉乌班列每周常态化开行两列，累计开行近5500车，发运量占全国同类班列半数以上，稳居全国第一。GSQ 汽车出口班列今年起运力翻倍至每周两列，累计出口汽车超32000台。
1: 以港聚产，以产新城，深度联动省内化工产品、汽车、甘味农产品等特色产业，畅通向西国际物流通道，成为全省向西开放的核心枢纽门户。
0: 清洁能源厚实底色，算力经济抢占风口，通道经济连通内外，一个个落地生根的项目，标注着陇原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把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转化为实干动力，我省产业根基持续夯实，开放格局不断拓宽，发展底气愈加坚实。今日之甘肃正以昂扬姿态，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力书写幸福美好新甘肃的崭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2: 全省宣传干部大讲堂第一期今天开讲，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张永霞做辅导报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凝心聚力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张永霞强调，要将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一体领会、一体贯彻落实，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要准确把握新形势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新使命、新要求，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提质增效。要全面实施理论武装铸魂、舆论宣传强音、主流价值引领、文化发展创新、意识形态夯基、国际传播提质六大行动，凝心聚力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再上新台阶。要着力锻造一支能打胜仗的宣传文化干部队伍，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京城聚宾朋，丝路结同心。中国白俄罗斯地方合作论坛7月1号在兰州举办，中白两国嘉宾齐聚黄河之滨，以友好携手浇灌合作之花，以务实对接收获累累硕果。
3: 盛夏7月，黄河之滨宾客盈门，生机盎然。在中国白俄罗斯地方合作论坛上，来自中白两国的300余名嘉宾齐聚一堂，围绕汇聚地方之力共创繁荣发展主题，化友情谈合作谋发展，在深度交流中增进互信，在务实对接中凝聚共识，持续拓宽中白地方合作新路径，携手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4: 我是第一次到甘肃呢，我觉得这边的人都非常的好客，这几天的这个感受也非常的充实。那么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合作的机会。那么以后我觉得就是在铁路呀，在这个农产品方面呢，我们都会有一些合作的。
5: 合作的新的可能性，我认为主要在交通物流方面，双方会有很大的合作的空间。另外，两地大学之间的合作应该继续的加强。
6: 双向奔赴，合作共赢。主论坛之外，同步举办的产业融通发展共赢、文旅交融共赴美好、智慧相通共育未来三场分论坛，聚焦中白双方优势领域，精准对接供需资源，全面提升两地重点产业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7: 我们现在是有80个跟中国合作的高校，跟甘肃有8所有国际合作的。中国和白俄罗斯的教育合作呢，是在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领域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两国的友谊的一个彰显。那我们跟甘肃签的这一系列的协议，不仅仅是一个协议，而且是我们两国发展的一个见证。
6: 甘肃省与白俄罗斯格罗德诺州自2007年正式建立友好省州关系以来，在高层互访、经贸投资、文化旅游、教育培训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共同走出了一条产业互济、经贸互通、民心相亲、文明互鉴的友谊之路，成为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地方合作的典范。新起点上，我省与白俄罗斯将以本次论坛为帆，以新一轮合作计划为桨，携手再出发，向更高水平、更宽领域的合作迈进。
8: 甘肃与白俄罗斯均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富集区，那么在文物及文化交流合作方面呢，前景广阔。

0: 值得期待。那么甘肃省呢，以东方岩蚁为代表的文物保护技术团队啊，拥有世界一流的土遗址保护技术。我省呢也愿与白俄罗斯进一步加强在土遗址、文物建筑等多领域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常态化开展双方在文物、考古、历史等领域的合作研究工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力和新内涵。
1: 双方将在整治资源交换与利用、肥料生产、农技农艺、汉族节气纪实以及人才交流、平台建设方面开展新的合作。
2: 甘肃台报道。
3: 记者从兰州铁路局了解到，今年暑运从7月1号正式启动，为期62天，期间预计发送旅客1950万人次，预计8月中下旬将出现持续客流高峰。兰州铁路局持续加大运力，对去往北京、上海、广州及河西走廊等热门旅游线路的27对动车组实施重联运行，对18趟重点普速列车累计加挂车辆189辆，加密兰州西至武威东、天水南等短途通勤班次。此外，还推出铁路研学、旅游主题等特色出行产品，全力满足旅客暑期多样化出行需求。甘肃台报道。7月1号，2026年甘肃省网络安全实战演练在兰州新区举行。演练紧贴实战场景，全省各市州、高校、国企、金融机构等单位63支代表队200余名网安骨干参赛，全面检验各单位网络安全防护和应急处置能力。
2: 6月30号至7月1号，大型原创红色话剧《哈达铺的灯光》在国家大剧院精彩上演。剧目以细腻的演绎和沉浸式舞台，再现长征哈达铺关键历史，生动展现军民同心的深厚情怀。本次演出结束后，剧组将开启《重走长征路》全国巡演，持续讲好甘肃红色故事。
3: 7月2号，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赛艇比赛在临夏州永靖县刘家峡水上训练基地开赛。比赛共有8支代表队37名运动员参赛，设男女甲组公开级双人双桨、单人双桨和陆上赛艇，男女乙组公开级单人双桨、陆上赛艇以及甲组混合双人双桨、混合四人双桨、乙组混合双人双桨项目。
4: 7月3号上午10点，省政府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5位专场，敬请关注。
2: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享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香。

0: 甘味，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

0: 词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图纸、机床、田野是他半生的全部，研发、改良、惠农是他不变的追求。扎根西北，心系三农，他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马明义。
2: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我省未来几天太阳开启超长待机模式，一轮热浪扑面而来，气温一路飙升，酷暑正式上线。万一不小心中暑，先赶紧转移到阴凉地带休息，少量多次饮用含盐饮料补充电解质，可适当使用清凉药品。一旦身体不适持续加重，务必及时就医。午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做好防晒防暑。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甘南、陇南、天水三州市多云见阴，局部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酒泉、嘉峪关两市有4到5级的偏东风。三号清晨，陇东部分地方有雾。河西五市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酒泉大部及张掖北部、武威北部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4到5号，河西五市部分地方有37度以上的高温，陇中及陇东南部分地方有35度以上的高温。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18到34摄氏度；酒泉晴，19到36度。嘉峪关晴，21到38度；张掖晴，20到39度；金昌晴，17到37度；武威晴，18到36度；白银晴，15到32度；临夏晴，12到32度；甘南多云转阵雨，5到22度。定西晴，13到28度；陇南阴，19到32度；天水多云转晴，16到31度；平凉多云转晴，17到30度；沁阳多云转晴，17到28度；兰州新区晴，10到31度；甘肃矿区晴，15到36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18到35度；辉县阴，17到31度；灵潭多云转阵雨，6到23度；汤县多云转小雨，15到29度；两当阴，16到31度；兰州晴，18到34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

0: 在安卡拉举行，
1: 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2%。
1: 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
7: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

0: 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0: 值。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3: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4: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地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5: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6: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7: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连日来，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2: 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地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8: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

0: 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扛起使命担当。
2: 党员的初心就是贵在坚守，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干部，我会把这份感悟带回我的社区，带领党员群众扎根基层，服务居民，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1: 人们还走进红色纪念地，参观主题展，唱响主旋律，重温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东北烈士纪念馆近日推出红色主题展览，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展现党的奋斗历程，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堂感悟初心使命的党史学习大课堂。新疆多地组织开展文艺演出，用深情的歌声唱出人们奋进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在回望英模人物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10多名曾经驻守江苏灌云县开山岛的退役老兵近日重返小岛，重走当年巡逻路，重温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的先进事迹，传承无私奉献精神。在云南师电，一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儋州林场举行，大家齐聚杨善洲铜像前，在茫茫林海的见证下许下庄严承诺，进一步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3: 杨善洲老书记扎根深山，植树造林，更得全市惠及百姓，利于长远的实事。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实事。
4: 七一勋章获得者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扎根基层调解一线，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老马36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暖心样本。
1: 我们在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内见到老马时，他正被大家围着。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某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老马对双方进行耐心的调解。
5: 你看到人家住8楼，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1: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在调解过程中，老马的动作细节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事后老马告诉我们，这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肢体语言。
5: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基层算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意义就大了。
1: 马善祥曾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直从事群众调解工作。退休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干着服务群众、调解矛盾的老本行。
6: 动之以情啊，晓之以理啊，能够把你的心结在哪个地方啊，他要给你找准子啊。我把它形容成那种素质的，他对的办事情啊，都和一颗心，真的那种真诚。
1: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写写画画。30多年来，他已经写了280多本工作笔记。在这些笔记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一段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
5: 那么我到现场去，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着太阳。那么这边的开发商的建设房的负责人就叫我到办公室有空调嘛，就说到办公室里面汇报情况。那么我现在就在中间，左边是晒着太阳的群众，右边是空调，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边想边讲，20多分钟就解决问题。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它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1: 在30多年的基层工作中，老马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因为老马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立了老马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这些年，老马工作室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5: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广的方面，发挥好一个工作。

0: 生产的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更多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也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一至五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
2: 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跨境转让驱动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明显增长，这反映出我国服务出口优势正从传统服务向技术知识服务加速扩张的新趋势。
1: 此外，在一系列扩大入境旅游消费政策推动下，前五个月我国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同比增长31.3%，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3: 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成为支撑外贸大盘的重要力量。
1: 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这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速由去年3月的9.6%提高到今年5月的100.7%。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同比增速也由1.9%提高到58.2%。过去烧柴油靠人工操作的工程机械正在向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电动矿卡、电动叉车、工业车辆出口额都出现显著增长。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同比提高3.6个百分点。
4: 机电产品出口总量上呈现出量增价升的良好态势，正在从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成本优势，全面转向依靠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系统服务的综合竞争优势。
5: 当前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这两天，安徽黄山持续降雨，当地休宁县境内的国家重点水利工程月潭水库实施错峰预泄。由于近期连续的强降雨，月潭水库的水位迅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根据实时雨情、水情等变化，精准计算洪峰到达时间与流量，科学实施错峰削峰调度。
6: 下一步还要根据水情、雨情进行调整下泄流量，预计将腾出近一方的防洪库容，减轻增新城区的防洪压力。
1: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下午，重庆万州多个雨量站达暴雨级别，区内中小河流有小幅涨水，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开展城区排涝疏通、道路保障。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受其影响，预计明天至五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2点，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下辖的北海、钦州、防城港3个海事局已于昨天下午同步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船舶回港避风，开展隐患排查。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将于7月3号凌晨2点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4号夜间。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截至今天中午，广东全省超3.69万艘渔船已在港避风。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0: 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七月起至十二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食品抽检队伍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加快开展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快速检测方法及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研制，有效甄别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之外的未知危害因素，着力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识别、判定和处置能力。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昨天启动，围绕自主实验室建设、标杆场景应用、科学数据供给等方面，发布了十八项具体任务，提出到2028年，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取得重大原创突破，努力建成辐射全球的科学智能创新中枢。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 2.2 万列，进出口货值 902.8 亿元，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今天，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布十条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包括茶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跨境自驾之旅等，有效串联中俄蒙三国优质文旅资源。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2: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3: 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植根人民。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源于人民的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中国领导人还将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构建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是人类共同的未来所在。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2: 祝贺中国人民，祝贺习近平主席，祝贺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主席始终着眼长远，把握全局，引领中国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并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多极化发展贡献力量。向习主席和中国人民学习发展经验，是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错过的重要机遇。我们将努力在劳工党和我们国家推动这些经验的本土化实践。
3: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

0: 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将视情况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号称，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表示，应继续进行磋商。美墨加协定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谈成，取代了此前的北美自贸协定，涉及汽车产业、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目前对美墨加协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今天称，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已于6月30号对一名乌克兰嫌疑人提起公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曾称，乌方暂未获取北溪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将在获取后作出正式回应。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发生剧烈爆炸，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法院今天作出裁决，驳回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过去数年，欧盟多次就垄断问题向谷歌开出巨额罚单。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1号称，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军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4名机组人员中3人获救，1人失踪，搜寻工作正在进行。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1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21摄氏度，比2023年和2024年同期创下的纪录高出0.1摄氏度。公报说，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信息得收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4: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3: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树槐，
5: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张自栋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9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8: 今天到底是为什么呀？
9: 你说他要上7队，给许灵均当学生，这不是诚心跟我作对吗？
10: 同学们，咱们祖国的首都是北京，北京不是中心，你说哪是中心呢？我都，
11: 老白啊，啊，
12: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以为你是个闷葫芦呢，敢吃很油亮虾子舌的。
1: 大爷，您该唱是什么呀？
0: 宁夏花。
1: 宁夏花，这旋律真好听。大爷，您再多给我唱几句呗。
0: 想听啊？
1: 啊，
0: 好，听着。
2: 冒烟。

0: 请坐，欢迎欢迎你们啊！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姓张，是咱们七队的生产队长。这位呢，姓郭，他是咱们队畜牧组的组长，你们都见过了啊。这位是老白同志，他是咱们队的会计、保管员，还有咱们粮站的主任。我代表贺兰山农场第七生产队，热烈欢迎大家。
1: 哦呦，谢谢各位领导的重视，我们也自我介绍一下。哎，

0: 我叫钱有为，上海来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响应他老人家的伟大号召，接受贫下中奴的再教育。我一定努力劳动，安心扎根。
1: 好。各位领导好。
0: 我叫何林，是上海来的知青。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总之一句话，我们一定会积极努力的接受劳动再教育。好。我叫崔毅，我北京来的，请各位领导多多帮助，多多关照。好。
2: 咱们七队呀，地方比较偏僻，条件比较差，你们都是大城市来的人，啊，可能有些不习惯。不过，既然你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那我希望你们安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在这儿生活，在这儿劳动，啊，有什么困难呢，你们就跟我说。下面，咱们就把他们的住处分配一下吧。 小何同学呢？他是个女同学，我看就让他住在咱们队部的宿舍，啊，就是小赵大夫旁边那间。
3: 谢谢张队长，我一定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4: 好，好，好，好。
2: 剩下这两位男同学呢，就只能到老乡家去挤一挤了。
5: 这样安排吧。钱有为，
4: 哎，
3: 对对对对，
4: 他就住我那儿。以后。
0: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老白今天大方起来了。哎，
3: 那小伙子思想觉悟那么高，值得好好的培养啊。另外，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吗？要好好的欢迎他们吗？是吧？
4: 好，
0: 老白既然这么说了，那小钱，你就到老白同志家去住。哦哟，谢谢队长，谢谢白同志，我一定遵守纪律，服从指挥。
4: 坚持原则，努力工作。这话我爱听。哎，老白既然讲了，我也表表态。小崔到我家。
3: 哎，你那个太阳也从西边出来了？你家有地方吗？
4: 有啊，咋都没有啊？
3: 那当初李秀芝来，为什么你不安排你那，非要安排到军人家里头啊？
4: 啊，你还惦记这事儿呢？
3: 啊，那当然了。
4: 当年你要是眼不瞎，哎。
0: 我那小二房不是装着那马和草料啊，现在我腾出来了，他能住了咋的？那你怎么不跟我说啊？我跟你说，你又不关心革命群众。<笑><笑>
4: 好了，既然老郭这么说了，那小崔啊，你就到老郭家去住。
0: 谢谢队长，谢谢郭大叔。
4: 这不算啥，我老两口也没孩子，你就给我们做个伴儿。<笑><笑>
6: 好，住处呢都安排完了，你们呢也刚来，路上也挺辛苦的，就休息两天啊，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过两天呢，咱们再给你们安排具体的工作，好不好？哈哈哈哈哈！
7: 谢谢各位领导。
6: 妈，你看，这小子我家。 哎，妈，你看，咱这都是我的家。哎，妈妈，你看，咱这都是训练教练所，那好有文化嘞。妈，你快坐嘛，你来不来？我去给你倒水喝啊。
8: 小子啊，这个就是你的家呀？啊？哎，
6: 我咋个看起来，咋个有点像个马棚嘞？
8: 咋个像个马棚嘞？小志，你那个陪妈聊会天，我给妈打点水，让妈洗洗脸。
6: 啊，好嘛好嘛，
8: 那你歇会儿。
6: 哎，妈，喝水嘛，渴不渴？好累吧？过来，干啥子嘛？
8: 妈问你，你在信后头跟我说你嫁得很好的嘛？啊，
6: 是嘞，
8: 这个就叫很好啊，恨不得我们四川的房子大。
6: 妈，屋头是小了一点，但是我过得很开心。
8: 开心能够当饭吃啊？ 还用问你？那个训练军比你大那么多，你都可以喊他叔叔了。<笑>

0: 哎呦，妈妈，你不晓得吗？年龄大一点，他懂得心疼人呢。再说我们徐林军好有文化嘞，你看哦，那些书都是他的，那个照片，妈妈，那些照片都是他拍的，他还会吹口琴。
1: 啊，他还会看着那些照片才好听的音乐哦。行了行了，哎，你看妈到底说你啥子好？哎，你在心里头不是跟我说你找的是老师的嘛？
0: 是。
1: 老师就住在这样子的房子后头啊。
0: 我还没到你嫁给一个啥子大人物，
1: 结果比屋头还穷。
0: 啥子大人物？那穷不穷嘞？
1: 当初我不是因为梧桐没得吃的，我才出来的吗？人家都没有嫌弃我，
0: 嫌我还对我那么好，我现在的日子过得真的是很好。哎呀，
1: 你二天要后悔的。
0: 妈，不是你让我出来的吗？
1: 是，妈错了，当初啊，我就不应该让你走。这些年啊，你吃了不少的苦，妈也晓得。我这个当妈的，看到你过成这个样子。
2: 妈心痛啊！好了好了，我晓得，妈妈最心疼我了，不要生气了吗？
3: 老头子，那小崔是干啥的？
4: 看着，客气客气，
3: 我咋看着怪怪的？
2: 瞎说，人家是北京娃，刚到咱这儿来不适应。
3: 哎。
2: 我不是听说来了三个吗？
3: 三舅，跟你回来一个啊！其中一个是女娃，乖巧，能让人心疼的。到咱这儿来不是不方便吗？另
2: 一个当老白给领走了，就剩这个小崔了。这小子有点意思。刚才回来路上，我唱两句话，
3: 他竟然给我和上，这小子，你就是为这个，你是不是？
2: 又和人瞎吹牛一点的事。
3: 瞎说，我也没带弦子，我就瞎哼两句。哎，
2: 看他唱歌那个劲儿，跟我年轻那会儿一样的啊！我一下子我就喜欢上他了。
3: 行，大老远来了，爹妈也不在身边，孩子也怪可怜的。再说了，咱也没个孩子，留在身边做个伴儿也挺好的。
2: 我也是这么想的。
3: 咱有了
2: 秀芝，现在又多了个小崔，咱也是儿女双全。<笑>哦，
3: 林军他丈母娘是个啥样的？
2: 啥样？他不跟你一样，老娘们呗。这
3: 小子，我没问你这个，我是问你，他人好相处吧？
2: 嗯，好相处。我觉得挺好相处的。哎，我路上可没少说林军的好话。
3: 看样子他对林军挺满意。哎呦，你别把林军吹得天上去啊！嗯，
2: 人家林军本来就好。
3: 说你明白，你也是明白；说你糊涂，你也是糊涂。
2: 咋的？我说林军两句好话，我错哪儿了？
3: 那你也不想想，林军现在啥情况啊？就他们那个家，你说他老丈母娘要是到家里一看，他能愿意啊？哟。
2: 你说的还是嘞，这咋想到我？哎呀，我就怕人家嫌弃他。就是，天下的爹娘哪有不盼着自己孩子过得好点儿？
3: 哎，你说咋办呢？咱也不能看着林军在他老丈母娘面前抬不起头啊。
2: 没事，我明天再去一趟，我再把话给他说回来。
5: 你得想好了说啊，别瞎说，别把吃屎搅黄了。哎，
6: 放心，我心里有数。你呀，好坏都是你这张嘴，快吃吧。
5: 行了行了，你别忙活了，我自己能行。哦呦，瞧你说的，跟我还这么客气，哎呦，真是。 哎，等一下！《红楼梦》。哦呦，你怎么会看这种书啊？
7: 怎么了？
5: 这是大毒草，你晓得不晓得？
7: 什么毒草？别胡说！
5: 这本书叫人乱伦心疑，这不是大毒。

0: 什么？
1: 这是名著，是中国古典小说语言艺术的高峰。它充满人性美、悲剧美。你不懂就别瞎说。
0: 你怎么会有这种思想啊？你这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思想。
1: 这是文学，是艺术。
0: 玲玲，我告诉你啊，我们到这里是接受再教育的。哎，你要端正态度，千万不能犯错误。
1: 我犯什么错误了？你这个人能不能有点艺术追求啊？
0: 我不管什么艺术追求，为了你的前途，你必须要把这本书毁掉。
1: 武莹，有本事你去告发我。
0: 我不都是为你好吗？
1: 我不需要你为我好，你赶紧走吧，你烦死了！
0: 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看到你。
2: 我是为你好。
1: 你，
0: 我是把你
1: 少，你少胡说！
0: 如此大事情，我帮你销毁。哎呀！
3: 那我先回去了啊，记住我说的事情。哎，小朋友，再会。
4: 哎，小妹妹，你是冰冰吧？
5: 你是谁？我不认识你。啊，
4: 我叫何琳，是新来的知青。听张队长说，你和赵医生住在这里，这以后啊，咱俩就是邻居了。喏。
5: 阿姨好，
1: 你别叫我阿姨，其实我比你大不了几岁，叫我姐姐就行。
5: 姐姐好，
4: 真乖呀。这脸怎么皴了呀？跟我来。等会儿，这以后啊，你洗完脸抹上这个，脸就不会皴了。喏。舒服吧？
5: 好香啊。还滑滑的。姐姐，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润肤霜，是我从上海带来的。喏，送给你。
5: 真的？谢谢姐姐。姐姐，那我们可就是朋友了。以后啊，要是在七队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的，我一定帮。
1: 你帮我？你个小孩能帮我什么事儿？
5: 不告诉你，以后你就知道了。
4: 哎，你是不是在队里上学啊？
5: 对啊。
1: 那你们是不是有个许老师叫许？
5: 许灵君。
1: 对，就是他。你跟姐姐说说他呗。
5: 说说他？说什么呢？
4: 就随便说说，比如说他人怎么样，他会什么，他是哪里人。
5: 他会的东西可多了，他读过好多书，还放过马，会吹口琴，会照相，还会外语呢，教了我们好多好多东西。反正啊，他就是个大好人。
4: 那这么说他还真是个有趣的人。
5: 姐姐，你问他干什么呀？
1: 哦，没什么，我就随便问问，刚才不是一路回来的吗？
5: 姐姐，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了。
1: 哎，那你先回去吧，等姐姐收拾完东西再去找你玩。
5: 谢谢姐姐，
1: 客气。
5: 谢谢姐姐，再见。
1: 许灵君。
0: 哎。怎么了，杰子？啊，情绪不对呀！哎呀，你丈母娘给你舔恶心了吧？
6: 那倒没有，我这心里啊就是有点烦，跟我岳母来之前啊完全想的不一样。
0: 有嘛不一样啊？嫌你穷，
6: 嘴上没这么说，但我看得出来，心里肯定这么想。他肯定嫌我这地儿小，条件又不好。不过这些也都是事实。
0: 哎呦，这谁都一样啊！啊，谁条件好啊？谁有大房子呀？这不都扛着呢？

0: 话是这么说，你说秀芝跟我吃了这么多苦，哎呀，我岳母不高兴啊，也是人之常情。
1: 你想多了，我告诉你叔啊，只要是啊，你跟小嫂子你们俩人感情深，关系好，比嘛都重要，你知道吧？
0: 我们俩感情倒是没问题，但是总得给他家里一个交代呀。你说谁家的父母不希望自己女儿过得好？
1: 哎，你丈母娘不知道你那事儿吧？
0: 这个应该还不知道。
1: 哎，这好，不知道好，瞒着啊，拖一天算一天。
0: 不行不行，这事儿怎么瞒啊？我想找个机会啊，去告诉我岳母，那毕竟是秀芝他妈。
1: 你傻呀你啊！啊，那是秀芝他妈，那不是你妈。你把这事儿告诉他，你老丈母娘急了，你们这事儿就完了，你知道吗？
0: 我现在一想起这事儿来，我就心烦。要不是我父亲，我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1: 有时候啊，我琢磨着，你这人呐，也挺可怜的。你连你爸都见不着。原先吧，我还挺羡慕你的，娶一小媳妇长挺好看。现在我琢磨着啊，就我好，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哎，要不这么着，哥几个啊，给你帮个忙。上你老丈母娘那看看去，多说好听话，在那手里拿点东西，你觉得这行不行？
0: 算了吧，该来的总会来的。
1: 这叫嘛事儿呢？走一步说一步。
2: 秀芝，你说这些，妈都懂，我都明白，但是我就想不明白，你到底。看上这个许林军的啥子了嘛？啊，他那么穷，岁数又那么大，而且你们这个日子咋个过哟？
3: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他那个人呢，有文化，有情义，而且好苦靠的了。
2: 那能有啥子用嘛？啥子叫情义？情义啊，就是要让自己的老婆过上好日子，那才叫情义。
3: 好嘛，大老远的来了，不要吵了嘛。我给你写几个字吧，好不好？林娟教我学会好多字嘞，你看一下啊。
2: 哎，你坐到坐到，你不要给妈打岔。哎呀，我硬是一看到你这个房子，我一肚子都是气。
4: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九海藏，年份长。
3: 啊，我好长时间都没有见我了，你也不给我睡一下，家里。爸爸好不好？弟弟好不好？妹妹好不好？啥也都不说，你老生气生气。你说一下嘛，村头好不好嘞？这个鬼女子，
2: 妈拿你啊，那是一点办法都没得。
5: 大妹子在家吗？
6: 我是老郭。
3: 哎，郭叔叔。哦。
6: 哟，
3: 郭叔叔。
2: 郭大哥，你来了。哎呦。
3: 你这是干啥子哦？
6: 你妈刚来，哎，也没啥表示的。你大妈让我拿点鸡蛋来说着。哎呦，
3: 谢谢郭叔叔。
2: 不是，谢谢谢谢，你们可是太客气了，真是。
6: 哎，这话就歪了。大妹子，你看哈，我把林军啊当成了儿子，哦，我又把秀芝嘞当成的干闺女。
3: 是，哎，
6: 你说咱是啥亲？咱应该算是亲上加亲嘛。
2: 是是是是是。哎，谢谢你们总是照顾他。
3: 是。
2: 哎，对了，我正想问下你，鬼大哥，你不是说那个林军他是校长的吗？你这个校长住在这个马棚里头呢？
6: 哎呀，咱队的房子紧啊，他不是才。

0: 来了没几天嘛。
1: 哎呦，那再紧张吗？那你不能住在马棚里头噻。
0: 哎呀，谁让他是下放的气队？
1: 你说啥子？哎，秀子啊，你是从来没跟我说过呢。
0: 我大妹子啊，你可千万别误会哈、啊，领军呐、啊，他可是个有能耐的人。
2: 是。
0: 你看他，又能当老师，还能教这个小学、初中才能教啊，还有语文。
2: 郭叔叔，你不是还有好多事情来吗？你不是要那个？
0: 是。哎呀，你个大妹子，你看我呢还有点急事，我先走了。
2: 啊，
0: 我走了。
1: 快点，快点。
0: 走了。
1: 秀子，哎，你那是长本事了呢啊！这么大的事情都不给妈说一声。你说你啊，今天要不是人家这个鬼大哥跟我说，你还打算瞒了好久？
2: 是吗？我，你不要生气嘛，我不是要故意要瞒你的，我是。
1: 你给我说清楚，到底是咋个回事？
2: 这些年啊，发生了好多的事情，你都不晓得吗？我跟林觉结婚这个事情。好复杂的，我慢慢的跟你说。
1: 你说嘛，我就要看看你咋个说。
0: 哎呀，可有了亲命了。
3: 哎，要我说啊，啪子叔，你说你干这嘛事儿啊？我刚跟邻居还说事儿呢，千万不能让丈母娘知道。你吐了，你全吐露了，你怕嘛来嘛？
0: 不是，我这路上我还想着呢，得绷住，绷住。邻居，我这会儿。你啪叔可把你给害了。
4: 哎，啪叔，您别这么想，这事不怪您，我岳母早晚得知道。之前我是没想好怎么说，现在可倒好了，不用想了。
3: 那您说现在怎么办吧？
4: 我回去把这一切说清楚了。
0: 哎，可不行可不行，你丈母娘现在可正在火头上。
3: 对，别回去啊，刚出事儿，你丈母娘还把你死不死不吃了。
4: 可是我现在不回去更麻烦，我岳母肯定在埋怨秀芝呢，我不能让秀芝为难啊。
0: 要不我跟你一起去。
3: 你别去啊，这事儿就你来的，要我跟你去啊，人多力量大。
4: 哎呀，别，你们谁都别去了，这事儿不是人多能解决的。你放心吧，大叔，没事儿啊，我走了。走了。
3: 邻居。啪叔啊，不是我说你啊，你说您那么大岁数了，你还领导呢，你一人
0: 滚一边去。
5: 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当初我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是这个样子结婚了，但是我真的觉得许林觉是一个可以依靠的人。
1: 他这样子的人你都能依靠？你嫁给这样子的人呐、啊，我都替你丢人。
2: 你说啥子哦？我就是不爱听别人说这些。
1: 哎，秀子，你现在咋个连妈的话你都听不进去了？你硬是嫁出去的，你泼出去的水是？秀子，妈是为你好，你是妈的心头肉，妈没得其他更多的意思，妈就是希望你过得好一点，妈是怕你二天受牵连。
2: 那你说咋个办嘛？娃娃也怀了，难道不过了？
1: 大夫来说，咋个不过呢？过还是要过，哎，只是妈觉得呀，你太不值了。
2: 我觉得好值的，我觉得值。
1: 你还觉得值？
2: 是，
1: 哪点值？你说给我听一下。
2: 他有文化，他有理想，他跟别个不一样。反正不管咋说，我就觉得跟他在一块儿，我心头踏实。
1: 哎呀，你看你这个寡女子哦，啊，文化、理想，你说那些我都不懂。我就只晓得一个女人，你要嫁人，就要嫁一个对你好的，让你过好日子的人。你看他现在啊，那么穷。你马上都要生娃娃了，连房子都还没得，你说这些理想啊，啥子文化啊，哪里有个屁的用啊？
2: 那你到底想咋样嘛？
4: 秀芝，妈，我回来了。

0: 里有麦吗？
1: 这是刚下来的米，我路过粮店就买了点儿，买给妈吃的。
2: 妈，你看一下，洗脸巾儿，好孝顺你嘞啊！专门给你买的新米。
1: 妈，对不起啊，我知道我不该隐瞒我的身份，本来我是想当面告诉您的。
3: 你啥子意思？你还想当面跟我说？那你是想当面来气我啊？
1: 不不，妈，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这件事儿我不该瞒着您。
3: 你瞒得我还好一点，我不晓得我还高兴一些。
1: 妈，您别生气，这个事儿呢是我不对，我没有主动告诉您，可是跟秀芝没关系，要怪您就怪我吧。
3: 当然要怪你啊，我们屋头虽然是穷，我们是农村的，秀芝呢她也是讨难过来的，但是我们在屋里头啊从来就没有被人看不起过，也没得人在背后说三道四的。现在我们秀芝啊嫁给你，你让我们咋个抬得起头？
2: 有啥子抬不起头的嘛？说那么难听干啥子嘛？
3: 话虽然难听，但是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摆起的噻。你可以哦，你喊我回去咋给你们老汉儿交代啊？村后头那些人要是问起来，我咋个跟人家说？
2: 有啥子好说的嘛？不说不就完了嘛？
3: 我是你们妈，我连说他一句都不行啊！
2: 就是不得行，你说啥子都可以，就是说他不行。
1: 秀芝，秀芝，有话跟妈好好说，别着急。
3: 你少插嘴！你凭啥子娶我的女儿？我看着你就是气。你走，你出去，我不想看到你。
2: 你想干啥子嘛？
3: 他不走是不是？那我走。
1: 哎，妈，
2: 妈，
1: 啊、我走，我走。妈，你别生气啊。秀芝，好好劝劝妈。没事啊。
2: 你这是干啥子嘛？
3: 我看你呀、啊，是太不值了。
2: 有啥子不值嘞？我就是要跟他一辈子。
3: 哎呀，
4: 事儿就这么个事儿，你们说说吧。
5: 这话不好说，毕竟是人家的家事啊。
4: 老徐是咱们兄弟，得帮啊啊！咱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老徐当窝囊废是吧？高来，你说呢？
6: 我又没丈母娘，我咋说呀？哎，
4: 我是把你们俩叫来出出主意，好嘛，一个比一个怂啊！拿点老爷们劲儿出来。
6: 他这事儿跟老爷们劲儿没关系啊，又不能来硬的，他难办啊。小丽，你是花花点的最多了，你说咋办，我们就咋办。
5: 是啊，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要不还是你说吧。
4: 行，我说，要我说啊，明天，啊，全去跟他老丈母娘说点好听话，夸夸老徐丽，那老丈母娘一高兴啊，这事儿就过去了。
6: 我这嘴笨，我怕我说不好。
4: 那你少说，关键时刻说两句得了。主要是啊，一进门你就干活，这会吧？
6: 没问题。
5: 哦，对了，邻居还没回来嘞。
4: 哎呀，心里头烦，肯定出去溜达去了。甭跟他说了。关键啊，明天见机行事。
6: 成。哎，再想想，还有什么需要准备的？
4: 哎，拿点东西。哎，别空手去，礼多人不怪。
5: 那拿什么东西啊？
4: 那么的，我呀前两天坐几个大板凳子，拿俩板凳子就当礼物。
5: 哎，我看行啊，
6: 成，算了算了，
4: 别，要我说啊，咱们辨辨词儿。我说上句儿，你们说下句儿，别说乱了。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千万不能说。
6: 编啥呀？你知道人到时候咋说呀？咱去了见机行事不就得了吗？
4: 不，
6: 算了。
4: 哎，辨词儿
5: 啊！我回去商量一下。
6: 我回去给我老娘做饭去了。
4: 辨词儿，哎，辨词儿。这急脾气，明天说点

0: 真好看，谢谢啊，这么客气，还送我礼物。不客气，这以后啊，还得需要你多多关照我呢。<笑>喝水吧。哎，静姐，你来这多久了呀？啊，
1: 来了6、7年了。这么长时间了？
0: 嗯。
1: 我们是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才来到这里的。那当初你是为什么来到这里的呀？我也说不清楚我怎么就来了。别说我了，还是聊聊你吧。怎么样，来到这儿还适应吗？
0: 跟我想象的差不多，地广人稀，风沙大。
1: 确实适合劳动锻炼的。<笑>
0: 你看你，小小年纪还挺想得开的，我还怕你哭鼻子呢。我才没你想的那么脆弱呢。我倒觉得在艰苦的环境下，才能更好的磨练自我。<笑>哎，对了，我觉得我们七队的每一个人都蛮有意思的啊。
1: 你怎么有感觉啊？你才来了一天，你就看出来了？
0: 啊，我今天不是看到了张队长。 郭大叔、老白他们，我觉得他们虽然是长辈，但是对人都可亲切了。嗯，
1: 对，咱们这儿的人总的来说都挺好的。哎，除了那个老白干啊，你离他远点。
0: 哦，懂了。<笑>对了，我刚才听冰冰说，他们有个许林军老师，本事可大了，你了解他吗？
1: 徐老师也是我的老师。
0: 他是我大学时候的文化课老师。他是大学老师啊？
1: 对啊，怎么了？啊，
0: 没事儿，我只是没想到在这里，居然还有一个大学老师。徐老师啊，的确很与众不同，而且还很有才华。你打听他干嘛？啊，没事儿，我就是觉得有点好奇。
2: 徐老师这个人很特别。咱们今天开会啊，两件事。这第一个呢，还是许林军的事儿。许林军当代课老师啊，也有2年多了。他对这些娃娃们还是认真负责的。这些娃娃们呢，也是比较喜欢他。这一点大家都看到了啊。我想呢，从今天起啊，撤销贫下中农代表，来监督许林军上课了。
3: 哎，不行。
4: 这事儿我坚决反对，我就知道他反对，又来了。
5: 我说老白干，怎么一提起许灵军，你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啊，有完没完呢？真是，你能不能放过他？哎，你上辈子跟他有仇是不是？
3: 咱把话说清楚，我跟许灵军个人没有恩怨，我是从原则出发，
4: 为革命后代着想，没人监督，上课带出问题来怎么办？
3: 老白说的呢也有道理，那这样，老白，你还继续监督，不过咱可把话说清楚，你的工作不能撂下，不能偷懒啊。
5: 哎，队长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我也同意你去监督，我们大伙儿信得过你。不过有一点哈，你得天天都去盯着，一节课都不能落下，落一节课，扣他半天工分。
6: 还有啊，老白哥，你呀，得把酒戒了，从今往后一滴酒都不能喝。
3: 哼，
6: 你说你满身酒气去上课去，太不像话了，是不是？
3: 就是。<笑>

0: 队长，我们来了。哎，
1: 小崔，来来来，你们来正好。正要安排你们的工作，接下来呢，就是这几个知青来了几天了，啊，给他们安排一下工作，说说大家的看法吧。哎，
2: 我先说吧，小崔在我那住的这几天，我看着孩子真不错，要不就让他到我们畜牧所跟我一起放马去吧。哎，俺爷儿俩在一起也能畅两口，干活不累。
1: 小崔啊。
3: 你啥意见？我完全服从组织安排，我也愿意跟着郭大叔一起放马。好，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哎，来，崔，来来来来来。
4: 郭大叔，
5: 队长，啊，我那梁振啊正缺人手呢，我打算让小何去我那儿帮忙，怎么样？
4: 来来来，
5: 这妹子啊，我自打一见着我就喜欢。
4: 小何，你啥意见呢？
6: 我完全同意，服从组织安排，积极努力劳动。
4: 老白啊，你是粮站主任，你有啥意见没有？
7: 我没意见，只要好好干活就行啊。
4: 现在就剩小钱了。
7: 哎哎，小钱这个问题我是这么考虑的，大家不知同意不同意啊？首先呢，你们不是说取消对许灵军上课的监督吗？我坚决同意。但是我有一个建议呀，叫小钱到学校跟许灵军一块儿代课，好不好？
4: 老白啊，嗯，你说说为啥让小钱到学校代课呀？
7: 你看啊，许灵军一个人带那么多孩子，从中学到小学，第一他忙不过来，第二教育质量肯定上不去。小钱呢又是正宗的高中毕业生，带小孩子是没有问题的吧？这样他带小学，许灵军带中学，这不两全其美吗？
4: 小钱呐，你啥意见呢？
8: 哦哟，队长，我到这里来是来接受锻炼的。我服从组织安排。
4: 老白说的呢也有道理。你们是啥意见呢？
1: 我看这没啥不好的，我看行。
3: 我也觉着行，就这样。
4: 好，那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老白啊，你过一会儿啊带着小钱去学校熟悉一下情况。
1: 好嘞。
4: 大家要是没什么事儿，咱们就散会吧。
3: 好。啊，走，小何。
9: 哥说，
1: 走，小子。哎
10: 呀，贾明，不赖啊。还弄头油，
11: 我跟我老婆一讲啊，大嗓子就臭了，臭了好几天，一进诊来，
10: 好好，这好东西啊！
12: 你说这也算是丰厚大礼了吧？
10: 那肯定的呀，再大板凳坐的，
13: 这都好木头，
12: 就是
13: 走。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

0: 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哎呀，不行嘞，不行嘞，我是什么文化，狗来的什么文化，那都不在一个层次上嘞。
3: 这也不能全赖我呀，我也没想到会弄成这个样子。
4: 你还有理了，不赖你赖谁呀，都怪你瞎逞能，
5: 关你什么事儿啊？
6: 你这话说的，乡里乡亲关心关心不行啊？
5: 哎呀，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7: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大家快救火！
9: 着火！
10: 大家快救火！
11: 是有人丢了没熄灭的烟头，引起森林起火，还好扑灭及时，火势没有进一步扩大。
12: 一个小小的烟头就能引起这么大的森林火灾吗？
13: 只要有可燃物、火源和氧气，就能引起森林起火。
14: 星星之火别小看，疏忽大意可燎原。人人当好护林员，保护绿色大家园。
7: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一株小草，一枚银针，一缕幽香，一朝一世，一脉相承，百年养生精华，千年中医中药。它是端午节佩戴的驱虫香囊，它是寒冬里温暖的泡脚药包，它是古丝绸之路传向世界的东方智慧，它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知中医，信中医，用中医，爱中医，师古而不逆古，坚守而不保守，一脉言传，探索不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15: 啊，你可以看看，这就是我的家。哎，妈，你看这些都是学的就这书，好有文化嘞！
16: 你去抱抱我，
3: 我不都是为你好吗？
16: 我不需要你为我好，你看你走吧，你烦死了！
3: 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看到你，
16: 我是为你好。你说你啊，今天要不是人家这个鬼大哥跟我说，你还打算瞒了好久？
15: 是吗？我
7: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去学校熟悉一下情况。好嘞，大家要是没什么事儿，咱们就散会吧。
1: 好，
2: 走，小何。
3: 走，小子。哎呀，
0: 蒋明，不赖啊，还弄桶油。嘿嘿，
1: 我跟我老婆一讲啊，大嗓子就凑了，凑了好几天，一斤真赖。
0: 好，这好东西啊。
4: 你说，这也算是丰厚大礼了吧？
1: 那肯定的呀。
0: 再打板凳坐的，这都好木头。
1: 就是，走，等等，
0: 干嘛？
1: 我这小心脏啊，这跳动剧烈，老感觉哪块不太对劲儿。
0: 我这个心里啊也是慌慌的。干嘛？要掉链子是吧？啊，我说搁家里边商量商量，怎么说吧？好嘛，全都没事儿。好，跑这儿心脏剧烈来了。我告诉你说啊，没有嘛，啊。
1: 不就个农村大老娘们儿吗？进了屋就喷他，拿话喷他，知道吧？关键是见机行事，让丈母娘开心。
5: 成，
1: 听你的。
0: 走，
1: 你先进。
0: 小嫂子在家吧？我们哥儿几个看你来了啊，嫂子。
6: 生活上没什么困难吧？
5: 大叔好。
6: 哎呀，你好。
1: 目前还没有。
6: 啊，有什么你就跟我说哈，远离父母。嗯。
7: 怎么了，小贤？白叔，这件事情我想不通。<笑>
1: 有啥想不通的？
7: 我们支持青年，上山下乡，就是为了到最艰苦的地方锻炼自己。你把我弄到学校来，这是享受安逸，我不愿意的。<笑>
6: 小贤呐。
7: 你的
1: 思想觉悟很高，勇于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这点很好，值得表扬。但是，学校这块革命的阵地，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你来完成。
7: 什么更重要的任务呀？
6: 监督许灵均。
7: 哦哟，队长不是说了，取消监督了？
6: 是啊。 贫下中农对他的监督是取消了，但是作为一个阶级敌人，他能一夜之间立地成佛吗？所以啊，你的任务就是监督着他，别叫他毒害我们革命下一代，懂吧？
7: 是，保证完成任务。
8: 姑苏城外寒山寺。
7: 白干同志，白干同志，欢迎您来监督，快请里边坐。
6: 坐就不必了，但长话短说，经队委会研究啊，从今天开始起取消对你上课的监督。白干同志，
7: 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
6: 同时还有一个决定，小贤呢？
9: 哎，小老师，
6: 来。好。经队委会研究决定啊，也是从今天开始起，他来协助你代课。他负责低年级，你主要讲中学课程就行了。这样呢，一来可以提高效率，二来可以减轻你的负担。啊，嗯。
9: 请徐导师多多指教。
7: 不敢不敢。哎，那个。
6: 既然是队里的决定，那我就完全服从。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说。
7: 好，
6: 从今天开始起，你们就是同事了，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啊，小贤，徐老师是老教师，你要多向他请教。啊，有什么问题及时请教。啊，小贤，记住了没有？
7: 哦哟，记住了，一定不会忘的。
6: 嗯，好，那你们上课。

0: 妈，人来都来了，你手机滑嘛。
1: 我晓得你们三个啊都是许令君的好兄弟，我也晓得你们今天来啊就是帮那个许令君来说好话的，是不是？没得用没得用，这个事情啊跟你们没得关系，你们没得必要帮他说好话。
2: 大妈，我说两句啊，我们来

0: 哎，可不是为了许玲君来的，我们哥儿几个好奇呀。哎，
1: 你说哈，
0: 哪么样的母亲能够生出像小嫂那么好看的小闺女呢？长得太好看了，天天限制的啊！
2: 就是啊，
0: 哎，贫
1: 血胚，贼俊呐，贼俊！
0: 这个鬼娃娃那个嘴巴给毁缩的很。照你这样子说啊，我还要谢谢你们，谢谢你这么长时间的照顾我们秀子。
2: 也谢谢你们今天来看我，对了嘛，大妈，这林军吧是我们大哥，秀芝呢是我们小嫂子，
3: 对对，
2: 互相帮衬，那不应该的吗？
4: 太应该了。
2: 是啊，
5: 他们跟林军一样都是好人。
2: 对对对对，我们哥几个啊认识许灵君，我们都学好了。我，
5: 那啥，那个林军啊是我救命恩人，人可好了。
2: 对啊。
0: 他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哎呀，好了好了，行了行了，你们不要在这儿弯曲圈圈的来夸那个许灵君了，我晓得，就是因为我骂了他，你们就帮我做工作，是不是？哎呀，没得事，现在已经都成这个样子了，哎呀，我还有啥子说的呢？
2: 对对对，
0: 我还不就唠叨两句就算了呀？
2: 对对对对对，
0: 只是啊，这个地方啊，真的条件是太差了，你看这个房子嘛，这根本就没得办法住。
2: 啊，这条件也不差了。
0: 这个条件啊，比劳改队的条件还是强多了。
5: 哎，不错呀。
0: 你说啥子？嗯，他还进过劳改队。可不是啥的，
2: 我们就劳改队认识的，你不知道的吗？我们天天在一起吃饭，一起。
0: 你们都进过劳改队呀？哎，这你们到底都是一些啥子人呐？
6: 好人绝对好人啊！怪说不得你个许灵君两个是兄弟，
7: 我这边冤枉的，他那是纯非有问题。
0: 妈，玩意儿啊，那到底冤枉？
6: 哎，你不要打岔，不要打岔了啊！你刚才说啥子？邻居的成分有问题，他啥成分？他，哎，你跟我说，他到底是啥子成分？是妈，这个样子的是那个。
0: 西林俊是好人，是他爸爸的问题。他爸爸是资本家，哎，但是他爸爸呢，解放前就娶了美国了吗？
2: 对对对对，林俊是好人，资本家。
0: 不是，哎呀，我的天哪！你看你这个女子，你
2: 大妈，我跟你说啊，林俊是好人，他爸爸是坏蛋，知道吧？林俊呢是长在红旗下，早就跟他爸爸划清界限了。 对。
0: 我说还是看出来了，你们今天是不是许灵君喊你们来故意说这些话气我的？
2: 不，
0: 那就是你们自己想来说这些话气我的，是不是啊？
2: 不，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我俩才不说嘞。
1: 别呀，大妈，你消气儿。
2: 还不走啊？老太太尿罐挨呲没够啊？
1: 那我走了啊，嫂子给关门啊。
3: 来，小何，看看，这就是咱们粮站啊。哎呀，其实咱们这粮站啊，活也不多，平时呢都是我一个人照顾着，这回好了，啊，你就帮我看着点就行。哎，我还得盯着那边那个小卖部呢。
4: 梁主任，请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干的。
3: 说心里话啊，自打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你啊！哎呀，细皮嫩肉的，可长得乖巧的很，咱可不能干那些粗活啊！
4: 没事儿，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我，我不怕吃苦的呀。
3: 好，这两天呢，你就跟着我熟悉一下这儿的工作环境。哎，对了，生活还适应吗？
4: 嗯，都蛮好的，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有点凉。
3: 哦，嗨。咱们这个地方啊，早晚温差特别大，晚上的确有点凉。
4: 啊，
3: 哦，对了，是不是你那个炕不太热呀？
4: 嗯，确实有点不太热。哦，啊，不过没事的，我自己弄弄就好了。
5: 哎呦，还挺能干的嘛。
4: 那行，以后有什么事啊，你尽管来找我，千万别跟我客气啊。啊，
6: 谢谢梁主任。
5: 客气啥呀？哎，
4: 这咋又拿回来了？出啥事了？
7: 别提了，全部都搞砸了。
4: 搞砸了？
8: 李秀子啊，李秀子，你干些啥子傻事情哦你？
9: 我干啥子了？我没有做啥啥错事情嘛。哦，
8: 你还没得错啊？哎，我们屋头祖祖辈辈都是本分人，你咋个跑进去嫁给一个老干饭嘛你？
9: 他不是老干饭，他是个好人。
8: 好人？好人还会进那个老干队呀？
9: 他不是被冤枉的吗？
8: 啥子叫冤枉？哎，他连身份跟我们都不一样。我们是贫农，他是资本家，他成分不好他还跑，你说你还嫁给这样子的人？
9: 成分有那么重要吗？
8: 你才不晓得哦，这个成分呐，更是重要得很。我们屋头虽然是穷，是我们是农民，但是你找对象，不管咋个说，你起码给我们找一个成分好的嘛。哎，饭吃不吃得起不得要紧的，但是你起码要人家要瞧得起你，看得起你嘛。我跟你说，我们在屋头从来没得人看不起我们、瞧不起我们的。
9: 我没有觉得哪个瞧不起我。
8: 哎，李秀子，你到底是喝了啥子迷魂汤哦？咋个妈说啥子你都帮着她说话呢？我是你的妈，我大老远的跑起来，我为了啥子？你替妈想一下嘛你！
9: 你到底想干啥子嘛？我都不晓得。
8: 我跟你说。妈已经想好了，跟我回去，回四川去生娃娃。现在屋头的条件比这儿好多了。不管咋个说嘛，人家还有个堂屋嘛，哎，睡觉是睡觉的地方，吃饭是吃饭的地方。你看你这儿像个啥子？哎，吃饭睡觉啥子都在一起不说，一天的还有那个鼻子头闻的呢，全部是那个马尿臭。
9: 我不觉得马尿臭好臭的，我就觉得香，我喜欢我就觉得香。你说回四川干啥子哦？回四川邻居咋办？
8: 他爱咋个办咋个办，反正啊，你不能在这受这个罪了。
9: 我没有觉得我受罪。哎
8: 呦，要你嘞，妈都是为你好。你看你现在这儿这个环境像个啥子嘛啊？那个邻居啊，他又是这个样子身份一个人，你在这儿啊，你早晚要被他牵连的。
9: 哎呀，你不要吵了嘛，你吵得我脑壳都痛。你让我想一下嘛，想一下好不好？
8: 反正啊，妈啥子话都跟你说尽了，我今天呐，就是这个态度。
9: 你到哪儿去嘛？
8: 我还能干啥子？我去打水，回来给你煮饭。
1: 哎呀，这事儿办恶心呢。
7: 本来是想学了一份做好事，结果闯这么大的祸，不怪我。
1: 可不得怪你吗？啊，我说了没有啊？想好了去，想好了去，非要去，到那儿也不会说话，哎，一唱一和的，你那是帮忙吗？那不添恶心去了吗？
7: 你说该怎么办？
1: 我知道怎么办呢，两办。哎呦，
7: 要不咱们再去解释一下。
1: 可别去啊！我告诉你，那老太太看你啊，大嘴巴抽。
7: 那还是冒起来算了。嗯。
1: 哎，以后啊，我孙建立要娶媳妇儿，绝对不能娶农村的。要遇见这么个丈母娘啊，我死的心都有了。嘿，哎呦，
7: 这跟农村里的没得关系啊！你看我和我老婆就很好了，从来不来这吃生费的。主要是林娟啊，这个情况太特殊，你又想到什么地方去？
1: 哎，哎，
7: 嗯，
1: 别看了。哎，这许林娟呢，咱也甭管了。要我说啊。咱给谢口来帮个忙，你说怎么样？你看啊， 跟玲君都有媳妇儿，我跟狗来我们家打光棍，我看着狗来呀、啊，

0: 这赵劲儿挺般配的。哎，真，哎，咱们给他们搓搓怎么样？
1: 你这唱的是哪一出啊？
0: 哎，我给谢福来改换门庭啊。你琢磨琢磨，赵劲儿北京来的，他要嫁给谢福来，谢福来就是北京的女婿了。咱们北京就有亲戚了，以后有机会咱上北京玩去啊。
1: 你说该怎么办？
0: 直截了当，拿谢狗来的名儿给赵劲儿写封情书。
1: 这是哪个能写情书嘞？
0: 你呀，就你写呀，你连诗都能写，你个情书算个屁呀。
1: 哎呀，不行嘞，不行嘞，我是什么文化，狗来的什么文化，那都不在一个层次上嘞。
0: 你那文化你留着，拿狗来的语气写。
1: 我倒是可以设计设计，可是我那个字那么俊秀，狗来的字像狗趴了，要是写好了给赵京送过去啊，那一看就暴露了。
0: 哎，再好办呢，我写呀，我字儿还不用狗呢。
1: 你写
0: 啊？
1: 哎，神来之笔啊！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2: 哟，这是咋了？你怎么还咳嗽上了？还不都怪那钱有为，尽下逞能。哎呦，这小钱怎么把你给惹了啊？
3: 我那炕不是不热吗？我就随便跟他一说，谁知道吃饱撑着非要给我修，结果修了半天也没修好，还把烟道给堵上了，这会满屋子都是烟。
2: 就这事儿啊？行了行了啊，交给我。
4: 好办。
3: 你有什么办法啊？
2: 跟我走，我给你找个能人去。
3: 能人谁呀？
2: 许灵君啊。
3: 许老师还会干这事儿啊？
2: 那是，当初啊，我们家那炕跟你这一样，弄得满屋子都是烟呢。结果人许灵君一去，三两下，嘿，弄好了。
3: 真的？那许老师还真是个能人。
2: 那是，你就放心吧，你们家的炕他一准能修好。走了。哎。
0: 赵劲儿，亲戚，来吧。
1: 亲密的革命战友，毛主席的革命战士，又红又转的赵劲同志，我们时刻不能忘记阶级斗争。
0: 哎，这不谈恋爱吗？哪么又阶级斗争了？
1: 哎呀，让你写你就写，这叫标准格式。
0: 这有嘛关系？哎呀，
1: 我这次写信啊，是为了一个关乎你我人生的大事。俗话说，嚼花嚼根，嚼人嚼心。
0: 哎，这词儿好。哎，
1: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是革命让我们相遇。当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的身影就深深地刻进了我的头部。
0: 嘛头部？
1: 哎，头部，
0: 这个头部。哎呀，头部。
1: 每当夜深人静，我就想起了你。我们应该相互关心，相互爱护，相互帮助，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当中。盼望你的回信。
0: 嘿，好啊，
1: 再加一行，这个一定要注意休息啊！毛主席教导我们啊，这个会休息的人才会工作。此致。
0: 对对对对。
1: 苏明，谢狗来。

0: 到甘味。
1: 这就算齐
2: 了。
1: 我要是女的，我当时就嫁，太感人了。
2: 来，
1: 哎吧，你说这狗来要知道，他不会抽我吧？
2: 你和狗来是兄弟，你又在他家吃过那么多饭，不怕了？
1: 好，好。
2: 小鬼啊，革命的担子还很重的，接下来啊，工作就交给你了。
1: 妈，你不跟着我去啊？
2: 人多容易露馅的，我就在这里等候你胜利的好消息了。
1: 我知道你胆小，等吧。
3: 准备好了，再有一会儿就好了。
4: 哎，徐老师，要不你歇会儿吧？
3: 没事，我不累。没事，
4: 能擦会汗。
3: 好，谢谢。嗯。哦呦，那是弟弟的毛巾哦。
4: 你
3: 不好意思啊，待会儿我给你洗洗。
4: 没事，你用吧。
3: 不用了，擦完了。
4: 徐老师，你喝点水吧。
3: 不用，弄完再说吧，我还不渴。
4: 哦，徐老师，这炕怎么回事啊？
3: 小问题，年久失修了，这炕道有点堵，我把炕重新给你盘了一下。我这次给你盘了一个回字形，让热气循环起来，就肯定不冷了。
4: 徐老师，今天真是谢谢你啊，你帮我大忙了。
3: 别客气，小事一桩。哦呦，
4: 我有我有什么呀？你还好意思笑啊？你看看你，你不会弄就别弄吧，还把烟道给堵上了。
3: 这也不能全赖我呀。我也没想到会弄成这个样子。
4: 你还有理了？不赖你赖谁呀？都怪你瞎逞能。
3: 我学没有学过，见都没有见过，好不好？
4: 没见过就别弄啊。你看看人家徐老师怎么什么都会啊，你再看看你，同样是老师怎么什么都不会了。
3: 我这都是关心你好不好啊，我是怕你冷。
4: 我不需要你关心，你就会跟我帮倒忙。今天还把徐老师累得够呛，怎么那么没用了？
3: 你
4: 什么你？
3: 哦呦，哦呦，
5: 徐老师，好。
3: 哎，小贤怎么走了？不高兴了？
4: 别管他。让他自己好好反省去。
3: 你呀，刚才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5: 你那话说的确实有点过。人家小钱啊，毕竟也是一番好意。
4: 我故意气他呢，谁叫他瞎逞能？快烦死他！
3: 哎，人小钱不会当真了吧？
4: 他那人就那样，心皮高脸皮薄，还死要面子。不过一会儿就没事儿了。不说他了，徐老师，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3: 啊，你？
4: 啊，
3: 你挺好的，人也挺活泼的，人也很可爱，我们大伙儿都挺喜欢你的。
4: 我觉得你也蛮好的哈，什么都会干，人又亲切又很特别，就像我爸爸一样。
3: 我有这么老吗？
4: 不对不对，我说错了，就像一个大哥哥一样。哎，大哥哥，你喝水吧。
3: 不用了。
4: 大哥哥，我知道你最近有心事，如果你想找

1: 你要是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我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我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我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我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我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我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我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我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我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我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我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我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我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我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我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我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我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我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我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我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我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我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我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我有什么事儿，你就
0: 你算，
1: 四下无人，
0: 哎，
1: 这一不是啊，关的门呢。我一看呢、啊，嘿，好嘛，这信我从那门缝里头，我胆儿我就给它塞进去了。我琢磨着啊，赵大夫回来，一看这信，秦画弄放，哎呀，狗来写的，太好了！
0: 这事儿，咱们两个真是干了一件大好事。
1: 嗯，
0: 这个狗来啊，真是有福气，就咱们这样的。
2: 呀呀，
3: 俩小子呢？冒啥坏水呢哟？
1: 冒嘛坏水？冒坏水？哪儿那么些坏水？你怎么来了？
3: 我咋来了？你前两天不让我给你做一个报片子吗？
1: 啊，
3: 给你送来了。看这钢口啊，杠杠的。
1: 哎，好。
0: 大嫂找我，我去一下啊。
1: 哎
3: 哎，我一来你就走，啥意思啊？刚才我听你们说什么大好事儿，来跟我说说，我听听。说说。
1: 好事儿有啊。好事儿，我们琢磨着给许林俊他们家盖房子。
0: 哎，盖房子新的。
1: 哎，盖房子。许林俊丈母娘脾气太大，盖大房了，丈母娘一看高兴了，这不好事儿吗？
0: 好事。
3: 你说这事儿还真是好事儿。
1: 哎，
3: 那你们俩打算怎么盖啊？
1: 盖呗，往好了盖呀，能大的吗？
2: 哟，
3: 赵大夫，你咋来了？
4: 谢大哥，我有个事儿想请你帮个忙。
3: 说啥忙？
4: 帮我看看。
3: 这你的信我看不合适吧？
4: 没事儿，看吧。

0: 亲爱的革命战友同志，这情书啊，这是。
1: 没事，你接着看。
0: 这谁写的？这太没文化了，还整个刻进了我的头部。大大夫，这信不是我写的，我发誓这真不是我写的。
1: 谢大哥，我知道这信不是你写的。你全名叫谢宁生吧？对。
2: 你看看这上写的啥？
0: 这谢过来呀。
2: 对呀，我相信你还不至于傻到签名的时候把自己外号写上吧。
0: 那是啊。
2: 所以，我想请你帮我转告他们，以后不要再开这种玩笑了。你帮过我很多忙，我真的很感谢你。但是我不希望再有其他的闲言闲语。一直以来，我都是把你当成哥哥看的。
0: 仅此而已。哎，该吃饭了吧？出去看，吃饭了。哎，干嘛？哎，那姐的啊？
3: 谁写的？到底谁写的？我写的，但是啊，他变词儿。
4: 他策划的，你小小气，我们是为你好，想撮合你们两个的。
3: 对对对，知道你喜欢赵劲儿，想给你帮忙，这劲儿使大了。
4: 这律师想让你娶个城里的姑娘，不能像邻居那样子受气。
3: 对对对，你要不你等等，我错了，你打我一顿，行吗？
4: 你打我一顿，打我一顿。

二位兄弟的老姨，心领了。我谢过来，三代贫农，家里穷得连饭都吃不饱，人家赵大夫是北京来的医生，北京，那是首都。我这穷山沟的农民怎么和人家比？ 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是真没想高攀，我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谢谢你，我求你，以后不要再管这件事了，我求你们了。

0: 了，小钱，有什么心事？
1: 你怎么一点小事？
0: 出门远离父母，我就是你的亲人，有什么事儿跟我说。
1: 也没什么大事，就是心里有点别扭。
0: 那就说出来，说不定我能给你排解排解。
1: 都是因为何林，他的炕不热，我去帮他弄，没有弄好，然后梁主任请徐老师来给他重新盘好了炕。
0: 哪个徐老师？
1: 许林军老师。
0: 许林军给何林盘炕？
1: 是啊。何林嫌我没有用，白说你说我哪里会盘炕啊，炕这个东西我以前连见都没有见过。哦呦，
0: 盘炕小事一桩，以后我慢慢交给你啊。
1: 行，白说，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我这个心里啊，不舒服，你晓得吧？
0: 年轻人嘛，闹点矛盾这是经常的，别往心里去。
1: 哎呀，算了，不说这些了，我去帮婶子呀干个活。

0: 江一鸣。
1: 哎，老婆，我来，怎么又一个人洗衣服？时间久了，这个皮肤都变粗糙了。
0: 干什么去了？
1: 没干什么，这经理啊叫我帮个忙的。等一下。
0: 哎，老实交代，你们俩到底干什么坏事了？
1: 不是坏事，是表人类好人好事。我们给赵静啊搞了封情书，这个赵大夫啊还不领情嘞。
0: 好你个江文明啊，竟然敢背着我给别的女人写情书是吧？你心痒痒了啊？嫌弃我是不是？
1: 不是，老婆，你在我心目中是最好的。
0: 那你还敢写情书？
1: 冤枉啊，我们是帮狗来搞了个情书，我怎么可能给赵静写信呢？我觉得除了报纸单我也不敢的。
0: 真不敢？
1: 老命啊，老婆，以后谁找我帮忙我也不管了。
0: 看你这回干的算是件好事儿，我饶了你。
1: 那你还扯我的耳朵干嘛？
0: 我跟你结婚那么多年了，你还没给我写过一封情书呢。我跟你说，我想起这事我牙根都痒痒，我要死我。

0: 你今天晚上给我也写封情书，行不行？
1: 我写，我现在就写。
0: 行，那我等着啊。

0: 哟，这位大娘买啥呀？我随便看看。你看吧。谁呀？没见过呀。
1: 哎，大嫂。
0: 啊？我听说李秀芝她娘来了。切，你这人真奇怪啊。
1: 人家娘来了，关你什么事儿啊？
0: 你这话说的像你相亲关心关心不行啊！
1: 哎呀，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嘿，老白干，你没憋好屁吧？
0: 你放尊重点啊！切，我至少是你的领导。
1: 哼，
0: 我主要琢磨着，李秀芝，你说那么好一姑娘嫁给许灵均，太亏了，这事儿。
1: 嘿，切，咋亏了？
0: 我听听，嗯，许灵均有资格娶李秀芝这样的姑娘吗？她一成分不好，二生活作风有问题。怎么就有生活作风问题了？哎，我说老白干，你吃饱了撑的吧？啊，胡说八道呢你！你少揣着个明白装糊涂。你说在李秀芝之前有没有个黄菊花？有没有个高向红？这两个姑娘跟许灵均都不清不楚。
1: 我告诉你，现在啊，这事儿更大了，趁着老婆在家里怀孕，啊，去给另一个大姑娘盘炕。她的什么心呢？她是不看上这于和林了？
0: 老白干，
1: 你说话就等于放屁。许灵均是我让他去帮着和林盘炕的。
0: 哦，
1: 这事儿你知道？装糊涂是吧？个老东西，许灵均还帮我盘过炕呢。那怎么着？
2: 他也看上我了是吧？啊！
3: 你还以为呢？你看我妹子那个小脸蛋长得那么俊，那么有吸引力。
2: 不，
3: 你听，你可以对他没有想法，但你敢保证他对你也没有想法吗？啊！
2: 滚！
1: 梁主任，我回来了，炕修好了。
2: 哦，好。
3: 哎，大妈，您怎么在这儿？
2: 哟，认识啊？
1: 啊，我们同一个车，一起来七队的，他是徐老师岳母。啊！大妈，
2: 您是想买米还是想买面？我可以帮你。
1: 哎哎哎，他岳母，实在对不起，我确实不知道是你，你别往心里去。
2: 老白干，你混蛋，你故意的吧你？
1: 那他不，我确实不知道他的
2: 什么玩意儿。

0: 小石，走走走，收拾东西，我们今天就回四川，简直实在是待不下去了。
1: 你咋子了嘛？
0: 咋子？我跟你说，我算是看清楚了，你那个许灵墩儿啊，简直就不是个好东西。
1: 许灵墩儿又干啥子了吗？
0: 你才不晓得哟，我今天的粮仔啊，全部听到人家说了。你晓不晓得他背着你都干些啥子事情？
1: 背着我干啥子事情？
0: 他居然跑起去跟那个女子去攀炕。哎，老婆怀起娃娃他不管，他跑去跟那些小姑娘攀炕，你说他干的啥子些？
1: 这不是好事情吗？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许灵墩啊就是这么善良的一个人，他经常去给别人帮忙的。
0: 哎呀，不是，人家都说了，你那个许灵墩啊，他本来就是个花花肠子，他在娶你之前啊，不晓得跟好几个女人都有来往。
1: 这是哪个说的？这根本就是造谣。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哎呦，许灵墩这个人呢是很正派的一个人，你放心。
0: 哎呦，我的瓜女子，哎，你咋个那么瓜哦？你晓不晓得这个男人呐，就不得一个是好东西，尤其是女人怀孕的时候，这些男人呐，一天到晚呐就想出去晃。

0: 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一百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轻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 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

0: 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并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你想的才简单了，你晚点回去，你晚点回去，一会儿秀芝更生气了，要是伤了胎气，我跟你说那就不得了了。
6: 美呀，为了新中国冲啊。
7: 哎，干嘛呢？这是还为明天那队委会说方子事儿犯愁呢。
8: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图纸、机床、田野是他半生的全部，研发、改良、惠农是他不变的追求。扎根西北，心系三农，他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马明义。
8: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这也没个轮子，往哪装呀？梯子上也不是印个说明啥的，我能看懂呢。
1: 哎，你干这啥？
0: 哎呀，不好意思啊，今天呢，我来到的是咱们甘肃陶河拖拉机制造有限公司。来到这儿呀，我要寻找一位匠人。我身旁的这些铁家伙可跟这位匠人有关系，大家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找找他吧。前面打电话沟通的时候，马师傅跟我说，他在进门之后左手的第二间车间应该就是这个了，走吧。马师傅，
2: 哎呦，你好
0: ，您好，您好。我是第一次来到咱们这个农机厂，
2: 对，
0: 以前没有见过。您今天能不能带着我看一看，然后也给我布置点任务，有没有什么事儿是我能干的？
2: 好的，没问题。
0: 那您带路
2: 吧，
0: 走。

当时咱们甘肃省这个汉藻农业方面，它推出了一项这个双稳沟播种的这个削薄磨上削薄的这个农业技术。这个技术呢，对咱们这个抗旱保伤，对农业的增收起到相当大的作用。样机定型了以后，出来以后，我们还要做大量的这个可行试验，就是找一些这个各种状态的这个耕地，我们一次次的这个做实验，进行改进，逐步的这个把机具呢就完善起来了。

0: 原来这个作业的时候，提前就要这选根阵地，然后就要施肥，还要喷洒这个，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可以喷，要需要喷洒除草剂。
1: 对。
0: 然后人工开沟起垄，人工再覆膜，然后人工在膜上面进行这个播种。
1: 对。
0: 现在我们看到这款机子呢，把这些功能都糅合在一起，一机完成。
1: 那现在您的意思是这一个机子过一趟，这六七道工序一次就完成了？
0: 对，它是多功能型的一种机具，这样的话就提高了，大大提高了效率，降低了咱们老百姓的一个种地的成本。
1: 嗯，对，我看机子一起的话，我们的农民伯伯们就不用再弯着腰趴在地里头埋头苦干了。
0: 对，解放劳动力
1: 都成了拖拉机手。
0: 对。这就是我们生产的那个双稳沟覆膜机种的玉米的长势情况。
1: 哦，就是用咱们当时看的那个机子做的。
0: 对，每年到三四月份，
1: 对，
0: 就是播种季节，那个时候机子大量的施菌，我们会到田间地头，到现场来给用户指导，
1: 对，
0: 培训。
1: 那来现场指导的时候，咱们是不是也会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也回去会改进我们的机子？
0: 会的。因为这个那耕地呢，它是也是比较复杂的，多样化的，比如说杂草啊，里面的石块啊都很多的，也会影响到这个机具的作业性能。每年我们到播种季节来，都会来了解这个情况存在的问题，我们集中起来，再通过研究，把它这个机子进一步的进行改进完善。
1: 今天进厂见到马师傅开始，我了解了很多关于农机具生产方面的知识，一直也在听他说了很多关于农机具有多么多么好的效果，但是我觉得这多少有点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啊，到底效果怎么样？走，我们问问老乡去。说，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咱们这个就是使用那个机子种的这个玉米是吧？
1: 对。
0: 您感觉效果咋样？
1: 效果很好。
0: 那您跟我说说这具体咋个好法？
1: 这个铺起块，在这个就是个保养水分，它这个气还跟着呢，水下一点水，全部玉米它就吸收上了，出苗去。
0: 那以前如果说没有用机子之前啊，咱们铺上这么一块地得需要多长时间整个种完？
1: 这一块地如果三个人铺上就得一天啊。
0: 那如果用了机子呢？
1: 用机子就用最多一个小时吧。
0: 这么快吗？
1: 啊，
0: 这就这么大的地一个小时整个铺完了，
1: 啊，
0: 也种好了，
1: 铺完了啊。
0: 那您觉得这个用起来满意着没？
1: 满意，又快又好，铺起来又省了。
0: 那咱们就应该为现代农机具点赞。
1: 点赞。
0: 马师傅这会儿坐在这儿，有没有感觉非常舒服？
2: 那是啊。
0: 我今天一天的感觉就是，我好像也是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我今天一天也特别想跟您问一下，就是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
2: 我是从农村长大的，是农民的孩子，我闲暇之余也会帮父母下地干一些农活，我就感觉到深深体会到这个老百姓种地的这个辛苦勤劳，所以说我就想着呢，怎么能把这个从种地从这个提高计划，把人的这个劳动强度减轻。
0: 在那个年代，大学生很难得，很多尤其是从农村出去的大学生，
2: 对，
0: 都想逃离农村，不想再苦哈哈的。但是您为什么就是有机会上学，有机会改变，还是继续回到了土地上？
2: 我的父母在这儿，我的家在这儿，我的根也在这儿。当时我也没有过多的想法，就想着减轻父母的这个种地的辛苦，和周边老乡的这个种地的辛苦。通过这多年来的工作，我感觉这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路选对了，
2: 路选对了。
3: 伴着暮色，我的田间走访与实地体验悄然收尾。此刻我的感受也愈发深刻，红黄蓝配色才是永恒的经典，是农机人扎根车间服务田间最纯粹的表达。我也由衷地敬佩这群守在农事一线托稳作物收成的耕耘者。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今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抒怀。
4: 为惜头颅心不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3: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0: 边，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1: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2: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9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3: 一唱一念，功底尽显，梨园逐梦，不负热爱。一腔一调，韵味十足，同台绽放，别样光彩。行当纷呈，刚柔并济，秦腔古音浸润三秦大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5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2: 鲁元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鲁元，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4: 昔日边区抗风案铸就巧儿经典形象，如今巧儿故里，巧儿说法新实践。
5: 我们人人都是巧儿，我们这个干部也要懂得树立法治意识，然后让引导群众增强法治思维。
4: 创新全域普法模式，奏响红色法治新乐章。
6: 我们的观众会说，哎，我们的这个问题得到了及时的解决。其实呢，作为巧儿说法的一员呢，我们内心也是非常的欣慰和开心的。
4: 以红色法治品牌赋能基层治理。
7: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南梁红色法治文化传承发展，把巧儿说法打造成为基层治理的红色品牌。
8: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法治伴你行推出特别节目《红脉更续，法润山河》。昨天我们探寻了马西五审判方式的时代传承，本期特别节目我们将继续沿着红色法治的足迹，在革命老区庆阳看法治星火如何生生不息，看红色血脉如何为时代征程注入动力。从南湖红船到陇东窑洞，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追求公平正义的初心从未改变。在庆阳这片红色热土上，党的法治实践有着生动而深远的注脚。这里是马西五审判方式的诞生地，也是平举刘巧儿的原型风之琴的家乡。当年窑洞前的现场审判开创了马西五审判方式深入群众、实事求是、简便易行的司法传统，同时也为另一个法治品牌巧儿说法埋下了伏笔。从

0: 法治受益者到法治践行者，巧儿说法传承红色基因，让党领导下的人民司法始终扎根群众，服务群众。
1: 这里是青阳市华池县月乐镇的上堡子村。1943年7月1日，时任陇东分区专属专员、兼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的庭长马西武，在这里召开了群众大会，现场审理了一起抗婚案。这起抗婚案的当事人之一呢，叫封之晴。这位农村姑娘当时拒绝包办婚姻，追求婚姻自主的故事，后来被改编成了评剧电影《刘巧儿》。巧儿的形象呢，让全国人民家喻户晓。这起抗婚案呢，也成为了20世纪中国八大民案之一，载入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和法治建设的史册。封之晴曾说：“共产党的恩，一辈子都不敢忘；共产党讲法，老百姓就有活头。”如今呢，在华池县，巧儿说法呢，已经成为了一张红色的法治服务品牌，并且正在从单一的普法宣传向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法治服务模式转型升级。
0: 刘巧儿旧居是刘巧儿原型封之晴婚后居住的地方，苍翠之下，几孔朴实的窑洞就是她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紧挨旧居的就是封之晴在政府支持下建起来的巧儿新居和巧儿福居，如今人们熟知的刘巧儿就是从这里走向全国，而这背后是改变封之晴一生命运的抗婚故事。封之晴自幼被父亲许给张柏儿为妻，18岁时，封之晴父亲嫌张家贫寒，又将她另许他人。张家得知后，按照当地习俗抢亲，随后封之晴的父亲以抢劫民女罪将张家告上华池县司法处。司法裁判员审判张柏儿抢亲婚姻无效，得知这一结果，封之晴毅然翻山越岭走到庆阳城，找到时任陇东分区专属专员、兼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的马西武告状，这才有了马西武的公开审理。他当场改判封之晴与张柏儿婚姻自主有效，并亲手颁发结婚证书。后来封之晴的故事被改编为秦腔剧《刘巧儿告状》，在边区广为传播，解放后又被改编为评剧和评剧电影《刘巧儿》，传遍全国。解放后，封之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省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等多个职务。他满腔热忱地宣传党的政策，反映群众呼声。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妇女解放和婚姻自主现身说法，成为宣传婚姻法的积极分子。2014年，庆阳市司法局深挖红色法治基因，聘请封之晴为代言人，创立了巧儿说法法治品牌。自此，电视、报纸、手机端、村落社区、田间地头都有了巧儿的身影。2015年，封之晴老人去世，但刘巧儿始终是时代进步、法治信仰的一首赞歌。曾经的巧儿抗婚诉法，如今的巧儿现身说法。从刘巧儿旧居出来，记者刚巧遇见华池县月乐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在入户走访。司法所所长刘秀芳向记者介绍，他们都是巧儿说法的一员，平时边入户边普法是他们的工作常态。
2: 是，乡镇干部每个干部都有包的一个村，每天都要到村里面入户走访。正常的话就是到农户里面搞普法宣传，一些安全知识的宣讲，再就了解一下群众的日常生活状况。
1: 好，我看你们还专门带了些册子呀什么的，也是。
2: 对，我们就是结合这个入户走访的过程中，到农户家里面要搞一些普法方面的宣传，比如说家庭片的这些宣传，还有婚姻，还有土地这一些类型的。
0: 在村民徐向瑞家中，司法所工作人员考虑到老人子女不在身边，重点进行了防电信诈骗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方面的普法宣传。
2: 那个李行琼 群里头，还有咱们开的小视频里面，如果让你们点这些链接的话，你们还是要谨慎的，不敢随便点进去。如果一旦点进去的话，可能就让你们输入身份证号码，填你们个人的信息，名字那样的，身份证号你都千万不敢填。
3: 都是。
2: 还有手机上如果收到一些信息，让你填你的银行卡号这些，你千万要谨慎。
4: 巧儿说法师这一块在我们司法所的应用还是非常普遍的，因为老百姓一个是对巧儿这个原型是非常了解，也非常尊重，然后他们自己对于学法这一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比较高，所以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一旦说到这个巧儿普法或者巧儿说法的话，老百姓都是比较接受的。他在矛盾纠纷的调解过程中的应用也是非常广泛的，因为巧儿说法它就是体现到一个群众的自觉用法的一个意识，再就是群众可以说邻里之间呀坐到一块儿一起说，既体现了这个用法的这个过程，也体现了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样一个过程。
3: 因为两口子有一个家庭发生的追缴纠纷我和咱们侦查就来到咱们这个巧儿说法联合调解机制的话，我们还来到咱们这儿把你们两口这个给情感纠纷做个说和，希望你们后今后好好过日子。通过日常就发现你们家里和你们老人，你们两个老人，你父亲你母亲对儿媳评价的很高啊，这是儿媳很贤惠，也热茶了热饭是吧，就是把你们一家生活也照顾很周到，对吧，作为妻子角色确实也给代替你尽责任赡养责任人，对吧，毕竟是个儿媳，也从法律上来说你要和你父母没有别的什么法律和赡养关系。
0: 从情理到法理，从家长里短到权力边界，巧儿说法调解机制不偏不倚，入情入理，让矛盾纠纷在家门口就能得到化解。情理通了，法理明了，群众的气顺了，心也更近了。
3: 作为我们南梁革命老区特别寒暑院，这是我们这个刘巧儿的原型分析老人记得了家乡。刘巧儿的话，这个就是，是我们妇女解放的一个丰碑嘛。特别是，所以呢，我们全镇不论是男女老少，对这个共产的恩情都记得很深。平均，刘巧儿是女性，但是最初她是维护妇女权益的一个典型抗洪案例。近年来，我们这个通过我们这个转型升级，党政干部、各级党组织、党员群众啊，包括我们最基层的网格员，都树立一种。服务意识，就是我们人人都是巧儿，都是通过这个巧儿这个品牌宣传法律，引导干部群众树立法律。在这个矛盾纠纷过程中的话，我们这个干部也要懂得树立法治意识，然后让引导群众增强法治思维，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5: 庆阳拥有以南梁为核心的陕甘边革命老区，这里诞生了人民司法标志性的马西五审判方式，家喻户晓的刘巧儿维权原型故事也源于那里。2014年，巧儿说法品牌在庆阳创立，创建之初以普法宣传为主阵地，通过线上加线下双向发力，阵地加队伍多为联动，深耕基层法治宣传，走出了一条接地气有温度的红色普法之路。2018年5月，巧儿说法品牌获得了国家商标注册，成为甘肃省首个法治类商标。
6: 马西五生爱解心宽，
7: 巧儿抗洪四点半，
6: 边区绿林传佳话，
7: 红缨自由美名传。
0: 南梁说唱是根植于庆阳革命老区的原生态民间曲艺，华池县立足红色资源，将法治内容融入传统文艺，吸纳说唱艺人加入巧儿说法宣讲队伍，他们将与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条款转化成故事唱词，让大家伙在欣赏民间传统曲艺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法治熏陶。
8: 不知道你儿受了谁的气，为什么你儿就淌眼泪呀？
0: 八角亭里的说唱余音未散， 另一边巧儿说法普法小课堂也准时开课了。针对乡村多发的邻里通行矛盾，华池县南梁镇党群服务中心的麒麟娟结合真实判例为群众细

0: 制解读民法典中的相邻通行权相关规定。
1: 钱某、迟某向邻居住，二人因琐事吵架，钱某用石块堵死必经通道，电动车行人无法通行。协商无果后，迟某起诉维权，法院判决钱某立即清除障碍物，排除障碍。日常工作以及咱们生活中的话，给大家的提醒就是，咱们群众弄好在街坊或者围院墙对方咱们这个杂物的时候，预留通行排水的空间。咱们大家
0: 短小鲜活的乡土案例，贴近百姓生活，通俗易懂的法理讲解，一说就透，真正做到了让群众愿意听，听得懂，用得上。
1: 我们开展前说法普法，初衷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让法治有温度，让普法接地气，让群众少犯错，让家庭少纠纷，让生活更安稳。我希望在今后的生活中，大家能够遇到矛盾靠法，遇到问题找法，做人做事守法。
0: 立足红色老区法治根基，巧儿说法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普法理念，把普法宣传融入行政执法全过程，依托谁执法谁普法工作机制，一线执法人员在日常监管巡查中边执法边普法，把法律提示送到经营一线。
2: 以后在这个食材采购上不能采购这个三无产品或这个过期食品，再一个就是咱们这个不敢出现这个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再一个刷证刷票，把这个票一定要保存好，以防万一又发生啥事故，咱们要能溯源。
0: 而在南梁镇政府的活动室里，大家围坐一起，一边耐心修剪花样，一边聊家常话法理，一幅幅法治主题剪纸在一双双巧手下跃然纸上。当话题聊到婆媳矛盾，镇政府工作人员乔立明用自己的生活实例引导大家互相包容，遇事找法。
3: 就是我婆婆也特别好，她平时把菜都给我洗净放在冰箱里面，她把菜洗干净，她都不让菜里面带点泥，从老家给我带过来。过年过节的时候，咱们是不是肯定要给婆婆买件新衣服，买个小首饰，互相体贴，是不是？这样的话日子就越过越好。
4: 两好病以后
3: 对，良好病医好。
4: 良好病医好了。
3: 虽然大家生活好，有可能没有遇到啊，如果遇到的话，一定第一时间联系我们的法律助理员，还有我们的司法工作人员，我们会为大家带调解来司法所。
0: 没有生硬的法条灌输，没有冗长的说教，几句家常提起话就解开了群众心结。
3: 知道不？
0: 从曲艺说唱到乡间课堂，从执法现场到检。只小院，这些沾着泥土带着露珠的线下普法实践悄然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在线下多点开花的同时，巧儿说法积极拓宽线上宣讲矩阵，紧跟新媒体传播趋势，持续提升普法覆盖面与传播时效。
5: 今天巧儿说法就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崔某和邵某在2023年有了自己的孩子邵小某。可是到了
0: 在庆阳市融媒体中心，巧儿说法栏目制作小组正在进行短视频拍摄。虽然每期视频时长只有一分钟左右，但从内容选择到画面输出，制作小组都精心打磨。
5: 关注巧儿说法，学法、懂法、用法，守护你和家人的合法权益。
6: 刚开始制作巧儿说法这个栏目的时候呢，我们只是把这些法律条文和知识讲述给大家。那么在后期的接触过程当中呢，我也开始慢慢的变成一个学习者，去主动的学习这些法律知识。同时呢，今年我们也开始加入了一些 AI 场景的制作，让我们的法律知识呢活起来，有内容也有温度。有时候呢会在留言区呢看到我们的观众会说，哎，我们的这个问题得到了及时的解决。其实呢作为巧儿说法的一员呢，我们内心也是非常的欣慰和开心的。
0: 红色法治文脉拥抱数字新媒体，古老编剧的治理智慧搭上信息化快车，如今巧儿说法已构建起全方位全媒体传播矩阵，依托庆

0: 阳全市司法行政系列微信公众号常态化推送以案释法内容，安排公益律师线上实时答疑，同时在庆阳电视台、庆阳广播电台、陇东报及庆阳普法开设专属栏目，线上线下平台同步更新普法内容。截止目前，巧儿说法累计推出普法案例2800余期，编印出版的《巧儿说法365案例新编》，让法治理念直达基层治理最末梢。巧儿说法以百姓的案例说法，以百姓的疑惑解法，让法治融入可融可感的烟火日常。从古朴的南梁说唱到全媒体矩阵传播，每一种形式都是法治精神的生动注脚，每一次传播都是红色文脉的时代回响。在这片承载着革命先辈法治理想的红色热土上，巧儿说法正以润物无声的方式书写着老区普法的新乐章。基层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是感知民生冷暖的毛细血管，也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紧扣这一重要论述精神，如今巧儿说法开启了从普法宣传向基层治理深度扩容的迭代升级，从单一普法宣传向全域基层治理的深度拓展，推动品牌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服务效能和创安创稳效能。乡村建房、田间种地，本都是村民日常生产生活的寻常事。可在今年六月，华池县南梁镇梨园堡村，一户村民的翻盖房屋施工，却意外引发了一场田间纠纷。接到反映后，南梁镇巧儿调解室的调解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介入矛盾调解。
1: 为啥土都彻底把我们这房全压了？
2: 啊，这当时压的时候你知道吧？
1: 我不知道，在不知情况下人压了。
0: 现场可以看到，原本平整连片的黄芩种植园，如今变成一片狼藉。部分田地被铲土垫高，砖块、土石材料堆放在药田之中。一块原本栽种黄芩的田地被彻底翻耕，改种了玉米。看着精心种植的药材遭到了损毁，作为土地流转承包方的合作社负责人满心无奈。
1: 砍了成本，一亩地光黄芩苗子都1200块钱，土地流转费700。
2: 700啊，
1: 还有人工费。
0: 面对受损现状，合作社负责人坦言，自己并非刻意追责要价赔偿，只是希望建房村民能够正视错误，防止今后类似情况再次发生。了解完种植方的诉求后，调解员孙安安、刘燕随即找到了翻盖房屋的村民当面沟通。
2: 这块地给人家翻种了，
3: 对，
2: 是事实。
3: 对，
2: 然后再一个就是，你看这路上啊，把人家这也压了，这个是人家这转了的、吐了的出去也压了，
3: 对，
2: 这个人家造成损失了。
3: 实际你看，我觉得不对
2: 啊，
3: 这个本来就是我们家的路嘛，因为我们20多年离开这个地方再没回来，所以就无形中把这个道路就作为这个种植用地去占用了啊。
2: 那是
3: 路是我的路，地是我的地，对不对
2: 啊？那是
3: 我修房。那你不能不让我修呀。
0: 面对沟通，建房村民也道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自己施工无需提前告知，不应该承担相关赔偿责任。针对双方的争议焦点，两名巧儿说法调解员没有简单评判对错，而是耐心为双方释法明理，理清权责边界。他们向建房村民清晰讲明，即便入户路权属归其个人所有，占用他人合法流转的种植田地，损毁经济农作物，已然超出了合理的施工范畴，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 这个普法，在我身上起到了作用，认识到了我确实我没有打招呼，这是我的错。
0: 在依法定责的基础上，孙安安和刘燕两名巧儿坚持法理情有机统一，耐心开展双向疏导工作。经过耐心劝导，双方最终达成一致调解协议，由建房村民一次性赔偿合作社经济损失500元。 房屋翻建完工后彻底平整土地，恢复农田耕作条件，双方当场握手言和，这起涉农纠纷得到圆满化解。别看这起纠纷赔付金额不高，可却真正做到了小事快办，就地止争。耐心调处矛盾的两名巧儿孙安安、刘燕，既是乡镇基层干部，又是巧儿说法调解员。
2: 在巧儿说法的这个法制品牌的引领下，在这种内涵和意义的指引下，让更多的群众认识巧儿说法，认识法律它的那个博大精深的意义。
0: 如今这种基层干部加巧儿说法调解员的双向融合模式，将法治服务、纠纷化解迁移到田间地头、农家院落，真正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4: 近年来，我们深挖陕甘边区红色法治宝贵财富，以红色底蕴破解治理难题，聚焦阵地、队伍、机制三项基础建设，升级27处乡村法治阵地，实现群众法治服务就近办，一站式办结。
0: 在华池县综治中心，也有一起争执多年的涉农地界纠纷，正在巧儿调解室组织下进行调解。大家围在一起争论的是几张村界行政区划图，此次地界纠纷所在地就是图片上显示的位置。
5: 城后镇、岳麓镇这两个乡镇的地界纠纷属于一个历史遗留问题。这两个乡镇的土地相连，在这个岳麓镇实施这个自然资源区这个土地整理项目的时候，把它这个地界上的这个地平整了以后，种地耕种。陈浩正上认为这块地是他们的。
0: 此前为了确认土地边界，巧儿调解室协调当地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局以及两个乡镇代表到争议地块实地勘察，并调出行政区划图和山地地形进行对比。经过测算，陈某开垦的山地中确实有一部分在岳麓镇地界范围内，但调解员并没有简单的只看图纸定界限，而是尊重历史，兼顾现实，同时考量双方日后的耕种实际，给出了调解意见。
5: 今年的这种植的这块地，南州农业农村区的这个土政策就是说经营了多年，这个经营权原归所有。独活村上岳麓镇的独活村新整理出来的这两块地，那么咱们为了生产方便啊，跟这个把这块地让给城。
6: 我母路昨年母路的说是你说绕上一铺一年这个2000面积为重。我杀死他们的，我害死我们的。调解完以后，就是这下我们就可以，我们用我们村上的路，可以走我们自己的路来，就是种这些地，你们也不干涉。
0: 双方调解意见达成一致后，调解员也叮嘱双方后续耕种要友好礼让。
7: 我们以县乡两级综治中心巧儿说法室为前沿阵地，深入传承马西五就地办案还有便民利民的精神内核，有机融合新时代凤桥经验实践要求，统筹打造一站式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实体平台。现在我们持续推动向事前普法预警、事中调处化解、事后跟踪回访的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综合性法治服务迭代升级，以特色法治品牌赋能基层治理提质增效，从源头抓实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切实将各类风险隐患消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0: 田间地头走访调查现场解纷的孙安安、刘燕是巧儿，调解室中为争执多年的地界纠纷画下句号的马建民、蒋学兵是巧儿，八角亭中表演南梁说唱的民间艺人是巧儿，新媒体端娓娓道来的许璐是巧儿，但巧儿远不止他们几个，遍布城乡的网格员、调解员、法律顾问、志愿律师，他们人人都是巧儿，处处也都有巧儿。
8: 我们依托巧儿说法品牌， 以华知县为试点，

0: 在总支中心建起了巧儿调解室，依靠人熟、地熟、事熟的网格员、调解员和志愿律师服务团队，提前介入邻里、婚姻、土地等高频纠纷，边调解边普法，通过对群众日常法律咨询进行大量数据分析，预判风险点，挖掘潜在隐患，做到精准预防，未诉先调。现在巧儿说法品牌正在逐步成为基层社会助理主动创问、主动创案的有力抓手。下一步，我们将立足南梁红色法治文化传承发展，推动品牌功能再拓展，基层调解再提质，法治宣传再升温，把巧儿说法打造成为基层治理的红色品牌。
1: 回望来路，马西武审判方式播下的法治火种历经风雨，生生不息，绵延更续着红色法治脉络，如今铺展为巧儿说法全域法治新实践的生动图景。传承红色血脉，从来不是简单的回望历史，而是坚守党的群众路线、树牢为民造福的正确政机关，将依靠群众、贴近群众的精神内核转化为全域覆盖、直达民生的法治服务，让公平正义走进千家万户，让共产党人的为民底色在基层治理中永续发光。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白俄罗斯地方合作论坛在兰州开幕，刘国中发表视频致辞，斯诺普科夫致辞，胡昌生致欢迎词，任正赫主持，石牟均出席。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持续引发热烈反响。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中国白俄罗斯地方合作论坛7月1号在兰州开幕。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发表视频致辞，白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致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致欢迎词，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主持，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格罗德诺州执行委员会主席卡拉耶夫、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孙科、莫吉廖夫州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普鲁德尼科娃先后致辞。刘国中在视频致辞中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各领域合作全方位推进。地方合作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白地方交流日益频繁，友程数量不断增加，合作领域逐步拓展，取得显著成效，为两国务实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中白两国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合作需求深度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两国发展带来新契机，也为地方合作搭建了广阔平台。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产业融通为引擎，充分发挥中白工业园的产业集聚和辐射作用，打造合作新增长点。二是以人文交流为纽带，加强教育、卫生、文化、旅游、青年等领域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三是以机制建设为保障，依托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推动更多省州深化合作关系，提升合作可预期性。斯诺普科夫表示，在卢卡申科总统与习近平主席的战略引领下，白中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地方合作前景广阔。今天，中国白俄罗斯地方合作论坛在兰州举行，开启了白中关系发展的新篇章。我们要始终把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作为首要任务，紧扣两国各自确立的国家战略发展规划，把地方务实合作嵌入两国整体合作布局，进一步加强政策对接和产业合作，努力将中白工业园打造成为两国地方合作的重要平台，持续拓展教育、文化、旅游、体育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胡昌生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很高兴同各位嘉宾相聚兰州，共同开启中白地方合作论坛帷幕。习近平主席会见卢卡申科总统时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各领域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甘肃与白俄罗斯的合作迈出了坚实步伐。面向未来，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甘肃通道优势、产业优势、创新优势、人文优势，进一步加大与白俄罗斯的合作力度，为促进中白地方合作做出更大贡献。白俄罗斯中白工业园管委会主任哈尔拉普、格罗德诺州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博尔特里克、国家投资与私有化署署长普什卡廖夫、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孙林江、省领导石牟均、雷东升、张小强、王斌、吴万华出席。 本次论坛由全国对外友协、甘肃省人民政府和白俄罗斯外交部、格罗德诺州政府共同主办，围绕汇聚地方之力、共创繁荣发展主题，设置经贸、文旅、教育三个平行分论坛，以及产业对接会和青年艺术作品展等配套活动。来自中白两国300余名各界代表参加。甘肃台报道。
0: 百年大党砥柱中流，风华正茂，初心使命矢志不渝，历久弥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组织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总结宝贵经验，擘画宏伟蓝图。省委党校将坚守党校信党，把大会精神融入办学全过程，为党育才献策，提升办学质量，转化学习成果为发展动力，服务全省大局。
3: 我们必须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初心，把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讲全、讲准、讲深、讲透，引导学员在深学细悟中坚定信仰、锤炼党性。
2: 省政府国资委组织全体干部收看庆祝大会直播，并举行迎七一、一初心、强担当、我在党旗下宣誓、重温入党誓词活动，教育引导全体党员筑牢信仰之基，践行初心使命，为实现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贡献先锋力量。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甘肃广电传媒集团组织集体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大家表示，将扛起主流媒体意识形态工作责任，以实干实际献礼建党105周年。百年大党更续奋进。在这次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是我们党的优秀特质之一。这番话说到了我们社区工作者的心里，就是要把群众当亲人，把服务呈到网格里，让每一位居民都能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
5: 心里面特别激动，这么多年亲眼看见了这个牧区的路通了，牛羊有补贴，看病有医保了。

0: 1955年来，党带领各族人民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成果。如今，我们有了安稳幸福的生活。作为一名基层党员，我会牢记党员身份，坚守理想信念，主动服务身边群众，发挥好党员先锋作用，以实际行动践行入党初心。
1: 时代浪潮奔涌向前，复兴征程步履铿锵。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能源强国建设步履铿锵，中国式现代化壮阔前行。我们赓续红色血脉，坚守能源安全底线，聚力绿色转型，深化改革发展。
3: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以实干担当筑牢能源安全保障。
4: 我们的初心就是守护人民群众健康，我们将把这份感动和激励转化为实干动力，立足本质岗位，持续优化诊疗流程，提升基为重症救治能力，运优温度、有质量的医疗服务，打好人民群众健康守门人。
5: 我将以此次大会精神为指引。 考取执法师职责任，坚强党员队伍，发展体制参政，办好惠民实施，落实基层治理，改善村民村部，治村扎根小土，行使群众，振兴实施为民办实施，以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
1: 甘肃台报道。
6: 近年来，我省各地发挥资源优势，推动蜜蜂养殖、特色瓜果等甜蜜产业发展，从田间采摘到市场交易，从线下批发到云端销售，甜蜜产业的香气从大山深处飘向全国各地。
7: 盛夏时节，瓜香四溢，民勤县首批蜜瓜、金红宝陆续成熟上市。
8: 前天开始上市的，今天就卖掉2毛多只，今天价格是7毛多、8毛几，希望提前上来民勤采购我们3亩米吧。
9: 近年来，民勤探索线下产地直销、农超对接、农批对接，线上同城配送等模式，打通产地直达消费者的供销渠道，让优质蜜瓜走出大漠，走向全国，赋能乡村振兴。现在每天的订单量都在上涨，昨天销售了1万多单，主要销往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
10: 眼下，金塔县杏子迎来丰收季，田间地头杏果飘香，农户穿梭林间，精心挑选，快速完成采摘、分拣、装筐。
11: 大小的树上能产个5、6公斤啊，小小的树上能要产个3、4公斤啊。现在也讲，按照品种来说，有的能卖个7、8块钱。
1: 今年金塔县设立专门瓜果销售市场，科学规划66个摊位，为种植户商户提供集中售卖、便捷寄递、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果蔬销售分散、交易不便等难题。如今，金塔县杏产业已形成规模化种植、市场化销售的良好发展格局，小小杏子成为助推乡村产业兴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甜蜜果、致富果。
12: 兰州市七里河区阿甘镇山野蜜源丰富，生态条件优越。近年来，当地大力发展中蜂养殖特色产业，打开了产业发展新路子。今年当地蜂蜜产量预计1200斤，收益约12万元，让村民切实尝到了甜蜜产业的甜头。
13: 规模慢慢扩大嘛，我看这个甜蜜的事业越高，我们农民的心情越甜蜜嘛。
1: 当地创新蜂蜜销售宣传方式，通过直播带货，吸引了人们前来选购。线上流量不仅盘活了农产品销路，更带动了当地文旅产业发展。甘肃台综合报道。
0: 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获悉，7月1号，甘肃省2026年高考第一次志愿填报工作顺利结束。本次志愿填报包括普通类本科提前批、本科批、高职专科提前批、艺术

0: 体育类本科提前批，本科批五个批次，共有13.89万人参加了此次志愿填报。接下来，省教育考试院将组织开展志愿信息审核和数据统计工作，计划于7月9号开始进行投档录取工作。甘肃台编辑报道。
1: 7月1号，全省生态文明建设重点任务推进会议在兰州召开，副省长王旭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快建设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质的美丽甘肃。会议要求，要健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打通贯彻落实的最后一公里，要高度重视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7月1号，省政协副主席吴万华以把牢发展航向、强化实干担当、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为省国资委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各省属企业领导班子成员和年轻干部代表讲授专题党课。会议强调，要扎实推动学习教育与国资国企改革发展互融共促、量质齐升，抓好经济运行工作，持续推进国有资本布局结构优化调整，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以如履薄冰的警醒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7月2号7时46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 E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4次飞行。
2: 欢迎回来。7月起一批新规实行，一起去了解一下，看看哪些和我们息息相关。
3: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等。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7月1号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社会救助法将于7月1号起施行。社会救助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科学认定社会救助对象，根据救助对象类型、困难程度等，及时有针对性的给予社会救助。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自7月1号起实施。这两项新国标重点聚焦电动汽车，核心要点是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7月1号起，根据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以及《商业保险创新药品目录》2025年的通知，2025年目录调整中未成功续约的8种协议期内谈判药品将不再纳入医保基金报销范围。甘肃台编辑报道。
2: 7月1号，全国铁路为期62天的暑运正式启幕。国铁沈阳局统筹运力，多措应对暑期学生、旅游、探亲客流，保障东北区域旅客安全便捷出行。
0: 今夏东北铁路客流高位运行，中心城市、热门文旅城市客流集中。针对出行特点，国铁沈阳局新增大量临时列车，暑运期间计划开行临客103.5对，客座运力大幅提升，有效填补暑期出行运力缺口。7月1号起，新列车运行图与暑期运行图将同步启用。
4: 调图后，沈阳至大连间增开3.5对，暂停少、速度快的标杆列车。 车，两地最快旅行时间压缩至85分钟，将四对大连至沈阳方向的高铁延长至抚顺、阜新、本溪等车站中道，将三趟大连与北京间的高铁列车增加营口东等停站，进一步提升了辽南地区客运产品辐射半径。
0: 甘肃台编辑报道。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统计，自2023年7月1号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截至今年6月30号，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港车北上车辆超520万辆次。港车北上已成为香港居民入出内地最热门的跨境方式之一。数据显示，目前口岸日均出入境港车北上车辆约7000辆次，周末及节假日约9000辆次。甘肃台编辑报道。
2: 以上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1: 黄河汤汤，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2: 如果甘肃的山会说话，它会告诉我们哪些传说？这片土地，很多人离开过，也回来过。远远近近的山，总是苍凉地伫立着。当我的无人机像鸟一样掠过峰峦，才发现背后的故事如此不同。我的探寻之旅从祁连山脚下开始。这座绵延800多公里的山脉，塑造了整个河西走廊的地貌与生态。对于甘肃最北端生活在祁连山腹地的肃北蒙古族人来说，雪山之下，草原之上，是野生动物的乐园，也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家园。

0: 这是您年轻时候的照片。
1: 就是这个就是21岁多。
2: 在马背上长大的老奶奶告诉我，
1: 和尚他遇到洪水，遇到草长生命，没有他心的。
2: 在他的话里，我听懂了第一个传说，山是活下去的依靠。没有祁连山融水，也不会有敦煌这片沙漠绿洲，更不会有沙水共生的奇观。继续向西走，我遇见一座会唱歌的山，鸣沙山。这是一座由流沙堆积而成的山，却发出着千年不绝的鸣响。
3: 鸣沙山因为以前也叫神沙山，所以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传说这个鸣沙山的响声，古寺神佛钟鼓自鸣，还有就是说古代西征的这些将士们用呐喊的一种声音，而且还有着说丝路古道的这种商旅驼铃叮咚的声音。
2: 当我关掉采访设备，认真的再听一次，那不是某一种具体的声音，是千百年来所有路过者的记忆被风一起唤醒。山的第二种传说，是时间的回响。从干燥的西部，我转向湿润的东部，来到了天水麦积山。它形如麦垛，好像是人类农耕生活的一种延伸，朴实亲切。但当崖壁上佛陀的东方微笑穿透千年而来，我的内心也被击中了。一位文保修复师守护这里40年，马上就要退休了。
0: 老师，这些佛像在这儿存在多少年了？
4: 现在1600多年。其实看起来，麦积山的每一尊雕塑像，你都带着笑容，内心笑着，就笑得很美，很自然。
2: 我看着眼前的一尊尊佛像，一凿一斧间，古代的匠人把相信这件事刻进了石头里。
4: 就是看着也是守护，干着也是守护，就说是把它守护好。
2: 第三种传说，是信仰的模样。最后一站是甘南的扎嘎纳，晨雾中的石峰像一座巨大的宫殿。
5: 我们扎嘎纳人相信山神就住在这石头里面，保护着我们的青稞和牛羊。扎嘎纳的藏语就是石匣子，就是石头的箱子，就这个意思。
0: 我这一路来其实也看了很多甘肃的山，感觉甘肃的每一种山都有自己的一些性格。
2: 老村长后来告诉我，山是什么性格要看靠它活的人是什么活法。在甘南，山把人们护在怀里，人们把山放在心里，关于山的传说才能一直流传。这一路我曾经试图总结出一个统一答案，却发现走得越久越无法说完。
4: 北人说北话是前人说前话，
6: 在整个中国来说，
5: 不同的名字
3: 风塑造了
6: 祁连山是一个生态屏障嘛。
0: 奶奶看这里，我们拍张照片啊。
2: 西北的山是沉默的史诗，它不说话，但却把人如何生活又为何相信写进了每一道褶皱里。如果你有一天来甘肃巡山，会发现山的气质和这里的人很像，因为山是甘肃人的脊梁。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计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树槐，
5: 为西头颅新故国，

0: 翻江热血卧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1: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张自栋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2: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3: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1: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国白俄罗斯地方合作论坛在兰州开幕，刘国中发表视频致辞，斯诺普科夫致辞，胡昌生致欢迎词，任振赫主持，石谋君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1: 庄国泰在省政协机关讲授专题党课时强调，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履职全过程，以实干实绩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暑运开启，兰州铁路局预计发送旅客1950万人次。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中国白俄罗斯地方合作论坛7月1号在兰州开幕。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发表视频致辞，白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致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致欢迎词，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主持，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格罗德诺州执行委员会主席卡拉耶夫、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孙科、莫吉廖夫州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普鲁德尼科娃先后致辞。刘国中在视频致辞中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各领域合作全方位推进。地方合作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白地方交流日益频繁，有成数量不断增加，合作领域逐步拓展，取得显著成效，为两国务实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中白两国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合作需求深度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两国发展带来新契机，也为地方合作搭建了广阔平台。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产业融通为引擎，充分发挥中白工业园的产业集聚和辐射作用，打造合作新增长点；二是以人文交流为纽带，加强教育、卫生、文化、旅游、青年等领域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三是以机制建设为保障，依托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推动更多省州深化合作关系，提升合作可预期性。斯诺普科夫表示，在卢卡申科总统与习近平主席的战略引领下，白中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

0: 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地方合作前景广阔。今天，中国白俄罗斯地方合作论坛在兰州举行，开启了白中关系发展的新篇章。我们要始终把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作为首要任务，紧扣两国各自确立的国家战略发展规划，把地方务实合作嵌入两国整体合作布局，进一步加强政策对接和产业合作，努力将中白工业园打造成为两国地方合作的重要平台，持续拓展教育、文化、旅游、体育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胡昌生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很高兴同各位嘉宾相聚兰州，共同开启中白地方合作论坛帷幕。习近平主席会见卢卡申科总统时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各领域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甘肃与白俄罗斯的合作迈出了坚实步伐。面向未来，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甘肃通道优势、产业优势、创新优势、人文优势，进一步加大与白俄罗斯的合作力度，为促进中白地方合作做出更大贡献。白俄罗斯中白工业园管委会主任哈尔拉普、格罗德诺州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博尔特里克、国家投资与私有化署署长普什卡廖夫、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孙林江、省领导石谋军、雷东升、张小强、王兵、吴万华出席。本次论坛由全国对外友协、甘肃省人民政府和白俄罗斯外交部、格罗德诺州政府共同主办，围绕汇聚地方之力、共创繁荣发展主题，设置经贸、文旅、教育三个平行分论坛，以及产业对接会和青年艺术作品展等配套活动，来自中白两国300余名各界代表参加。甘肃台报道。百年大党砥柱中流，风华正茂，初心使命矢志不渝，历久弥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组织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总结宝贵经验，擘画宏伟蓝图。省委党校将坚守党校信党，把大会精神融入办学全过程，为党育才献策，提升办学质量，转化学习成果为发展动力，服务全省大局。
2: 我们必须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初心，把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讲全、讲准、讲深、讲透，引导学员在深学细悟中坚定信仰、锤炼党性。
1: 省政府国资委组织全体干部收看庆祝大会直播，并举行迎七一、一初心、强担当、我在党旗下宣誓、重温入党誓词活动，教育引导全体党员筑牢信仰之基，践行初心使命，为实现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贡献先锋力量。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甘肃广电传媒集团组织集体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大家表示，将扛起主流媒体意识形态工作责任，以实干实际献礼建党105周年。百年大党更续奋进。在这次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是我们党的优秀特质之一。这番话说到了我们社区工作者的心里，就是要把群众当亲人，把服务沉到网格里，让每一位居民都能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
4: 心里面特别

0: 激动，这么多年亲眼看见了这个牧区的路通了，牛羊有补贴，看病有医保了，牧民的日子呢这天比一天红火了，这都离不开党的好政策。作为人民牧民党员，我会带头守好草原，养好牛羊，带动身边的乡亲一起遵守职责，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1: 105年来，党带领各族人民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成果，如今我们有了安稳幸福的生活。作为一名基层党员，我会牢记党员身份，坚守理想信念，主动服务身边群众，发挥好党员先锋作用，以实际行动践行入党初心。
2: 时代浪潮奔涌向前，复兴征程步履铿锵。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3: 能源强国建设步履铿锵，中国式现代化壮阔前行。我们赓续红色血脉，坚守能源安全底线，聚力绿色转型，深化改革发展，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以实干担当筑牢能源安全保障。
4: 我们的初心就是守护人民群众健康，我们将把这份感动和激励转化为实干动力，立足本职岗位，持续优化诊疗流程，提升基为重症救治能力，运有温度有质量的医疗服务，当好人民群众健康守门人。
5: 我叫以此次大会精神为指引，考试执行实施责任，坚强党员队伍，发展体制参政，办好惠民实事，抓实基层治理，改善村民村貌，自重扎根乡土，心系群众，真心实事为民办实事，以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
2: 甘肃台报道。
6: 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庄国泰6月30号在省政协机关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表示，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履职全过程，以实干实际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7: 庄国泰表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党中央着眼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做出的重大部署。省政协机关要持续巩固拓展用好学习教育成果，要学生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深刻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坚守党的初心使命的必然要求，以高质量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要准确把握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更好助力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庄国泰表示，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在服务中心大局上彰显担当，深入开展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在践行履职为民上厚植情怀，大清调查研究职风在提升履职能力上持续用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贡献政协力量。何伟、马文云、王瑞、尚勋武、运建民、霍卫平、吴万华及黄泽源出席。甘肃台报道。
8: 千里陇原，蓄势腾飞。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立足资源禀赋，厚植发展优势，攻坚破局，加压奋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在转型中蓄能，在破局中突围，加力构建高质量发展甘肃新格局。
9: 在广袤的河西走廊，新能源项目加快落地，张掖、山丹、东乐辉通300兆瓦、1200兆瓦时独立储能电站施工现场，储能预制仓吊装与防洪坝建设同步推进。这座总投资13.86亿元的储能电站，是完善风光储一体化产业链的关键落子，也是全省布局河西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大基地的重要一环。 项目建成后，每年可消纳近2亿千瓦时清洁电力，节约标准煤4.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13万吨。
10: 既要全工期建好储能电站，赋能地方发展，更要守牢底线，建好防洪工程，保障项目长久安全，两者缺一不可。
9: 戈壁瀚海之上，敦煌国升南都200兆瓦、800兆瓦时，沙洲能源300兆瓦、1200兆瓦时，两个独立储能项目正全速推进，预计9月底建成投运。武威则建成及在建新能源装机2380万千瓦，新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达89.8%。
11: 冷电入浙及配套工程有序推进，并网外送瓶颈加快破解，以绿色新质生产力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9: 绿电滚滚，既要外送全国，更要就地转化。乘着东数西算战略东风，庆阳跻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八大国家枢纽节点。截至2026年6月，算力规模达16.8万匹。依托绿电优势，庆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入选全省首个国家级零碳园区试点，低廉电价成为吸引数字企业落户的核心竞争力。
12: 庆阳电费4毛钱以内啊，较东部的一些节点省出来30%到50%啊，一年的话就消耗在上亿度的这种数据中心为例，一年的这种节约的费用的话都是3-5千万的样子，为这为我们长期的持续的发展上算力递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资源的保障。
9: 绿色能源厚实底色，数字产业抢占风口，立体交通网络则打通了内陆开放的大通道，蓝河铁路、蓝永林高速等重点项目全速推进，内联外通的交通骨架加速成型。
13: 蓝河铁路已入兰州枢纽项目，柳泉隧道已于去年9月贯通，蓝河枢纽连络线特大桥总吨深已完成45%，现有工期整体推进安全有序。
9: 路网越织越密，开放大门越开越大。依托立体交通网络，兰州国际陆港扛起向西开放重任，让甘肃从内陆腹地变身连通中亚欧洲的开放前沿。
14: 这里是甘肃兰州国际陆港，集装箱整齐排列，即将搭乘国际货运班列奔赴亚欧大陆，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在这里实现常态化开行。借助兰洽会、敦煌文博会对外开放平台，甘肃稳步从内陆腹地变身向西开放前沿，全面融入国家对外开放大格局。
9: 依托区位优势与专业化运营，兰州陆港成为中吉乌跨境贸易通道的关键枢纽。目前中吉乌班列每周常态化开行2列，累计开行近5500车，发运量占全国同类班列半数以上，稳居全国第一。GSQ 汽车出口班列今年起运力翻倍至每周2列，累计出口汽车超32000台。
15: 以港聚产，以产新城，深度联动省内化工产品、汽车、甘味农产品等特色产业，畅通向西国际物流通道，成为全省向西开放的核心枢纽门户。
9: 清洁能源厚实底色，算力经济抢占风口，通道经济连通内外，一个个落地生根的项目标注着陇原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把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转化为实干动力，我省产业根基持续夯实，开放格局不断拓宽，发展底气愈加坚实。今日之甘肃正以昂扬姿态，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力书写幸福美好新甘肃的崭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16: 全省宣传干部大讲堂第一期今天开讲，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张永霞做辅导报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凝心聚力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张永霞强调，要将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一体领会、一体贯彻落实，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要准确把握新形势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新使命、新要求，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提质增效。要全面实施理论武装铸魂、舆论宣传强音、主流价值引领文化发展创新、意识形态夯基、国际传播 提质六大行动，凝心聚力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再上新台阶，要着力锻造一支能打胜仗的宣传文化干部队伍，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新城聚宾朋，丝路协同心。中国白俄罗斯地方合作论坛七月一号在兰州举办，中白两国嘉宾齐聚黄河之滨，以友好携手浇灌合作之花，以务实对接收获累累硕果。
1: 盛夏七月，黄河之滨宾客盈门，生机盎然。在中国白俄罗斯地方合作论坛上，来自中白两国的300余名嘉宾齐聚一堂，围绕汇聚地方之力，共创繁荣发展主题，化友情谈合作谋发展，在深度交流中增进互信，在务实对接中凝聚共识，持续拓宽中白地方合作新路径，携手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2: 我是第一次到甘肃呢，我觉得这边的人都非常的好客，这几天的这个感受也非常的充实。那么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合作的机会。那么以后我觉得就是在铁路呀，在这个农产品方面呢，我们都会有一些合作的。
3: 合作的新的可能性，我认为主要在交通物流方面，双方会有很大的合作的空间。另外，两地大学之间的合作应该继续的加强。
4: 双向奔赴，合作共赢。主论坛之外，同步举办的产业融通发展共赢、文旅交融共赴美好、智慧相通共育未来三场分论坛，聚焦中白双方优势领域，精准对接供需资源，全面提升两地重点产业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5: 我们现在是有80个跟中国合作的高校，跟甘肃有8所有国际合作的。中国和白俄罗斯的教育合作呢，是在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领域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两国的友谊的一个彰显。那我们跟甘肃签的这一系列的协议，不仅仅是一个协议，而且是我们两国发展的一个见证。
4: 甘肃省与白俄罗斯格罗德诺州自2007年正式建立友好省州关系以来，在高层互访、经贸投资、文化旅游、教育培训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共同走出了一条产业互济、经贸互通、民心相亲、文明互鉴的友谊之路，成为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地方合作的典范。新起点上，我省与白俄罗斯将以本次论坛为帆，以新一轮合作计划为桨，携手再出发，向更高水平、更宽领域的合作迈进。
6: 甘肃与白俄罗斯啊，均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富集区，那么在文物及文化交流合作方面呢，前景广阔，值得期待。那么甘肃省呢，以东方研究为代表的文物保护技术团队啊，拥有世界一流的土遗址保护技术。我省呢，也愿与白俄罗斯进一步加强在土遗址、文物建筑等多领域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常态化开展双方在文物、考古、历史等领域的合作研究工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力和新内涵。
7: 双方将在整治资源交换与利用、肥料生产、农技农艺、旱作节水计时以及人才交流、平台建设方面开展新的合作。
4: 甘肃台报道。
8: 记者从兰州铁路局了解到，今年暑运从七月一号正式启动，为期62天，期间预计发送旅客1950万人次，预计8月中下旬将出现持续客流高峰。兰州铁路局持续加大运力，对去往北京、上海、广州及河西走廊等热门旅游线路的27对动车组实施重联运行，对18趟重点普速列车累计加挂车辆189辆，加密兰州西至武威东、天水南等短途通勤班次。此外，还推出铁路研学、旅游主题等特色出行产品，全力满足旅客暑期多样化出行需求。甘肃台报道。7月1号，2026年甘肃省网络安全实战演练在兰州新区举行。演练紧贴实战场景，全省各市州、高校、国企、金融机构等单位63支代表队200余名网安骨干参赛，全面检验各单位网络安全防护和应急处置能力。
4: 6月30号至7月1号，大型原创红色话剧《哈达铺的灯光》在国家大剧院精彩上演。剧目以细腻的演绎和沉浸式舞台，再现长征哈达铺关键历史，生动展现军民同心的深厚情怀。本次演出结束后，剧组将开启《重走长征路》全国巡演，持续讲好甘肃红色故事。
8: 七月二号，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赛艇比赛在临夏州永靖县刘家峡水上训练基地开赛。比赛共有8支代表队37名运动员参赛，设男女甲组公开级双人双桨、单人双桨和陆上赛艇，男女乙组公开级单人双桨、陆上赛艇以及甲组混合双人双桨、混合四人双桨、乙组混合双人双桨项目。
0: 7月3号上午10点，省政府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5位专场，敬请关注。
9: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1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2: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抒怀。
5: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8: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4: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9: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4: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的炉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怠，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风起云涌的20世纪，无数画坛巨匠、艺院大师、文坛泰斗傲立潮头，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还原巨匠本色，重塑大师形象，大型系列人物传记纪录片《百年巨匠》，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精彩呈现。

无论何时，每当这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响起，人们内心都会油然而生一种豪迈和振奋之情。然而，许多人不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曲作者是一位年仅24岁、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他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来到中国，成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他紧跟时代的脉搏，以音乐为武器，激发革命的热情，抒发人民的心声。他就是继聂耳、冼星海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优秀作曲家，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开拓者之一，郑绿城。

0: 原创民族歌舞剧《郑绿城》正在延边工人文化宫进行公演，这是延边大学艺术学院花费3年时间的倾心创作，已经演出30多场。
1: 他虽然是朝鲜族作曲家，但是他不仅是朝鲜族的，他是一个中国人民的音乐家。我们要传承他的这种革命精神，还有艺术创作精神。我想把这种精神呢，传承到年轻人身上嘛。

0: 全剧以1933年郑履成投身中国革命为起点，以延安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诞生为背景，以歌舞剧形式再现了郑履成非凡的音乐人生。
1: 其实写这部剧的核心主要就是歌颂郑履成在延安时期参加革命、音乐创作，还有在延安时期有了他的爱情，有了自己的孩子。那么这里边重点之重就是怎么样他用革命精神用歌声去战斗。
0: 1939年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担任鲁艺音乐系主任，此时郑履成正在鲁艺担任声乐教员。与冼星海在延安的重逢彻底激发了郑履成的音乐才华和创作热情。上世纪30-40年代，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的紧要关头，冼星海和光蔚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刻登上了历史舞台。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澎湃的旋律如惊涛骇浪一般震人心魄，发出了向侵略者怒吼和保家卫国的呐喊。

0: 冼星海与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可以说是在他在延安的这个大合唱的代表作，所以一下激起了大量的词作者和曲作者对于大合唱的创作。那么在这种激情的这种感染之下，所以郑立成就希望他也有一首为我们的八路军战士来写一首这样的大合唱。
1: 郑立成找到在抗日军政大学任职的公墓，公墓原名张松如，当时已经是有名的诗人。郑立成向公墓提议携手合作为八路军创作大合唱。
2: 因为当时找他写的时候，就是那个郑立成先生也说因为你是打过游击战，你有作战的经验，再就是你有写诗的一个体验，所以他说我感觉你肯定能写好。
3: 他们俩最初想我们先搞八首歌啊，但是实际最后定的是六首。在写的时候呢，因为郑立成他自己已经有想法了，他对歌词有很详细的要求。
1: 老张，骑兵歌要写出马蹄嘚嘚前进的脚步声，炮兵歌要写出轰隆隆震天响的气势，进行曲要长短相间，玉整于散，要韵律和谐，节奏响亮，中间还要并排安排上三四字短句。
3: 郑立成他学习过声乐，他知道有利于怎么样有利于发声，再加上呢，他会中日韩三种语言，能够熟练掌握不同国家这个语调的要点，所以对他处理中文的歌词呢，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2: 花了一周多的时间，我祖父就把词给写好了。先是写出来了《八路军军歌》，第二个又写出来了《八路军进行曲》，后边就有什么《军民一家》、什么《冲锋歌》、《炮兵歌》、《快乐的八路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再加上他那个《子夜岗兵颂》。
1: 当郑立成以旺盛的热情投入创作时，一场暴风雨降临了。他的爱情和创作还要经历很多考验。
4: 当时呢，虽然是国共合作呢，但是这个边区周围全是国民党的特务。当时郑立成因为是朝鲜人，还有他的南京搞地下工作的经历呢，没有人证明，所以他就受到怀疑。
5: 那这样的话，好多同志就去劝我母亲那他的历史还不清楚，你不能跟他好，所以对我母亲来讲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1: 从此郑立成和丁雪松不敢公开见面，而八路军大合唱的创作也被迫停止。此时战争在继续，战士们在前方流血牺牲，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郑立成不再沉浸在个人痛苦中，他把满腔的爱国热情化为旋律。
2: 有一次我祖父发现这手给破了，就问他

0: 说：“哎呦，说你的手怎么破了？”他说：“因为敲着两块石头找节奏，一不小心呢，敲到了手上。”
1: 他可能比

0: 1939年冬，八路军大合唱在延安中央礼堂进行专场演出，郑履成亲任指挥。当最受欢迎的八路军进行曲一响起，台下的观众群情激昂地加入合唱。
1: 当时只是我们这队伍像太阳，那就感觉劲儿不够，就那种军队的那种气势就压倒一切的那种力量，就觉得没有表现出来嘛，所以他就觉得不够，他就在想嘛，想了以后才想到了就是后来这个向前，那向前见向前，
2: 就像一个宣言一样啊，作为一个开头的一个号召啊，号召我们人民军队吧，向前向前向前啊，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神来之笔。
3: 到那最困难的时候，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他说，部队都会唱啊，所以对人民是一种鼓舞，给予力量，去战斗的力量。
4: 他就在那个小米加步枪的时代，居然写出了那种大兵团作战的那种浩浩荡荡的气质。那么他呢，预见了这个我军壮大发展的未来。
0: 这首歌诞生49年后，1988年7月25日，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5: 你像八路军、解放军啊，那时候战争时期，包括今天，给我们的部队，我们上前线，我们抗震救灾，我们出征之前，我们要集合接受什么任务，都是唱这首歌。这首歌的精神力量，它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0: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首诞生于抗日战争年代的军歌，如同进军的号角，伴随着人民军队成长壮大。
5: 新中国建国以来，历次阅兵、走路就行进那个乐曲，都是以郑履成这个解放军军歌改编的。当当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每分钟。我们的过去是每分钟116拍，就是所有的受阅部队都是按照这个节奏点通过天安门广场。
6: 我们建立纪念馆的方式缅怀郑履成，不仅是纪念这位人民音乐家，更重要的是让人们铭记那段可歌可泣的血与火的历史。
0: 哈尔滨是一座音乐之城。2009年，人民音乐家郑履成纪念馆在哈尔滨市落成。纪念馆以时间为线索，回顾了郑履成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对音乐创作倾注一生的62载光辉历程。
7: 他写了延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包括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以他涵盖了中国革命意识的全过程。我们对他的过去了解的就仅仅是一个军歌，一个延安颂，实际上翻开这种历史的一页一看，他写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1: 2009年的时候，我把我父亲的东西遗物都送到了哈尔滨，他们读懂了我父亲。
8: 这张照片是我2岁的时候准备跟父母到朝鲜去的。
0: 在整理遗物时，郑小提也开始真正读懂父亲，也读懂了父亲和母亲从战火纷飞一路彼此守护、共同进步的可贵。郑履成出色的成绩得到组织上的认可。1939年，郑履成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1941年

0: 年十二月，他和丁雪松在延安鲁邑的一间大平房里举行了婚礼。这对异国恋人用两年时间克服了重重阻力，终于圆满结合。
1: 就在这会议室，然后就贴个旗子，然后买着瓜子，买着花生，买着红枣，进来大家给他们鼓掌。
0: 然而婚后仅半年，郑吕成和丁雪松就面临两年的分离。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1942年5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他鲜明地指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真正的革命文艺作品是可以经得起时间与人民的检验，并且得到人民的认可的。
1: 文艺座谈会七天以后，毛主席就到我们鲁邑来了。毛主席给我们讲话，说你们光在这里学，光那么学习是不够的，要走出小鲁邑到大鲁邑去，这文艺要反映现实，反映革命。
0: 毛泽东的讲话触动着郑吕成的心弦，这也成为郑吕成一生音乐生涯的践行标准。这年八月，他背起行装去往太行山，来到了晋东南八路军总部，这一去就是两年。在太行山，他组建了朝鲜义勇军朝鲜文艺协会，他创作的旋律回荡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之中。而此时，丁雪松正在为刚出生的女儿忙得不可开交。在郑吕成转战太行山时，怀有身孕的丁雪松早产诞下女儿，由于没有乳汁，只好忍痛卖掉郑吕成心爱的小提琴，换来一只刚产下羊羔的母羊。
2: 他就挤着那个羊奶，然后兑上水，怎么喂我？所以我是靠着羊奶长大的，所以为了纪念那把小提琴，结果就给我取名吧，小提，就是小提琴的那个小提。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着朝鲜半岛光复，在中国参加抗战的朝鲜同志都要回国。在抗战胜利的歌声和口号声中，郑吕成和妻子丁雪松也面临着选择。
2: 那时候我已经两岁了嘛，那我父亲就担心我母亲，愿不愿意跟他去。我母亲很干脆，她说你对吧，那很小你就出来，就是为了祖国来抗日嘛。那么现在你要回去，那我当然跟你一块去。
0: 行前，全体300-400名朝鲜军政干部和义勇军战士，在罗家坪拍下了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回到朝鲜的日子里，郑吕成先后任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团长、朝鲜音乐大学作曲部部长，丁雪松成为新华社平壤分社第一任社长。在这段时间里，郑吕成以旺盛的创作激情为朝鲜居民谱写了《朝中友谊》《三一进行曲》《朝鲜人民军进行曲》等20多首作品，其中《朝鲜人民军进行曲》成为朝鲜的军歌。
3: 一个人写了两国的军歌，你写的歌写了很多，两国军队演奏你的歌曲也很多，两国军歌一个人写成，这是绝无仅有的。
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丁雪松要求回到中

0: 这一次，郑履成选择了跟丁雪松一起回到中国。
1: 所以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了封信，希望，父亲能够跟着一起回来，这样。那么总理呢，就拿着信，很快就批了，也跟征求了金日成主席的意见。但是金日成主席很大度，说中国为我们培养了那么多的干部，那现在你们要一个郑履成没问题。
0: 1950年10月，郑履成一家回到中国，定居北京。回国后，郑履成加入了中国国籍，丁雪松进入外交领域，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大使。这时候，朝鲜战争已经打响，郑履成换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军装，奔赴朝鲜战场。在这张朝鲜前线坑道里拍摄的照片背面，郑履成写下一句话，听着响着很近的机枪声，把写好的曲子自己哼一遍。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郑履成和刘白羽、欧阳山尊、魏巍、林子峰合作谱写了《歌唱白云山》《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志愿军实赞》《亲爱的军队》《亲爱的人》《汉江小唱》。这些歌曲唱出了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凛然正气。在一同前往朝鲜战场的刘白羽的眼中，郑履成是火一般炙热的歌手。回想在朝鲜战场战火纷飞之下，我们有过多次推心置腹的长谈，我敬爱他，因为他是那样的光明磊落，嫉恶如仇。我总觉得有一股热火随时会从他的心中喷射而出，化为音符，化为诗，在飞扬，在战斗。新中国成立后，郑履成任职中央乐团。时代巨变，人民群众以无与伦比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郑履成又一次掀起心中的创作火焰。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他的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创作了200多首充满时代印记的音乐作品。他为林业工写采伐歌，为西南少数民族写歌剧《望夫云》，为船工写《江上的歌声》，也为孩子们写《我们多么幸福》。
2: 他的作品没有一个是闭门造车写出来的，他把自己融入到了人民群众之中，把人民群众思想感情就变成了自己的感情，所以他歌所抒的情感正是大家所需要的。
3: 他的音乐是为这个大时代而努力的，他有激情，完全融入到时代的时候，他是发自肺腑的、迫不及待的要为时代而歌声。

0: 十六字令呢是井冈山时期，它反映那个时期的这种战争的特色，比如说墙梆梆梆梆梆马上要落下来，小号在遥远的地方在呼唤或者在号召发出号令，哒哒哒哒，是遥远的。这样呢，他把那个当时的这个叫娄山关的那样的一种战争的这种场面呢，就描写得非常非常的精彩，或者是非常非常的逼真。
1: 1958年，郑履成倾注全部热忱，为当时已公开发表的20首毛泽东诗词谱曲。这一宏大工程是郑履成最后一个音乐艺术的高峰。
2: 他的信仰坚定，所以为什么在他百年的时候，我主持了一场音乐会，就叫信仰。他没有这种坚定信仰，他不可能会到后来写出那么多的作品。
1: 1976年，郑履成为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锁龙湖》创作主题音乐。正当他准备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创作时，这年12月7日，郑履成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

0: 62岁。正在指挥的是著名作曲家李焕之。60多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和郑玉成一起工作的老同志，在郑玉成逝世1周年音乐作品会上，怀着满腔的激情，演唱了他们熟悉而又永远难忘的《延安颂》。这些历经坎坷岁月的老战士们，唱着郑玉成的歌，仿佛又回到那热血沸腾的时代。
1: 我听到的更多让我感动的故事是，很多以来自延安的青年，后来在他们走完人生的旅途当中，他们不会放哀乐，而是用延安颂的旋律伴随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刻。所以这首歌曲在他们心目当中已经不是一首歌曲了，那完全是一种信仰。
2: 信仰会耀着山头的太阳。
3: 他讲的那些我记着，你要下去生活，你要就发自内心吧。通过整理他的东西，整理他的作品，然后特别是去采访他的那些朋友啊、战友啊，用的最多的词天真。这天真的意思啥呀？那就他没有什么心计，然后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
4: 他说他出去打猎，他能打的羊，能打的兔子，回来我们都送到食堂里，使大家伙吃。他说今天有郑玉成今天打了一次羊回来，他高兴啊。所以郑玉成同志，就在我们鲁豫是出名的是猎手。
5: 乔玉老师的话，他就是那个著名的歌词家嘛。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很年老了。他说的是这样一句话，他说他接触郑玉成，他感到惊讶，并不是因为他是名人，而是他的那种人品就像赤子一般的那种，把自己都捧献给别人看，这样一个真挚的这样一个人。
0: 这首我们多么幸福是郑玉成1955年创作的作品，现在他唱响在每一届韩国光州郑玉成国际音乐节上。郑玉成的音乐作品成为搭建中朝中韩友谊的桥梁。这首伴随几国人的童谣，或许是郑玉成对自己童年的回望。

郑立成用一生追求民族的解放和祖国的独立，用音乐鼓舞战士们去战斗，而和平是他的信仰。2009年，郑立成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与中国革命同呼吸共命运，创作了近400首各种题材的音乐作品。带着对故乡的思念，郑立成在中国的音乐史上留下了光辉的。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

0: 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哎，你什么时候能这么直模瞪眼看我就好喽。我瞧啊，这辈子你是别想了。哎，
1: 也许啊，把脸换换还有可能。
0: 为什么要换脸啊？
1: 他长这模样，谁能爱上他呀？
0: 去，哪儿都有你们，好好玩你们的牌吧。
1: 你没听说过有这么一句话吗？ 叫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再者说了，人家雅叔从来就没有嫌弃过我。哎，
0: 说这话亏心不亏心啊？
1: 亚叔，给我个面子，你是不是没有嫌弃过我啊？
2: 滚边去！哎呀，
1: 你笑什么？ 不明白啊？这就叫打是亲，骂是爱，实在不行拿脚踹。
3: 哎呀，要说你这脸皮啊，比那城乡拐弯还得厚。
0: 人家这叫锲而不舍，精神可嘉。
4: 你看他怎么了？

0: 我可不去惹人讨厌，要去你还是自己去吧。
1: 双英，你怎么了？
2: 没什么。
1: 我看你坐卧不宁的，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2: 行了，别啰嗦，让我安静一会儿。
3: 你看看，你看看，这
0: 我说你别去吧，你偏不听，你这不是拿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吗？
1: 我这。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喜新厌旧，无情无义，人家全心全意的对你，可你却当成驴肝肺了。我发誓。

0: 会理你，再也不会关心你，再也不会和你说话了。
1: 别，雅叔，你别生气呀、啊。你说你生这大气干什么呀？你刚才打我那一下，你这手疼不疼啊？你别跟我一般见识，我是鸡嘴里吐出象牙来。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这样吧，我一会儿带你出去玩，咱们去看电影去。
0: 谁让你陪？
1: 哎，你们笑什么啊？有什么可笑的？
2: 怎么了？你们知道什么叫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了吧？
3: 这可好，你挨了打，我们连笑都不许了。
1: 这废话。
4: 飞然，我们可没笑你啊。
1: 那你们笑什么？
4: 我们是在笑这件事儿。
1: 那不跟笑我一样吗？看看，雅叔笑了。嘿嘿，你们还笑吗？啊，你们还笑吗？你们还笑吗？切，
5: 你呀、啊，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贱骨头，给我闭上！
1: 雅叔，你别生气了。我不是说你的热脸贴他的冷屁股，我是
0: 你还说
1: 那不是。我是说，我的热脸贴你的冷屁股。哎，这不说了，不说了。哎，你看，今儿他是怎么了？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
0: 你过去看看。
1: 双影，怎么了你这事儿？我看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儿啊。你要以黄金为引，想找出替日本人套购黄金的汉奸，现在第一步已经完成了，黄金到手了，下面该怎么办？
6: 这件事我考虑过了，明天开始撒出人手外出打探，看一看目前做黄金买卖的有几家。
1: 可现在风声正起，会不会有麻烦？
6: 这件事我想过了，从日本人占领上海前，黄金买卖就操纵在青帮手中，因此可以断定提日本人做黄金买卖的一定是个帮会人物。嗯，而且这个人绝不会在日管区中。
1: 这是为什么？
6: 日管区对黄金的管理非常严格，倒卖黄金超过五两的立刻枪决，因此要出售黄金的人绝不会在日管区进行交易，那无异于自投罗网。
1: 没错，看来不管是卖的还是买的，他们都会把交易地点放在公共租界。
6: 说得非常正确，因此首先要在租界做文章。明天你就让卡车和报喜鸟行动起来，我看就从青帮内部人物查起。
1: 好，明白。
6: 小江，我要出去一下，这里交给你了。
1: 出去？现在？
6: 我做错了一件事，很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杀身之祸，我要去证实一下，否则会于心不安的。
1: 你不会去日管区吧？现在风声正紧呢。你
6: 你出去了。去了哪里？
7: 我
8: 哼，我看他的老毛病又犯了。
9: 老实交代，
7: 我去了相好的小红那里了。
6: 什么相好？
7: 是
8: 堂子里的景儿吧？
7: 是长三堂子里的，
6: 还是在日管区？
1: 你呀，就是不长记性。
6: 每次行动之后，暗杀队成员绝不允许到声色场所，这是纪律。为什么要违反纪律？这 是最危险的信号。几个月前，另一个行动小组的特工詹森，就是因为将暗杀纪云清的手枪送给了自己的聘妇卢老七，而卢老七在无意之下将此事告诉了干爹孙云逊。可他没想到，孙云逊早已投靠了76号，主将此事告知了李志群，这才致使詹森送了信。
7: 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以后肯定不会再犯了。
6: 别让我再说，
7: 绝不会了。
6: 日管区的情况怎么样？
7: 日本人发飙了，全城大搜捕，街上满是警察和特务。
10: 华德路抢劫日本人的黄金，是不是你做的？
6: 是的。
10: 燕双鹰，你没有权利调动猎鹰暗杀队，我才是军统上海区区长，只有我才有权利决定该做什么。
6: 你当然有权利，而且一直在行使自己的权利，不是吗？但有一点你必须明白，我们是来抗日的，不是替你马庆云和你的主子为奴。我们会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如果你不能认同，我们可以退出。
11: 对
0: 对，伯爵说的对。
12: 对
13: 对，
12: 我们可以退出。
13: 是啊，我们为什么不能单独行动啊？
6: 如果你觉得猎鹰暗杀队是你马庆云的，那你就错了。我们就是我们，我们会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不会只听你的摆布。
10: 我并不是说你们不能单独行动，只是行动之前总要和我打个招呼吧。
6: 招呼早就打过，可你却不同意。你只在乎自己的主子，却从没有在乎过生活在水深火热里的中国人，更没有在乎过那些冤死的同胞。现在行动结束了，就更不需要和你打招呼。你不是已经从报纸上知道了？
10: 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伯爵，接来的黄金有多少？
6: 一吨。
3: 一吨？
6: 是。
3: 有那么多？
6: 比起日本人从我们手里拿走的，这些实在是少得可怜。
10: 这些黄金你准备怎么处置？
6: 我自有用处。待用完后，我会设法送到后方，交到可靠的人手中。
10: 这次猎鹰暗杀队私自行动的事情，我可以不追究，但你必须将劫得的黄金交由我来处置。
6: 我已经说过，这些黄金我还有用。
10: 有什么用？
6: 具体有什么用处，我会让你知道，但不是现在。
10: 好，我可以再退一步，黄金用完后立刻交到我手上。
6: 刚刚我同样也说过，黄金用完后会交给可靠的人。
10: 可靠的人是什么意思？
6: 意思就是真心想抗日，不是打着抗日的旗号挖空心思想发财的人。
10: 燕双鹰，你这种行为非常危险，我警告你，如果你不服从命令，我就要上报重庆的戴老板，用严厉的手段制裁你。
6: 当初我带着中社的弟兄加入军统，组成猎鹰暗杀队，是要共同抗日，而不是来受你们的威胁。马庆云，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只要是抗日的事情，你说出来，我燕双鹰眨眨眼睛，你可以枪毙我。除此之外，一切免谈。
10: 蓝衣社还有一个宗旨，就是保卫领袖。领袖需要你们效力的时候，你们更要赴汤蹈火。
6: 那要看是谁的领袖。姓戴的是你马庆云的老板，不是我燕双鹰的。我的老板 是那些死在日本人屠刀下的中国人。你

0: 给你两天时间，好好考虑考虑。
1: 双英，这马庆林是军统上海区区长，区里有十几个暗杀小组，一旦他采取纪律制裁，事情就不好办了，他很有可能调动其他小组来对付我们。
2: 是呀，今天的话说的是不是太过分了？这次行动毕竟没有得到上峰的批准，属于私自行动。
3: 马庆云与重庆的戴笠一样，只知道要钱，至于抗日，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我早就看不惯他们的所作所为，要制裁，可以让他们试一试。就是军统全上海区的行动小组加在一起对付你们，看看我燕双英会不会皱皱眉头。如果你们觉得危险，趁早离开。
4: 我们也没说什么呀。

0: 师去哪儿了？
1: 他说自己做错了事儿，可能会连累当事人送命，所以要去看看。
0: 看看？去哪儿看？
1: 应该是日管区吧。
0: 日管区？他疯了吧？日本人正在抓他呢。
1: 哎，你刚刚不是说不管他了吗？你看，没两分钟就变了。
0: 去就去呗，关我什么事儿啊？
1: 这就对了。
0: 哎，他走了，他真的走了。
1: 他可不走了吗？他本来也要走的呀。
0: 就让他一个人去嘛。
1: 那可不一个人去的吗？你看，人家也没有带咱俩的意思啊。
0: 哎，难道我们不能自发的去吗？
1: 哎呦，什么叫自发的去呀？你刚刚不是说再也不管他的事儿了吗？怎么这会儿又来了？
0: 我就那么一说，你别当真。
1: 哎，
0: 小江，现在你陪我出去一趟好不好？
1: 那当然好了。哎，听见了吧？现在我们俩要出去。哎，跟他们说说，我们俩是先去逛公园，还是先去看电影啊？
0: 找他去。
1: 啊？
0: 走吧。

0: 韵瑶，你怎么了？
1: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哎
0: 呀，这是妈熬的银耳莲子汤，你喝了吧。哎呀，韵瑶，你究竟怎么了？你的脸色非常不好。
1: 妈，您别问了，真的没事，我就是有点累了。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

0: 进来。妈，
1: 韵瑶，
0: 怎么了？
1: 韵瑶，我觉得你今天的样子有些奇怪，总是望着窗外出神，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啊？
0: 没有，真的没有。
1: 韵瑶，你从小到大都是个不会说谎的孩子，当你说假话时，脸上的表情总是很不自然，就像现在一样。你到底怎么了？好孩子，别哭
0: 啊！
1: 别哭，别哭，有什么事情跟妈妈讲
0: 啊。真的，真的没什么。妈妈，您就别问了。
1: 你这孩子，有什么事儿还要瞒着我这个当妈妈的吗？
0: 啊，也没什么，只是上午看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1: 什么可怕的事情？
0: 还记得上次来给我送东西的那位燕先生吗？
1: 当然记得。
0: 今天早晨，他在我的咖啡馆里引爆炸弹，然后冲上街头，开枪杀死了几个日本人，抢走了日本人的铁甲车。
1: 什么？他在你的咖啡馆里引爆炸弹，还杀死了日本人？
0: 他并不知道那间咖啡馆是我的，我也从来没告诉过他，只是误打误撞地碰上了。
1: 哦，天下真有这么凑巧的事情。
0: 这就是命里注定吧。
1: 你真是个孩子，那个姓燕的肯定早就盯上了你，他利用你的单纯帮他达到目的。
0: 您太多心了，他根本就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我们一共只见过两次面，而且他要袭击日本人在哪儿都可以，为什么非要在我的咖啡馆里呢？而且我不过是个图书馆的管理员，盯上我又有什么用处？
1: 你，哎呀，你不懂。
0: 不懂？不懂什么？
1: 韵瑶啊，这种乱世，人心叵测，千万不要轻信别人。
0: 妈妈，您的口气与穆馆长完全一样。
1: 那是因为我们都是过来人，经历过死亡、危险。
0: 妈妈，您经历过死亡，怎么从来没有听您说起过？
1: 好了，不说这些。韵瑶，你还年轻，不知道厉害，今天早晨发生的事情是要掉脑袋的。76号特务的厉害谁不知道啊？那可真是杀人如麻，你没看到吗？每天报纸的头版要给他们留一块砖板，用来声明发生在上海的哪一宗绑架或暗杀与其无关，落入他们手中，小命就没有了。
0: 这我知道。妈，您放心，这里是公共租界，日本人不能随便进来。
1: 韵瑶，从今以后不许你再与那个姓燕的见面，也不要再到日管区的咖啡馆去了。 老老实实的到图书馆上班，有穆先生照顾你，我还放心些。
0: 我知道了，说句实话，我现在真的有些担心燕先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1: 你呀，真是鬼迷心窍了，为害你的人操心，天下还有你这么傻的人没有啊？
0: 虽然他害我受了惊吓，但我真的很佩服他，竟然能从那么多全副武装的日军手中抢走铁甲车，太了不起了。我想他一定是那边的特工。
1: 好了，韵瑶，不要再想他了，从现在起你就待在家里，不许出门。

谢谢。

0: 你怎么知道我家在这儿？
1: 这件事儿对我来说很简单，对不起。
0: 为什么道歉？
1: 我不知道那间咖啡馆是你的。
0: 可我并没有怪你。
1: 你不怪我？
0: 说实话，我很佩服你。你做了大部分人不敢做的事情，了不起的事情。
1: 我很少感到内疚，可这次例外，对不起。
0: 我说过了，你不需要道歉。当时的情形真是惊心动魄，我被吓到了，脑海里一片空白。
1: 亲眼目睹了这样的事情，还能够谈笑自若，你是个勇敢的女孩。

0: 让我们再重新认识一下吧。我叫燕双鹰，表面上是开舞厅的，但其实我唯一的任务就是让日本鬼子在上海不能安安心心地住下去。
1: 我叫严韵瑶，没有你那么神秘的身份，就是个不起眼的图书馆管理员。
0: 有什么样的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颗正直的心。从今以后我们就是朋友，叫我双鹰吧。
1: 你也是，叫我韵瑶。
0: 好的。
2: 酸溜溜的，
3: 什么酸溜溜的？我怎么没闻到？
2: 好像这明明是一股醋味儿。哎呦，好大的醋味
3: 啊！你在说我？
2: 你看看你那个样子。横眉立目，直眉瞪眼的，跟要抽风。
4: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6: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7: 给孙子磨核桃粉补大脑，给老伴打三七粉呢通血管，给自己磨黑芝麻呢养头发。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8: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4: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们年纪大了呀，这腿脚又不方便，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
9: 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7: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8: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4: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

0: 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啊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呢，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4: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5: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三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2: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

0: 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1: 现在打机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3: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4: 给孙子磨核桃粉补大脑，给老伴打三七粉呢通血管，给自己磨黑芝麻呢养头发。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5: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1: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们年纪大了呀，这腿脚又不方便，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
0: 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5: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顺

0: 先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呢，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4: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您啊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5: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1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2: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3: 别犹豫了， 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进电话就是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很少感到内疚，可这次例外，对不起。我说过了，你不需要道歉。当时的情形真是惊心动魄，我被吓到了，脑海里一片空白。亲眼目睹了这样的事情，还能够谈笑自若，你是个勇敢的女孩。让我们再重新认识一下吧，我叫燕双鹰。
1: 表面上是开舞厅的，但其实我唯一的任务就是，让日本鬼子在上海不能安安心心地住下去。
0: 我叫严韵瑶，没有你那么神秘的身份，就是个不起眼的图书馆管理员。
1: 有什么样的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颗正直的心。从今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叫我双鹰吧。
0: 你也是，叫我韵瑶。
2: 好的。哎呦，这车里什么味儿啊？怎么一股酸溜溜的？
3: 什么酸溜溜的？我怎么没闻到？好像这明明是一股醋味儿。哎呦，好大的醋味儿啊！嗯，你在说我？哎，你看看你那个样子。
2: 横眉立目，直眉瞪眼的，更有抽风似的。我说亚叔，人家伯爵有自己的生活，人家有自己喜欢的女人，你不能总像现在这样，像个跟屁虫一样，偷看夕阳进来。你才是跟屁虫呢！你要是喜欢伯爵，你就直截了当告诉他，看看人家什么态度。你现在这样。
3: 老是偷偷摸摸的，这自己不觉得累呀？
4: 难道我的心他还看不出来吗？还用我说呀？
3: 我这个人啊，嘴直，不怕你不爱听。人家伯爵要是喜欢你，早就表示了。切，现在对你不冷不热的，你怎么不明白呀？
4: 我就不相信他不爱我，只是。
0: 他这是面子薄，先让我先说出来。行，那你就先说出来。哎，有什么不好意思啊？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厚脸皮吗？好歹也是个女孩子，多难为情。今天。
1: 你是特意来看我的，我担心七十六号特务会找到你的头上，所以才来看看。
0: 真想不到，像你这样的厉害角色，还会关心别人。
1: 我厉害吗？
0: 看到你杀人时的样子，冷得像。

0: 块冰，快得像只豹子。
1: 我倒觉得自己和蔼可亲。
0: 现在是的，不仅和蔼，还挺可爱。啊，我
2: 怎么啦？假的啦？
3: 该说的我都说了，还让我说什么呀？
2: 哎，我觉得你说的也有些道理。回去我就跟他说。
1: 月瑶，青雅咖啡馆已经被76号特务盯上，你不能再回去。
0: 嗯，我不会再回去了。
1: 这间咖啡馆开业时是用你的名字登记的。
0: 不，我是从别人手里买过来的，一直没有办移交手续。813事变以后，原来的房主逃走，想办也办不成。
1: 嗯，这就好。
0: 你放心吧。总之，我是不会再回去的。日本人再凶，也不会公然跑到租界里抓人。
1: 话虽不错，但是还要小心。你要时刻注意周围的动静，发现有什么异常，立刻给我打电话。
0: 我懂了。
1: 好了，我要回去了。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没什么，本来想告诉你有关天国宝藏的事情，但这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的。看你现在很忙，还是单独找个时间专门谈吧。
1: 你是个善解人意的人，你说得很对，最近的确很忙，但我想不会太久。月瑶，天国宝藏关系重大，你一定要尽量替我调查清楚。
0: 放心吧，我会的。你还会来看我吗？
1: 如果你不介意，也许要过几天。
0: 只要你来，时间不是问题。
1: 我会的。
0: 好了，我回去了。
1: 再见。

0: 们怎么会在这里？
1: 我
2: 说你怎么那么轻快，冒着生命危险跑出来，原来是为了和美女约会。
0: 你们在跟踪我？
1: 是雅叔。
2: 刚刚那位美丽的小姐是在哪儿结识的呀？你的女人缘可真好，到处都是艳遇。
0: 她就是清雅咖啡馆的老板。
2: 她是清雅咖啡馆的老板？
0: 是的。还记得几天前打电话到歌舞厅找我的那位开纳路图书馆的严小姐吗？
2: 她就是严小姐。
0: 开纳路图书馆是专门提供太平天国历史集册的专科图书馆，我委托严小姐帮我查找有关永王洪万里的资料，但今天我却误打误撞地将袭击地点定在了严小姐的清雅咖啡馆。
1: 哦，这就是你说的会连累一位朋友遭遇杀身之祸？
0: 是的。
2: 你好像很关心他吗？
0: 难道不应该吗？
2: 看你们刚才那样子可亲密得很呀，我看你是喜欢上他了吧？

0: 跟他们怎么说的？
1: 没说别的，我对他们说你出去了，很晚才回来，可他们说他们没什么急事，要在这儿等你。
0: 嗯。
1: 哎，你说我们上午刚劫了金车，晚上他们就来了，会不会露出什么破绽了？
0: 你怎么安排的？
1: 我把他们已经让到了楼上贵宾室，亚叔已经和弟兄们埋伏在了暗门的后面，只要事情不对，我们就立刻动手干掉他们。
0: 有句话叫不慌不忙才是内行，对自己都没信心，还能对付得了这帮老狐狸？
1: 我这不是提前做好准备吗？
0: 让大家不要轻举妄动，我去看看他们要做什么。
1: 嗯，小心点。

0: 哎呀，李主任。
1: 啊，叶先生。
0: 是先生。
1: 幸会幸会。
0: 稀客，真是稀客啊。

0: 燕先生，今天我们来的唐突，还望莫怪。
1: 哎，李主任说的哪里话？二位都是大人物，能够屈尊光临，我这小舞厅是蓬荜生辉呀！啊，来，祝二位官运亨通，名利双收。
0: 谢谢，
2: 谢谢。
1: 今日难得二位有雅兴到舞厅来，我叫最好的舞女陪二位跳个通宵，怎么样？
0: 哎呀，今天恐怕是没有时间了。
1: 哦，为什么？二位不是来玩的吗？
0: 今天外面发生了些事情，怎么，燕先生没有听说吗？
1: 本来我不想当着二位提这些不愉快的事。是的，我看了晚上的报纸，押运黄金的车队遇袭，黄金被歹徒劫走。
2: 严爵，今天上午，也就是劫案发生时，你在什么地方？
1: 什么意思？
0: 啊，没什么，释先生不过随便问问。
1: 这话问的的确是太随便了，如果我不认识二位，会以为你们怀疑我。
0: 哎，严先生玩笑了。
1: 白天待在舞厅中，晚上出去和朋友吃了个饭。
2: 我们今天之所以到这里来，一来因为你是山海青帮的大哥级人物，人脉广，地面熟，想请你帮我们打探一下此事是不是帮会众人所为。
1: 分所当为，双鹰一定竭尽全力。
2: 第二呢，是因为燕军聪明过人，我们非常佩服，所以想请你帮我们分析一下袭击者究竟是什么人。
1: 对于破案，二位才是大行家，我一个门外汉怎么敢班门洞斧啊。
0: 哎，我听青帮老一辈人说起，你燕先生是一位奇才，我们今天是特意来登门求教的。
1: 哼，不敢不敢，二位言重，那双鹰就略说两句。

0: 详细情况我不太清楚，只是从报纸上看到了一些。据报纸所说，歹徒分为三路突袭车队，第一路在奇美路，第二路在军营路，最后是在华德路。我说的对吗？
1: 不错，事情就是这样。
0: 袭击策划得非常精巧，应该被称作中心开花。也就是说，外围的袭击都是佯动。第一路突袭是为了迫使车队掉头，或是引开铁甲车周围的保护。第二路袭击的目的是拖住押运人员，当铁甲车落单驶入华德路时，袭击者施出最后一击，劫走了装载黄金的铁甲车。
1: 不错，当时的情形确实如此。
0: 仅此一点便可以判断，袭击者是具有军事背景、训练有素的高手，绝不会是帮会人物或是民间盗匪。
1: 严先生果然了不起，竟将袭击时的情形说得八九不离十。我甚至觉得你当时是不是就在现场？
0: 施先生玩笑了。
1: 你的分析与我们基本相同，这不是普通盗匪或是帮会人所为。
0: 请坐。
1: 有能力做这件事的只有一个。
0: 哦，哪一个？
1: 猎鹰暗杀队。
0: 猎鹰暗杀队，我听说过这个名字，最近似乎闹得很凶。
2: 是的，上一次大闹华中联络部欢迎宴会的也是他。
0: 哦，是这样。
1: 整个案件中有一点最为奇怪。
0: 是什么？
1: 能够策动如此精确的袭击，关键的前提必须是事先得知押运计划。
0: 不错。
1: 可是押运计划是绝密，只有特使阁下、原田部长、我、李主任还有青木弘一少将知道这个计划。这样绝密的计划，歹徒怎么会知道得如此详细呢？
0: 这件事确实奇怪，以释先生之见呢？
1: 这件事情还要从华中联络部的欢迎宴会说起。那天夜里，特使阁下在书房中对我们谈到的，燕军应该还记得吧？
0: 我？哈，特使阁下在办公室中说的话，我怎么会知道？
1: 哦，对不起，是我说错了话。那天宴会进行到一半，特使阁下、原田长官、李主任和我离开了会场，燕先生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
1: 我们离开后来到了特使阁下的办公室，特使阁下说将有一吨黄金从江海关送到正金银行，命令我们组织武装押运。我们四人返回会场之后，欢迎会上突然出现了骚乱，有歹徒发动袭击。
0: 当时释先生怀疑燕某便是歹徒。
1: 啊，不好意思，但是我现在仍然坚信那个歹徒当时肯定就混在欢迎会的人群中，就是他偷偷潜入特使阁下的办公室，偷听到了我们的谈话，这才得到了绝密消息。
0: 华中联络部戒备森严，歹徒怎么可能潜入特使阁下的办公室中偷听？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如果真是这样，特使阁下的处境岂不是很不安全？
1: 如果这个歹徒有着我与燕军这样的身手，就有可能做到。
0: 释先生太抬举我了，我没有这个能耐。二位今天来，不会是怀疑我燕某与劫持黄金有关吧？
1: 燕军不要太敏感了，我们不过是在闲谈。据袭击现场的目击者看到，袭击的歹徒是个穿黑色长大衣、戴礼帽的瘦高个。
2: 哎呀，黑色长大衣、戴礼帽，与燕先生的穿着完全一样嘛。哎呀，这倒是非常巧合的事情啊。
0: 二位，请跟我来。诸位，鄙人是皇超歌舞厅的老板，今天到场的舞客中有哪位是穿黑色长大衣戴礼帽的，请举手。今晚所有的消费都算在燕某的身上。
3: 老板，说话算数吗？
4: 别讲真的，不许耍赖。
0: 燕某言出如山，绝不食言。将这些先生的单子收上来，今夜免费。

0: 么样，二位？恐怕上海穿黑色长大衣、戴礼帽的，不仅仅是那袭击者和我燕双鹰吧。施先生为什么总是将目光盯在我的身上？为什么总是和我燕某过不去？难道就因为我懂得剑道，还是因为我与青木弘毅阁下和大日本海军的关系比较密切？
1: 燕君误会了，我并没有这个意思。
0: 今天二位来到我的舞厅，本来我非常高兴，认为是你们看得起我燕某，谁知道竟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们怀疑我是劫持黄金的歹徒，可曾有丝毫证据？
1: 燕先生不要动怒，我们也是闲谈中说起，不要往心里去。
0: 李主任说的可真轻巧，如果你无缘无故被人怀疑为劫持黄金的歹徒，你的心情会好吗？
1: 黄金被劫，大家的心情都有些急躁，还请燕先生原谅。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0: 不送，

0: 什么？燕军就是那个抢劫黄金的歹徒？
1: 特使阁下，在华中联络部的欢迎晚宴上，我就怀疑他便是闯入办公室，企图撬开保险柜盗取机密的歹徒。阁下请想，押运黄金的绝密是如何泄露出去的？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欢迎晚宴当晚，我们在谈运押运计划时被安抚在通风管道中的歹徒听到，然后这个歹徒利用与皇军驻沪的某些高级长官的特殊关系得到了具体押运计划。那么又是谁与我们的高级长官保持着特殊关系呢？当然只有燕双鹰，他与海军陆战队青木红衣少将关系非同一般，可以说是半使半友。燕双鹰如果想从青木处窃取绝密情报，应该说是再容易不过了。而且在劫案发生的前一天夜里，李桑在日管区与公共租界的交界处看到了青木长官。
2: 这是我亲眼所见，青木长官乘坐的轿车和一辆六轮卡车从公共租界的烂泥帮方向驶进日管区，卑职率人上前检查，司机递出了将官证，上面写着大日本帝国海军陆战队装甲旅团旅团长青木红衣。穿着海军陆战队少将军服的青木长官坐在轿车的后排，由于天色太黑，卑职没有看清他的脸，但是却看到他手中拄着天皇捐赐的指挥刀。
0: 青木到公共租界去做什么？
2: 烂泥帮是公共租界的边缘地带，有几个小码头控制在青帮人物的手中，一些不法之徒经常从吴淞口外的美国军舰上购买枪支弹药，经苏州河运抵烂泥帮码头，而后再输送进租界或日管区内。
0: 你的意思是说，青木到烂泥帮码头是去运枪支弹药？他确实参与了歹徒的抢劫黄金的计划。
2: 卑职并没有这样说，只是在向阁下陈述事实。
1: 据我判断，青木长官亲身参与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很可能被燕双鹰所利用。今天我与李桑突然造访了燕双鹰的皇朝舞厅，他显然没有准备，言谈中虽然没有露出明显的破绽，然而通过观察我发现此人身上有一种普通人不可能具备的镇定和冷静，那是只有职业杀手才会具备的特质。因此我可以100%的确定燕双鹰就是那个歹徒，猎鹰暗杀队的领袖就是燕双鹰。
0: 那么你们现在想怎么办？
1: 让青木请燕双鹰明日到青雅咖啡馆，那个目击者曾经看到过歹徒的背影，如果燕双鹰明日赴约，我们就对他使用诈术，到时候不怕他不招。
0: 青木这个人的脾气你们都很了解，目空一切，极端狂傲，而且和陆军的矛盾很深，如果我们直接质疑他的朋友，肯定会激怒他，这样做无异于扩大海军和陆军的矛盾。

0: 马上去准备吧。
1: 是。滚！滚！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是梦远仙台，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门半斗，千里黄河水。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6: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7: 你是哪儿的妖精？你是哪儿的妖精？
6: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8: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9: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6: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10: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王帝、权贵和名流对文房工具的追逐不断升级，工匠的比拼愈演愈烈，持续2000多年的竞技为中国文房拼图留下了无数难解的时代秘符。

0: 倪建明是一位版画家，他钟爱创作大型版画，也精于微型藏书票的制作。无论创作大件还是小件作品，他选用的纸张都独一无二。
1: 纸可以说是我作品的一个生命了，如果没有一张好纸，可能我这个探索就会停止。
0: 承继300年前明清徽派版画技法，倪建明用拱花手法在纸上制造出这些奇异的浮雕效果。材料与技法的互动，由此创造的惊喜，让倪建明的创作激情一发不可收拾。一个又一个突发奇想，让他的脑海中不断萌生出新的创意。江南水乡西塘是倪建明的故乡，他在这里度过了童年，这里的风景也是他版画创作的主要题材。他计划为故乡创作一组系列版画。这是一个以回望为主题的系列版画，同时也是向过去甚至是向古代致敬的一次尝试。他一边在西塘写生，一边做着准备。

一年中最湿润的季节终于到来了，惊现桃花潭风清气朗。倪建明认为，在这样的季节，这种阳光和气温下捞出的苔藓才是制作纸张的上品。倪建明要为创作故乡的作品准备一种特殊的纸张——苔藓纸。

0: 苔藓纸是近代越人发明的，用水苔或者海藻为添加原料制作的特种纸，后来成为皇室专用的贡品。
1: 我必须知道纸又有它的韧性，又有
2: 它有它的硬软度。
1: 哦，软度。
0: 老人精心清洗的苔藓加入到纸浆中，泛着青绿色的涟漪，让他感到这些淡淡的绿意就是故乡西塘的色调。

0: 回故乡好几次，那里已经变成了一个旅游点。在我的影响里，还是保留着我小时候对水乡的那种记忆。去选择苔藓纸的话，特别是在水印的那个过程里面，你会看到那个淡淡的绿，可能会加深我对故乡小河的那种印象。
1: 隐约可见的新绿是倪建明童年的颜色，也是他魂牵梦绕的乡愁。

0: 沿着缕缕青丝，这位身在异乡的老画家开始了他回溯往昔、靠近故乡的寻根之旅。
1: 他们是独特的文化符号，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厚重与深远。他们是传统的书写工具，见证着书画艺术的辉煌与繁荣。以匠心对话时光，让文脉永续流淌。纪录片《中国文房四宝》，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为您讲述关于笔墨纸砚的传奇故事。
0: 经社古道是一条千年古官道，始建于隋朝，直到明代，这里依然是连接古徽州府和安庆府的重要官道。自五月份的古道被重重新绿包裹着，充沛的雨水带走寒冬最后一丝寒意，

0: 在这条古老的道路上，张立春希望通过一种动物回到过去。
1: 这么难找哎，今天不一定能抓住嘞。
2: 今天这个可能是天气不好啊。
1: 天气不好，它也不出来。
2: 一般的它。
0: 张立春认为，这个时节他要寻找的目标应该已经苏。

0: 吃，来，加个汁。
1: 广泛分布于我国丘陵地区的乌梢蛇有相当高的药用价值。张李春需要新鲜的乌梢蛇胆。取胆之后，他马不停蹄地下山，在最短的时间内分离蛇胆胆汁。他要用蛇胆制墨。张李春拥有一间特别的墨厂，位于经德县城的这座工厂规模并不算大，却拥有国药准字号。它生产的产品是八宝五胆药墨。
2: 这个八宝就是麝香、牛黄、珍珠、冰片等。五胆呢，主要就是牛胆、青鱼胆，还有我们今天补的这个乌十二蛇的蛇胆等等。
1: 将中药加入油烟墨，并不是张李春的发明。古代文献记载，药墨在南唐时就广泛用于临床治疗，
2: 主要就是像脘癣、皮炎，像便血，还有这个无名中毒等等。
1: 运用纳米技术恢复古墨药是张李春多年的梦想。八宝五胆药墨和其他药物最大的区别在于它的介质是油烟墨。
2: 力度还可以，蛇瘤墨差不多。复形剂辅料，我们用的

0: 是传统的桐油烟，哎，它是这个纳米级的，那比淀粉要细了很多，相当于人体毛细血管的千分之一，所以它可以携带药物到达病灶。
1: 将药墨推向医用高峰的是徽墨四大家之一的吴开文墨业。张立春所在的药墨厂前身正是胡开文墨业。作为徽墨的传承人，张立春私下里一直想做当代的胡天柱。

胡天柱，胡开文墨业创始人，少年从业于休宁城，后来承继汪启茂墨店，打出胡开文墨庄的店号，一举成名。作为制墨奇才，他将徽墨从崎岖的山路一直送到京城皇宫，成为长达百年的王室贡品。经过胡天柱及其子孙后辈的刻苦经营，至20世纪30年代，胡开文墨庄几乎遍布大江南北。胡开文一枝独秀，成为徽州制墨业的龙头。

在安徽屯溪的徽州文化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块封爵铭的定制墓，这是胡开文为李鸿章夺身定制的高端墓。1864年，太平天国被平定后，李鸿章被封为一等粟裔伯，他请胡开文墨店为他定制若干纪念墨。历时10年，此墨制成，这就是封爵铭墨的由来。定制墨是胡开文墨业主推的高端墨品。

0: 上庄，吴天柱的故乡，徽墨的发祥地之一。80岁的胡老是居住在上庄的老胡开文制墨师，是张礼春心目中永远的师傅。张礼春经常送药墨请他检验。在他的眼里，胡老的检验精确而有温度。
1: 这个釉料充足，这个墨的很细腻，细啊，就是比那个米粉啊，还要细，
2: 是的，
1: 或者沉的这个泥，这个底下没有，就说明这个质量，
2: 质量好，
1: 过关，过关，
2: 我把各项指标都要达标了才能出厂。
0: 胡开文的前辈们不敢想象。今天的科学制墨竟然如此标准化，传统的配方在现代工艺的加工下激发出新的生命力。从出土被认定为最早的墨丸，到后来的墨锭，中国墨一直以固体墨为主。清代同治年间，书生谢松岱选用油烟加辅料，制成了容易保存、不易变质的墨汁。从谢松岱在北京开厂规模化生产伊德格墨汁开始，墨锭逐渐被替代。而今天，在中国化工大学的实验室里，一种采用了泡腾崩裂技术的墨片正在实验当中。
3: 它是通过呢，我们这个在保持传统的墨汁和墨块的这种特性的这个同时呢，我们对它的主方进行新的设计，使它实现速溶，然后可以定量。
0: 中国墨在形态上的变迁，是科技水平在墨品工艺上的投射，而墨锭的艺术化呈现，则反映了变幻莫测的时代情趣。墨是材料，是文化，是中国书画家描写世界的颜色，浓淡之间，它还是哲学和情感的深邃表达。古铜都铜陵这座以金属命名的工业城市，是个阳刚的世界。程远经营着铜陵最早的铜艺厂，城区多座巨型铜雕塑都出自他之手。一直在做大件雕塑的他，很长时间以来就渴望在坚硬的美学之外找到一个柔软的出口，释放她作为女性雕塑家至今没能完美展示的情怀。倾听内心的声音，程远选择了更加风雅的文房清供。
4: 清供的东西啊，它可以流传下来，也可以作为把玩件，跟自己的体温吧这一块相结合以后呢，它就会让你来爱不释手。我也想从我的手上给它传承。

0: 玩具。文房清供的半私密性，更能透露主人的文人气息和个人趣味。这是一幅名为《银梅图轴》的画作，以高适坐在石案前，双手合十交叉于胸前，一张空纸铺于面前的石案上，换着铜锈的镇纸压于其上，山形笔架置于案前，高适正待银梅作诗。画这幅画的是明末清初著名书画家陈洪寿。以清供入画，在文人画中并不少见。这些画作里出现的不同清供组合，造就了风格鲜明的书房风格，也彰显着一个时代的文化气息。浙江龙泉因为龙泉窑青瓷，从近代到清代享誉盛名已经1600年。宋代六大窑系之一龙泉窑的极品，代表宋瓷的最高声望。龙泉是程远访道拜师之旅的第一站，他是龙泉青瓷典型的爱好者，但此行他更关注文房清供的瓷器表达。以刀代笔，熟人的技艺令他暗自敬仰。
1: 不单是文房用品，哪怕他的一些日常用品啊，他都是线条非常简洁，开阔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就是他那个线条你稍微动一点，他整个气就没了。
0: 学习之旅告一段落，新的生命正在加速孕育。浇筑如火如荼，铜水在模具里完成最后的塑形，如同生命的诞生。
2: 温度估计有1000多吧，
0: 冷却的时间漫长难挨，程远等不及铜剑冷却，他谨慎地敲开模具。这是他作品家族的新成员，是他从业20年的新宠儿。清代是文房用具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文玩的流行和繁荣得益于康雍乾三朝皇帝的倾力推动。如今很多博物馆的清供藏品大多出自清代帝王的书房。
3: 这是一对清嘉庆御题诗文的水鱼，那么这对水鱼既有皇帝的御题诗，又配有这个如意那个纹，还有金彩，而且胎还特别薄，还配上比较精致巧妙的那个木雕器作，这也是皇家御用的一种文房用具吧。
0: 这些活灵活现的精灵之气，穿越尘封的时间，依然向今天诉说当时的书房故事。通过文房清供阐释内心，程远终于完成了夙愿。与青铜的互动，为他开辟了艺术对话的新语境。

文房清供泛称所有文房四宝的辅助用具，因为可供把玩，也叫做文房清玩，是文人书房里特殊的。

在今天，无论以何种方式，也不管通过哪种途径，追逐感受古代文房的时风，都是一种穿越历史文化长廊的迷人体验，一次被时代幽光映照的奇异漫游。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0: 你给我出来！
1: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2: 付款码、缺减码、汉语 AI 吞奔码。
0: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鹅，跟我刮碗子走，
1: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0: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0: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可惜当归汉。
3: 少爷，
0: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

0: 我也不能再站了，怎么比唱台大戏还累呀、啊？可是不站，老爷出来会生气的，没准就把我们赶回去了。
1: 他敢？你没听见里面那批人把他训得一愣一愣的？这就叫做恶人自有恶人磨。
0: 二姐，你别说了，小心老爷会休我们的。
1: 他敢休我们？你是大帅府来的人，他休了你，大帅能答应吗？咱们进去听听他们在说什么。
0: 二姐，你疯了？这你也敢去？
1: 这有什么不敢的，就是趁着人多才要争取我们当女人的权益。
0: 哎呀，二姐，你就别吓唬啦。
2: 天魁啊，我想你刚才是误会薛将军的意思了。
3: 我们师座说的没错，仗要是这么一打，川军六十六师就不在了。
4: 冯师长，你和你的部下都要抗命吗？
5: 抗命就得断头，是吧？我可不想掉脑袋。兄弟，我只有一个要求。
4: 你说。
5: 我全体官兵在此与敌浴血奋战，我毫无怨言。六个小时我也认了，让自家的飞机炸死，那是我倒霉。万一守不住阵地，被你军法处置，我甘愿倒霉。
4: 有话说，有屁放，你扯那么远干什么？
5: 我要求薛总指挥亲临榆泉，亲自指挥这场战斗。
4: 我？不行，我是负责全面指挥的。
5: 您的头衔是什么？前敌总指挥，对吧？什么是前敌？这里就是前敌。
4: 我的任务是消灭徐向前的，我统帅着四十万大军，不是来指挥你一个师的。
5: 好啊，既然总指挥不愿与我们共生死，那就对不起了。你的任务，兄弟我恕难从命。
2: 要不这样，我代表薛将军留在榆泉。田魁啊，你没有意见吧？
5: 你留下来没用，你有军事处置权吗？到时候告急我找你，你能决定吗？
4: 贺参谋长代表我，他有权临机处置，决定一切。
5: 好啊，你有权就好。那兄弟我就没什么话可说了。
2: 不过田魁啊，我留下来也是有条件的。小张，
6: 是
2: 押进来。
6: 是押进来。
2: 这是刚抓获来的共党奸细，他自称是贩药的。
7: 我是贩药的，但我不是奸细。
8: 贩药的。

0: 有你这样细皮嫩肉贩药的吗？你就是共党奸细。我是个贩药的，我是一个郎中。哼，郎中，谁能证明你啊？
1: 我。
0: 我能证明。你来的正好，就是他，他就是共党。来人，抓起来。
2: 这就是我的条件，这两个人我都要带走。哎呦哎呦哎呦！
3: 你们不就是想知道他是不是个郎中吗？让他瞧个病，不就试出来了？
0: 冯太太，这里好像没你什么事儿吧？
3: 有，这儿的确没我什么事儿。 不过你们当着我们家司令的面抓他第五个太太，是不是太过分了？这屋里哪有
0: 女人的份儿啊？
3: 长官，您说这话可真轻松。刚才我们在门口站岗的时候，您怎么不说这话呀？冯师长，你得好好管教管教你的太太。各位长官，各位长官。 我今天必须为我们家司令说几句好话。司令是一心为了党国，只要是为了党国的利益，连自己的老婆都是可以贡献出来的。上次拿我们当奖品，这一次给你们站岗，你们还要他怎么样啊？司令脾气可不好，他要是生气了，不跟你们打仗了，带着我们回家种田去。
0: 要不然就上山当土匪去，反正不跟你们玩了。
4: 行了，冯太太，别扯远了。我们抓的是共产党。他过去的确是共产党，可他现在都穿上了这身军装了，还能是共产党吗？他
0: 过去是，现在也是。
3: 这话说的可没有道理。周佛海周部长的夫人杨淑慧，
4: 过去就是共产党的交通员。
3: 可人家现在是什么？蒋夫人的助手，妇女委员会的委员。我上次回上海还看见她了呢。怎么，你们也要把她抓起来？
5: 没想到二姐那么能说呢。她这回可是得了彩头了，奎哥肯定会上的。
1: 人家这回啊，梦想成真了。那我要弄清一件事情，小张，
6: 在，你那个
1: 悔过书带来了吗？啊，你核对过那个签名是他的亲笔签名吗？
0: 应该是。行了吧？说了这么多了，该放人了吧？
7: 好了，赵明，先把人给放了。慢着，你说你能证明他是郎中，凭什么？不光我能证明，刘总司令也能证明。
0: 他在成都有家广院药铺，我在红军的时候就请他来看病，可是他偏偏不给红军看病，偷偷的跑了。后来一打听，又回刘总司令那儿了。
8: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0: 不信你就给刘总司令打个电话，说你把罗广元给抓住了，他肯定会跟你急的。
8: 你是成都的郎中，跑到这里来，你说的话会有人信吗？
0: 把我们都当成傻子了吧？刘司令素有胃病，我进藏区是给他弄虫草，不信，你们可以去核实嘛。
1: 我们当然要核实，先把他押下去，关起来。好了，你们也都回去吧。

0: 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冯师长，你这个地方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呀。嗯，
1: 感谢总指挥夸奖。这句话，兄弟我铭记在心。
0: 夸你骂你，你都分不清。你这脑袋里是浆糊啊？总之一句话。
1: 如果于全镇出点差错，我就要割下你这个浆糊盆子。到时候，别说我不留情，因为军阀不留情。
0: 我懂，我懂。我冯天魁这个脑袋，就先压在您这个当铺里。
1: 今天晚上，我的指挥所前移到大坪，于全镇就交给你了。
0: 这没问题，有我在。
2: 于全镇就在。又唱戏呢？又二姐，可回来了。我跟四妹啊，在给你收拾新房呢。条件是差了一点，不过双人床还是有的。你们又在搞什么名堂啊？哎呦，你今儿不是中了头彩吗？那奎哥肯定是重重的赏你。哎呀，妹子。
3: 你说我当时怎么就不挺身而出呢？我，
2: 你真以为我想给那信封的解围呢？我恨不得杀了他。姐姐，你这是怎么了？以后啊，你的阅历他肯定不会再扣了。你眼里只有那几块大洋啊？啊？双人床留着你们自己睡吧。
3: 哎，别介啊，那是我诚心诚意给你跟奎哥备着的，
2: 就是那床吧。 不太结实，你用的时候小心点，洒件儿。把我当傻大姐呢？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3: 姐姐，我们是为你高兴。就你这么说，就真是见外了。
2: 见外？哼！我现在是站到了明处，你们还在暗处呢。有句话我说到前头，要杀那个风平，得由我来动手。你们敢抢了先？
4: 别怪我不客气。狗咬吕洞宾呐，不识好人心呐。
0: 薛岳太傲慢了，给您挖个陷阱，不加半点掩饰就逼着您往下跳，我就没见过这么霸道的人。这是个死局，师座，您就不该答应的。越是傲慢的人，就越愚蠢。 难怪他追了上万公里，也追不上朱某。他大红军不行，可是提老蒋当先锋进占云贵川，能量不小啊。师座，对他呀，您还是要多加防范。嗯。刚才姓罗的那个要贩子，关在哪儿呢？
4: 哦，警卫营在镇里征用了一间库房。
5: 康兆民把人交给了警卫营，他就管在那儿。没想到，大帅对我也藏了一手。这个人要不是红的，我不姓冯。
4: 师座，我也看出来了，大帅是一边打红一边收红，脚踏几只船。刚才屋里这一幕一幕，看得我是直眼晕。二太太。
0: 居然会帮丰副官解围，这我可真没想到。因为在挖下去，就挖到他背后的人了。保风平就是保那个人。
4: 那个人是谁呀？给老子捏一桩啥？不过郑冲还算是有良心，
0: 要不然悔过书那件事情就翻不过去了。
2: 对战局，我有些想法，进去说。好的。三姐，你这是在看什么呢？我看蚂蚁拖泥巴上树呢。哎呀，这院可真闷啊！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啊？三姐，我知道那村外有条河。 我们去河边玩吧。我啊还会摸鱼，要不我给你摸条大鱼来。

0: 还等什么呀？赶紧走啊！走，
1: 站住！谁也不许离开这个院子。
2: 二姐，我们不过是出去解个闷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杀人也解闷儿。你们要摸的鱼是风平吧？
2: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1: 不懂？看见院子的鸡了吗？拿着馒头好好的坐在院子里喂鸡玩，谁要是敢出这个院门，我马上报告司令去。
0: 二姐，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我喜欢看山羊喂鸡。记住我说的话，杀风平轮不到你们。
3: 知道我为什么同意到这儿作战？
4: 您是没得选择，被逼来的。
3: 对，还有，我猜到了红军南下的意图，我想帮他们一下。
4: 眼下您不光是帮不了他们，反而自己都掉进陷阱了。您看这两边，大平和仁和，仁和有中央军的第二八纵队，薛岳在大平，红军的第九军是从这里过来，他们的另外两个军被中央军隔在了那边。这次作战他们很险，我们更险，被夹在了鱼泉这块小盆地上，既无险可守，兵力又展不开。我还听说中央军吴奇伟的第四师已经到了雅安，如果他们再包抄过来，师座，在这个陷阱里您能爬得出来吗？
3: 如果我还是坚持不和红军作战呢？
4: 这不可能，都到了这个份上了，您就是不打他，他也得打您。
3: 我还要把粮食和弹药都给他，我还要让薛岳感谢我。
4: 除非您是神仙，就是神仙也做不到啊。
3: 还记得凌秋风吗？
4: 哎呦，我的师座呀，这完全是两回事，情势完全不同，您不可能如法炮制。
3: 红军第九军大摇大摆地朝玉泉镇开过来，难道他们都是傻子？他们不知道这是个陷阱吗？我要是徐向前，我的目标其实是在这儿。
4: 大平，如果攻下大平，三路红军就可以首尾相连，占据了地势之优，拿下鱼泉就犹如探囊取物。不过我们和红军还是要照面啊。
3: 红军加攻大平，薛岳离谁最近？谁能够增援他？除了我还有谁？薛岳这个大狗屁还想设个陷阱把我跟红军一块儿吃下去。哼，烧火棍打老虎，他真拿自己当武二哥了。
4: 师座，您既然这样胸有成竹，可为什么还把贺无光留下来？这不是引狼入室吗？
3: 他不是狼，他是替罪羊。我得提防着，有人醒过闷来秋后算账。
4: 懂了。
5: 国光啊，我观冯天魁此人狡猾顽劣，但智慧不足，更像个土匪，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啊。你又在狼窝虎穴，又吃过他的亏的，你要事事提防啊。
6: 猴子再顽劣，也翻不出如来的掌心。我会随时把他的动向向你通报。
7: 不过总怀疑他们的动机，会不会一打了败仗就嫁祸于人？
6: 吃一堑长一智，我不会再上他的当了。
7: 那个姓罗的要贩子，我已经吩咐郑冲处理了。给冯天魁和刘湘之间造一点矛盾，还有那个冯副官，我已经暗示山羊找机会杀了他，这样你就不会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6: 你想得很周到，不过你们放心，此战一过，冯天魁也就到头了。
5: 你要万事小心，如果情况紧急的话，你可以先撤到大平来。
6: 好，我们保持联络，再见。

0: 主任，你把那个扔给他，不是帮他逃跑吗？
1: 卫兵，你带人到站口埋伏。李山，把这周围所有守备全部调走。
0: 主任，你当真把他放走？
1: 这是康队长临行前交代的。卫兵，等他从镇子里逃出来，就把他杀了，不留活口。但是记住了，不能让任何人看见你。
2: 哎，那不对呀，主任。咱们先把这个姓罗的给抓住，然后呢，又故意把他给放了，放了之后再把他杀了。那他们现在直接把他杀了不就完了吗？
1: 何参座给刘总司令发过电报，刘总司令回电说确有其人其事，但是康队长深信此人跟共产党绝对有关联，所以我们既不能放了他，也不能明着杀了他，明白吗？
2: 明白了，就是说，如果这个姓罗的死了，责任是冯天奎的。
1: 明白了就好，做事情不能留下任何把柄。我现在就去指挥部，等着你们消息。
2: 放心吧，主任。
0: 是。

0: 才说的，你悄悄去布置。
1: 石总，我还是有些担心。您猜出了红军的方案，可是红军又怎么能知道呢？
0: 我们身边不是有个现成的传声筒吗？
1: 好的，石总，您不用出面，我来给他说话。
0: 康兆民手太黑，风平的安全你要保障。
1: 放心吧，我会尽全力。不过政训处那帮人怎么办？
0: 就两个字，糊呢。
2: 报告。
0: 进来。
2: 司令，
0: 我们正在商量作战的事情，你有什么事吗？
2: 既然是商量作战的事儿，我想我有资格旁听。
0: 你是一个少校，在我面前谈资格，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2: 冯司令，我是委座亲下委任状任命的，负责全师的思想工作。你是师长，我尊敬你，但你也没有资格像老子训儿子一样训我这个政训处主任。
0: 老子就训你了，又怎么样？
2: 那你就必须要向我道歉，保证这样的事情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0: 哼，向你道歉？你咬我一口！
2: 我是六十六师政训处主任，你现在就要向我道歉。
0: 道歉？老子毙了你！
2: 来啊，开枪啊！要是眨一下眼，我就不是军人。

0: 你是来救我的，这刀是你给我的，
1: 不是我，这是一个计谋，有人故意要放你走。怎么回事？是政训处的人，他们在镇口设下了埋伏，你一出去，他们就会开枪杀了你。我带来徐总指挥的口信，两个字：打平。好，你必须先回去，把刀先给我吧。
2: 我知道了，石总，压压火。
3: 郑主任，你也是，干嘛这么较劲？
4: 不是我较劲，
2: 是你们冯司令早就看我不顺眼，想杀了我。
4: 你说这话可就不对了。司令生气归生气，他为什么要杀你啊？你问他去，他知道为什么。

0: 把他轰出去！我不想再见到他。想轰我？可以。你给伟作发电报，只要伟作同意了，我立刻就走。你不姓蒋，
1: 他不是你亲爹。他不是我亲爹，但他是领袖。他看中我，像你这么蛮不讲理。
0: 什么孽！非要送你去什么那么狗屁的中央军校？
1: 军校是我自愿的，是我姑姑资助的，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你姑姑的钱都是我的钱，
1: 养了你这么个白眼狼！告诉你方天贵，今天你要是不给我道歉，我就跟你没完！
2: 这把刀是你的吧？你怎么会有这把刀？你把这把刀扔给那个姓罗的，他把绳子割断，差点跑了。你什么意思？你要放了他？不是这个意思。你放了他，又在镇口设下埋伏，你想杀了他。到时候刘司令问下来，他的人是在这儿被冯司令杀的。
0: 我看你的目的就是让刘司令对冯司令猜疑反目，我说的没错吧？我从来都没有以为我自己是什么好人，但我从不阴损伤人，不过何拆桥，下半的传黑话，我也更不相信你这个初出茅庐的能做出这种事情来。是有人在指使你，你也不想一想。 他这不光是要挑拨我跟刘湘的关系，还要挑拨我跟你的关系，让我们加深矛盾。他这是在害你，他要害你一辈子，让你想做个好人都做不了了，你懂吗？你出去吧。
1: 主任，我看见风副官把信。
3: 不要再说，
1: 先回去。
0: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可惜呀，一个多么有抱负的青年呢！你们都出去，我想自己静一静。
3: 是。
4: 我怎么瞧着司令好像很难过啊？
3: 怎么，你不知道正虫是他的亲外甥。

0: 求佛保佑我的丈夫，保佑我的儿子，保佑他们一切平安。
1: 参总，我不知道您来了。
2: 你们两个先出去。
3: 是。
2: 我听说你跟冯天奎起冲突了。
1: 是。康队长交代我去杀那个姓罗的，但是没有办成，被他们识破了。
2: 康队长的一些手段我就不太赞成，他是学德国盖世太保的那一套，把特务撒到军队里，这必然引起军官们的强烈反对啊！不光是地方军阀，就是中央军里也很排斥。还是戴笠那套好啊，单独成立特务组织，各司其职，井水不犯河水。
1: 参座，

0: 我不想当特务，只想做个军人。
1: 我说对了吧？当军人的，谁愿意当特务啊？怎么样，他没有为难你吧？
0: 那倒没有，不过我能看出来，他很生气。
1: 我就奇了怪了，你是他身上的一根刺儿，他本来应该趁机把你拔去。我明白了，现在川军各市都有政训处，拔了你，来个更刺儿的，还不如你容易对付啊。
0: 那他也太小看我了。
1: 我先不去他的指挥部，你陪我到各个里去走一走，摸摸他的备战情况。
0: 是。
2: 楼参谋长，你是什么时候到冯司令部队的？
3: 那是10年前了，我在熊克武的讨贼军里当团长，后来讨贼军失败，我就投靠了冯司令。
2: 那年头还挺长的嘛，我看他很信任你。
3: 那当然，在战场上他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他的命，我们是生死之交了，我们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不信任我还会信任谁呀？
2: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他面对红军几次都避而不战？
3: 不光对红军，对任何内战他都深恶痛绝。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2、3，知道了吧？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7: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8: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是红军还是川军，将来都可能是抗战的力量，任何伤亡都只能对外敌有益，现在少了一个士兵，将来就少了一个抗日战士，得不偿失啊。
1: 想不到司令还有这般见识。
0: 他二十多年来见过的残杀太多，他真的厌倦了。我可以告诉你个秘密，他和你们共产党的萧淑女是好朋友，萧淑女当年被抓捕枪毙时他还敢去营救过。
1: 是吗？
0: 司令是个硬汉子，我从来没见他流过泪，因为他死人见得太多了。可是那次营救失败回来，我亲眼见他哭了，哭得很伤心。他说他不单是为失去朋友哭，而是哭这个国家从此少了一个栋梁之才。从那时起他就发誓再也不与共产党为敌了。
1: 那他怎么还干出那么荒唐的事儿，让人难以理喻？
0: 那是表面，他要是不这样，十个冯天奎的脑袋都丢了。就说他把你从刑场上抢回来吧，也就是他换了别人，谁敢这么做？他说了就是要弄个共产党在身边。
1: 既然如此，徐总指挥有句话让我带给他，就是两个字，大平。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想司令应该明白。
0: 他当然明白，我们等他就是这两个字。
2: 报告军长，前面是岔路口，往左是鱼泉，往右是大平。
3: 命令部队向右，天黑前赶到大平。
4: 是。
3: 哎，老孙，咱们不是去鱼泉吗？怎么转向大平了？这是徐总指挥的部署，我们呢就按徐总指挥的命令执行吧。
5: 敌情有什么变化没有？
6: 没有大的变化，敌四军上午攻了一阵，被我们打退后就没动静了。
5: 从明山方向来的第九军呢？
6: 据飞机侦察，他们一直在向鱼泉方向急行军，估计今晚就能到达。
5: 他们来得好快啊。吴师长的第四师在哪个位置？
2: 应该在这儿，他们刚出雅安，明天中午前可以到达投入战斗。
5: 好，转密给国光发个报，问他那儿的情况怎么样了。
7: 好。
6: 贺参谋长也有电报，冯天奎的几个旅都在构筑工事，不过他们根本不知道徐向前的九军就快到达他们跟前。冯天奎还拉着几个太太说今晚有宴请呢。
7: 要不要通报国光一下？
5: 可以，就是别让他告诉冯天奎。
7: 好，我这就给他发个报。
6: 哦，总指挥，不通知冯天奎，万一今晚共匪发起夜袭，他要吃大亏的。
5: 是，他是川军，吃亏碍我什么事儿？我就是要叫他吃这个亏。

0: 三座，我们怎么不下车？
1: 你回去告诉卫队，今天晚上待命，随时准备向大平撤离。
2: 是。
1: 你今天晚上跟我在一起，如果有什么变故，我们一起走。
0: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什么，我只是防患于未然罢了。我们进去吧。
3: 杨森的四太太一听说蒋夫人有100多套衣服，就起了斗富之心，就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呀？我有100多孩子呢。别人问是男孩还是女孩，他说当然是女孩。都是你的孩子吗？当然都是我的孩子。人家就笑了，说这个杨森可真厉害，当个皇帝也就几十个孩子，还不一定是男是女呢。

0: 个四太太一听，眼睛一瞪，说：“我的孩子关他什么事情？我的孩子又不是他的孩子。
1: ”有意思，就是不太好笑。来来来，喝一杯。
0: 不好像你说一个呀？
2: 哎呦，哎呦，老霍老霍，
3: 诸位太太，实在
2: 来来来，
3: 我来迟了。
2: 来来来，你是钦差大臣，啊，你看没有？你不来，我们谁都不敢动筷子。哎
3: 呀，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啊！这样，我先自罚一杯啊。来，哎，你们聊什么呢？
4: 二太太讲笑话，聊杨三老婆的孩子呢。
3: 这个笑话我听过，不过呀，这不如山东军阀张宗昌有意思啊。张宗昌是有名的三不知啊，不知老婆有多少，不知手下的士兵有多少，不知道自己的钱有多少。
2: 传来的枪炮声，这是？难道红军这么快就跑过来了？啊，不会吧！
4: 师座，我出去看看。
2: 你赶紧看看去。哎，你们一块去，有什么情况赶紧回来向我报告。
5: 是。
3: 天魁啊，你紧张什么嘛？啊，就是红军来了，你不是早有准备吗？来来来来来来，咱们接着来啊，接着来。三太太，该你讲了，接着讲，讲个笑话。
6: 不好了，第三十一军开始猛攻葫芦口，声势很大。
7: 就在这儿，他想和陈再道夹击我。
8: 敌人两个军，我们只有一个纵队，力量对比敌人多过我们呀。
7: 不用担心，我们有地势之优，如果坚持到天亮，空军就可以出动了。
9: 嗯，坏了，怎么我们侧后打起来了？
10: 出事了。共匪九军没有去鱼泉，正在向我们发起进攻。
7: 孙玉清到我们侧后了，
9: 这情报怎么搞的？
10: 敌军三个军，三面夹击，我们怎么办？
7: 给周浑元和贺国光发报，看他们那儿的情况怎么样了，是不是也遇到了进攻？
10: 明白。
3: 来来来来来来来，几位太太，来田魁，来来来田魁，哎，嗯，田魁啊，你看你心神不定的样子，那红军打来了，你怕什么呀？你要有大将风度嘛！哎，接着喝啊！来来来，接着聊，接着聊啊！
2: 老伙兄弟，我实在是坐不住了。你说红军要是真打来，那你说他能饶得了我吗？你看，还包括我们这
3: 你。你现在是早有准备了，他打来你怕什么呀？啊！
2: 哎，进来就坐下，坐下就吃。外边什么情况？你就告诉我一声啊！
4: 司令，没事了。啊，那红军呢，都朝那个大明方向去了。根本就没到鱼泉来。
2: 哎呀，哎呦喂，我的妈呀，这把我给急了。行了，这就不关咱们事了，来吧，来老贺，咱我陪你喝酒这回。
3: 红军没来鱼泉，去了大平，这怎么可能呢？
4: 你听听这枪炮声，不是大平是哪儿？
2: 绝对是那方向，
4: 离咱们远着呢。没我们什么事儿了。
3: 哎，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4: 来来，司令，
3: 我刚才来的时候啊，我接到了薛总指挥的电报，他说敌人可能是夜袭鱼泉呢。啊，
2: 来来，你看看，
11: 徐向前部的三个军，今天夜里向鱼泉进击。
2: 我说老贺。你这可就不够意思了，啊！这么重要的电报，你怎么能瞒着我呢？
5: 不不，天魁，你听我跟你
2: 讲，啊，你甭解释，解释个屁呀！这红军幸亏是他妈没来，不，你说这要是来了，你不是断送兄弟我吗？
5: 不，你听
2: 我这还有几个婆娘，你说这样把我给
5: 都
2: 给
5: 弄……你听我跟你说，
3: 我本来是想告诉你的啊，

0: 后来我一想，你又不识字，我现在告诉你不也不晚吗？
1: 那么那倒也是，那么关我什么事儿啊？啊，来吧，
0: 小张，你出去看看，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2: 是。
3: 哎呀，哎呀，坐着坐着。你说你啊，刚才还说我大将风度没有啊？呵，你瞧你这会儿慌的。
1: 来来来，喝一喝一喝，
3: 压压黄气儿。
1: 别别别。

0: 这个地方的入口已经被敌人突破，交趾山也失守了。
1: 正面的敌人呢？侧后的敌人呢？
2: 第四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打到了桃花坡，侧后之敌攻势倒不重，但把住了掩护口。
1: 就是这儿，总指挥，你看，我们被包围了。共军看来是要拼命啊！如果没有援军，我们坚持不到天亮。
3: 发报发了没有？
4: 周军长已回电，他正与红军第32军激战。
1: 吴奇伟的第4师，叫他们赶快赶来。
4: 吴师长才出雅安，要赶到这里，最少也到明天中午。我们附近只有川军第6师、6师。
3: 贺国光回电报了吗？
4: 没有，他在参加冯天奎的宴会。
1: 太不像话了，我们这都生死存亡了，他们倒好，还在花天酒地。以我的名义，给冯天奎发报。
5: 命令你部予午夜前到达大厅，如有抗命，军法处置。我敬你一杯，一个一个敬嘛。
6: 对，就是一个一个敬。
7: 夫人们呐，别一个一个的了，咱们就来，
8: 要干要干要干要干！
9: 对对对，
8: 要喝完才算。
10: 这，
11: 来，哎，好，
12: 好，好，好，
1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岂否不识字是吧？啊，薛总指挥绝对不会发这样的电报。哼！田贵啊，没错，让你午夜之前赶到大平啊！你看看啊，好好看看啊！不是吗？你们先都下去。
1: 好好，再见，再见。老贺，让我支援。是，
2: 不是开玩笑。
1: 不是开玩笑，我刚才一听说共军转攻大平啊，我这心里就一紧呐。我们中了共军的声东击西的计了，田奎啊，我都要急死了。你怎么还坐在这儿，跟没事人似的？
0: 我的任务是坚守鱼犬，知道吗？
3: 是，阵地在粮食在我的，那我那就在。
0: 这是薛岳说的，
1: 可是现在情况有变呐。
0: 我是了解薛总指挥的，他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可能请求川军去支援的。
3: 那我也是有军令在身的呀。
0: 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啊，丢了庐山关，对不对？谁的命令啊？薛岳的命令。结果怎么样？
1: 哎呀，
0: 妈，薛岳一翻脸，王家烈差点丢了脑袋。我还告诉你。
1: 我绝不能当第二个王家烈。田奎呀，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你要以党国的利益为重啊！
2: 参座，薛总指挥发来第二封电报，要求我们赶紧增援大平。
1: 你看，薛总指挥那边十万火急了，田奎啊，就算我求你了，行吗？我求你了，行吗？
0: 不行，
1: 这事儿
0: 你得容我再想想。
1: 还有什么可想的呀？他那边都急惊疯了。
0: 你这边还慢郎中，想什么呀？你想什么嘛？啊！你倒是快点啊！老贺，你求我，是，我就看在你面子上。啊，好好好。
1: 文
0: 捕快，在，马上给幺二二旅的黄旅长打电话，他离大平最近，命令他马上前去增援。
1: 是，
0: 班长，你才调一个旅啊！啊，红军那边有三个军，你一个旅怎么够啊？<笑>我信不过薛岳，让他发正式命令给我。
1: 那
0: 还得声明。 鱼泉镇要是丢了，跟我冯天奎没有任何责任，哎，还有粮食，啊，更跟我求没有关系。
1: 啊，行行行行行，小赵。

0: 冯司令要求都记下来，马上发电报。
1: 是，
0: 快去！总指挥，敌人正在加强进攻，已经缩小了包围圈，情况十分危急。我看，你还是把这个换上吧。
2: 赵斌，你这什么意思啊？
0: 万一不成，你就化妆突围，你可不能出事啊！
2: 这些太丢人了！冯天奎那儿有消息没有？
0: 离我们这儿不到20里地，快的话也要1个小时到。
3: 报告，贺参谋长电报。

0: 选那儿没有敌人，冯天奎这个要求不算过分，
1: 就这么定了。照冯天奎的意思发个正式命令，但是有个要求，把所有粮库的粮食都给我烧了，2个小时之内他不到我要他的脑袋。
2: 看样子情形很严重啊，
3: 中央军这下子要倒霉了。山羊，
4: 二姐，你说什么呢？
2: 什么呢？这是，
3: 你们两个人的反应怎么一样快呀？你们俩都是山羊，
2: 神经病！
4: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拿我们开涮呢？
3: 哎，现在什么情况了？看看，脸拉那么长，有好戏看了。
5: 三座。薛总司令回电，已下达正式命令。
6: 天奎啊，命你把粮库烧掉，2个小时之内赶到大坪去。
7: 我放屁！
6: 你看看，你看看嘛！
8: 下个命令还留个尾巴，烧粮仓2个钟头，2钟头只够烧仨鸡窝的。
9: 你是让我救人，是让我烧粮啊？
7: 我就恨这个，
8: 烈女婊子他都让你当，我当得过来吗？
6: 好，这事我做主了，粮食的事你就不要管了，先救人，先救人好吗？先救人呐。
8: 老贺，你这可是当着众人的面说的。
6: 是是是是，我说的，我说的。
8: 教练，
10: 有
8: 命令，122、123、126旅紧急集合，122旅为先头部队，向大兵方向攻击前进。
10: 是，
8: 冯副官，善后的事你负责，先登两车把我那几位太太送走。
11: 是，
8: 我们走。
6: 快，要快呀！
5: 三总，您这是怎么了？
12: 重点在这里。
13: 是，
12: 你看，还有这里。
6: 报告，
12: 进来。
14: 孙军长，陈政委啊，
12: 老罗，你不是被抓起来？
14: 冯平把我给放了，我刚从鱼泉镇赶回来，冯天奎正向大坪增援呢。哦，
12: 他来了，我们就该去了。
14: 你们赶紧去吧。鱼泉镇现在已经成了一座空城，几十座粮仓都装满了稻米。冯平说，还有20万大洋、10几挺崭新的机枪没开封、100万发子弹正等着你们去拿呢。
12: 冯天奎真是干了一件好事啊！给徐总指挥发电报。我们立刻进展鱼泉，明天拂晓按计划撤退。
15: 是。
12: 老陈，命令部队马上撤起来。冯天奎给了我们好处，我们也得让他得个彩头，这就叫礼尚往来啊。
15: 老孙，
16: 冯天奎又演了一出和红云寺一样的戏，居然在中央军的眼皮下和红军达成了默契，也达到了他不与红军交战的目的。
5: 报告，周军长来电，敌32军已经撤离，他正派兵向大坪增援。
12: 太晚了，等他来了，黄瓜菜都凉了。
8: 啊，都把敌人到跟前了。
9: 川军66师师长冯天奎奉命前来救驾。
12: 我的天哪，冯师长，你总算来了。
9: 大坪侧后之敌已经被我击退，现在情况不明，徐总指挥，请赶紧跟我走吧。
12: 你叫我跟你去哪儿啊？
9: 去鱼泉。

0: 那边现在还没有敌人。
1: 不，那离这儿太近了。周浑元已经派兵接应，你还是护送我，我们到八纵队去吧。
0: 是，听令。

0: 祝贺你啊，冯师长！这次大平之战，你解围有功，还击退了共匪最为骄悍的九军，委座闻讯极为振奋，特命我为你受此青天白日勋章，以资嘉奖。希望你再接再厉。
1: 请薛总指挥转告委座，
0: 兄弟，我以后如果再遇到这样的事情，我照样会挺身而出。
1: 美中不足的是，共匪后来趁机占据了鱼犬，把所有的物资和粮食洗劫一空，从容地退回了茂功藏区。这一个多月的战役就这样结束了。鱼犬镇可不是兄弟我，
2: 是我下的命令，你没有任何责任，所以不要有负担。
1: 那好，战役也结束了，这儿也没我什么事儿。
3: 兄弟，我就回永州了。好，辛辛苦苦熬战一个多月，结果勋章被他得去，我就像吃了苍蝇似的。
0: 你不舒服，我心里比你更不舒服。本来让他吃的鱼饵，他没吃，我吃了。
3: 哼，这是哑巴亏啊！我们对他就没有办法吗？
0: 当然有。
4: 贺国光已经回重庆，下一步就要对川军进行整编，第一个被裁撤的，就是他。<笑>
5: 这才是根本，让他无兵无权，他也就到头了。
4: 鱼泉镇一战，冯天奎再次跳出了为他设下的陷阱，坚持住了。 他不与红军作战的原则，他把中央军玩弄于股掌之中。他过了这一关，但他不知道一个更大的阴谋又笼罩在他的头上，这一次他就很难再过去了。
6: 狗屁！恬不知耻，不知道羞耻。
7: 报告，
6: 进来。小郑啊，你来的正好，你看看啊，你看看这都是什么？
7: 永州防区川军编制，
6: 这个冯天奎简直是恬不知耻啊！你看看这都是什么编制啊？空军教练机就一架，可地勤人员呢，他就编制了一个团。更荒唐的是，他所谓的海军。 大小舰船74艘，他把那些渔船都当军舰了。更何况这永州哪里有海嘛？就是一向维护费，一年就需要40万大洋啊！这个冯天奎他真敢狮子大张口啊！
7: 据我所知，他那教练机早就飞不起来了，而且他那海军就从来没见过。
6: 所以啊，你看看啊，他都干了些什么？这是作恶，这是明目张胆的敲诈。
7: 参座。
6: 那该怎么办？裁撤，全部裁撤。这六十六师既不属于某个军，又不属于某个独立师，算什么怪胎呀？全国都找不出这种编制。这种怪胎就该裁撤，还有永州防区也不保留，全部裁撤。
7: 裁掉后，冯天奎怎么安置？
6: 我已经想好了，把他调到南京，担任新生活运动委员会的委员，只担虚职不发薪水。
8: 刘总司令要是不同意怎么办？
6: 由不了他了，这是委座的决定。
9: 冯副官，少司令吗？
10: 对。
9: 司令丫头。

0: 省保安司令王茂公正在给他看病。
1: 我收到一份重要文件要给他。
0: 哦，那先等一下，等司令把丫头看好了再说吧。
2: 哎，你把嘴张大点，让我看一下。来，再大点，张开，张大点，像我这样。哎，再来一点，再来一点。
3: 那你我这是牙疼，你非让我弄嗓子，我不是嗓子疼。
2: 这牙疼啊，是上火的表现。哎呦喂！火在哪儿呢？在心里，一直往上走，所以我得先看看你的嗓子。来，
4: 我让，
2: 像我这样，
4: 好，好，哎呦，老兄，你这是吞枪自杀的，收起来。
2: 治牙疼效果最好的是大烟，你又不抽大烟，所以只好吞枪止疼了。
4: 怎么止疼？是吞枪，让别人看见了，以为老子想不开了呢。
2: 你还想不开？哎呦，去年六路围攻，你得了彩，我被撤了职。好歹我也是当过军长的人呐。你看，现在就只能落得个给人看病过日子喽。
4: 哼，那怨谁呀？谁让你打败仗了呢？
2: 刘总司令念以往的情谊，又启用我当了保安司令，你看，这不又东山再起了吗？
4: 哎呀，我说呢，你没事不会来找我？
2: 我找你干嘛呀？是刘总司令，他说你肯定上火了。我来一看呢，果不其然。
5: 我把你叫到永州，就是为这个事儿。冯天魁在永州盘踞多年，他的手下有近30,000人，他不会甘心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也不会轻易地让出永州。你有什么建议吗？
6: 我一时想不好，但我不明白，既然让他退，为什么还颁发青天白日勋章给他？
5: 这是委座的考虑。你见过监狱里处理死刑犯吗？临死之前酒肉管饱，这叫送行酒。委座的勋章对于冯天魁来说就是送行酒，可见委座决心已下，66师的番号必须取消，冯天魁非退不可。
6: 可他是一方军阀，手握兵权，他要是不退呢？
5: 他算什么狗屁军阀？再说了，薛岳的中央军已经在四川，他要是敢于违抗军命，那就是自取灭亡。
6: 可我感觉以他的本性是不会轻易就范的。
5: 我记得你有一张报纸是郑继承刺杀山东军阀张宗昌的新闻，对吗？
6: 我到现在一直都带在身边。
5: 你再看看这个，又出来一个巾帼英雄，
6: 大军阀孙传芳被刺杀，
5: 有一个叫施剑翘的奇女子，她的父亲施从斌被孙传芳给斩首了，她就立志为父报仇，10年磨砺，数经周折，她终于探明了孙传芳的下落。孙传芳去天津佛教居士林上香的时候，他用勃朗宁手枪连发3枪将其击毙。
6: 他太了不起了。
5: 郑继承刺杀张宗昌，施剑翘刺杀孙传芳，他们不是军人都能做到，你能做到吗？
6: 他们能做到，我也能。加油，
7: 你一定行。
8: 女儿的通知书拿到了，
9: 哇，
8: 走吧，回家吧。
10: 蛋糕到了。
9: 哇，菜都做好了，
11: 回来了。

0: 株小草，一枚银针，一缕幽香，一朝一世，一脉相承，百年养生精华，千年中医中药。它是端午节佩戴的驱虫香囊，它是寒冬里温暖的泡脚药包，它是古丝绸之路传向世界的东方智慧，它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知中医，信中医，用中医，爱中医，师古而不逆古，坚守而不保守，一脉言传，探索不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1: 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
2: 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
1: 让我来吧。准备吃饭。
2: 你是谁？
1: 我是小李啊。
2: 小李是谁？

0: 我说呢，大帅让你来找我是吧？必定是让你给我带什么货，啊？哎，什么货啊？
1: 哎，很简单，就四个字儿，激流勇退。他说你一听就明白。
0: 激流勇退是什么意思呀？
1: 激流勇退就是激流勇，你什么耳朵啊？激流勇退。
0: 哎，行了，甭管是什么机油还是压油吧，啊，回去呢转告大帅，兄弟我呀好着呢，吃得饱睡得香，没事啊。
1: 我就是管你要个态度。
0: 哎呀，你老大老远的跑来还给我看牙啊，佳丽，来。
2: 司令，
0: 赶快，我那柜子里还藏着块牛堡，分成两份，给送到车上去。真正的牦牛堡，专治神病。我知道你跟大帅这毛病，回去吃，管用的话我再去弄，派人给送过去。佳丽，替我送客，
2: 包公请。
1: 好、嗯，我知道你不想让我说话，堵我的嘴呢，我也懒得说了。
0: 那就别说了，回去以后代我问候大帅。好。
3: 司令，这是一份重要文件，你看一下。
0: 什么文件？
3: 是中共中央的文件，内容是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
0: 我的姑奶奶，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给我添乱。
4: 我刚才跟你说的这种方式当然是最后的手段，我还有山羊在他的身边，也可以动手，不过这一切都取决于他的态度。
5: 参座的意思是如果他顺从了就不杀他了。
4: 他若顺从了那就是下台，下了台的将军就是拔了毛的山鸡，谁还管他的死活呀？张宗昌、孙传芳在台上的时候谁敢动他一根毫毛呀？下了台那就不一样了。
5: 我明白了。
4: 好了，我就不送你了。总之你掌握一个原则，冯天奎必须要交出兵权。
2: 司令，王报公走了。老将军热腾腾的赶来，冷冷清清的回去，

0: 我看他很郁闷。
1: 哼，我就是不让他起这份贪心。
0: 贪心？
1: 他是盯上了永州这块宝地，也奇了怪了，每次我一倒霉就有人送温暖。上次龙溪事件是田颂尧，这次是他。来，
0: 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方副官，这是您送来的？
2: 是共产党让我带给司令的，要帮助司令认清当前形势。
1: 当前我的处境是啊，老蒋早就想灭了我，只是以前没机会，这次川军整编他找到机会了。
2: 那你想怎么办？束手就擒？
1: 他是老大呀，你没听见吗？连大帅都送我四个字，激流勇退。
2: 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还在上报的编制预算当中到处添油加醋啊？
1: 这是做买卖，我漫天要价就是等着他拦腰砍一刀。哼，可没成想那厮连价都不还，直接就把底给兜了，这不是欺负人吗？
0: 所以呀，司令才急得上火牙疼啊。
2: 不管怎样，你都不能丢了兵权，这一旦丢了兵权就任人宰割了。
1: 这个我比你清楚。可眼下当今，我还能有什么辙呢？
3: 将相
4: 半步来，我的姑奶奶哟，脚不能离地。
2: 哎呀，姐姐，我真不是这块料，你让我赶个马什么的我还行，我学这个真不行。
4: 学什么也得有耐心，是不是？我呀也是半路出家，也是后来才学的京戏。
2: 那姐姐你原来是做什么的？
5: 她呀，你看她走路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是在北京八大胡同做事的。
4: 哎呦，二姐，你可真是好眼力，
6: 一眼就看出来我在八大胡同做过呀。那姐姐想必跟我是同道中人呗。
5: 我没你那个福气，我出身书香世家，受的是高等教育。
6: 哎呦，
4: 你受过高等教育啊？这教育是教育你天天琢磨怎么跟男人睡觉吧。
2: 哎，姐姐，你们说什么呀？我都听不懂。
5: 别装了，春妮儿，最坏的人就是你，有什么事情自己躲在后面，传到别人跑到前面去。
2: 二姐，你跟三姐吵架怎么气儿往我头上撒呀？
6: 我告诉你，她这话还真没错，你就是妮儿坏。于全镇那事儿你要不是拦着我，我肯定能得个彩头啊。
5: 你是谁派来的？
2: 我是刘总司令派来的呀。
5: 撒谎！你要是刘总司令派来的，于全镇你肯定会站出来。
2: 哦，我是没站出来，可是姐姐你站出来了，那你是刘总司令派来的呀。

0: 你们是不是想把我学吗？报告，王报公从冯天奎那儿出来了，现在正在赶回来的路上。刚才在龙头给我打了个电话，
1: 说什么了？
0: 他说大帅出的招，冯天奎根本就没有接，他还托人给您带来了牛宝，让您好好补补。
1: 这个冯天奎又耍什么？难道他不明白我是在救他的命？
0: 其实今天送牛宝的人不止他一个，饶国华和李佳玉也送来了牛宝。李军长还带话说您身体虚，需要好好的补一补，争取早一天雄起来。
1: 哎呀，李军长，这小子。

0: 为围剿红军不利，被委座贬成了师长，又发配到了西昌，才怪我没替他说话，这趁机发泄。哎，他们一块儿来送牛宝，是不是有串谋啊？
1: 报告，总司令，潘局长派人送来了一件礼物，
0: 又是牛宝。
1: 是，潘局长说这是最好的牛宝，大补。
0: 拿走，让他拿回去自己补。
1: 是。
0: 给我接永州电话，我找冯天贵。
2: 喂，我是罗家烈，大帅。哦，我们司令牙疼，刚才王宝公给他整治了一番，哦，现在疼得更厉害了，哦，已经说不出话了。嗯，啊，你有什么事就吩咐我吧。啊，没有，这件事我可以作证。好的，好的，大帅您放心，我一定转告。
1: 是。
2: 大帅已经收到了四块牛宝，他问是不是您主使的。
3: 笑话，都谁送的呀？
2: 除了您，还有饶国华、李佳玉、潘文华，哎，都是各军各师的长官。
3: 大帅这毛病吧，原本是一个隐疾，这下倒好，天下人全知道了。
2: 其实，大伙心里都明白，都希望大帅能够早点雄起来。他不雄起来，大家都遭殃。
4: 我听明白了，原来你们刚才说的跟川军整编有关系。啊，
3: 他还说什么了？
2: 他说等王报公回去，他要查问你的病情，如果真的很严重，他给您派个医生过来。
3: 谁呀？
2: 军委会重庆行营参谋长贺国光。
3: 零零的站在一个斗兽场里面，哼，我原本倒指望大帅拉我一把，他倒好，一拍屁股，哦，把狮子放进来了。哼，他就不知道吗？狮子要是把我吃了，下一个死的就是他。
2: 大帅被老蒋步步紧逼给整的，我看真的是下软蛋了。
3: 好吧，就把狮子放进来吧，老子这回豁出去了。

0: 有人要害你。谁要害我呢？城东澡堂的看门老头是三太太的联络人，城南大烟馆是四太太的窝点。风平遇害那天，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碧绿园看戏，你到哪儿，那两个人就不见了。我觉得这事儿啊，十有八九是他们俩干的。
1: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0: 是大帅，他不想您啊被人给害了。那两个女人都是高手，您小心点吧。
1: 我该怎么感谢你？哟，还谢我呢？我想要的东西你也不给呀？
0: 就这个小。

0: 国国，山羊来了祭奠，说沈红把他搞垮了，我们的联络点要赶紧撤换。现在撤不撤意义不大了，丰田葵未必敢动他。赵明丹，这时间过得真快啊！是啊，一年的光阴转眼即逝。
1: 我们终于在四川站稳了脚跟，川军的作战能力太差了，川人的陋习也太多了。伟作这次痛下决心，将川军减裁三分之二，缩编了四个军，目的就是有效地控制此地，未雨绸缪，以备将来成为可靠的后方。伟作的目光远大呀，就不知道刘翔肯不肯配合。<笑>
0: 挖了他的心头肉，你想他会甘心吗？不过这个家伙跟伟作打了几年的交道，越发磨砺的老奸巨猾了。这一次他就不动声色，而他下属的军官们却蠢蠢欲动啊。
1: 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跟一年前变化很大，中央军已经入川了，谁还敢造反不成？
0: 伟作担心的就是他阳奉阴违，拖而不办。 所以才想找一个典型，杀鸡给猴看。
1: 你说这个鸡就是丰田葵吗？
0: 对，就是他。张明啊，你稍作准备一下，一会儿我们一块儿去永州，我已经给刘总司令打电话了，他也去。所以我们要拿出点手腕来，让他亲眼看一看。丰田
1: 葵可不是善若之人，他若拒不从命，狗急跳墙了怎么办？哼。<笑>
2: 那就休怪我心狠手辣了。这一次，伟作做我们的坚强后盾。
3: 其实我先前早有准备，别动队以先期潜入永州。文的不行，那我只有来武的了。来，学策，你免气。哎，正官，你免气。
2: 是你啊！这大庭广众之下，不找个包间呢？
3: 这不是丰田葵的房区吗？我在御泉镇，是否已经被验证？如果我要是进了包间，不是显得有点心虚吗？
2: 好，我这边的情况，你了解了吗？
3: 就是为了这件事而来的。蒋介石裁撤川军，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掌控四川，我们不能让他的目的得逞。嗯，所以。 党中央指示，让我和张曙师同志来到这里，重组四川省委。太好了！国内的形势现在也有变化，蒋介石和日本人签订了和美条约后，拱手让出了整个华北，全国人民纷纷表示不满。去年年底，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这是在党的领导下对蒋介石的卖国求荣行径的讨伐。学生运动虽然被镇压了。
2: 但是他已经影响了整个全国。那这样的形势下，我又能做些什么呢？
3: 上次我托人给你带的八一宣言，你交给丰田葵了吗？
2: 交给他了，可是很不合时宜，正好赶上丰田葵的部队要被撤销。
3: 这怎么不合时宜呢？这正合时宜。我和张曙师同志

0: 到了刘湘身边，就是为了影响他，尽可能的保住川军，不要上蒋介石的当。保住川军，就是为了将来抗日留住一份力量。你一定要向川军将领表明我们共产党的态度。
1: 好，你这么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
2: 你说，咱们才挨个没多久，这事情没办成几样，麻烦倒惹了一大堆。哎，这眼瞅着就要上幕了，这部队要解散了，你说这。
3: 郑主任为此去重庆，多半也是为了这事。我看他是有些不甘心呢。
2: 他不甘心，还不是为了于权那个事情啊？莫名其妙的就中了圈套，还差点让贺参座下不来台。
3: 主任批评我们办事太幼稚，我们确实也太幼稚。
2: 哎，怎么了？
3: 那不是风不管吗？
2: 没错。
3: 在那儿干嘛？鬼鬼祟祟的，
2: 你来的正好，我们在看风府官，他在茶馆里。
3: 一个女人在这儿干什么？他在和您说话。不行，
2: 不对，这是共产党接头。
4: 把他们两个人都给我抓起来！
2: 好，
1: 凭什么抓人？
4: 就凭你们是共产党，就凭你们在这儿接头。
1: 罗大夫给刘司令看病，你不是不知道，但我请罗大夫给我号个脉，有什么问题啊？
4: 就你们共产党玩的这俩花招，我都知道。
2: 抓起来，
5: 抓起来！鬼儿子，你敢到这儿来拉屎啊？我看你这回还往哪儿跑啊你！抓起来，你这个死苍蝇！
4: 老头，我警告你，别妨碍我们公务。
5: 年轻人，你说话，我跟你说，你放尊重点哈。你抓你的，我抓我的，我咋个妨碍你啦？
4: 这就是在妨碍我。我警告你，你要是再捣乱，我连你也抓起来。
5: 嘿，你是哪个裤裆头钻出来的妖儿啊？
1: 老王总，
6: 凤冠在这儿啊，司令到处找你呢。
1: 找我什么事儿啊？
6: 刘总司令来了，在司令部，让你快点去。
1: 好，现在就过去。陆大夫，那我先走。
7: 替我们刘司令好。
1: 好。
8: 这两个地方，我怀疑有问题，派人看住。
7: 好的。
8: 老水，报告，刚走怎么就回来了？
9: 大帅匆忙赶来，我这是在半道上接他去。大帅，这是替你着急呀、啊。
8: 大帅，兄弟送给您那个上等牛毛，那可是绝世好货，肯定让他给侵吞了。
6: 行了，
8: 行行行，
6: 你这小子刀架子脖子上还耍贫嘴啊？
9: 快快快！
5: 干啥子？啥子？你们干啥子？
10: 你真搞事！
4: 快点！
9: 我走！快滚！
5: 放开我！你啥子东西？
11: 又让他们俩趁乱跑了！
5: 遭殃军！王八蛋！鬼儿子姜委员长跑到四川来作威作福！嘿，你有本事，你把我枪毙了吧你！
4: 山
12: 是。
4: 把他的嘴给我封起来。
12: 好，
5: 哎，这封上的封，封我的嘴，你能封住老百姓的心吗？
11: 赵明啊，出来之前我接到了薛岳的电话，他的一个旅现在永州附近监视冯天奎，一会儿你不要跟我一块儿去司令部了，先到这个旅，我们好有一个内外照应。
13: 你是担心冯天奎生病？他敢吗？
11: 小心驶得万年船嘛，这冯天奎生性奸诈，我们吃他的亏也不是一次两次了。那不是郑忠吗？

0: 者，停一下。
1: 你们这些朝阳军，你们是祸害四川。
2: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
3: 来呀、啊，
1: 来呀、啊！
3: 你喊老百姓看一看，
1: 你们是咋个随便杀人的？
0: 怎么回事？他是谁啊？
2: 我正在抓共党，这个人突然跳出来，口出狂言，还出言污蔑伪作。我怀疑他就是共党同谋。
1: 你莫名其妙，我喝我的茶，妨碍你啥子事了？你看我哪点像共产党啊？
0: 你是谁啊？叫什么名字？
1: 你算老几？我凭啥子跟你说啊？
0: 你不说，把他押到司令部去，让冯天奎处理。
2: 参座，
0: 正好刘总司令也在，我倒要看一看他们是怎么处置这些刁民的。
2: 明白。把他给我押到司令部去。
4: 是。哎
1: 土匪，土匪，王八蛋！
5: 小李，别站着，找地方坐下。
6: 在座的各位都是老大，我不能跟老大平起平坐，我还是这样好。
5: 瞧瞧，瞧瞧，我就喜欢家里这样的，懂规矩、有礼貌，这样的人呐，前途无量。
7: 大帅，这话是说给兄弟我听的。
5: 你知道你错在哪儿了吗？老蒋要对川军下手，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大家都唯恐避之不及。你倒好，反其道而行之，弄出了一个什么三军编制。你说你招惹他干什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不拿你开刀，拿谁开刀啊？
8: 大帅，这话说得有道理。天魁啊，这次怨不得别人，只能怨你没有看清形势。
7: 你跟大帅都说兄弟我的不是，我还后悔呢。我应该给他编一个航空师，海军我才给他编了七十几条船，我应该给他编700条船。气死那帮王八蛋！
8: 你没有气死他们，你把大帅给气死了。你这样不正好给他们口实吗？
7: 你这叫什么话呀？一年前大帅让我弄个海陆空三军，那时候老蒋怎么不吱声啊？
5: 此一时彼一时，那时候老蒋还没入川呢，现在人家在四川说了算。
7: 大帅，我听您这口气，您是无可奈何了，这都怨您自己，谁让您没事给自己找个妈？
5: 那妈不是我找的，是妈自己找上门来的。进门之前呢，妈说的可好了，哎呦，我一定尊重你。进屋之后我不动你的东西，可是进来之后就翻脸了，指手画脚，吆三喝四。老弟啊，你以为我想搬掉你啊？是妈嫌你碍眼，她老人家发了话，我这个做儿媳妇的敢说个不字吗？
8: 所以大帅有难处，你应该体谅他嘛。
7: 我倒是想体谅大帅，可大帅体谅兄弟我吗？几万人马说散就给散了，让他们喝西北风去。他们没出去，保不齐就上山当了土匪，再不然就投了共产党。您不怕吗？
5: 这个你不用担心，你的队伍啊由薛岳收编进中央军，你的防区以后就由他管。至于你本人，到新生活运动委员会去任委员，当然不拿薪水，但也不用管事儿。老蒋说了，这就是过渡，几个月以后送你去英国考察。
7: 玩得真漂亮，就这样就把我五马分尸了，上英国考察。哎呀，我们的蒋妈妈呀，这点心眼儿吧，他还记着那个龙溪事件呢。
9: 方总管，方总管，来来来，这边，怎么了？不好了，出大事儿了！
10: 出什么大事儿了？
9: 几个太太打起来了，昏天黑地的。四太太她咬住了三太太，她不松口。三太太又咬住了四太太，二太太又咬住了三太太，她都把撕裂。

0: 这可是准备代替您的。姚爷，怎么可能啊？这怎么不可能？ 老蒋任命顾祝同为重庆行营的主任，这可是准备代替您的。姚爷，怎么可能啊？这怎么不可能？老蒋在入黔之前是怎么跟贵州省主席王家烈说的？等到中央军在贵州的实力超过了黔军，找了个借口就把他拿下了。
1: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的分量跟王家烈不一样，老蒋不会这么对我。大帅，什么是分量？分量就是实力，你要是没有了实力，你还有什么分量？我们司令说的句句都是肺腑之言。 老蒋这次点燕川军整编，明里是把刀伸向各位军长师长，可是按理，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您跟老蒋打了那么多年交道了，您还看不出来吗？
2: 家里，不要把事情想得这么黑暗。川军内部的问题的确是很多，
1: 大帅也非常头疼嘛。
3: 这是两码事，大帅的头疼跟老蒋的头疼。 不是一个病，行了行了，都别说了。你们的意思我都清楚，我也不是傻子。老蒋的狼子野心我能不知道吗？但是我必须从大局着眼。
1: 什么大局？
3: 这次缩编，不光是军队，还有政府。老蒋答应我了，四川省政府由我改组，但是川军必须缩编，否则的话。 军权政权一个也不给我，你刚才说那个顾祝同啊，对，他就是为了这个来的。军权政权二者，我必须先保其一，这就是我为什么答应川军缩编的原因。
1: 可对我们六十六师，不是缩编，是裁减。
3: 你这个六十六师啊，比一个军的编制都大。
4: 贺国光说了，你就是个怪胎，全国都找不出第二个。呱呱凉粉，人也面皮，干面皮有劲，面面皮加面。
5: 有人说，天水人的一天是被呱呱叫醒的，这种本色食物是天水早餐里当之无愧的主角，是独属于天水的乡土滋味。
6: 敲凳子泡好了，正好开始搓。
5: 呱呱，这个听起来可爱的名字，背后的制作过程非常考验厨师功夫。为了这一口舌尖的满足，郑直早早便忙活了起来。叫匀，哎，咱马上就收拾了。 这要把穷啥稀的了，芝麻酱，味道正宗着了。考古实物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天水境内的大地湾新民就成功的驯化了野生鼠。 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伏羲。漫长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汲取生活智慧，创造出一道道凝聚着黄土深情与时光味道的陇上佳肴，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 烟火故事。初夏时节，樱桃仿佛挂在枝头的闹钟，唤醒了人们对水果的味觉记忆。
7: 任务是把你爸爸的技术传承好，啊，实际上你的任务就是，你的就是跟把两个娃娃的话教好。

胡丽萍，一名常年奔走在樱桃园的农技工作者。文献中记载，伏羲观天象定节气，为后世中国立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这份古老的智慧至今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农耕生活，天水也不例外。这里既有黍这样的本土作物，也有樱桃这样的外来水果，成为了天水的甜蜜名片。天水是麦积区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内，科技人员让本土的蔬菜种子经历太空旅居和多代筛选，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华丽转身，或也完成了伏羲观天象时萌生的梦想，培育出了营养丰富的太空蔬菜。从地面到太空，千年农耕文明与前沿航天科技正在这片西黄故土上完成华美邂逅。姚海峰是土生土长的天水人，和很多当地人一样，他小时候没少听闻伏羲削铜为琴的传说。这些传说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一代又一代天水民间艺人的心中。古老的渭河绵延流淌，古老的弦音袅袅流传，有关伏羲始创琴瑟新礼乐的传说体现在一张张古琴的问世里，书写在一道道琴音中。几千年来，有关伏羲的故事在这里一直被传颂，先民的智慧一直被传承发扬，仍将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纪录中国，甘肃卫视。

0: 这也没个轮子，往哪装呀？梯子上也不进个说明啥的，我能看懂呢。
1: 哎，你干这啥？
0: 哎呀，不好意思啊，今天呢，我来到的是咱们甘肃洮河拖拉机制造有限公司。来到这儿呀，我要寻找一位匠人。我身旁的这些铁家伙可跟这位匠人有关系，大家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找找他吧。前面打电话沟通的时候，马师傅跟我说他在进门之后左手的第二间车间应该就是这个了，走吧。马师傅，
2: 哎呦，你好
0: ，您好，您好。我是第一次来到咱们这个农机厂，
2: 对，
0: 以前没有见过。您今天能不能带着我看一看，然后也给我布置点任务，有没有什么事儿是我能干的？
2: 好的，没问题。
0: 那您带路
2: 吧，
0: 走。

当时咱们甘肃省这个汉藻农业方面，它推出了一项这个双稳沟播种的这个削薄磨上削薄的这个农业技术。这个技术呢，对咱们这个

左右。样机定型了以后，出来以后，我们还要做大量的这个核心试验，就是找一些这个各种状态的这个耕地，我们一次次的这个做试验，进行改进，逐步的这个把机具呢就完善起来了。

0: 原来这个作业的时候，提前就要这选根阵地，然后就要施肥，还要喷洒这个，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可以喷，要需要喷洒除草剂。
1: 对。
0: 然后人工开沟起垄，人工再覆膜，然后人工在膜上面进行这个播种。
1: 对。
0: 现在我们看到这款机子呢，把这些功能都糅合在一起，一机完成。
1: 那现在您的意思是，这一个机子过一趟，这六七道工序一次就完成了？
0: 对，它是多功能型的一种机具，这样的话就大大提高了效率，降低了咱们老百姓的一个种地的成本。
1: 嗯，对，我看机子一起的话，我们的农民伯伯们就不用再弯着腰趴在地里头埋头苦干了。
0: 对，解放劳动力，
1: 都成了拖拉机手。
0: 对。这就是我们生产的那双轮耕覆膜机种的玉米的长势情况。
1: 哦，就是用咱们当时看的那个机子做的。
0: 对，每年到三四月份，
1: 对，
0: 就是播种季节，那个时候机子大量的施用，我们会到田间地头到现场来给用户指导，
1: 对，
0: 培训。
1: 那来现场指导的时候，咱们是不是也会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也会去会改进我们机子？
0: 会的。因为这个那耕地嘛，它是也是比较复杂的，多样化的，比如说杂草啊，里面的石块啊都很多的，也会影响到这个机具的作业性能。每年我们到播种季节来，都会来了解这个情况存在的问题，我们集中起来，再通过研究，把它这个机子进一步的进行改进完善。
1: 今天进厂见到马师傅开始，我了解了很多关于农机具生产方面的知识，一直也在听他说了很多关于农机具有多么多么好的效果，但是我觉得这多少有点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啊，到底效果怎么样？走，我们问问老乡去。说，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咱们这个就是使用那个机子种的这个玉米是吧？
2: 对。
1: 您感觉效果咋样？
2: 效果很好。
1: 那您跟我说说这具体咋个好法？
2: 这个铺车快，在这个就是个保养水分，它这个吃还更的呢，水下一点水全部玉米它就吸收上了，出苗吃。
1: 那以前如果说没有用机子之前啊，咱们铺上这么一块地得需要多长时间整个种完？
2: 这一块子如果三个人铺上就得一天，啊。
1: 那如果用了机子呢？
2: 用机子就用最多一个小时吧。
1: 这么快吗？
2: 啊。
1: 这就这么大的地，一个小时整个铺完了，
2: 啊，
1: 也种好了。
2: 铺完了啊。
1: 那您觉得这个用起来满意着没？
2: 满意，又快又好，铺起来又省力。
1: 那咱们就应该为现代农机具点赞。
2: 点赞。
1: 马师傅这会儿坐在这儿，有没有感觉非常舒服？
0: 那是啊。
1: 我今天一天的感觉就是，我好像也是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我今天一天也特别想跟您问一下，就是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
0: 我是从农村长大的，是农民的孩子。我闲暇之余也会帮父母下地干一些农活，我就感觉到深深体会到这个老百姓种地的这个辛苦勤劳，所以说我就想着呢，怎么能把这个从种地从这个提高计划，把人的这个劳动强度减轻。
1: 在那个年代，大学生很难得，很多尤其是从农村出去的大学生，
0: 对，
1: 都想逃离农村，不想再苦哈哈的。但是您为什么？

0: 是有机会上学，有机会改变，还是继续回到了土地上。
1: 我的父母在这儿，我的家在这儿，我的根也在这儿。当时我也没有过多的想法，就想着减轻父母的这个种地的辛苦，和周边老乡的这个种地的辛苦。通过这多年来的工作，我感觉这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路选对了，
1: 路选对了。
2: 伴着暮色，我的田间走访与实地体验悄然收尾。此刻我的感受也愈发深刻，红黄蓝配色才是永恒的经典，是农机人扎根车间服务田间最纯粹的表达。我也由衷地敬佩这群守在农事一线托稳作物收成的耕耘者。

0: 生活有不计，更有努力。生活有打拼，更有欢喜。
1: 列车运行中。
0: 生活有守望，更有珍惜。生活有离别，更有团聚。生活有责任，才更有意义。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跟老蒋在讨论你的时候啊，他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66师撤销吧。”我还为你力争，他又说了一句：“我可以保留李佳玉，可以保留邓锡侯，甚至可以保留刘文辉，但就是不能保留冯天奎。”
1: 老蒋对兄弟我是深恶痛绝啊。
2: 你刚才胡什么？
3: 你看看吧。
2: 哦，七条
3: 可厉害了。
2: 哎，刚才你们不是还打得昏天黑地的吗？怎么突然间没事了？
4: 说什么呢，吴妈？打什么呀？我们打牌呢。
2: 不是你们几位太太吗？我咬你，你咬我的，都不肯松口。
5: 怎么说话呢，吴妈？谁你咬我，我咬你啊？我们都是淑女，被你说得跟狗咬狗似的。
2: 既然没事儿，那我先回去。
4: 哎，吴太太，正好三缺一，坐下来打牌吧。
5: 对对对，快坐下吧。
2: 我可不是什么吴太太，我也不会打牌。
4: 要打，
2: 你们自己打去。
5: 哎呦，不会打牌没关系，咱们四个可以玩别的嘛。
2: 我有公务在身。没有时间陪你们玩。
4: 风副官，姐姐们是想试试你的胆量。
6: 你有没有胆量啊？
2: 什么意思？
4: 把衣服给脱了，比一比，看看我们几个人谁更有女人味。
2: 莫名其妙。
4: 哎，把大门给关上。今天不脱衣服，谁也甭想出这个门。
2: 怎么，你们想动我？
5: 动我啊？你还真不是我们三个的对手。所以，要么你自个儿把衣服脱了，要么我们三个帮你脱。
2: 哎呦，太太们，你们是给我使了个计。
5: 吴妈，到一边去。今儿让你好好看看咱们女红军脱光了衣服到底是什么样子。
7: 天奎啊，胳膊拧不过大腿，夏雨出国考察也没啥不好，比我强啊，一个败仗把我撸了个干净，我还得靠给人看病混日子。老贾是给足了你面子了。
1: 甭假充善人，老蒋给我面子了，我去英国考察去了，永州地方腾出了你当城防司令，对吧？
0: 看你这态度，你是不想从命啊。
1: 大帅，你这个当婆婆的是非要逼着儿媳妇去青楼是吧？
0: 干嘛说的这么难听啊？我也没有办法。
8: 报告，抓到一个共党嫌疑犯，请司令处理。
1: 没见着开会呢吗？出去，
8: 把人押进来。这个人妨碍公务，煽动民众，辱骂领袖，我怀疑他就是共党疑犯。
9: 哎，司令，你们怎么鬼儿子都不当过？
7: 哎呦，赶快赶快，松绑松绑！
8: 刘总司令，他是共党。哎，
0: 胡说！他要是共党，全天下都是共党。哎呦，尹长恭，尹长恭，哎呦，让您受惊了，快坐快坐。
8: 到底是谁？
10: 大汉四川军政府首任总督尹昌衡。
8: 原来是他呀！大汉四川军政府，什么单位？
1: 大汉四川军政府不知道吗？那是辛亥革命推翻清廷以后，四川成立的第一个政府。那时候我才是个大头兵，大硕也不过是都督手下的一个见习排长。
8: 我不管他是谁，他侮辱领袖，就该抓，那就是犯法。
1: 别人不可以骂猥琐，但是他骂可以。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尹公当都督推翻清廷闹革命的时候，老蒋才不过是一个留日的小军官，上海滩上的小混混，一个总督骂小混混不行吗？
9: 尹公您喝茶。
0: 来来，
9: 您到永州来应该知会田奎一事。
11: 我不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他的。
0: 找我？我也是刚到永州。
11: 老夫自从被袁世凯骗进北京关押几年回来后，就专心读书不问世事。可是近些年四川，哎，确实是令老夫心寒呐。你平定四川有功，老百姓毫不

0: 用以过了安定的日子。咋个，你又要开始乱来了？哎呦，
1: 老天在上，这几十年呐，四川折腾够了，我也不愿意啊，再让他遭祸。
0: 我是说你的腰杆，你腰杆不硬啊！你看，吃个茶也受人欺负，动不动就给你扣帽子，一言不合就说你是共产党。哎，你说这样下去，这四川还有好日子过吗？
2: 尹公一针见血。大帅，前辈句句是肺腑之言，我们得听啊。
3: 什么肺腑之言啊？我看是妖言惑众。
4: 参座，参座，我们该怎么办？
3: 你做得对，他是有人指使啊。田奎啊，是你指使的吗？
2: 尹公是我的前辈，我能指使得了吗？
3: 不是你最好，来啊，把他给抓起来，不能让他在这兴风作浪。
5: 是是，
2: 慢着，进了我的办公室就是我的客人，谁敢当着老子的面抓人？
3: 这么说你是不让我们抓他了？
2: 永州是我的防区，这儿我说了算。
3: 你现在说了不算了，我就是来宣布裁撤命令的。从今天起，你不再是司令，不再是军人，你只是跟他一样的普通百姓。
1: 话也不能这么说，委座还任命他做新生活运动委员会的委员呢，还要派他出国考察吗？
3: 哼，刘总司令，你听错了吧？他一个文盲，委座能派他出国考察？我们中华民国没人了吗？那委座只是拿他取笑而已，你竟然还当真了？
1: 那也不必这么仓促，毕竟是几万人马的事儿。
3: 这不用你担心，他的人马由薛岳将军收编，中央军的部队正向永州进军。
6: 康队长，这里到永州还有多远？
7: 不到一百里路。
6: 六点之前必须到永州，快！
3: 拿下！
2: 谁敢动？
3: 你们不用怕他，他现在已经不是司令了。
5: 是。
8: 司令是川军，不是中央军，你的话不起作用。
3: 没你说话的份儿。
9: 将领，将领呀，你别在那插话。这川军都成国军了，委座的命令能不起作用吗？
8: 委座，他从来就没给川军一分钱。打仗的时候叫我们，不打仗的时候。屁都没有，
9: 我看这事儿还是请总司令说。
3: 鲍公说的对，刘总司令，现在是你该表态的时候了。
8: 大帅，司令可是您的手足，您要为川军，为我们司令说句话。

0: 陈贵，服从了吧。压下去，关起来。
1: 是，
2: 满。
1: 家里啊，不要激动，我跟他们走。刘翔，你这个软骨头，你不是川军，你引狼入室，你害了四川呐！你太让我失望了。

0: 是。
1: 哎呦，怎么头这么疼？王宝国，你给我看看。

0: 总司令，咱们到内部去。
1: 刘总司令，你做了正确的选择，委座也会高兴的。好好休息。
2: 这是大势所趋啊，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狗脸画符，装什么好人呢？司令，这是阴谋，他们联起手来把您给撸了。 没了兵权，没了地盘，我们今后怎么办？难道就这样任人宰割吗？

0: 川军的整编，第一刀就砍向冯天魁，他再次被逼进了绝境，因为他非常清楚，失去兵权后，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
1: 您把眼睛闭上，让我好好给你揉揉，你什么都别想。
2: 我闭得上吗？我一闭上眼睛啊，就看见冯天魁那瞪着我，我闭不上。
3: 那是你对他还存有情意，你应该快刀斩乱麻嘛。
1: 贺参谋长这话说得对啊，什么事儿就怕夜长梦多。
2: 什么意思啊？
1: 我是说李佳玉和饶国华他们都在观望，这冯天魁这头摆不平，那边的可都得翘起来了。
2: 我刚才不是表态了吗？还嫌不够？
3: 当然不够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眼下那个姓尹的不就是个证据吗？他勾结四川一老一少，甚至是共产党，图谋破坏四川的整编，委座正想抓个典型，这个典型不就来了吗？
2: 哎，你的意思是想让我置他于死地？
3: 我知道你跟他的关系，但是跟你的大利益相比，那又算得了什么呢？你应当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你让委座看到你整顿川军的诚意，投桃报李，只要委座首肯，我可以在这次川军剪裁的数量上给你一个优惠，让你多保留八个团。
1: 八个团？哎呦，两个师啊，大帅，这笔交易划算呐。
2: 我是得了八个团，可是以后这川军将领怎么看我呀？我不成了迎上欺下的小人了？是，再出现百丈关的事情，谁还愿意替我卖命？
1: 这个冯天，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我累了我累了，我想歇会儿，谢谢谢谢二位，谢谢。哎呀，
4: 司总，六号儿是一位川军将领，联名写给委座的信已经发出去了。
5: 委座有回复吗？
4: 没有，但我听说大帅跟何国光都去了雍州。
5: 这么说，是霸王硬上弓，冯天魁非撤不可了。
4: 我看是，石佐利和冯司令是生死之交，那个时候你要给他扎起哟。
5: 这还用你说？尹长恭已经受我之托去了。冯师长见到他，就知道我饶国华站在他的身后。我们且看后面的结果吧。

0: 司令，有电报来了，是中央军开过来了，是不是？是，学院的一个旅正火速朝这边赶来，估计在晚6点前就会到达永州。
1: 太甚！教练，命令黄旅长、赵旅长，火速赶往樟树港，依据地势控制公路，把炮也拉出来，都架上，让他们进入战斗准备。
0: 司令，您这是要……
1: 我刚才想明白了，你说的对，我不能没有兵权。
0: 也没有束手就擒的习惯，
1: 我得把这四局搬回来，懂吗？司令，这已经是个死局，您怎么起死回生？怎么搬回来？不能让中央军进了城。何国光胆大包天，就是依仗着中央军，我让他们两头见不着面。
0: 万一要是虎拼起来，事情闹大了，您就更北，先不要管这些，按我说的去布置。冯副官呢？刚才听说，您府上的吴妈急急忙忙的赶来，把他叫走了。
1: 要是那几个妖精。
2: 就按我说的调动部队，还有，看一看尹公关在哪儿，我马上就回来。
0: 好的。

0: 好了，现在我问你们问题，谁回答对了一个问题，我就还给谁一件衣服。
1: 二姐，你好不要脸啊！
2: 你说好咱们仨把他衣服扒了，现在倒好，你把我们俩扒了。
0: 叛徒，谁让你们那么傻的？我就不能跟红军联手吗？孙副官，有一天晚上你在旅馆，差点被害了，对吧？
3: 你怎么知道？
0: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去戏院看戏，一到那儿，这两个人就不见了。说，你们俩谁干的？
4: 二姐，你说什么呢？我只是去了趟茅房，回来就没见你们了。
5: 就是啊，我也去了趟茅房，一回来就没见着你人影了。二姐，你贼喊捉贼吧。
0: 茅房？你们俩去茅房？那戏院的茅房只有一个坑，你们俩上一个坑啊？最讨厌你们这样胡搅蛮缠了，信不信我拿个照相机拍你们的裸照？
5: 呦呦呦呦呦呦，吓唬谁呢？你想拍就拍呗，反正是给奎哥看的，你拍多少我都没意见，拍吧。
4: 我也没意见，反正是给老爷看的，多拍点我也无所谓。
0: 你看看你看看，这女人要是不要脸呢，连鬼都怕。冯副官，你看怎么办吧。
6: 那就多拍几张。
5: 奎哥，
4: 老爷，
6: 哎，拍，得多拍几张。拍好了以后给蒋委员长记下。我找了你半天，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5: 奎哥，是二太太把他骗过来的，他让我们仨把他衣服扒了，比比我们谁更有女人味儿。
6: 老子屋顶都快塌了，你们还有闲心？

0: 那就都交给你了，你要是找着了，我重重的奖赏你。奎哥，老爷，
1: 听见没有？司令要重赏我。
0: 这府里可有西洋景儿好看了。吴妈，多叫一点人进来，看府里的西洋景。
2: 你到街口等我。嗯。二太太，你过来一下。
1: 司令。
2: 哎。
1: 司令，
2: 二太太，请。

0: 哼，可以啊，啊，给我弄西洋景。你是嫌我老冯家的德行散台不够是不是？
1: 司令，
0: 嗯，
1: 您玩这种西洋景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怎么这一次您把自己迷在里头了？
0: 我什么时候玩过这种西洋景啊？啊？你叫什么？我知道，嗯，你是话里有话。
1: 有一只兔子被人追着逃到了大街上，
0: 啊，
1: 实在逃不下去了。
0: 哟，
1: 后来怎么着了呢？
0: 啊，怎么着？
1: 后来啊，这街上来了一大群兔子，追他的人都不知道哪一只是自己要追的了。后来这只兔子啊，就逃走了。
0: 哟，
1: 您以前不是经常这么玩吗？
0: 嘿，二太太。以前我还真没看出你来。行了，打开窗户说亮话吧。你想得到什么？
1: 我想得到什么？您保住了官位，我还是官太太，这就是我想要的。
0: 行，就冲你这句话，沈王，以后我老冯绝不会亏待你。
2: 沈红的一席话让冯天奎心有所悟，但他觉得还不够，还得为他再做点什么，帮他挽回眼前的局势来。

0: 您是觉得心里累，对吗，大帅？是你，你怎么进来了？这里是冯天奎的司令部，我不是想进就进吗？
1: 这时候来是不是有事儿啊？您过来看看这麻将牌。
0: 排成一个长条，您呢，就是这最后一张牌。冯天奎是第一张牌，我如果把第一张牌给推倒了，您猜会怎么样？我明白了，你是来让我保冯天奎的。可是我告诉你。 推倒这牌的是老蒋，不是我。
1: 可老蒋最终要推倒的是您呢？
0: 那你。

0: 这意思是说，我得先保住第一张牌。
1: 保住了第一张牌，当然也就是保住了最后一张牌。这个道理，您肯定比我明白。
0: 冯天贵让你来的？
1: 不是，是我自己要来的。我能体谅大帅的心情，就怕您这个时候觉得烦了、累了，一松手就把什么都给丢了。川军要是丢了，四川就要倒霉了。我不想让四川倒霉，更不想让大帅您倒霉啊。
0: 这话有道理，这话有道理。

0: 这沈红真行。
1: 你在下边守着。
2: 是。
1: 共产党在永州是不是有组织在活动？
3: 不错。
1: 上次龙溪事件，不到一个钟头，你就动员了几百人抗议。
3: 那次是靠你，是你命令军警不开枪不镇压，那些英国人也就没办法。
1: 好，我这次用两个旅保护你，我要不少于1000人赶到樟树口，把公路堵了，就在那里静坐示威，喊你们的抗日口号。我会让报社的记者也赶到。
3: 你是想利用我们？
1: 不是利用，是想请共产党帮个忙。我要把中央军堵在永州的外面。
3: 在去年底北平的129运动中，重庆刚举行过集会去响应，在樟树口附近有面粉厂、铁工厂、糖厂，还有一所中学，都是共产党的力量。我可以答应你马上动员群众进行游行示威，但希望这不是你的阴谋。
1: 这不是阴谋，是阳谋。老子不干卑鄙勾当，我只是想保留我的队伍，只要保住了队伍，我保证他将来一定是一支抗日的铁军。
3: 好，那一言为定。

0: 这会儿大帅正在睡觉，咱们进去会不会打搅他呀？
1: 那就让他睡吧。包公啊，你觉得冯天奎会俯首听命吗？
2: 这委座的命令就是圣旨，这圣旨到了，谁敢不从啊？
1: 我了解他，恐怕没那么容易啊。
3: 参佐，冯天奎把他的幺二、幺二三旅全都调到樟树口去了。
1: 樟树口，这是要向中央军开战了。
3: 他的部队调动很急，连炮都带上了。
1: 反了，真是反了！马上发电报给薛岳将军。
4: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5: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4: 将幺二三零六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

0: 子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联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若连，第650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3: 有我在，连心不倒。
1: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中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真是反了。马上发电报给薛岳将军。
1: 是。
2: 等等，着什么急啊？我看这事很蹊跷。
3: 大帅，原来您没睡觉啊？
2: 睡什么觉啊？你们这么吵。天魁这个人刁滑，但他不是莽撞的人，把他找回来问问，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
0: 可是他调兵就是明目张胆的反了。
2: 反个屁！他要是真反了，还不第一个先把你抓起来？去，把冯司令请来。
1: 是。

0: 说吧，是要拍全身呢，还是拍半身呢？
1: 二姐，你就仗着老爷欺负我们？
0: 谁仗着司令欺负你们了？是司令让我查出谁是山羊。
2: 说，奎哥刚才叫你出去，都跟你说什么了？
1: 还有那天晚上，你偷溜进老爷房间，我都看见了。自己跑进去吃独食，得了便宜还卖乖。
0: 你们都知道了，
1: 哪有不透风的墙啊？你霸占了老爷，回过头来就对付我们，还说是一条战线的呢。
2: 难怪你吃里扒外，跟风平一个战线，苦了我跟春妮了。你摸摸自个儿良心，你对得起我们俩吗？
1: 你以前挑头做了那么多事儿，如果我们也去告诉老爷，二姐，恐怕你也没什么好处吧。
2: 就是。
0: 那你们想怎么样吧？
2: 咱一人退一步，我们给你认个错，你把我们俩放了，这要求不高吧？
0: 那好吧。
3: 刘总司令跟贺参座在会议室里，他们要见你，请你立刻过去。
4: 嗯，站住。
3: 还有什么事吗？
4: 裁撤的正式命令还没有下，见到长官。

0: 这么没规矩吗？对不起，司令。年轻人要学着长志气，不要学着做小人，懂吗？好了，你可以走了。
1: 两个旅已经去了樟树口，他们请示，对中央军是作战态势还是阻挡防守，
0: 都不是，是去维持秩序，保护民众。如果有谁向民众开枪，就坚决还击。保护民众？什么民众？
2: 你就按这个去传达命令。
0: 这次能够保住咱们这支队伍的，一定是永州的百姓。
2: 明白了，我去传达命令。
0: 尹公关在哪儿？
2: 在郑军书小屋里。刚才我要悄悄放他走，他不肯，非要见你。
0: 好，我现在就去见他。

0: 石头，你先出去，没有我的命令，你不许进来。
1: 是。
0: 兴公，让您受委屈了。哎，
1: 来来来，你看一下我写的啥子？啊，你也不要在我面前装文盲啊！当初还是我教你认的字嘞。

我懂英公的意思啊，四川多难呐、啊！还记得当初吗？你是清朝总督赵尔丰带到四川来的清兵，在辛亥革命推翻清廷的时候，你站在了革命党一边，把我们抓住了企图逃跑的赵尔丰。当时我就认定，你是一个命大义、有志向的人。 这些年来，在军阀混战中，你慢慢崛起，你身上沾满了鲜血。但是有一点，我看得很清楚，你从不残害百姓。谢谢英公，就这一条，天魁就算是有知音了。嗯，赵桂花。 我讲了你当前的处境，我晓得他担心啥子，就是唇亡齿寒四个字。啊，这是川军22位将领发给蒋介石的密电，要求与你共进退。

0: 弟兄们，谢谢各位将军。现在归难当头，外务当权，就连我这个心如止水的先人，也不能坐视不理了。川军此事要更加团结，要把过去的一切恩怨都抛开。
1: 我的话你懂吗？我懂。英国，也只有您的威望能够促成这个。你让我怎么感谢你？
0: 你也不要谢我。这两个字，你留到，要时刻记到。中国人要雄气，记住的民族要奋发。
1: 这一代人完成了推翻秦廷、刺降共和的使命，你们这一代人，你们的使命就是要保家卫国，要保家卫国。一国铮铮之业，天规，铭心刻骨。

0: 有你这句话，我就不许此行了。我啊，还是继续去做我的先生喽。
1: 中华民族已经无路可退了，我们要担负起国家兴亡。

0: 都看见了吧？伟作刚刚拒绝了饶国华他们的电报，可那冯天奎呢？他吭都不吭一声就把那老头给放了。伟作的颜面何在啊？我们的颜面何在啊？
1: 国光啊，你何必发这么大的火啊？尹昌公是四川的名人，你们总这么扣着他也不合适。
0: 怎么不合适啊？一个过了气的名人，他对伟作不敬，他这么做我们惩罚他不对吗？
2: 贺参谋长这话说的没错，尹公说话也有些过分。
3: 石总，刚接到一份南京来的电报。
4: 什么内容？
3: 是老蒋给饶国华等川军22位将领为您请命的复电。就两个字，不准。
4: 老蒋横行霸道，我早就料到了。
3: 还有，您刚把尹公送走，政训处那帮混蛋就报告给了贺国光，他气得在屋里大骂，把茶杯都摔了。
4: 兵权还没收走呢，他就敢摔老子的杯子。
0: 还有那个冯天奎把两个旅调到了樟树口，你让他来解释，他到现在还没来，什么意思啊？
4: 我说老贺，怎么了？这么会儿没见就想我了？
0: 你来的正好，你把这两件事情给解释一下。
4: 据兄弟我所知啊，伟作那是虎步龙行，海量胸怀啊，骂几句就抓人吗？啊，这不是往他老人家脸上抹黑吗？我放人那是挽救他的声誉，懂吗？
0: 你
1: 天奎的话就是我想说的，尹昌公就是刀子嘴，心还是好的。
0: 听刘总司令的话音，你也想包庇他了？
4: 行了，老贺，别动不动就仗势欺人啊！你又不是皇上身边的太监，装什么鸟样啊？
0: 你又出言不逊。我问你，刚刚宣布完裁撤，你就把两个旅调到樟树口，你想干什么呀？想造反吗？
4: 哎，这事儿我正要告诉您呢。我接到报告，樟树口有工人学生在示威游行，把公路给堵了。我把兵派去，那是安抚疏导，好把公路给你们中央军让出来，让你们来夺我的权呀。
0: 哼，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冯天奎会有这么好？你是别有用心吧？

0: 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不动三省，停止内战。
1: 报告，张树口被示威游行的群众挡死了，我们的部队过不去。
2: 是什么示威游行？
1: 是要求抗战的。您听，他们正在喊口号：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4: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收复东北三省！
4: 收复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4: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5: 玉民，看样子他们会起冲突，怎么办？
6: 按司令的意思办，为政治去，只要中央军敢开枪，我们就不客气。
5: 可是这样，我们会不会跟中央军起冲突呢？
6: 司令早就算好了，所以调我们两个旅来，咱们人多，他们不敢。
5: 可我还是担心呐，中央军太骄横，一旦发生流血冲突，将来不好收场啊。
6: 那你给司令打个电话，把这点情况如实汇报给司令，我带几个人先过去看看。
5: 好。

0: 这分明是有共产党在煽动，
1: 你看怎么办？
0: 强行驱散，如果他们不听就开枪镇压。

0: 谁在阻拦？格杀勿论。
1: 我说老贺呀，兄弟，我帮过你不止一回两回了，怎么了？我的好心让狗都给吃了？
2: 怎么会这么巧呢？中央军要来，马上就有示威游行，是你在幕后策划的吧？
1: 现在全国都在示威游行，你怎么不说都是我策划的呀？我有这么大的本事吗？啊？
3: 参座，中央军在樟树口被一伙示威游行的人给拦住了，怎么办？
2: 原来你说的话还都是真的。
0: 报告司令，122旅赶到樟树口时，中央军比他们先到了，示威游行群众的队伍堵住了路口，随时有可能和中央军发生冲突，他们请示怎么办？
2: 怎么办？让他们协助中央军驱离示威人群，把道路让开。
1: 不要驱离，要疏导。
0: 是，
1: 告诉他们一个原则，我不要见到流血事件发生。
2: 你这是疏而不导，对待这些刁民就应该严厉的去镇压。
1: 老贺，你是想害我是吧？这都是我永州的老百姓喊的是抗日的口号，你想让老子成为杀人凶手，那全国人都骂我吗？
2: 你
1: 教练命令部队，谁也不许镇压，谁要是敢开枪，老子就枪毙了谁。
0: 中央军要是先开枪的，
1: 老子说的你没听明白吗？中央军要是敢开枪，就缴他们的械。
0: 是，
1: 老子不想替别人背黑锅。
2: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看你是存心想阻挡中央军进入啊。
1: 如果大家都和和气气的，我冯天奎当然欢迎。如果想动武，老子也不是吃素的。
2: 说了半天，你的目的就是不想让中央军进入永州，对吧？郑冲，
3: 在，
2: 给康队长发报，命令他火速前进，如遇阻拦，格杀勿论。
3: 是，
1: 蒋烈，马上命令部队，谁敢开枪就朝谁开炮。
0: 是，
2: 看来你是决心抗命到底了，我现在就可以撤你的职。
1: 你撤不了。我的职务是刘总司令任命的，要撤也得由他来撤。
2: 好啊，刘总司令，那就请你来宣布委座的命令吧。

0: 看见我站在这儿？哪个部分呢？
1: 川军六十六师122旅旅长黄玉民。
0: 我是康兆民，你见到我都不报告吗？
1: 我不认识什么康兆民。再说了，你是中央军，我是川军，我凭什么向你报告？
0: 你还嘴硬？告诉你，

0: 把他们枪给我下了！
1: 这个，
2: 站住！
1: 刘总司令，请你向冯天奎宣布委座的命令。
0: 哎呀，我这头疼啊，一阵一阵的犯迷糊。什么？什么命令啊？
1: 委座关于撤销永州防区和川军六十六师的命令，请你立刻宣布。
3: 你先别急，我召集一个军事会议，把所有的川军将领都叫来，我在会上郑重宣布。
0: 你，既然如此，那么永州还是我说了算。罗参谋长，
4: 有，
0: 你马上赶到樟树口，传达我的命令。
5: 是，
1: 冯天奎，你这是抗命，
0: 郑重，把他抓起来。
4: 是，
3: 疯了。
0: 你不知道这是我永州的地盘吗？
3: 来人！
0: 冯天奎，你想干什么？
3: 你是还想演绎出红云寺对吧？老子历来拿你当朋友，左一下右一下的替你挡事，可你总惦记着害我，我就没见过你这么黑心的。
0: 撤销我六十六师是你的主谋吧？
1: 这是委座的决定，川军那么多军和师，全都是裁减，唯独撤销我一个，狮子尖软的捏啊！委座离我那么远，不是你们这帮小人传黑话，他为什么不捏别人，专门来捏我？
0: 你不要血口喷人，这是委座定的，他早就想拿你开刀了。
3: 是因为我跟大帅走得近，对吧？杀鸡给猴看，拿我当突破口。
0: 然后就是整个川军。行啊，你胃口不小啊，可是你犯了个错误，你把我们川军都当傻子了。
3: 天奎，你这话是不是有点过分呢？
0: 我过分吗？王宝公，你不就是贪恋我永州这块地方吗？所以才向着他说话。你别忘了，你是个四川人，剿红军战败，一句话就把你给撸了。
6: 你是才好了伤疤就忘了疼，替人做走狗。何副官，你还有什么话说吗？啊，
7: 方副官，
6: 司令在吗？
7: 没在他那，在小会议室。
6: 嗯。哎，
7: 司令，外面来了大批的请愿民众，他们已经把司令部给包围了。
0: 啊？
6: 回事，这是，
8: 就是在樟树口示威游行的民众，还有大批自发的百姓，他们知道刘总司令还有贺参谋长在这里，就把这儿给包围了，要求见你们。这是他们的请愿书。
0: 小春，您看看，
8: 坚决拥护川军六十六师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6: 坚决拥护六十六师抗日，
9: 视作川军抗日的坚强后盾。阴谋，这是共产党的阴谋。
10: 刘总司令，你可千万不能上当啊！
6: 这上边说的都是抗日啊，哪一句是阴谋啊？
9: 刘总司令，这明摆着是共党策划的，肯定是共党所为。
6: 不要什么事都往共党头上扣，委座刚刚发表了抗日讲话，难道委座是共党？
9: 那不同，委座是安抚各地被激起的民情。
6: 照你这么说，委座就是不支持抗日，要么就是说一套做一套了。
9: 我没这么说，委座当然是铁心抗日，只不过委座是着眼于全国，要通盘考虑。
6: 那贺参谋长你呢？你支持抗日吗？
9: 当然，还用你问？
11: 那外面那些民众，他们可都是真心想抗日的。司令，刘总司令，贺参谋长，你们难道不想借这个机会把自己心中的真实想法告诉民众吗？司令，司令，外面的人越聚越多，还来了很多报社记者，几个学生情绪激动，他们说，如果司令和六十六师不答应抗日，他们就当场自杀。司令，你去看看吧。

0: 刘总司令，您只要跟老百姓讲真心话，他们一定都会拥护你的。
1: 帅，好，我去，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团结一致。
2: 俺们都是流浪的学生，赶紧缝子里答应，把日本人赶出中国，让俺们回家。我答应你，你家在哪儿？我一定派人送你回家。
1: 俺是哈尔滨的，他们有沈阳的，有长春的，俺们流浪到关内，就到了四川。俺们想回家呀。
3: 参总，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你去打个电话，问问张树口那边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4: 是。
5: 王旅长，怎么回事？
6: 罗参谋长，他想强行通过我们的防线，我不同意，就这样了。
5: 罗参谋长，你来的正好。 这件事儿，你怎么解决？康队长，你往山上看看。我122旅的炮
7: 已经架好了。
5: 你们反了？你想要做什么？
8: 黄旅长，听令。
9: 我命令你的部队马上乘战斗队形，把轻重机枪的枪口调过来，炮弹上膛。我数5下，他们要是再不撤，就给我开火。
10: 是，
9: 俺们没有家了，就到内地到处流浪。每当夜晚，就是俺们最难过的时候。 因为俺们想家，想爹娘，不知道日本人把俺们家糟蹋成啥样子。

我是个军人，我丰田魁想你们保证。呀，可以回家了，可以回家了，可以回家了，听见了吗？回家了，我们有希望回家了呀！同胞们，乡亲们，日本人占领了东北，好像离四川很远。 吃饱的饿狼一样，又在侵吞华北。如果不抵抗，早晚有一天他们会吃到四川来。我们怎么办？绝不能当亡国奴。

0: 参座，和康队长联系上了，他们已经从樟树口撤回去了。
1: 什么？撤了？
0: 他说冯天奎在樟树口有两个旅，中央军根本没有胜算，而且也不占理，所以只能先撤回去了。
1: 他们撤了，这个刘总司令又含含糊糊的，就剩我一个光杆在这儿。
0: 这里面到底是什么阴谋啊？
1: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你看见了吗？
2: 我还没来得及去看。
1: 走，我们出去看看。
3: 是。
4: 誓死不当亡国奴！

0: 今天当着永州的父老乡亲，当着四川百姓的面，我发誓，只要国家召唤，冯天奎宁当誓死效力，抗击外国侵略者，我们绝不会后退半步。
1: 师长说得好，他为我们川军做出了表率。我现在代表川军向大家发誓，为了国家和民族，我们一定不辜负百姓的期望。
2: 从什么时候起，他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生会推开很多扇门，每扇门后都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今天你的面前有这样一扇门，走进这扇门，为人生留下珍贵的记忆。穿过这扇门，在寂寞的坚守中，让青春闪光。跳出这扇门，从千米高空俯瞰大地。守住这扇门，我身后是万家灯火的安宁。征兵大门已开启，火热军营，精彩人生。河，九曲黄河奔腾入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与瓷，是余音绕梁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众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理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华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白俄罗斯地方合作论坛在兰州开幕，刘国中发表视频致辞，斯诺普科夫致辞，胡昌生致欢迎词，任正赫主持，石谋君出席。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持续引发热烈反响。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中国白俄罗斯地方合作论坛7月1号在兰州开幕。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发表视频致辞，白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致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致欢迎词，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主持，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格罗德诺州执行委员会主席卡拉耶夫、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孙科、莫吉廖夫州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普鲁德尼科娃先后致辞。刘国中在视频致辞中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各领域合作全方位推进。地方合作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白地方交流日益频繁，友程数量不断增加，合作领域逐步拓展，取得显著成效，为两国务实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中白两国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合作需求深度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两国发展带来新契机，也为地方合作搭建了广阔平台。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产业融通为引擎，充分发挥中白工业园的产业集聚和辐射作用，打造合作新增长点。二是以人文交流为纽带，加强教育、卫生、文化、旅游、青年等领域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三是以机制建设为保障，依托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推动更多省州深化合作关系，提升合作可预期性。斯诺普科夫表示，在卢卡申科总统与习近平主席的战略引领下，白中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地方合作前景广阔。今天，中国白俄罗斯地方合作论坛在兰州举行，开启了白中关系发展的新篇章。我们要始终把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作为首要任务，紧扣两国各自确立的国家战略发展规划，把地方务实合作嵌入两国整体合作布局，进一步加强政策对接和产业合作，努力将中白工业园打造成为两国地方合作的重要平台，持续拓展教育、文化、旅游、体育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胡昌生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很高兴同各位嘉宾相聚兰州，共同开启中白地方合作论坛帷幕。习近平主席会见卢卡申科总统时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各领域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甘肃与白俄罗斯的合作迈出了坚实步伐。面向未来，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甘肃通道优势、产业优势、创新优势、人文优势，进一步加大与白俄罗斯的合作力度，为促进中白地方合作做出更大贡献。白俄罗斯中白工业园管委会主任哈尔拉普、格罗德诺州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博尔特里克、国家投资与私有化署署长普什卡廖夫、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孙林江、省领导石谋君、雷东升、张小强、王斌、吴万华出席。本次论坛由全国对外友协、甘肃省人民政府和白俄罗斯外交部、格罗德诺州政府共同主办，围绕汇聚地方

0: 之力共创繁荣发展主题，设置经贸、文旅、教育三个平行分论坛，以及产业对接会和青年艺术作品展等配套活动。来自中白两国300余名各界代表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百年大党砥柱中流，风华正茂，初心使命矢志不渝，历久弥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组织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总结宝贵经验，擘画宏伟蓝图。省委党校将坚守党校信党，把大会精神融入办学全过程，为党育才献策，提升办学质量，转化学习成果为发展动力，服务全省大局。
3: 我们必须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初心，把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讲全、讲准、讲深、讲透，引导学员在深学细悟中坚定信仰、锤炼党性。
2: 省政府国资委组织全体干部收看庆祝大会直播，并举行迎七一、一初心、强担当、我在党旗下宣誓、重温入党誓词活动，教育引导全体党员筑牢信仰之基，践行初心使命，为实现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贡献先锋力量。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甘肃广电传媒集团组织集体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大家表示，将扛起主流媒体意识形态工作责任，以实干实际献礼建党105周年。百年大党更续奋进。在这次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是我们党的优秀特质之一。这番话说到了我们社区工作者的心里，就是要把群众当亲人，把服务沉到网格里，让每一位居民都能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
5: 心里面特别激动，这么多年亲眼看见了这个牧区的路通了，牛羊有补贴，看病有医保了，梦寐的日子呢是天比一天红火了，这都离不开党的好政策。作为人民牧民党员，我会带头守好草原，养好牛羊，带动身边的乡亲一起遵守职责，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6: 105年来，党带领各族人民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成果，如今我们有了安稳幸福的生活。作为一名基层党员，我会牢记党员身份，坚守理想信念，主动服务身边群众，发挥好党员先锋作用，以实际行动践行入党初心。
2: 时代浪潮奔涌向前，复兴征程步履铿锵。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7: 能源强国建设步履铿锵，中国式现代化壮阔前行，我们更续红色血脉，坚守能源安全底线，聚力绿色转型，深化改革发展，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以实干担当筑牢能源安全保障。
8: 我们的初心就是守护人民群众健康，我们将把这份感动和激励转化为实干动力，立足本职岗位，持续优化诊疗流程，提升基位重症救治能力，运有温度有质量的医疗服务，当好人民群众健康守门人。
9: 我叫以此次大会精神为

0: 子英，考试支付数字支持责任，建桥导员队伍，发展体育产业，办好惠民实事，抓实基层治理，改善村民村貌，四村扎根乡土，心系群众，振兴实事为民办实事，以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
1: 甘肃台报道。
2: 近年来，我省各地发挥资源优势，推动蜜蜂养殖、特色瓜果等甜蜜产业发展。从田间采摘到市场交易，从线下批发到云端销售，甜蜜产业的香气从大山深处飘向全国各地。
3: 盛夏时节，瓜香四溢，民勤县首批蜜瓜金红宝陆续成熟上市。
4: 七天开始上市的，今阵已经卖掉两万多只，今阵价格是7毛多8毛钱，希望提前客商来民勤采购我们的咱们蜜瓜。
3: 近年来，民勤探索线下产地直销、农超对接、农批对接、线上同城配送等模式，打通产地直达消费者的供销渠道，让优质蜜瓜走出大漠，走向全国，赋能乡村振兴。
5: 现在每天的订单量都在上涨，昨天销售了10000多单，主要销往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
3: 眼下金塔县杏子迎来丰收季，田间地头杏果飘香，农户穿梭林间精心挑选，快速完成采摘、分拣、装筐。
6: 大小的树上能撑个5-6倍斤啊，小小的树上能也撑个3-4倍斤啊。杏子也价格嘛是按品种来说的，有的能卖个7-8块钱。
3: 今年金塔县设立专门瓜果销售市场，科学规划66个摊位，为种植户商户提供集中售卖、便捷寄递、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果蔬销售分散、交易不便等难题。如今金塔县杏产业已形成规模化种植、市场化销售的良好发展格局，小小杏子成为助推乡村产业兴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甜蜜果、致富果。兰州市七里河区阿甘镇山野蜜源丰富，生态条件优越。近年来，当地大力发展中蜂养殖特色产业，打开了产业发展新路子。今年当地蜂蜜产量预计1200斤，收益约12万元，让村民切实尝到了甜蜜产业的甜头。
7: 规模要慢慢扩大嘛，我看这个甜蜜的事业越高，我们农民的心里越甜蜜嘛。
3: 当地创新蜂蜜销售宣传方式，通过直播带货吸引了人们前来选购，线上流量不仅盘活了农产品销路，更带动了当地文旅产业发展。甘肃台综合报道。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获悉，7月1号，甘肃省2026年高考第一次志愿填报工作顺利结束。本次志愿填报包括普通类本科提前批、本科批、高职专科提前批、艺术体育类本科提前批、本科批5个批次，共有13.89万人参加了此次志愿填报。接下来，省教育考试院将组织开展志愿信息审核和数据统计工作，计划于7月9号开始进行投档录取工作。甘肃台编辑报道。
1: 7月1号，全省生态文明建设重点任务推进会议在兰州召开，副省长王旭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快建设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质的美丽甘肃。会议要求，要健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打通贯彻落实的最后一公里，要高度重视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7月1号，省政协副主席吴万华以把牢发展航向、强化实干担当、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为省国资委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各省属企业领导班子成员和年轻干部代表讲授专题党课。会议强调，要扎实推动学习教育与国资国企改革发展互融共促、量质齐升，抓好经济运行工作，持续推进国有资本布局结构优化调整，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以如履薄冰的警醒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切实把党

0: 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7月2号7时46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二号 E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4次飞行。
1: 欢迎回来。七月起一批新规实行，一起去了解一下，看看哪些和我们息息相关。
2: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等。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7月1号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社会救助法将于7月1号起施行。社会救助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科学认定社会救助对象，根据救助对象类型、困难程度等，及时有针对性的给予社会救助。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自7月1号起实施。这两项新国标重点聚焦电动汽车，核心要点是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7月1号起，根据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以及《商业保险创新药品目录》2025年的通知，2025年目录调整中未成功续约的8种协议期内谈判药品将不再纳入医保基金报销范围。甘肃台编辑报道。
1: 7月1号，全国铁路为期62天的暑运正式启幕。国铁沈阳局统筹运力，多措应对暑期学生、旅游、探亲客流，保障东北区域旅客安全便捷出行。
3: 今夏东北铁路客流高位运行，中心城市、热门文旅城市客流集中。针对出行特点，国铁沈阳局新增大量临时列车，暑运期间计划开行临客103.5对，客座运力大幅提升，有效填补暑期出行运力缺口。7月1号起，新列车运行图与暑期运行图将同步启用。
4: 调图后，沈阳至大连间增开3.5对站停少、速度快的标杆列车，两地最快旅行时间压缩至85分钟，将4对大连至沈阳方向的高铁延长至抚顺、阜新、本溪等车站中道，将3趟大连与北京间的高铁列车增加营口东等停站，进一步提升了辽南地区客运产品辐射半径。
3: 甘肃台编辑报道。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统计，自2023年7月1号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截至今年6月30号，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港车北上车辆超520万辆次。港车北上已成为香港居民入出内地最热门的跨境方式之一。数据显示，目前口岸日均出入境港车北上车辆约7000辆次，周末及节假日约9000辆次。甘肃台编辑报道。
1: 以上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我只是早走几秒。
1: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我只是躲一会儿雨，我只是图个方便。
2: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是梦远仙台，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门半道，千里黄河水。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6: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7: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6: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8: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9: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6: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无论何时，每当这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响起，人们内心都会油然而生一种豪迈和振奋之情。然而，许多人不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曲作者是一位年仅24岁、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他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来到中国，成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他紧跟时代的脉搏，以音乐为武器，激发革命的热情，抒发人民的心声。他就是继聂耳、冼星海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优秀作曲家，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开拓者之一，郑绿城。

0: 原创民族歌舞剧《郑绿城》正在延边工人文化宫进行公演，这是延边大学艺术学院花费3年时间的倾心创作，已经演出30多场。
1: 他虽然是朝鲜族作曲家，但是他不仅是朝鲜族的，他是一个中国人民的音乐家。我们要传承他的这种革命精神，还有艺术创作精神。我想把这种精神呢，传承到年轻人身上嘛。

0: 全剧以1933年郑玉成投身中国革命为起点，以延安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诞生为背景，以歌舞剧形式再现了郑玉成非凡的音乐人生。
1: 其实写这部剧的核心主要就是歌颂郑玉成在延安时期参加革命、音乐创作，还有在延安时期有了他的爱情，有了自己的孩子。那么这里边重点之重就是怎么样他用革命精神用歌声去战斗。
0: 1939年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担任鲁艺音乐系主任，此时郑玉成正在鲁艺担任声乐教员。与冼星海在延安的重逢彻底激发了郑玉成的音乐才华和创作热情。上世纪30-40年代，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的紧要关头，冼星海和光蔚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刻登上了历史舞台。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澎湃的旋律如惊涛骇浪一般震人心魄，发出了向侵略者怒吼和保家卫国的呐喊。

0: 冼星海与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可以说是在他在延安的这个大合唱的代表作，所以一下激起了大量的词作者和曲作者对于大合唱的创作。那么在这种激情的这种感染之下，所以郑履成就希望他也有一首为我们的八路军战士来写一首这样的大合唱。
1: 郑履成找到在抗日军政大学任职的公墓，公墓原名张松如，当时已经是有名的诗人。郑履成向公墓提议携手合作为八路军创作大合唱。
2: 因为当时找他写的时候，就是那个郑履成先生也说因为你是打过游击战，你有作战的经验，再就是你有写诗的一个体验，所以他说我感觉你肯定能写好。
3: 他们俩最初想我们先搞八首歌啊，但是实际最后定的是六首。在写的时候呢，因为郑履成他自己已经有想法了，他对歌词有很详细的要求。
1: 老张，骑兵歌要写出马蹄嘚嘚前进的脚步声，炮兵歌要写出轰隆隆震天响的气势，进行曲要长短相间，玉整于散，要韵律和谐，节奏响亮，中间还要并排安排上三四字短句。
3: 郑履成他学习过声乐，他知道有利于怎么样有利于发声，再加上呢，他会中日韩三种语言，能够熟练掌握不同国家这个语调的要点，所以对他处理中文的歌词呢，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2: 花了一周多的时间，我祖父就把词给写好了。先是写出来了八路军军歌，第二个又写出来了八路军进行曲，后边就有什么军民一家，什么冲锋歌、炮兵歌，快乐的八路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再加上他那个子夜岗兵颂。
1: 当郑履成以旺盛的热情投入创

0: 作时，一场暴风雨降临了。他的爱情和创作还要经历很多考验。
1: 当时呢，虽然是国共合作呢，但是这个边区周围全是国民党的特务。当时郑立成因为是朝鲜人，还有他的南京搞地下工作的经历呢，没有人证明，所以他就受到怀疑。
2: 那这样的话，好多同志就去劝我母亲啊，那他的历史还不清楚，你不能跟他好，所以对我母亲来讲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0: 从此，郑立成和丁雪松不敢公开见面，而八路军大合唱的创作也被迫停止。此时，战争在继续，战士们在前方流血牺牲。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郑立成不再沉浸在个人痛苦中，他把满腔的爱国热情化为旋律。
3: 有一次我祖父发现这手给破了，就问他说，哎呦，说你的手怎么破了？他说因为敲着两块石头找节奏，一不小心呢敲到了手上。
4: 他可能比别人更加渴求民族解放的胜利，他希望世界上一切就像他的祖国一样受到日本侵略的国家都得到民族解放，所以他的进步的心情更加迫切。
0: 1939年冬，八路军大合唱在延安中央礼堂进行专场演出，郑立成亲任指挥。当最受欢迎的八路军进行曲一响起，台下的观众群情激昂地加入合唱。
2: 当时只是我们的队伍像太阳，那就感觉劲儿不够，就那种军队的那种气势就压倒一切的那种力量，就觉得没有表现出来嘛，所以他就觉得不够，他就在想嘛，想了以后他想到了就是后来这个就这个向前，那向前进向前，
5: 就像一个宣言一样啊，作为一个开头的一个号召啊，号召我们人民军队吧，向前向前向前啊，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神来之笔。
3: 到那最困难的时候，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他说，部队都会唱，所以对人民是一种鼓舞，给予力量，去战斗的力量。
6: 他就在那个小米加步枪的时代，居然写出了那种大兵团作战的那种浩浩荡荡的气质。那么他呢，预见了这个我军壮大发展的未来。
0: 这首歌诞生49年后，1988年7月25日，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7: 你像八路军、解放军啊，那时候战争时期，包括今天给我们的部队，我们上前线，我们抗震救灾，我们出征之前，我们要集合接受什么任务，都是唱的这首歌。这首歌的精神力量，它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0: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首诞生于抗日战争年代的军歌，如同进军的号角，伴随着人民军队成长壮大。
7: 新中国建国以来，历次阅兵、走路就行进那个乐曲，都是以郑立成这个解放军军歌改编的。当当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每分钟。我们的过去是每分钟116拍，就是所有的受阅部队都是按照这个节奏点通过天安门广场。

我们建立纪念馆的方式缅怀郑玉成，不仅是纪念这位人民音乐家，更重要的是让人们铭记那段可歌可泣的

0: 血与火的历史。
1: 哈尔滨是一座音乐之城。2009年，人民音乐家郑吕城纪念馆在哈尔滨市落成。纪念馆以时间为线索，回顾了郑吕城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对音乐创作倾注一生的62载光辉历程。
2: 他写了延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包括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以它涵盖了中国革命意识的全过程。我们对他的过去了解的就仅仅是一个军歌，因为延安颂，实际上翻开这种历史的一页一看，他写的东西太多太多。
3: 2009年的时候，我把我父亲的东西遗物都送到了哈尔滨，他们读懂了我父亲。
4: 这张照片是我2岁的时候准备跟父母到朝鲜去的。
1: 在整理遗物时，郑小提也开始真正读懂父亲，也读懂了父亲和母亲从战火纷飞一路彼此守护、共同进步的可贵。郑吕城出色的成绩得到组织上的认可。1939年，郑吕城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1941年12月，他和丁雪松在延安鲁艺的一间大平房里举行了婚礼。这对异国恋人用2年时间克服了重重阻力，终于圆满结合。
5: 就在这会议室，然后就贴个旗子，然后买着瓜子，买着花生，买着红枣，跟那大家给他们鼓掌。
1: 然而婚后仅半年，郑吕城和丁雪松就面临2年的分离。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1942年5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他鲜明地指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真正的革命文艺作品是可以经得起时间与人民的检验，并且得到人民的认可的。
5: 文艺座谈会7天以后，毛主席就到我们鲁艺来了。毛主席给我们讲话，说你们光在这里学，光那么学习是不够的，要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去，这文艺要反映现实，反映革命。
1: 毛泽东的讲话触动着郑吕城的心弦，这也成为郑吕城一生音乐生涯的践行标准。这年8月，他背起行装去往太行山，来到了晋东南八路军总部，这一去就是2年。在太行山，他组建了朝鲜义勇军朝鲜文艺协会，他创作的旋律回荡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之中。而此时丁雪松正在为刚出生的女儿忙得不可开交。在郑吕城转战太行山时，怀有身孕的丁雪松早产诞下女儿，由于没有乳汁，只好忍痛卖掉郑吕城心爱的小提琴，换来一只刚产下羊羔的母羊。
4: 他就挤着那个羊奶，然后兑上水怎么喂我，所以我是靠着羊奶长大的，所以为了纪念那把小提琴，结果就给我取名吧，小提，就是小提琴的那个小提。
1: 1945年8月

0: 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着朝鲜半岛光复，在中国参加抗战的朝鲜同志都要回国。在抗战胜利的歌声和口号声中，郑履成和妻子丁雪松也面临着选择。
1: 那时候我已经2岁了嘛，那我父亲就担心我母亲，愿不愿意跟他去。我母亲很干脆，她说你对吧，那很小你就出来就是为了祖国来抗日嘛，那么现在你要回去，那我当然跟你一块去。
0: 行前，全体300-400名朝鲜军政干部和义勇军战士在罗家坪拍下了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回到朝鲜的日子里，郑履成先后任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团长、朝鲜音乐大学作曲部部长，丁雪松成为新华社平壤分社第一任社长。在这段时间里，郑履成以旺盛的创作激情为朝鲜居民谱写了《朝中友谊》《三一进行曲》《朝鲜人民军进行曲》等20多首作品，其中《朝鲜人民军进行曲》成为朝鲜的军歌。
2: 一个人写了2国的军歌，你写了歌写了很多，两国军队演奏你的歌曲也很多，两国的军歌一个人写成，这是绝无仅有的。
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丁雪松要求回到中国。这一次，郑履成选择了跟丁雪松一起回到中国。
1: 所以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了封信，希望，父亲能够跟着一起回来，这样。那么总理呢，就拿到信，很快就批了，也跟征求了金日成主席的意见。当时金日成主席很大度，说中国为我们培养了那么多的干部，到现在你们要一个郑履成没问题。
0: 1950年10月，郑履成一家回到中国，定居北京。回国后，郑履成加入了中国国籍，丁雪松进入外交领域，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大使。这时候，朝鲜战争已经打响，郑履成换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军装，奔赴朝鲜战场。在这张朝鲜前线坑道里拍摄的照片背面，郑履成写下一句话：听着响着很近的机枪声，把写好的曲子自己哼一遍。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郑履成和刘白羽、欧阳山尊、魏巍、林子峰合作谱写了《歌唱白云山》《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志愿军实赞》《亲爱的军队》《亲爱的人》《汉江小唱》。这些歌曲唱出了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凛然正气。在一同前往朝鲜战场的刘白羽的眼中，郑履成是火一般炙热的歌手。回想在朝鲜战场战火纷飞之下，我们有过多次推心置腹的长谈，我敬爱他，因为他是那样的光明磊落，嫉恶如仇。我总觉得有一股热火随时会从他的心中喷射而出，化为音符，化为诗，在飞扬，在战斗。新中国成立后，郑履成任职中央乐团。时代巨变，人民群众以无与伦比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郑履成又一次掀起心中的创作火焰。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他的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创作了200多首充满时代印记的音乐作品。他为林业工写采伐歌，为西南少数民族写歌剧《望夫云》，为船工写《江上的歌声》，也为孩子们写《我们多么幸福》。
3: 他的作品没有一个是闭门造车写出来的，他把自己融入到了人民群众之中，把人民群众思想感情就变成了自己的感情，所以他歌所抒的情感正

0: 正是大家所需要的。
1: 他的音乐是为这个大时代而努力的，他有激情，完全融入到时代的时候，他是发自肺腑的，迫不及待的要为时代而歌声。

0: 比如说墙，嘣嘣嘣嘣嘣嘣嘣，马上就要弱下来。小号在遥远的地方在呼唤，或者在号召，发出号令，哒哒哒哒，是遥远的。这样呢，他把那个当时的这个叫娄山关的那样的一种战争的这种场面呢，就描写得非常非常的精彩，或者是非常非常的逼真。
1: 1958年，郑履成倾注全部热忱，为当时已公开发表的20首毛泽东诗词谱曲。这一宏大工程是郑履成最后一个音乐艺术的高峰。
2: 他的信仰坚定，所以为什么在他百年的时候，我组织了一场音乐会，就叫信仰。他没有这种坚定信仰，他不可能会到后来写出那么多的作品。
1: 1976年，郑履成为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锁龙湖》创作主题音乐。正当他准备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创作时，这年12月7日，郑履成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2岁。正在指挥的是著名作曲家李焕之。60多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和郑履成一起工作的老同志，在郑履成逝世1周年音乐作品会上，怀着满腔的激情，演唱了他们熟悉而又永远难忘的《延安颂》。这些历经坎坷岁月的老战士们，唱着郑履成的歌，仿佛又回到那热血沸腾的时代。
3: 我听到的更多让我感动的故事是，很多以来自延安的青年，后来在他们走完人生的旅途当中，他们不会放哀乐，而是用《延安颂》的旋律伴随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刻。所以这首歌曲在他们心目当中已经不是一首歌曲了，那完全是一种信仰。
4: 信仰会要走山头的他意，
2: 他讲的那些我记着，你要下去生活，你要就发自内心吧。通过整理他的东西，整理他的作品，然后特别是去采访他的那些朋友啊、战友啊，用的最多的词天真。这天真的意思啥呀？那就他没有什么心计，然后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
5: 他出去打猎，他能打的羊，能打的兔子，回来我们都送到食堂里，使大家伙吃。他说今天有郑履成今天打了一次羊回来，他高兴啊。所以郑履成同志，是在我们鲁豫是出名的是猎手。
6: 乔玉老师的话，那就是那个著名的歌词家嘛。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很年老了。他说的是这样一句话，他说他接触郑履成他感到惊讶，并不是因为他是名人，而是他的那种人品就像赤子一般的那种，把自己都捧献给别人看，这样一个真挚的这样一个人。
1: 这首我们多么幸福是郑履成1955年创作的作品，现在他唱响在每一届韩国光州郑履成国际音乐节上。郑履成的音乐作品成为搭建中朝中韩友谊的桥梁。这首伴随几国人的童谣，或许是郑履成对自己童年的回望。

他与中国革命同呼吸共命运，创作了近400首各种题材的音乐作品，带着对故乡的思念，郑吕城在中国的音乐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郑立成用一生追求民族的解放和祖国的独立，用音乐鼓舞战士们去战斗，而和平是他的信仰。2009年，郑立成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长青木请燕商英明日到清雅咖啡馆。那个目击者曾经看到过歹徒的背影，如果燕商英明日赴约，我们就对他使用诈术，到时候不怕他不招。
1: 青木这个人的脾气你们都很了解，目空一切，极端狂傲，而且和陆军的矛盾很深，如果我们直接质疑他的朋友，肯定会激怒他，这样做无异于扩大海军和陆军的矛盾。

0: 特使阁下，
1: 您在说些什么呀？我真的是不明白。
0: 不要再演戏了。

0: 前天夜里，在烂泥帮交界处，两道哨卡的哨兵都看到了你乘坐的轿车和一辆六轮卡车从公共租界方向驶进了日管区。哨兵查看了你的将官证，第三道哨卡的76号特工总部主任李志群更是亲眼看到你手拄天皇绢子的指挥刀坐在轿车的后排。
1: 啊，不可能，
2: 我训练来着。
3: 我
0: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到那里去？
4: 特使阁下，我不知道您在说些什么。前天夜里我一直在海军陆战队总部，哪里也没有去过。在场的军官们可以为我作证。
5: 是，对，我们可以作证，
6: 我们可以作证。
7: 是的，特使阁下，青木长官从前天夜里直到现在一直都没有离开过。
5: 是的，青木长官一直和我们在一起。
6: 我可以作证，
8: 我可以作证，
6: 可以作证。
0: 难道说前天晚上10点左右你们仍与青木长官在一起？
9: 是，
10: 是，
7: 是的。由于
6: 之前
7: 军部下达了对华中地区作战的最高指令，晚饭之后青木长官命令各机关长到总部开会，传达军部指令。会议一直到12点左右才结束，这里所有的军官都参加了会议。
9: 是，参加了。
0: 既然如此，青木君，哨卡的海军士兵和李主任为什么会看到了你？
4: 简直是一派胡言！特使阁下，这是无耻的陷害！
0: 哦，青木君，你认为是谁在陷害你？
4: 当然是以原田俊吉和市为首的陆军情报部。黄金被劫，陆军情报部负有直接责任。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无能，因而行事诡计，灾害于我。特使阁下，我要立刻给海军司令部写信，揭露陆军的阴谋。
0: 青木君，你要明白，这根本不是海军和陆军之间的问题，而是你的问题。如果说李志群主任和76号的特工有可能陷害你，那些海军陆战队士兵呢？他们是你的部下，为什么还要陷害你呢？
11: 秦木君，黄金被劫不仅是陆军情报部的责任，你作为押运行动的主要负责人难道没有责任吗？现在很多人看到你出事之前从烂泥帮交界处返回日管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必须给大家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
4: 令人信服的解释就是，我在海军陆战队大本营给军官开会，这与会军官都能证明。
9: 可以作证，
6: 可以作证。
0: 好了，
6: 可以作证。
0: 不要再继续这种无谓的争吵了。如果说出现在烂泥帮交界处的人不是你，又会是谁呢？
4: 我怎么会知道？这根本就是无端指责。
12: 警部长官，请你想一想，会不会有人在冒充你呢？
4: 你说什么冒充？
0: 最近一段时间你经常和什么人在一起？
4: 只是和我的朋友燕双鹰在一起练习过几次剑道。特使阁下，刚刚你说李志群看到我手拄天皇绢子的指挥刀？
0: 正是。
4: 难道是他？
13: 喂，
4: 是燕军吗？
13: 啊，是我，青木君。
4: 半个小时以后，请到公共租界与日管区交界的爱多亚路口见面。
13: 青木君，今天我约了别的事情，改天行吗？
4: 有急事，请你务必到。
13: 好吧。
14: 是谁啊？
13: 青木，

0: 找你做什么？
1: 约我到爱多亚路口见面，听他的语气好像很着急。
0: 双英，这个节骨眼上你可要多加几个小心，日本鬼子别是有什么阴谋吧。
2: 是啊，
1: 我也觉得有些奇怪，但如果我不去肯定会引起他的怀疑。青木与我交情很深，又与陆军颇有机缘，我想他应该不至于为世和李志群等人所用。我还是去一趟见机行事吧。
0: 小心啊。

1: 我们要到哪里去？清雅咖啡馆。清雅咖啡馆？那不是黄金被劫的地方？为什么要到那里去？怎么了，清武军？干嘛要这么看着我？
0: 燕军。
1: 我送给你的将官服和天皇绢字的指挥刀在哪里？就锁在我的柜子里，怎么会问起这个？
0: 前天夜里，也就是黄金抢劫案发生的前一天，有人在烂泥帮交界处看到了一个身穿海军将官服、手拄天皇绢字指挥刀的人坐在轿车里。看到的人都以为是我，可我那天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大本营。
1: 于是，你怀疑我。
0: 燕军，你我之间的友谊甚笃，我相信你，你也最好不要欺骗我，更不要拿我对你的信任去作奸犯科，否则我一定会让你后悔自己所做的。
1: 一切让事实说话吧。

0: 特使阁下，我们来了，非常好。是你，就是你，太君，劫持铁甲车的歹徒，就是那个人。
1: 燕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你认识我吗？你就是劫持太君皇帝的歹徒，就是你。你这样说。
0: 一定看到了我，是吗？不错，我亲眼看到你从清雅咖啡馆里冲出来，开枪打死了三个太君，然后开着铁甲车跑掉了。你亲眼看见？
2: 是的，我亲眼看到的。你看到了我的脸？
0: 看到了。
1: 诸位听到了，他说他亲眼看到我抢劫黄金。
3: 是的，我们听到了，而且听得非常清楚。
1: 袁先生，事到如今，你就不要再演戏了。你就是猎鹰暗杀队的领袖。如果有人真的看到我抢劫黄金，释先生和李主任昨天夜里还用得着跑到黄巢歌舞厅去炸我吗？昨夜二位没从我那儿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因此今天又想出了这样一条妙计。哼，真是了不起！ 我感到很奇怪，二位为什么一定要将抢劫黄金的歹徒这一身份安在我燕某的头上？难道就因为我是青木将军的好朋友？

0: 燕军，不要说那么多没用的话，有人亲眼看到你劫持黄金，这还能有假吗？你要怎么解释啊？
1: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亲自问一问这位亲眼看到我抢劫黄金的人？
0: 当然可以。
1: 抢劫发生时你在哪里？
2: 我就躲在那边的摊档下面。
1: 好，请诸位随我来。跟我说说你当时躲在哪里？
2: 我当时就躲在这里。
1: 你在撒谎是吗？
2: 我没有，我就是看见你了。
1: 请大家站在这里，面向清雅咖啡馆。
3: 抢劫发生在清雅咖啡馆右侧的华德路主路上，我说的没错吧？
4: 没错。
1: 如果我是抢劫黄金的歹徒，会怎么冲出大门呢？我给大家表演一下。

0: 站在这里的诸位，有谁看到我的脸了，请举手。
1: 我看到了。
2: 闭嘴。
0: 刚刚你们所处的位置根本无法看清咖啡馆门前的全貌，此人即使看到了袭击者，也不过是看到一个模模糊糊的背影，而不可能看到袭击者的正脸。现在诸位是站直身体平对咖啡馆，都没有看清我的脸。爆炸发生时，此人躲在摊档下，又怎么可能看得比诸位还清楚呢？你刚刚说看到了我的脸，对吗？
1: 我，
2: 你什么？
1: 我看到了你的背影。
0: 既然只是看到了背影，你为什么要那么确定地指认我？又为什么要撒谎说看到了我的脸？
2: 为什么？说！
1: 大军饶命！是他让我说的。
3: 你胡说！谁让你说的？
2: 是谁？
1: 真的，真是他！昨天夜里，他拿了这位先生的照片给我看，要我尽早指认他。
3: 你王八蛋！我宰了你！我
1: 大军饶命！
2: 嘿，
1: 饶命！
2: 怎么，杀人灭口吗？
3: 青木长官，他在诬陷我！
2: 诬陷你？哼，这里的确是有人在诬陷，但不是陈阿才。这里也的确有人被诬陷，当然这个人也不是你，而是我的朋友燕军。
4: 你这个混蛋，竟敢诬陷燕先生，真是死有余辜。
1: 太君饶命啊，饶命啊，太君饶命啊。
0: 德师阁下，青木君，你们都看到了，这完全是有预谋的陷害，对左表是非常愤慨。燕某对大日本帝国一向亲善友好，却遭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我无话可说，告辞了。
4: 燕军，请留步。
0: 德氏阁下，还有事吗？
4: 燕军，这是个误会，对不起。
0: 这样的误会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因此我很怀疑误会这个字是不是准确，但既然特使阁下这样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好吧，我接受。
4: 燕军，你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你们在今后的调查过程中要严格审查证人的供词，不可草率行事，绝不能再发生类似今天这样的事情。

燕军，你原谅了他们，我没有。这是针对海军，针对我青木的又一次阴谋，性质极其恶劣。我要到金田长官那里去告他们。燕军，我们走。

0: 又白费了。
1: 你们想说服我，相信燕双鹰是抢劫黄金的歹徒，但事实证明你们错了。今后绝不可再这样鲁莽行事。燕双鹰事小，但是海军和陆军的关系事大，懂了吗？
2: 是。

0: 我知道你的目的，你不要紧吧？我是担心你，这些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你和母亲应该出去避一避。
1: 你特意跑来告诉我这个？是啊，我左思右想，觉得不踏实，这才跑来。
0: 还有别的吗？别的？比如想见我，或者……
1: 你想听什么？当然是什么好听想听什么。是的，我想见你。这是几天来我听到的最动听的话了。你总是这么无忧无虑，月瑶。
0: 刚刚我说的话，希望你考虑，回去跟你妈妈商量一下。可我们在上海没有别的亲戚，无处可去，而且即使他们调查清雅咖啡馆，也查不到我身上。再说日本人和76号，也还不至于闯到租界来抓人。嗯，
1: 我就是担心啊。
0: 别担心，我不会有事的。我只是要你常常来看我。
1: 答应吗？我该走了。
0: 别忘了来看我。
1: 会的。

0: 双英啊，
1: 怎么了？
0: 马庆云来了。
1: 哦，在哪里？
0: 我把他让到了二楼贵宾室等着。
1: 他来做什么？
0: 看他的样子不像从前那么趾高气扬，老实多了。

0: 戴老板从香港打来电报，有事情交代。
1: 哦，走。伯爵，新闻你小队英勇出击，西捷日军黄金，热烈祝贺圆满成功。所得黄金西兑换成法币后，分批运往重庆，用于支持前方抗战。雨农。
0: 雨农是谁呀？
1: 就是戴老板，他的字是雨农。
0: 哦，那我说呢，
1: 上次我说过，这些黄金还有些用处，待用完后我肯定会给你，给重庆方面一个交代。
2: 哦，有什么用处？
1: 我要用它找出日本人的假钞厂，然后炸毁它。
2: 哦，是这样。
1: 我知道你对此不感兴趣。
2: 哦，哪里哪里，总是对抗战有利的事情嘛。啊，应该支持，应该支持啊。
1: 谢谢。
2: 这些黄金要用多久？
1: 现在还很难说，但时间应该不会长。
2: 好吧，我们随时保持联系。
1: 我会的。
2: 不要让我等太长时间，否则对重庆方面不好交代。
1: 我知道。
2: 那我走了。

0: 自从我进屋，他的嘴里就没有离开过黄金。
1: 我说，他一个堂堂的军统上海区区长，肯低三下四的跑来找我们，不就是为了那一吨黄金吗？
0: 嘴里说得好听，对抗战有益的事情应该支持，却没有任何实际行动。我早就说过，他和那个戴老板一样，只对钱感兴趣。
1: 哎呀，是啊，即使把黄金交给他，也不是他马姓云的呀。他那么积极干什么？
0: 没立谁起早啊？看他那股热切的样子，一定是戴笠答应要回黄金。

0: 李楚雄，这个名字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
1: 哎，对了，以前听马庆云说起过，他有个师兄弟叫李楚雄。
0: 没错，就是他。黄金出手，筹措足够的活动经费，再进行后面的行动。
2: 是啊，老弟，这就对了嘛，啊！
3: 而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这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摆，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0: 对了，以前听马庆云说起过，他有个师兄弟叫李楚雄。
1: 没错，就是他。
0: 这李楚雄怎么了？
1: 你马上给马庆云打电话，约他明天在霞飞路电车站见面。
0: 好。

0: 怎么解决，没有什么事情。
1: 想和你谈谈兑换黄金的事情。
0: 怎么不在舞厅见面啊？
1: 舞厅人多眼杂，前些日子适合李直去来着，我怕不安全。
0: 说说吧，有什么想法？
1: 最近暗杀队的经费有些紧张，昨天你走后我仔细想了想，还是先将黄金出手，筹措足够的活动经费，再进

0: 情后面的行动。
1: 是啊，老弟，这就对了嘛，啊！
0: 可知老马，自日本人占领上海后，四处掠夺黄金储备，严厉禁止民间的黄金交易，而且劫金之事风头正劲，现在用抢来的金砖进行交易，会不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尤其是上海滩到处是76号的眼线，
1: 这一点你不必担心，我有可靠的人可以进行地下交易。
0: 哦，是什么人？
1: 我的师弟，青帮通子本大哥，号称上海滩黄金王的李楚雄。
0: 这个人可靠吗？
1: 绝对可靠，他是我的师弟。说明啊，你身在青帮，最明白这种关系的牢靠。
0: 这倒是。好吧，我相信你，但有一点，只要法币，不要军票。
1: 这点没问题。
0: 嗯，好，我听说最近租界有人用假币套过黄金，你可要小心，千万别上当。
1: 你就放心吧，我在江湖上混了几十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怎么可能在这小河沟里翻船啊？
0: 那我们就说定了，有消息后立刻通知我。

0: 楚兄，
1: 是。

0: 楚兄，怎么不认识了吗？师兄，滚开！一群废物！师兄，什么时候到上海的？进去讲话吧。
1: 好，请。
0: 好久不见了啊！师兄，你这是打哪来？我从来就没离开过上海。
1: 可我听旁人说，八一三之后，你到那边去了。我在哪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有桩大买卖。 你要不要做？哦，什么大买卖？我有些黄金急于出手，想寻个稳妥的人。行里人让我去找东亚商号的黄金王，我私下打听这位黄金王究竟是谁，最后得到了答案，竟然是你！师兄手里有黄金？嗯。
0: 有多少？先告诉我，你能吃多少？5000两没有问题。
1: 1吨。
0: 1吨？
1: 正是。
0: 师兄，我没有听错吧？
1: 你的耳朵好得很，就是1吨。你从哪儿得来这么多黄金？还是曹面上的老规矩。 只讲买卖，不问来源，你就说做得了，做不了吧。
0: 好，做了。

0: 只要法币不要军票，
1: 这点不成问题。
0: 嗯，明天等我电话。
1: 好，一言为定。
0: 那我先告辞了。
1: 我送师兄。
2: 不必。
0: 我怎么来怎么走

0: 金带来了。
1: 好吗？这么快就找到麦子了？
0: 我已经与师弟李楚雄见过面了，他果然有能力吃下大批黄金。
1: 他能吃多少？
0: 有多少吃多少。
1: 李楚雄还真是个能人，现在的上海滩敢说这种话的可不多了。
0: 双英，如果你同意，我便约他明早在理查饭店见面。我拿一块黄金做样品，让李楚雄验货，同时我也要他交付相应数量的法币，供我们辨别真伪。双方取得信任后再进行大宗交易，你看怎么样？
1: 这样最好。

0: 情况完全可疑。在当今的上海滩，敢做黄金买卖的本来就不多，但夸下如此海口的，一定是和日本人给撑腰。
1: 我正是要用黄金引他们跳出来。
0: 这就是你说的引蛇出洞，利用劫来的金砖引出替日本鬼子套购黄金的汉奸。够，
1: 看着吧，好戏就要开锣了。小将，回去后立刻布置，按计划行事。

请验货。好，师兄，黄金的成色非常好，没有问题。也该让我看看你的货色了吧？那是当然。请。

0: 没有问题。既然如此，今夜十点在租界北端的杨金邦码头进行交易。
1: 好，就这样定了。今夜十点，杨金邦码头不见不散。
0: 好，小弟恭候师兄光临。
1: 我告辞了，
0: 请。

0: 李主任，你看看这是不是被劫的黄金呢？不错，这正是被劫的黄金，真的是啊，这一点绝对可以肯定。现在看来，你的师兄马庆云与猎鹰暗杀队的关系非常密切，否则猎鹰暗杀队劫来的黄金怎么会委托他来出手？我早就听说马庆云投靠了军统，看样子果然是真的。
1: 猎鹰暗杀队的末日就要到了。李主任，马庆云虽然是军统特工，但毕竟是我的师兄。青帮注重义气二字，最忌讳的就是出卖同门兄弟。一旦此事传扬出去，我李楚雄在上海滩便无法做人，今后也不可能再替李主任和日本人办事了。
0: 你究竟想说什么？
1: 我想说，今天夜里，能不能等交易结束，我率人押黄金离开杨金帮后，你们再动手抓人。只要我本人不在场，事情便好说得多。
0: 你放心，今夜的行动不光是抢回被劫的黄金，最重要的是跟踪马庆云，找到猎鹰暗杀队的下落。
1: 因此，我们会顺藤摸瓜，找到他们的老巢再动手，
0: 这才是两全其美。

0: 马先生，哎呦，是您啊，马先生。你们老板呢？他不在，出去了。那雅叔和小江他们呢？哎，这不巧，他们也都出去了。
1: 都出去了。
0: 你把二层贵宾室打开，我在那里等他。
1: 对不起，马先生，我没有贵宾室的钥匙。那，老马，哎呀。 你总算回来了，
2: 上去说吧。嗯。

0: 你到哪里去了？
1: 哦，我出去办点事。
0: 哦，哎，为什么其他队员也都不在？
1: 哼，看你这副高兴的样子，与李楚雄的交易一定进行得非常顺利吧。

0: 这样。嗯，
1: 看看吧。嗯，
0: 这些法币没有问题。
1: 哼，我早就说过，对我老马来说，这点小事手到擒来，怎么可能出问题？
0: 嗯，正式交易什么时候开始？
1: 今晚9点，在杨京帮码头。嗯，双鹰，黄金在什么地方？
0: 老马，下午4点，你到吴淞区的曹和静钢厂等我。
1: 啊，曹和静钢厂。
0: 那是一座很大的钢铁厂，在当地非常有名。813事变中被日本人炸毁，现在已经废弃。
1: 好，下午4点在曹和兴钢厂，不见不散。
0: 好。

0: 喂。
1: 你说什么？
2: 特使阁下，施先生，我想解决猎鹰暗杀队，可能就在今天晚上。嗯。我通过青帮头子李楚雄找到了被劫的黄金。

没错，这正是被劫的黄金啊！是，你刚刚说的，李楚雄他不就是替我们用假币套购黄金的那个青帮通缉匪的流氓吗？正是，接近案发生后，我动用了上海滩所有帮会的关系，要他们替我明察暗访。 看看是否有人暗中兑换黄金。果然，昨天一个叫马庆云的人找到了李楚雄。

0: 节的黄金。好，好极了，世君，你立刻调动宪兵队和陆军，与李散共同行动，一定要把猎鹰暗杀队，把他们一网打尽。
1: 是。
2: 哦，交易地点在租界的杨京帮码头，皇军宪兵是进不去的。
1: 李散，可以动用黑龙会与76号共同行动。
2: 好，那就可保万无一失了。
0: 猎鹰暗杀队猖狂不了几天了，我们要尽快找到天国宝藏。
1: 是。

0: 我说为什么队员都不在舞厅呢？原来是守在这里。
1: 哎，对了，怎么没有看到郑雅书？
2: 他另有安排。老马，今天晚上小江跟你一起到杨京帮码头和李楚雄进行交易，我和其他队员在这里等待。交易完毕后，你们将换得的法币带回这里。
3: 好，就这么办。

0: 怎么样，师兄，货带来了吗？
1: 黄金一吨。钱呢？
0: 法币三亿分装在两辆车上。

0: 向左转。
1: 向右才是回废钢厂的路啊。
0: 谁说我要回废钢厂了？
1: 和双鹰说好的，交易完毕之后回到曹和泾废钢厂啊。你这是干什么？
0: 我说过了，向左转，开到张家浜码头，否则我一枪打爆你的脑袋。

0: 向左面走是什么地方？是张家浜码头方向。啊，他们要上船，到了码头就不好跟踪了。我看，动手吧。不，这辆车上只有几个人，我看他们不是猎鹰暗杀队的核心成员，所以绝不能打草惊蛇。那现在怎么办？
1: 张家浜码头是通向哪里的？通往港岔区。张家浜前头还有曹家浜、华家浜码头，而后就进入黄浦江了。嗯，我们立刻掉头赶在前面，到曹家浜等他们。嗯，掉头。是。
2: 我有特高客开的通行证。

0: 是做什么的？
1: 我们的，东亚商行的。于太君，亲善亲善。
0: 亲善。

0: 看不见的吧？有人举报，你的卡车上装满了黄金。
1: 太君，我这里有特高贺开的通行证。
2: 卢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我们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真的是99元，买一床送一床，99元，您整整拿到6件套。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告吧。郑重承诺，罗美黛拉冰丝凉席做工精致，保证品质，手洗不起毛，机洗不掉色，不结团，拿到不满意退，睡上不凉快退，清洗有结团退。
3: 罗美黛拉的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为了打响品牌，邀请栏目组来帮忙宣传，厂里专门拿出一批高档冰丝席，成本利润我都不要了，就当广告费了。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让大家亲自看一看什么才是高档货，什么才是高品质的冰丝席。
2: 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购吧。
4: 这次呢，厂家就没想到赚钱，就是要你的口碑。现在呢，你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送货给你上门，你可以亲自开箱验货，亲自的去看一看，亲手的去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跟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得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你花了多少钱厂家就退你多少钱。我们的原则就是绝不会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2: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绝不以次充优，绝不以假乱真，每一床冰丝席都是品质上乘的高档货，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购吧。郑重承诺，罗美黛拉冰丝凉席做工精致，保证品质，手洗不起毛，机洗不掉色，不结团，拿到不满意退，睡上不凉快退，清洗有结团退。
5: 我看电视上啊说的这么好，我就打个电话试一试，没想到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总算是抢到了。你来看看我买的这个冰丝席多漂亮，多上档次呀，实在是高档货。
6: 这罗美黛拉的品质啊就是好，摸上去啊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很柔滑，而且特别凉快，像天气这么热呀，不用开空调也不用吹风扇，躺上去马上就凉快下来了。
7: 这么便宜就买到了这么好的冰丝席，真的是太超值了，忍不住的呀要给咱们商家点个赞。我又赶快打电话订了6床，自己家留2床自己用，另外2床送给我的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让我全家人呀都能用上这轻柔又冰爽的高档冰丝席。
2: 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

0: 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你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1: 厂上电视，树品牌做推广，我们栏目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现在呢，我们就来亲眼看一看高档冰丝席质量到底好不好。
2: 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啊，用的是活性提花工艺。你看啊，这个花朵是非常的逼真，活灵活现的。因为我们是出口的品质，所以说质量肯定是要严格把关的。现在呢，我手里拿的是钢丝刷，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硬，也特别的锋利啊。各位看好了，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各位听到了没有？刷刷刷的声音啊！
1: 哇，真的是太经得住考验了。
2: 我用力刷我的冰丝席啊，摸起来依然是柔滑舒适，完全没有变形。所以说呢，我们的面料毫发无损，没有开线，没有划痕。
1: 哇，千真万确的锋利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质量是真的没得说。
2: 是的，诚信并不是挂在嘴边，是真实的材料，真真正正的货真价实。不管是放在洗衣机里还是手洗都没有问题，不会变形的啊。用上个5年8年呀、啊，真的是跟新的一样。
1: 没错，这质量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做工呢也很精致，看上去啊真的是非常的上档次，让人赏心悦目。刚才呢我摸上去啊，就像摸这个小朋友的肌肤一样的柔滑，很细腻，而且明显有一股淡淡的清凉的感觉。
2: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用的是上等的冰丝啊，丝绸一样的顺滑度，而且凉而不冰。下面呢，我就再拿到一个测温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是多少啊。你看啊，35度对吧？哎，我直接对到我们的冰丝席上，各位来看看多少度啊？28度。再来看，哎，23度啊，温度瞬间就降下去了。哎，22度。20度，真的是降得很快啊。
1: 是的，炎炎夏天躺上去啊，直接就降下来10多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呢？麻将席，它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那夏天到了啊，这晚上睡觉要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呢又受不了，空调温度啊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呢是咱们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呀，这天又这么热的，睡不好这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把高档的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呢，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的冰丝席啊，做工精细，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啊，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0: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这是工厂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绝不以次充优，绝不以假乱真，每一床冰丝席都是品质上乘的高档货。看锋利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质量过硬，请你放心。洗衣机反复洗，洗不坏，用上10年8年没问题。高科技天然冰丝面料，温度降下10几度，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清爽过夏天。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

0: 作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两床冰丝凉席，四个冰丝枕套，整整六样，六样只要99元，两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我就赶紧打电话啊，订了两床，拿过来这么一看呢、啊，这比我在商场里花1000多买的都要好。
2: 别的席子呀，我不敢说，这冰丝席啊，它就是好。这天气啊，不开空调啊，睡得照样舒服。以前的竹席啊、麻将席啊，硬邦邦的不说还闷，换上这高科技的冰丝席啊，这天气不开空调啊，睡得照样舒服。
3: 买了这款冰丝席以后啊，不吹空调也凉快，还省了不少的电费，而且呀，它质量好，我都在洗衣机里面洗了10来次了，还跟新买的一样。
0: 卢美黛拉超值大惠购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卢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看，风力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用上10年8年没问题，高科技天然冰丝面料，温度降下10几度，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清爽过夏天。
1: 现在啊，我全家人都睡在这高档冰丝席上，连空调都不用开了，还省了不少电费呢。
3: 我都这把年纪了，不会说假话，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这么便宜，买这么好的冰丝席，真是太划算了。
1: 真的和电视上宣传的一模一样，这摸起来呢是又顺又滑，而且还特别凉快，质量也非常的好。我这水洗呀、机洗呀，多少回了，还跟新的一样。
0: 卢美黛拉超值大惠购，超值大惠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卢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我们的卢美黛拉冰丝凉席真的是99元，买一床送一床，99元，您整整拿到6件套。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两床冰丝凉席，四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两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罗美黛拉的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为了打响品牌，邀请栏目组来帮忙宣传，厂里专门拿出一批高档冰丝席，成本利润我都不要了，就当广告费了。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让大家亲自看一看什么才是高档货，什么才是高品质的冰丝席。
5: 这次呢，厂家就没想到赚钱，就是要你的口碑。现在呢，你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送货给你上门，你可以亲自开箱验货，亲自的去看一看，亲手的去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跟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得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你花了多少钱厂家就退你多少钱。
0: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每一床都是高品质的冰丝席，这是工厂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绝不以次充优。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卢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

0: 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告吧。郑重承诺，罗买黛拉宾丝凉席，做工精致，保证品质，手洗不起毛，机洗不掉色，不结团，拿到不满意退，睡上不凉快退，清洗又结团退。
1: 我就打个电话试一试，没想到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总算是抢到了。你来看看我买的这个宾丝席多漂亮，多上档次呀，实在是高档货。
2: 这罗美黛拉的品质啊就是好，摸上去啊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很柔滑，而且特别凉快。像天气这么热呀，不用开空调也不用吹风扇，躺上去马上就凉快下来了。
3: 这么便宜就买到了这么好的宾丝席，真的是太超值了，整整2套真的是太划算了，忍不住的呀要给咱们商家点个赞。我又赶快打电话订了6床，自己家留2床自己用，另外2床送给我的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让我全家人呀都能用上这轻柔又冰爽的高档宾丝席。
0: 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宾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宾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宾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宾丝凉席，4个宾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
4: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硬，也特别的锋利啊，各位看好了，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各位听到了没有，刷刷刷的声音啊。
3: 哇，真的是太经得住考验了。
4: 我用力刷我的冰丝席啊，摸起来依然是柔滑舒适，完全没有变形，所以说呢我们的面料毫发无损，没有开线，没有划痕。
3: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呢？麻将席，它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那夏天到了啊，这晚上睡觉要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呢又受不了，这天又这么热的睡不好，这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把高档的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呢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的冰丝席啊，做工精细，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啊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0: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每一床都是高品质的冰丝席，这是工厂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绝不以次充优，绝不以假乱真，每一床冰丝席都是品质上乘的高档货。看锋利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质量过硬，请你放心，洗衣机反复洗，洗不坏，用上10年8年没问题。高科技天然冰丝面料，温度降下10几度，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清爽过夏天。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

元，量床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先告吧。

0: 产业铺就共富路，党建凝聚万家心。
1: 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致富东乡，
2: 持续带动农村增收致富。
0: 深耕民生幸福路，绘就民族同心圆。
3: 以党建为引领，来增强我们各族群众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0: 动员大地，万家灯火映照幸福底色。
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为民造福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进入新时代，甘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民生温度作为发展刻度，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公共服务提标扩面，民族团结凝心聚力。陇原大地，万家灯火映照幸福底色，各族群众正携手并肩，在共同富裕的大道上阔步前行。
0: 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强调，要加强社会建设和治理，筑牢各族群众共同富裕基础。谆谆话语饱含着对陇原大地的深情牵挂，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全省上下凝心聚力，紧扣富民兴隆奋斗使命，奋力书写各族群众携手迈向共同富裕的陇原答卷。党建

0: 引领凝聚发展合力，乡村振兴开启崭新征程。依托全省基层党组织，驻村帮扶干部常年扎根一线攻坚实干，我省严格落实四个不摘工作要求，构建起县统筹、乡主抓、村落实的防反贫监测帮扶体系，稳步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临下周高效运行一键申报系统，搭建精准防反贫监测帮扶闭环机制，全州累计识别监测对象3.54万户，17.22万人，风险消除率达到86.8%。当地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4648家，搭建紧密利益连结载体，带动各族群众抱团发展，稳步增收。
1: 整个毛沟流域有20多家农家乐，向取名“新时代幸福家园”，大家心往日处想，劲往日处使，致富东乡。
0: 陇南立足本地生态资源禀赋，创新实施乡村建设1000万全工程，深耕油橄榄、花椒、茶叶、核桃等山地特色优势产业，建成产业链党组织37个，党建联盟14个，集聚党员1200多名，辐射带动7.25万户农户发展特色种养产业。
2: 我们大亚村核桃种植面积共1600余亩，我们有信心今年让核桃产值再创新高，持续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0: 支部领办特色产业，激活群众增收致富新引擎。全省衔接资金投向产业比重稳定保持在60%以上。每个脱贫县重点培育1至2个特色主导产业。甘为公共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陇原乡村产业发展实现从单点出彩向片区提质稳步转变。定西聚焦马铃薯主导产业，搭建起育、繁、推、种、加、储、销、研全链条发展体系。2025年，全市马铃薯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80亿元。农民人均马铃薯产业收入占全年可支配收入的23%，昔日的脱贫薯已然成长为助力乡村振兴的致富薯。
3: 现在变成了一个靠产业吃饭的，咱们从原来就是能增加就50万元，现在累计达到近200万元，人均收入能够达到15000多元。
0: 甘肃紧盯群众济南筹判问题，持续加大民生领域投入力度，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稳定在80%，资金重点投向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普惠民生领域。全省城镇年均新增就业稳定在32万人以上，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保持高位，义务教育办学质量稳步提升，农村硬化路实现村村通、组组联，老旧小区改造、安全饮水提质、农村道路升级等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一笔笔厚重的民生账单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清单。平凉扎实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2025年累计建成自然村组硬化路225公里，实施农村公路项目292项，总里程872公里，自然村组硬化路通达率达到95%。
4: 全力推进村组道路提质改造，累计完成离心路面铺设14000多平方米，铺装人行步道2000平方米，彻底解决了以往路面坡松、积水、扬尘等问题。
0: 教育是民生之基，医疗是民生之需。庆阳市西峰区紧扣优质教育品牌区建设目标，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十四五以来，累计实施教育项目236个，新增义务教育学位1.7万个，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稳步跨越。
5: 坚持内外联动、分层培养，搭建多元一体化教师成长平台。我们一边打磨教师的课堂教学硬本领，一边锤炼师德师风软实力，引导全体教师把育人初心融入每一节课堂。
0: 天水市全面优化异地就医备案便民服务，着力打造15分钟医保服务圈，将备案权限下放至乡。

0: 镇社区医保站点，实现异地就医备案就近办理，同时简化门诊慢特病病种认定审核流程，优化报销经办服务，切实降低群众异地就医的时间成本与经济压力。
1: 门诊慢特病异地结算报销的比例也是比较高的，患者只需要支付个人自付的一部分，这样呢也大大减缓了我们家里的一个负担。
0: 今年兰州市计划实施1056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并将300个以上小区的物业提质工作纳入民生实事，对城区老旧楼栋开展外墙翻新、管网更新、车位增设、休闲场地配套，持续完善城市供水体系，畅通城市微循环道路，不间断全社区养老托育服务，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构建贴心便捷的社区服务体系，持续擦亮城市宜居底色。
2: 会更加根据居民的实际需要做好一老一小的各类服务，在幸福食堂提供更加便捷可口的餐食，为孩子们的快乐成长提供更加全面的托管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0: 甘肃作为多民族聚居省份，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是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群众安居乐业的关键支撑。十四五以来，中央和省级财政持续下达民族地区各类补助资金、衔接资金、民贸民品贴息引导资金，支持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为民族地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全省不断落地陇原红石榴、和美村寨等一批示范项目，民族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张掖、武威、酒泉依托河西走廊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把民族团结工作深度融入产业培育、基层治理、乡风文明全过程，勾勒出各族群众同心谋发展、携手共富裕的生动图景。
3: 以党建为引领，着力构建互嵌式社区加开放式楼院加红石榴驿站的社区治理模式，来增强我们各族群众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4: 现在全村大的发展构建下菜产业、传统药制业、文旅产业也逐步发展起来，大家日子里越过越红火，邻里关系也越来越和睦。
5: 创新马背普法、炕头调解治理模式、矛盾化解率100%，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富。
0: 依托党员结对暖心帮扶，全省持续织密全方位民生保障网络，纵深推进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25.1万名党员干部与26.7万名困难群众结对认亲，累计协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帮办各类民生实事40.8万件。甘南州推动816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与687个村社区党组织结对共建，复制推广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产业帮扶模式，持续唱响民族团结进步主旋律。
6: 我们深挖本土各民族交融共生文化资源，把民族团结宣传融入文化活动全过程，用好基层文化阵地，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进千家万户。
0: 百年征程风华正茂，砥砺奋进正当其时，鲜红党旗始终高高飘扬在陇原大地，全省各级基层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主动担当、争先实干，团结带领全省各族群众，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幸福美好新甘肃奋勇前行。民生连着民心，实干成就幸福。从产业增收赋能乡村振兴，到普惠服务补齐民生短板，再到民族团结凝聚奋进力量，陇原大地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生根，暖心见效。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甘肃将持续坚守为民初心，以党建引领夯实基层根基，不断增进各族群众福祉，奋力谱写富民兴陇共同富裕的崭新篇章。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

0: 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
1: 龙源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龙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龙源，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龙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2: 你是不是觉得命运对你非常不公啊？
3: 我不能让我的男人受一点委屈。
4: 两情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应该保证他的自由神圣。跟我一天好日子也没过上，要让你跟猪吃苦受罪。
5: 我只要跟你在一起，每一天都是好日子。
6: 这对何孩子能走到今天，这是老天有眼。
4: 也就是从今天起，这双手拉住了，就再也分不开了。
1: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国白俄罗斯地方合作论坛在兰州开幕，刘国中发表视频致辞，斯诺普科夫致辞，胡昌生致欢迎词，任振赫主持，石谋君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1: 庄国泰在省政协机关讲授专题党课时强调，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履职全过程，以实干实绩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暑运开启，兰州铁路局预计发送旅客1950万人次。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中国白俄罗斯地方合作论坛7月1号在兰州开幕。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发表视频致辞，白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致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致欢迎词，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主持，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格罗德诺州执行委员会主席卡拉耶夫、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孙科、莫吉廖夫州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普鲁德尼科娃先后致辞。刘国中在视频致辞中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各领域合作全方位推进。地方合作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白地方交流日益频繁，友城数量不断增加，合作领域逐步拓展，取得显著成效，为两国务实合作注入强劲动力。

0: 中白两国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合作需求深度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两国发展带来新契机，也为地方合作搭建了广阔平台。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产业融通为引擎，充分发挥中白工业园的产业集聚和辐射作用，打造合作新增长点。三是以机制建设为保障，依托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推动更多省州深化合作关系，提升合作可预期性。斯诺普科夫表示，在卢卡申科总统与习近平主席的战略引领下，白中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地方合作前景广阔。今天，中国白俄罗斯地方合作论坛在兰州举行，开启了白中关系发展的新篇章。我们要始终把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作为首要任务，紧扣两国各自确立的国家战略发展规划，把地方务实合作嵌入两国整体合作布局，进一步加强政策对接和产业合作，努力将中白工业园打造成为两国地方合作的重要平台，持续拓展教育、文化、旅游、体育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胡昌生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很高兴同各位嘉宾相聚兰州，共同开启中白地方合作论坛帷幕。习近平主席会见卢卡申科总统时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各领域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甘肃与白俄罗斯的合作迈出了坚实步伐。面向未来，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甘肃通道优势、产业优势、创新优势、人文优势，进一步加大与白俄罗斯的合作力度，为促进中白地方合作做出更大贡献。白俄罗斯中白工业园管委会主任哈尔拉普、格罗德诺州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博尔特里克、国家投资与私有化署署长普什卡廖夫、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孙林江、省领导石谋军、雷东升、张小强、王斌、吴万华出席。本次论坛由全国对外友协、甘肃省人民政府和白俄罗斯外交部、格罗德诺州政府共同主办，围绕汇聚地方之力共创繁荣发展主题，设置经贸、文旅、教育三个平行分论坛，以及产业对接会和青年艺术作品展等配套活动，来自中白两国300余名各界代表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百年大党砥柱中流，风华正茂，初心使命矢志不渝，历久弥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组织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总结宝贵经验，擘画宏伟蓝图。省委党校将坚守党校信党，把大会精神融入办学全过程，为党育才献策，提升办学质量，转化学习成果为发展动力，服务全省大局。
3: 我们必须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初心，把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讲全、讲准、讲深、讲透，引导学员在深学细悟中坚定信仰、锤炼党性。
2: 省政府国资委组织全体干部收看庆祝大会直播，并举行迎七一、一初心、强担当、我在党旗下宣誓、重温入党誓词活动，教育引导全体党员筑牢信仰之基，践行

0: 初心使命，为实现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贡献先锋力量。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甘肃广电传媒集团组织集体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大家表示，将扛起主流媒体意识形态工作责任，以实干实际献礼建党105周年。百年大党更续奋进。在这次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是我们党的优秀特质之一。这番话说到了我们社区工作者的心里，就是要把群众当亲人，把服务沉到网格里，让每一位居民都能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
2: 心里面特别激动，这么多年亲眼看见了这个牧区的路通了，牛羊有补贴，看病有医保了，莫名的日子呢，这天比一天红火了，这都离不开党的好政策。作为人民牧民党员，我会带头守好草原，养好牛羊，带动身边的乡亲一起遵守职责，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3: 105年来，党带领各族人民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成果，如今我们有了安稳幸福的生活。作为一名基层党员，我会牢记党员身份，坚守理想信念，主动服务身边群众，发挥好党员先锋作用，以实际行动践行入党初心。
0: 时代浪潮奔涌向前，复兴征程步履铿锵。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4: 能源强国建设步履铿锵，中国式现代化壮阔前行，我们更续红色血脉，坚守能源安全底线，聚力绿色转型，深化改革发展，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以实干担当筑牢能源安全保障。
5: 我们的初心就是守护人民群众健康，我们将把这份感动和激励转化为实干动力，立足本职岗位，持续优化诊疗流程，提升基位准诊救治能力，运有温度有质量的医疗服务，当好人民群众健康守门人。
6: 我将以此次大会精神为指引，考试执行组织职责责任，坚强党员队伍发展体制参见，办好惠民实施，抓实基层治理，改善村民村貌，始终扎根乡土，心系群众，真心实事为民办实事，以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
0: 甘肃台报道。
7: 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庄国泰6月30号在省政协机关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表示，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履职全过程，以实干实际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8: 庄国泰表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党中央着眼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做出的重大部署。省政协机关要持续巩固拓展用好学习教育成果，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深刻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坚守党的初心使命的必然要求，以高质量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要准确把握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更好助力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庄国泰表示，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在服务中心大局上彰显担当，深入开展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在践行履职为民上厚植情怀，大兴调查研究职风，在提升履职能力上持续用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贡献政协力量。何伟、马文云、王瑞、尚勋武、运建民、霍卫

0: 平、吴万华及黄泽源出席。甘肃台报道。
1: 千里陇原蓄势腾飞，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0: 能源项目加快落地，张掖、山丹、东乐、辉通300兆瓦、1200兆瓦时独立储能电站施工现场，储能预制仓吊装与防洪坝建设同步推进。这座总投资13.86亿元的储能电站，是完善风光储一体化产业链的关键落子，也是全省布局河西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大基地的重要一环。项目建成后，每年可消纳近2亿千瓦时清洁电力，节约标准煤4.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13万吨。
1: 既要抢工期建好储能电站，赋能地方发展，更要守牢底线，建好防洪工程，保障项目长久安全，两者缺一不可。
0: 戈壁瀚海之上，敦煌国升南都200兆瓦、800兆瓦时，沙洲能源300兆瓦、1200兆瓦时，两个独立储能项目正全速推进，预计9月底建成投运。武威则建成及在建新能源装机2380万千瓦，新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达89.8%。
2: 冷电入浙及配套工程有序推进，并网外送瓶颈加快破解，以绿色新质生产力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绿电滚滚，既要外送全国，更要就地转化。乘着东数西算战略东风，庆阳跻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八大国家枢纽节点。截至2026年6月，算力规模达16.8万匹。依托绿电优势，庆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入选全省首个国家级零碳园区试点，低廉电价成为吸引数字企业落户的核心竞争力。
3: 庆阳电费4毛钱以内啊，较东部的一些节点省出来30%到50%啊，一年的话就消耗在上亿度的这种数据中心为例，一年的这种节约的费用的话都是3-5千万的样子。绿电为我们长期的持续的发展上算力递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资源的保障。
0: 绿色能源厚实底色，数字产业抢占风口，立体交通网络则打通了内陆开放的大通道，蓝河铁路、蓝永林高速等重点项目全速推进，内联外通的交通骨架加速成型。
4: 蓝河铁路已入兰州枢纽项目，柳泉隧道已于去年9月贯通，蓝河枢纽联络线特大桥总吨深已完成45，现有工期整体推进安全有序。
0: 路网越织越密，开放大门越开越大。依托立体交通网络，兰州国际陆港扛起向西开放重任，让甘肃从内陆腹地变身连通中亚欧洲的开放前沿。
5: 这里是甘肃兰州国际陆港，集装箱整齐排列，即将搭乘国际货运班列奔赴亚欧大陆。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在这里实现常态化开行。借助
0: 依托区位优势与专业化运营，兰州陆港成为中吉乌跨境贸易通道的关键枢纽。目前中吉乌班列每周常态化开行2列，累计开行近5500车，发运量占全国同类班列半数以上，稳居全国第一。GSQ 汽车出口班列今年起运力翻倍至每周2列，累计出口汽车超32000台。
6: 以港聚产，以产新城，深度联动省内化工产品、汽车、甘味农产品等特色产业，畅通向西国际物流通道，成为全省向西开放的核心枢纽门户。
0: 清洁能源厚实底色，算力经济抢占风口，通道经济连通内外，一个个落地生根的项目标注着陇原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把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转化为实干动力，我省产业根基持续夯实，开放格局不断拓宽，发展底气愈加坚实。今日之甘肃正以昂扬姿态，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力书写幸福美好新甘肃的崭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7: 全省宣传干部大讲堂第一期今天开讲，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张永霞做辅导报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凝心聚力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张永霞强调，要将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一体领会、一体贯彻落实，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

0: 要准确把握新形势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新使命、新要求，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提质增效。要全面实施理论武装铸魂、舆论宣传强音、主流价值引领、文化发展创新、意识形态夯基、国际传播提质六大行动，凝心聚力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再上新台阶。要着力锻造一支能打胜仗的宣传文化干部队伍，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京城聚宾朋，丝路结同心。中国白俄罗斯地方合作论坛7月1号在兰州举办，中白两国嘉宾齐聚黄河之滨，以友好携手浇灌合作之花，以务实对接收获累累硕果。
2: 盛夏7月，黄河之滨宾客盈门，生机盎然。在中国白俄罗斯地方合作论坛上，来自中白两国的300余名嘉宾齐聚一堂，围绕汇聚地方之力共创繁荣发展主题，化友情谈合作谋发展，在深度交流中增进互信，在务实对接中凝聚共识，持续拓宽中白地方合作新路径，携手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3: 我是第一次到甘肃呢，我觉得这边的人都非常的好客，这几天的这个感受也非常的充实。那么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合作的机会。那么以后我觉得就是在铁路呀，在这个农产品方面呢，我们都会有一些合作的。
4: 合作的新的可能性，我认为主要在交通物流方面，双方会有很大的合作的空间。另外，两地大学之间的合作应该继续的加强。
5: 双向奔赴，合作共赢。主论坛之外，同步举办的产业融通发展共赢、文旅交融共赴美好、智慧相通共育未来三场分论坛，聚焦中白双方优势领域，精准对接供需资源，全面提升两地重点产业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6: 我们现在是有80个跟中国合作的高校，跟甘肃有8所有国际合作的。中国和白俄罗斯的教育合作呢，是在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领域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两国的友谊的一个彰显。那我们跟甘肃签的这一系列的协议，不仅仅是一个协议，而且是我们两国发展的一个见证。
5: 甘肃省与白俄罗斯格罗德诺州自2007年正式建立友好省州关系以来，在高层互访、经贸投资、文化旅游、教育培训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共同走出了一条产业互济、经贸互通、民心相亲、文明互鉴的友谊之路，成为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地方合作的典范。新起点上，我省与白俄罗斯将以本次论坛为帆，以新一轮合作计划为桨，携手再出发，向更高水平、更宽领域的合作迈进。
7: 甘肃与白俄罗斯均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富集区，那么在文物及文化交流合作方面呢，前景广阔，值得期待。那么甘肃省呢，以东方岩语为代表的文物保护技术团队拥有世界一流的土遗址保护技术，我省呢也愿与白俄罗斯进一步加强在土遗址、文物建筑等多领域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常态化开展双方在文物、考古、历史等领域的合作研究工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力和新内涵。
8: 双方将在整治资源交换与利用、肥料生产、农技农艺、汉族节气纪实以及人才交流、平台建设方面开展新的合作。
5: 甘肃台报道。
0: 记者从兰州铁路局了解到，今年暑运从7月1号正式启动，为期62天，期间预计发送旅客1950万人次，预计8月中下旬将出现持续客流高峰。兰州铁路局持续加大运力，对去往北京、上海、广州及河西走廊等热门旅游线路的27对动车组实施重联运行，对18趟重点普速列车累计加挂车辆189辆，加密兰州西至武威东、天水南等短途通勤班次。此外，还推出铁路研学、旅游主题等特色出行产品，全力满足旅客暑期多样化出行需求。甘肃台报道。7月1号，2026年甘肃省网络安全实战演练在兰州新区举行。演练紧贴实战场景，全省各市州、高校、国企、金融机构等单位63支代表队200余名网安骨干参赛，全面检验各单位网络安全防护和应急处置能力。

0: 例。
1: 6月30号至7月1号，大型原创红色话剧《哈达铺的灯光》在国家大剧院精彩上演。剧目以细腻的演绎和沉浸式舞台，再现长征哈达铺关键历史，生动展现军民同心的深厚情怀。本次演出结束后，剧组将开启重走长征路全国巡演，持续讲好甘肃红色故事。
2: 7月2号，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赛艇比赛在临夏州永靖县刘家峡水上训练基地开赛。比赛共有8支代表队37名运动员参赛，设男女甲组公开级双人双桨、单人双桨和陆上赛艇，男女乙组公开级单人双桨、陆上赛艇以及甲组混合双人双桨、混合四人双桨、乙组混合双人双桨项目。
3: 7月3号上午10点，省政府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五位专场，敬请关注。
1: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4: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0: 这也没个轮子，往哪装呀？机子上也不是印个说明啥的，我能看懂呢。
1: 你干这啥？
0: 哎呀，不好意思啊，今天呢，我来到的是咱们甘肃陶河拖拉机制造有限公司。来到这儿呀，我要寻找一位匠人。我身旁的这些铁家伙可跟这位匠人有关系，大家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找找他吧。前面打电话沟通的时候，马师傅跟我说他在进门之后左手的第二间车间，应该就是这个了。走吧。马师傅。
2: 哎呦，你好。
0: 您好您好。我是第一次来到咱们这个农机厂，
3: 对，
0: 以前没有见过。您今天能不能带着我看一看，然后也给我布置点任务，有没有什么事儿是我能干的？
3: 好的，没问题。
0: 那您带路
3: 吧，
0: 走。

当时咱们甘肃省这个汉藻农业方面，它推出了一项这个双稳沟播种的这个削薄磨上削薄的这个农业技术。这个技术呢，对咱们这个抗旱保伤，对农业的增收起到相当大的作用。样机定型了以后，出来以后，我们还要做大量的这个核心试验。就是找一些这个各种状态的这个耕地，我们一次次的这个做实验进行改进，逐步的这个把机具呢就完善起来了。

0: 原来这个作业的时候，提前就要选根阵地，然后就要施肥，还要喷洒这个，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可以喷，要需要喷洒除草剂。
1: 对。
0: 然后人工开沟起垄，人工再覆膜，然后人工在膜上面进行这个播种。
1: 对。
0: 现在我们看到这款机子呢，把这些功能都糅合在一起，一机完成。
1: 那现在。

0: 哎，您的意思是这一个机子过一趟，这六七道工序一次就完成了？
1: 对，它是多功能型的一种机具，这样的话就提高了，大大提高了效率，降低了咱们老百姓的一个种地的成本。
0: 嗯，对，我看机子一起的话，我们的农民伯伯们就不用再弯着腰趴在地里头埋头苦干了。
1: 对，解放劳动力，
0: 都成了拖拉机手。
1: 对。这就是我们生产的那个双轮耕耘模机种的玉米的长势情况。
0: 哦，就是用咱们当时看的那个机子做的。
1: 对，每年到三四月份，
0: 对，
1: 就是播种季节，那个时候机子大量的施菌，我们会到田间地头，到现场来给用户指导，
0: 对，
1: 培训。
0: 那来现场指导的时候，咱们是不是也会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也回去会改进我们的机子？
1: 会的，因为这个那个耕地嘛，它是也是比较复杂的，多样化的。比如说杂草啊，里面的石块啊都很多的，也会影响到这个机具的作业性能。每年我们到播种季节来都会来了解这个情况存在的问题，我们集中起来再通过研究把它这个机子进一步的进行改进完善。
0: 今天进场见到马师傅开始，我了解了很多关于农机具生产方面的知识，一直也在听他说了很多关于农机具有多么多么好的效果，但是我觉得这多少有点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啊，到底效果怎么样？走，我们问问老乡去。说，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咱们这个就是使用那个机子种的这个玉米是吧？
2: 对。
0: 您感觉效果咋样？
2: 效果很好。
0: 那您跟我说说这具体咋个好法？
2: 这个铺车快，在这个就是个保养水分，它这个吃还更的呢，水下一点水全部玉米它去吸水上了，出苗吃。
0: 那以前如果说没有用机子之前啊，咱们铺上这么一块地得需要多长时间整个种完？
2: 这一块地如果三个人铺上就得一天，啊。
0: 那如果用了机子呢？
2: 用机子就用最多一个小时吧。
0: 这么快吗？
2: 啊。
0: 这就这么大的地，一个小时整个铺完了，
2: 啊，
0: 也种好了。
2: 铺完了啊。
0: 那您觉得这个用起来满意着没？
2: 满意，又快又好，铺起来又省人。
0: 那咱们就应该为现代农机具点赞。
2: 点赞。
0: 马师傅这会儿坐在这儿有没有感觉非常舒服？
1: 那是啊，
0: 我今天一天的感觉就是我好像也是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我今天一天也特别想跟您问一下，就是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
1: 我是从农村长大的，是农民的孩子，我闲暇之余也会帮父母下地干一些农活，我就感觉到深深体会到这个老百姓种地的这个辛苦勤劳，所以说我就想着呢，怎么能把这个从咱们从种地从这个提高计划把人的这个劳动强度减轻。
0: 在那个年代大学生很难得，很多尤其是从农村出去的大学生，
1: 对，
0: 都想逃离农村，不想再苦哈哈的。但是您为什么就是有机会上学，有机会改变，还是继续回到了土地上？
1: 我的父母在这儿，我的家在这儿，我的根也在这儿。当时我也没有过多的想法，就想着减轻父母的这个种地的辛苦和周边老乡的这个种地的辛苦。通过这多年来的工作，我感觉这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路选对了。
1: 路选对了。
3: 伴着暮色，我的田间走访与实地体验悄然收尾。此刻我的感受也愈发深刻，红黄蓝配色才是永恒的经典，是农机人扎根车间服务田间最纯粹的表达。我也由衷地敬佩这群守在农事一线托稳作物收成的耕耘者。
4: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 河北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园，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北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5: 昔日边区抗婚案铸就巧儿经典形象，如今巧儿故里，巧儿说法新实践。
1: 我们人人都是巧儿，我们这个干部也要懂得树立法治意识，然后让引导群众增强法治思维，
5: 创新全域普法模式，奏响红色法治新乐章。
6: 我们的观众会说，哎，我们的这个问题得到了及时的解决。其实呢，作为巧儿说法的一员呢，我们内心也是非常的欣慰和开心的。
5: 以红色法治品牌赋能基层治理，
7: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南梁红色法治文化传承发展，把巧儿说法打造成为基层治理的红色品牌。
5: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法治伴你行推出特别节目《红脉更续，法润山河》。昨天我们探寻了马西五审判方式的时代传承，本期特别节目我们将继续沿着红色法治的足迹，在革命老区庆阳看法治星火如何生生不息，看红色血脉如何为时代征程注入动力。从南湖红船到陇东窑洞，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追求公平正义的初心从未改变。在庆阳这片红色热土上，党的法治实践有着生动而深远的注脚。这里是马西五审判方式的诞生地，也是平举刘巧儿的原型风之琴的家乡。当年窑洞前的现场审判开创了马西五审判方式深入群众、实事求是、简便易行的司法传统，同时也为另一个法治品牌巧儿说法埋下了伏笔。从法治受益者到法治践行者，巧儿说法传承红色基因，让党领导下的人民司法始终扎根群众、服务群众。
1: 这里是庆阳市华池县月乐镇的上堡子村。1943年7月1日，时任陇东分区专属专员、兼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的庭长马西武，在这里召开了群众大会，现场审理了一起抗婚案。这起抗婚案的当事人之一呢，叫风之琴。这位农村姑娘当时拒绝包办婚姻，追求婚姻自主的故事，后来被改编成了评剧电影《刘巧儿》。巧儿的形象呢，让全国人民家喻户晓。这起抗婚案呢，也成为了20世纪中国八大名案之一，载入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和法治建设的史册。风之琴曾说：“共产党的恩，一辈子都不敢忘；共产党讲法，老百姓就有活头。”如今呢，在华池县，巧儿说法呢已经成为了一张红色的法治服务品牌，并且正在从单一的普法宣传向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法治服务模式转型升级。
0: 刘巧儿旧居是刘巧儿原型风之琴婚后居住的地方，苍翠之下，极孔朴实的窑洞就是她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紧挨旧居的就是风之琴在政府支持下建起来的巧儿新居和巧儿福居，如今

0: 人们熟知的刘巧儿就是从这里走向全国，而这背后是改变风之琴一生命运的抗婚故事。风之琴自幼被父亲许给张柏儿为妻，18岁时，风之琴父亲嫌张家贫寒，又将她另许他人。张家得知后，按照当地习俗抢亲，随后风之琴的父亲以抢劫民女罪将张家告上华池县司法处。司法裁判员审判张柏儿抢亲婚姻无效，得知这一结果，风之琴毅然翻山越岭走到沁阳城，找到时任陇东分区专属专员兼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的马希武告状，这才有了马希武的公开审理。他当场改判风之琴与张柏儿婚姻自主有效，并亲手颁发结婚证书。后来风之琴的故事被改编为秦腔剧《刘巧儿告状》，在边区广为传播，解放后又被改编为评剧和评剧电影《刘巧儿》，传遍全国。解放后，风之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省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等多个职务。他满腔热忱地宣传党的政策，反映群众呼声。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妇女解放和婚姻自主现身说法，成为宣传婚姻法的积极分子。2014年，沁阳市司法局深挖红色法治基因，聘请风之琴为代言人，创立了巧儿说法法治品牌。自此，电视、报纸、手机端、村落、社区、田间地头都有了巧儿的身影。2015年，风之琴老人去世，但刘巧儿始终是时代进步、法治信仰的一首赞歌。曾经的巧儿抗婚诉法，如今的巧儿现身说法。从刘巧儿旧居出来，记者刚巧遇见华池县悦乐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在入户走访。司法所所长刘秀芳向记者介绍，他们都是巧儿说法的一员，平时边入户边普法是他们的工作常态。
1: 是，乡镇干部每个干部都有包的一个村，每天都要到村里面入户走访。正常的话就是到农户里面搞普法宣传，那些安全知识的宣讲，再就了解一下群众的日常生活状况。
2: 好，我看你们还专门带了些册子呀什么的，也是。
1: 对，我们就是结合这个入户走访的过程中，到农户家里面要搞一些普法方面的宣传，比如说家庭片的这些宣传，还有婚姻，还有土地这一些类型的。
0: 在村民徐向瑞家中，司法所工作人员考虑到老人子女不在身边，重点进行了防电信诈骗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方面的普法宣传。
1: 隔壁行求群里头，还有咱们开的小视频里面，如果让你们点这些链接的话，你们还是要谨慎的，不敢随便点进去。如果一旦点进去的话，可能就让你们输入身份证号码，填你们个人的信息，名字那样的，身份证号你都千万不敢填。
3: 都是。
1: 还有手机上如果收到一些信息，让你填你的银行卡号这些，你千万要谨慎。巧儿说法师这一块在我们司法所的应用还是非常普遍的，因为老百姓一个是对巧儿这个原型是非常了解，也非常尊重，然后他们自己对学法这一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比较高，所以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一旦说到这个巧儿普法或者巧儿说法的话，老百姓都是比较接受的。他在矛盾纠纷的调解过程中的应用也是非常广泛的，因为巧儿说法它就是体现到一个群众的自觉用法的一个意识，再就是群众可以说邻里之间呀坐到一块儿一起说，既体现了这个用法的这个过程，也体现了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样一个过程。
3: 因为两口子有一个家庭发生的追缴纠纷，追缴纠纷，我和咱们郑莎就来到咱们这个巧儿说法联合调解机制的话，我们还来到咱们这儿把你们两口子这个给情感纠纷做个说和，希望你们后今后好好过日子。通过这场，就发现你们家里，你们老人，你两个老人，你父亲、你母亲，对儿媳评价都很高嘛，主要是儿媳很贤惠，也热茶了热饭，是吧？就是把你们一家生活也照顾很周到，对吧？作为妻子角色，确实也给代替你

0: 就责任善要责任的人，对吧？
1: 嗯，
0: 比如自个儿戏，也从法律上来说，你要和你父母没有别的什么法律和善关系。
2: 从情理到法理，从家长里短到权力边界，巧儿说法调解机制不偏不倚，入情入理，让矛盾纠纷在家门口就能得到化解。情理通了，法理明了，群众的气顺了，心也更近了。
0: 作为我们南梁革命老区特别寒暑院，这是我们这个刘巧儿的原型，奉献老人的家乡。刘巧儿的话，这个就是是我们妇女解放的一个丰碑嘛。特别是所以呢，我们全镇不论是男女老少，对这个共产的恩情都记得很深。邢俊，刘巧儿是女性，但是最初她是维护妇女权益的一个典型抗洪案例。近年来，我们这个通过我们这个转型升级，党政干部、各级党组织、党员群众，包括我们最基层的网格员，都树立一种服务意识，就是我们人人都是巧儿，都是通过这个巧儿这个品牌宣传法律，引导干部群众树立法律。在这个矛盾纠纷过程中的话，我们这个干部也要懂得树立法治意识，然后让引导群众增强法治思维，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3: 庆阳拥有以南梁为核心的陕甘边革命老区，这里诞生了人民司法标志性的马西五审判方式，家喻户晓的刘巧儿维权原型故事也源于那里。2014年，巧儿说法品牌在庆阳创立，创建之初以普法宣传为主阵地，通过线上加线下双向发力，阵地加队伍多维联动，深耕基层法治宣传，走出了一条接地气、有温度的红色普法之路。2018年5月，巧儿说法品牌获得了国家商标注册，成为甘肃省首个法治类商标。
4: 马西五审爱解心宽，
5: 巧儿抗洪四点半，
4: 编辑履历传佳话，
5: 红缨自由美名传。
2: 南梁说唱是根植于庆阳革命老区的原生态民间曲艺，华池县立足红色资源，将法治内容融入传统文艺，吸纳说唱艺人加入巧儿说法宣讲队伍，他们将与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条款转化成故事唱词，让大家伙在欣赏民间传统曲艺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法治熏陶。
6: 不知道你儿受了谁的气，为什么你儿就淌眼泪呀？
2: 八角亭里的说唱余音未散，另一边巧儿说法普法小课堂也准时开课了。针对乡村多发的邻里通行矛盾，华池县南梁镇党群服务中心的麒麟娟结合真实判例，为群众细致解读民法典中的乡邻通行权相关规定。
7: 钱某、池某小邻居住，二人因琐事吵架，钱某用石块堵死必经通道，电动车行人无法通行，协商无果后，池某起诉维权，法院判决钱某立即清除障碍物，排除障碍。日常工作以及咱们生活中的话，给大家的提醒就是，咱们群众弄好在街坊或者围院墙对方咱们这个杂物的时候，预留通行排水的空间。咱们大家
2: 短小鲜活的乡土案例，贴近百姓生活，通俗易懂的法理讲解，一说就透。真正做到了让群众愿意听，听得懂，用得上。
7: 我们开着巧儿说法普法，初衷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让法治有温度，让普法接地气，让群众少犯错，让家庭少纠纷，让生活更安稳。我希望在今后的生活中，大家能够遇到矛盾靠法，遇到问题找法，做人做事守法。
2: 立足红色老区法治根基，巧儿说法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普法理念，把普法宣传融入行政执法全过程，依托谁执法谁普法工作机制，一线执法人员在日常监管巡查中边执法边普法，把法律提示送到经营一线。
8: 以后在这食材采购上不能采购这个三无产品或者

0: 咱们这个不敢出现这个超过保质期的事情，
1: 对，
0: 这个算准算票，把这个票一定要保存好，以防万一又发生啥事故，咱们要能溯源。
2: 而在南梁镇政府的活动室里，大家围坐一起，一边耐心修剪花样，一边聊家常、画法理。一幅幅法治主题剪纸在一双双巧手下跃然纸上。当话题聊到婆媳矛盾，镇政府工作人员乔立明用自己的生活实例引导大家互相包容，遇事找法。
3: 就是我婆婆也特别好，她平时把菜都给我洗净放在冰箱里面，她把菜洗干净，她都不让菜里面带点泥，从老家给我带过来。过年过节的时候，咱们是不是肯定要给婆婆买件新衣服，买个小首饰，互相体贴，是不是？这样的话日子就越过越好。
4: 两好病以后
3: 啊啊，对对对，良好病以后，
4: 良好病以后。
3: 虽然大家生活好，有可能没有遇到啊，如果遇到的话，一定第一时间联系我们的法律助理员，还有我们的司法工作人员，我们会为大家带调解来司法所。
2: 没有生硬的法条灌输，没有冗长的说教，几句家常提起话就解开了群众心结，
3: 知道不？
2: 从曲艺说唱到乡间课堂，从执法现场到检指小院，这些沾着泥土带着露珠的线下普法实践悄然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在线下多点开花的同时，巧儿说法积极拓宽线上宣讲矩阵，紧跟新媒体传播趋势，持续提升普法覆盖面与传播时效。
5: 今天巧儿说法就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崔某和邵某在2023年有了自己的孩子邵小某。可是到了
2: 在庆阳市融媒体中心，巧儿说法栏目制作小组正在进行短视频拍摄。虽然每期视频时长只有一分钟左右，但从内容选择到画面输出，制作小组都精心打磨。
5: 关注巧儿说法，学法、懂法、用法，守护你和家人的合法权益。
6: 刚开始制作巧儿说法这个栏目的时候呢，我们只是把这些法律条文和知识讲述给大家。那么在后期的接触过程当中呢，我也开始慢慢的变成一个学习者，去主动的学习这些法律知识。同时呢，今年我们也开始加入了一些 AI 场景的制作，让我们的法律知识呢活起来，有内容也有温度。有时候呢会在留言区呢看到我们的观众会说，哎，我们的这个问题得到了及时的解决。其实呢作为巧儿说法的一员呢，我们内心也是非常的欣慰和开心的。
2: 红色法治文脉拥抱数字新媒体，古老编剧的治理智慧搭上信息化快车，如今巧儿说法已构建起全方位全媒体传播矩阵，依托庆阳全市司法行政系列微信公众号常态化推送以案释法内容，安排公益律师线上实时答疑，同时在庆阳电视台、庆阳广播电台、陇东报及庆阳普法开设专属栏目，线上线下平台同步更新普法内容。截止目前，巧儿说法累计推出普法案例2800余期，编印出版的《巧儿说法365案例新编》，让法治理念直达基层治理最末梢。
7: 巧儿说法以百姓的案例说法，以百姓的疑惑解法，让法治融入可融可感的烟火日常。从古朴的南梁说唱到全媒体矩阵传播，每一种形式都是法治精神的生动注脚，每一次传播都是红色文脉的时代回响。在这片承载着革命先辈法治理想的红色热土上，巧儿说法正以润物无声的方式书写着老区普法的新乐章。基层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是感知民生冷暖的毛细血管，也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紧扣这一重要论述精神，如今巧儿

0: 说法开启了从普法宣传向基层治理深度扩容的迭代升级，从单一普法宣传向全域基层治理的深度拓展，推动品牌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服务效能和创安创稳效能。乡村建房、田间种地，本都是村民日常生产生活的寻常事。可在今年六月，华池县南梁镇梨园堡村一户村民的翻盖房屋施工，却意外引发了一场田间纠纷。接到反映后，南梁镇巧儿调解室的调解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介入矛盾调解。
1: 为啥土都推的把我们这房全压了？
2: 啊，这当时压的时候你知道吧？
1: 我不知道，在不知情况下人压了。他们去过。
0: 现场可以看到，原本平整连片的黄芩种植园，如今变成一片狼藉。他们去过。部分田地被铲土垫高，砖块、土石材料堆放在药田之中。一块原本栽种黄芩的田地被彻底翻耕，改种了玉米。看着精心种植的药材遭到了损毁，作为土地流转承包方的合作社负责人满心无奈。
1: 谈的成本，一亩地黄芩苗子都1200块钱，土地流转费700。还有人工费。
0: 面对受损现状，合作社负责人坦言，自己并非刻意追责要价赔偿，只是希望建房村民能够正视错误，防止今后类似情况再次发生。了解完种植方的诉求后，调解员孙安安、刘燕随即找到了翻盖房屋的村民当面沟通。
2: 这块地给人家翻种了，
3: 对，
2: 是事实。
3: 对，
2: 然后再一个就是，你看这路上啊，把人家这也压了，这个这面的转了的、土了的出去也压了，
3: 对，
2: 这个人家造成损失了。
3: 实际你看，我觉得不对
2: 啊，
3: 这个本来就是我们家的路嘛，因为我们20多年离开这个地方再没回来，所以就无形中把这个道路就作为这个种植用地去占用了
2: 啊。那是
3: 路是我的路，地是我的地，对不对
2: 啊？那是
3: 我修房。那你不能不让我修呀。
0: 面对沟通，建房村民也道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自己施工无需提前告知，不应该承担相关赔偿责任。针对双方的争议焦点，两名巧儿说法调解员没有简单评判对错，而是耐心为双方释法明理，理清权责边界。他们向建房村民清晰讲明，即便入户路权属归其个人所有，占用他人合法流转的种植田地，损毁经济农作物，已然超出了合理的施工范畴，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 这个普法在我身上起到了作用，认识到了我确实我没有打招呼，这是我的错。
0: 在依法定责的基础上，孙安安和刘燕两名巧儿坚持法理情有机统一，耐心开展双向疏导工作。经过耐心劝导，双方最终达成一致调解协议，由建房村民一次性赔偿合作社经济损失500元。房屋翻建完工后，彻底平整土地，恢复农田耕作条件，双方当场握手言和，这起涉农纠纷得到圆满化解。别看这起纠纷赔付金额不高，可却真正做到了小事快办，就地止争。耐心调处矛盾的两名巧儿孙安安、刘燕，既是乡镇基层干部，又是巧儿说法调解员。
2: 在巧儿说法的这个法治品牌的引领下，在这种内涵和意义的指引下，让更多的群众认识巧儿说法，认识法律它的那个博大精深的意义。
0: 如今这种基层干部加巧儿说法调解员的双向融合模式，将法治服务、纠纷化解迁移到田间地头、农家院落，真正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4: 近年来，我们深挖陕甘边区红色法治宝贵财富，以红色底蕴破解治理难题，聚焦阵地、队伍、机制三项基础建设，升级27处乡村法治阵地，实现群众法治服务就近办，一站式办结。
0: 在华池县综治中心，也有一起争执多年的涉农地界纠纷，正在巧儿调解室组织下进行调解。大家围在一起争论的是几张村界行政区划图， 此次地界纠纷所在地就是图片上显示的位置。
5: 城号镇、岳麓镇这两个乡镇的地界纠纷属于一个历史遗留问题。这两个乡镇的土地相连，在这个岳麓镇实施这个自然资源区这个土地整理项目的时候，把它这个地界上的这个地平整了以后，种地耕种，陈浩正上认为这块地是他们的。
0: 此前为了确认土地边界，巧儿调解室协调当地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局以及两个乡镇代表到争议地块实地勘察，并调出行政区划图和山地地形进行对比。经过测算，陈某开垦的山地中确实有一部分在岳麓镇地界范围内，但调解员并没有简单的只看图纸定界限，而是尊重历史，兼顾现实，同时考量双方日后的耕种实际，给出了调解意见。
5: 地界内的这种植的这块地，南州农业农村局的这个图政策就是说经营了多年，这个经营权原归所有。独活村上岳麓镇的独活村新整理出来的这两块地，那么咱们为了生产方便啊，跟这个把这块地让给城。
6: 我母路昨年母路的说是你说饶上一铺一年这个2000面积为重，我杀死他们的，我害死我们的。调解完以后就是这下我们就可以我们用我们村上的路，可以走我们自己的路来，就是种这些地，年面不干涉。
0: 双方调解意见达成一致后，调解员也叮嘱双方后续耕种要友好礼让。
7: 我们以县乡两级种植中心巧儿说法室为前沿阵地，深入传承马西武就地办案还有便民利民的精神内核，有机融合新时代凤桥经验实践要求，统筹打造一站式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实体平台。现在我们持续推动向事前普法预警、事中调处化解、事后跟踪回访的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综合性法治服务迭代升级，以特色法治品牌赋能基层治理提质增效，从源头抓实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切实将各类风险隐患消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0: 田间地头走访调查现场解分的孙安安、刘燕是巧儿，调解室中为争执多年的地界纠纷画下句号的马建民、蒋学兵是巧儿，八角亭中表演南梁说唱的民间艺人是巧儿，新媒体端娓娓道来的许璐是巧儿，但巧儿远不止他们几个，遍布城乡的网格员、调解员、法律顾问、志愿律师，他们人人都是巧儿，处处也都有巧儿。
8: 我们依托巧儿说法品牌，以华池县为试点，在总支中心建起了巧儿调解室，依靠人手、地手、事手的网格员、调解员和志愿律师服务团队，提前介入邻里、婚姻、土地等高频纠纷，边调解边普法，通过对群众日常法律咨询进行大量数据分析，预判风险点，挖掘潜在隐患，做到精准预防，未诉先调。现在巧儿说法品牌正在逐步成为基层社会助力、主动创问、主动创案的有力抓手。下一步，我们将立足南梁红色法治文化传承发展，推动品牌功能再拓展，基层调解再提质，法治宣传再升温，把巧儿说法打造成为基层治理的红色品牌。
0: 回望来路，马西武审判方式播下的法治火种历经风雨生生不息，绵延更续着红色法治脉络，如今铺展为巧儿说法全域法治新实践的生动图景。传承红色血脉从来不是简单的回望历史，而是坚守党的群众路线，树牢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将依靠群众贴近群众的精神内核转化为全域覆盖直达民生的法治服务，让公平正义走进千家